0: 不拉稀，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能喝了点那个奶制品会上厕所啊，特别的这个多啊。当然，有的人是打嗝，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营养学西医的一个描述跟说法。比如说你腹痛腹泻、身体消瘦，或者大肚腩水桶腰，吃东西就堵在那儿，不代谢，所以会发胖。胃肠不好，要不就瘦，要不就胖，反正要不就消化不良，或者频繁的嗳气。什么叫嗳气呢？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爱，那其实就是打嗝，我们感受到的打嗝。有的人会觉得生气的时候会打嗝，空腹的时候会打嗝，有的人恶心呕吐，有的人不乐意吃饭。那么这是我们感受到的浅层次的一些表现，深层次的咱自己不自知。比如说您了不了解脾胃不好的人，下巴壳这个嘴周围啊容易长痘痘，因为这是脾胃健康的反射区。我曾经看到过李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叫李博，这个李博士啊，然后他就说了，脱发胃肠功能不好也会有影响。因为啥呢？因为你胃肠功能不好，对于营养吸收的不好，会出现贫血呀，营养不良，气血跟不足啊，那气血上不去，你不就脱发吗？发为血之余啊，所以肠胃不好都会脱发。再就是明明后边看起来还行，挺标准的，怎么一转头一看哈，这大肚腩水桶腰将军肚，有可能是脂肪的堆积，并不是说你吃的有多肥甘厚腻，而是你吃的东西代谢不下去，你不就肥他胖吗？因为脾生清，胃降浊，久而久之你脾胃功能差，你就升不了清也降不了浊，就堵在那儿，就大肚腩了。还有就是啊，头发依赖气血和水谷精微的营养，白头发多也是代表脾胃功能弱，白发呀、干枯啊，脾胃不和。所以应对着脾胃不和，包括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怎么改掉，还有就是找到特别好的养胃的方式。不知道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养胃？当然了，有人会喝什么小米粥啊，吃山药粉啊，但是它都不是那么的方便，而且也分体质，有的人不太适合吃山药，反而越吃脾胃越运化能力弱。你得脾胃运化能力好起来了，比如说平时补点益生菌，它的正常蠕动之后，你多吃山药才能消化得动，要不然胃肠不好的人，你使劲吃山药、蒸山药，它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不好消化。就像吃很多的地瓜，容易反酸什么的，是差不多一个概念。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养胃方式，这个很多很多我们984的听众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尝试，很多人都很受益，包括我自己。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100%，这其实也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表现。那我后来换成羊乳就不打嗝了，就特别好。很多听众跑肚拉稀，换成羊乳就不跑肚拉稀了。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会在牛奶当中啊添点益生菌，当然也是可以的一种操作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喝奶会适应会消化。而羊乳不用你额外添别的，羊乳本身有三磷和酰苷 ATP， 这些都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再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咱脾胃的健康状况，而从中医的理论来讲，为啥建议喝牛乳、羊乳呢？《本草纲目》第258页是记载的，羊乳啊，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直作羹、补肾虚、利大肠，就是古书籍《本草纲目》这有图有真相啊，记载的羊乳是真的好东西。而现代中国药膳学也记载了，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对淮山药粉食之。你看这个就建议你喝羊乳的同时配合喝淮山药粉。羊乳特别容易消化，在胃肠当中啊消化吸收快，不给胃肠添负担。我们举个例子对比一下，你要是喝了牛奶，像我似的一定会打嗝，然后它好像会打一天，就是它会影响一天，一天你都代谢消化不动。但是羊乳在身体当中可能也就20分钟左右就消化了，消化的意思是说帮你去进行脾胃的养护、水湿的代谢、营养的吸收，它能够吸收羊乳当中的很多营养成分。羊乳本身就是弱碱性的， pH 值是 7.1 到 7.2 左右，然后它从中医分析非常温和，性温和，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 你要是喝牛奶跑肚拉稀根嘎打嗝，您换成羊乳就不这样了。而且我们聊聊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分析，羊乳是小分子优颗粒，它比牛奶的脂肪球颗粒小，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而且羊乳大家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它有核苷酸，这个核苷酸是非常有利于肠道菌群的这个互惠共生生长的，肠道菌群平衡，咱们就减少了打嗝啊、腹泻啊、反酸各种不舒服的情况了。还有一个重中之重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EGF 生长因子，这个我自己亲身有体会啊。我本身之前就是打嗝，然后呢有胃幽门螺旋杆菌啊，也有轻度的溃疡。 EGF 这个东西在羊肉当中非常丰富， EGF 叫做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也叫做它的细胞修复因子，所以你要是有溃烂溃疡的，那的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叫 EGF， 它就能帮你修复啊。溃烂溃疡的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五脏六腑中间的结缔组织，这都是黏膜啊。所以 EGF 不只对胃肠好，它对胃整个周身都很好，还包括 ATP， 有利于肠道的蠕动，让乳糖快速代谢吸收。所以你想，你肠道好了，吸收营养能够速度快，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够到我们全身，还能够排除垃圾废物毒素，就不像上厕所费劲的人堆在那儿好久好久不排，三天五天然后口也臭，腑气不通，你肠子里边太多的宿便堆着，那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确实上厕所困难，真费劲，有人特干吧，使劲儿。中老年听众不能使劲儿去排便，容易影响血管，你们血管再爆裂了，是不是多多少少咱们都听过这样的类似的新闻的报道。所以打根儿上着吧，白头发过早的出现的啊，我们嘴唇旁边全是一些疙瘩长痘痘的，包括打嗝、嗝嘎、反酸、腹泻、反酸水、腹气不通、口臭啊、便秘啊，这些情况我们都应该用羊乳养一养。你只不过没有开始，你没有尝试，尝试之后你就知道羊乳真的是名不虚传，因为它在古医书当中都有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都有记载，有图有真相啊，这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那为啥说十几年前不太有人喝羊奶，都喝牛奶呢？因为羊乳有一个问题，它膻。现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它不膻了，它不膻了。那你说上哪儿找啊？哎，我们节目当中有啊，脱膻工艺很好的，技术水平很高端的，就是在咱节目当中已经陪伴大家，哎呦，得算下来得十年左右的光景的时间了，咱团购的这款羊奶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给您送货上门的鲜羊奶，也可以到市场上去找那种插管就喝的硬纸壳包装的也行啊，也可以我们选择进口的特别高端的，咱条件好。但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但凡你说我想买复合型的营养的，不只有羊乳，我们的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当中啊，还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舒立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等等等等，额外还给你添加了对眼睛大脑好的维生素 E， 对大脑眼睛好的维生素 A， 对骨骼好的维生素 D。 我们都说多晒太阳促进身体当中 D 的合成，那我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包含其中有 D， 所以你看咱这羊奶粉挺全面的，你额外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不补了，咱们羊奶粉就足够了。跟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规格，老朋友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断货很长时间了啊，因为供不应求啊。在陕西、山西那边，因为它是这个陕西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富平县啊，这个奶山羊是溜溜大大长大啊，这个绿草满山坡，那个自由生长的环境，吃食豆科、十字花科这种草，所以羊肉本身它就分解了一部分膻味，再加上脱膻工艺把这个膻味因子给去掉了，还保留了羊乳比较大限度的营养价值，所以又好消化又不膻了，然后又是独立包装，500克一大桶，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特别的正常。国外进口的或者演员、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对吧，咱乒乓球刚赢，对不是，真是特别是我们的国人的骄傲，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一些品牌都400-500一桶啊，可贵了。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320，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只要买到三桶 只要你买到三桶，就赠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6桶安排送货到家。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羊奶粉是吗？
1: 啊，对，订购羊奶粉。
0: 好的，是不是？

0: 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是不是订过呀？
1: 订过，喝过。
0: 啊，喝多长时间了您呢？
1: 我呀，从你家开始你就喝。
0: 哎呀，那可真是有年头了。谢谢李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您等电话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咱只有30组，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因为我们到货很久了，我们好多听众等了好久了，还问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到货，因为供不应求，陕西山西那边人得先满足专柜的供货量，然后才能给咱发货，所以您现在能订上实属难得，我们常年喝的都多储备一两组，买三赠三，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隔绝氧，里边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特别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羊乳本身又是很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也是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啊，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一个组合966桶安排送货到家，是不是好久没团购了？因为供不应求，人不给咱发货呀、啊。现在终于有一定的货源，咱们赶快给大家抢来啊、只有30组，抓紧拨通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哎，有听众来问血糖高能喝吗？当然了，我们这个不加蔗糖。我婆婆就血糖高，但她是隔三差五一个礼拜喝个3-4次我们的羊奶粉，完全不会影响血糖的。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加工，比如说你兑点燕麦片，兑点黄瓜籽粉，哎，兑点黑芝麻粉，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而且咱这个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再一个它不加蔗糖，额外不会加任何的蔗糖成分啊。您喝这个不怕影响血糖。87996984，打嗝的，反酸水的，然后乳糖不耐受的，跑肚拉稀的，然后我们还是每天早上5-6点必须上好几趟厕所的啊，吃不对喝不对的，咱们就觉得顶的，吃点东西就胀，然后呢过一会儿又饿，就是消化功能不好，就是不正常嘛。中医把脾胃叫做我们的仓廪，仓廪是装粮食的仓库啊，所以咱们周身的各个地方的营养，比如说头发过早的就白了，你肯定气血也不好，胃肠也不好，所以类似这样的朋友们，咱们赶快用点羊奶粉来喝一喝试一试。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粉啊，
7: 要一桶的羊奶粉。
0: 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喝过呀？
7: 我喝过
0: 啊。喝多久了
7: 啊？
0: 喝了多长时间了？
7: 喝了快半年了
0: 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给您送货啊，送货上门等电话、
7: 啊、
0: 听说我们现在订很快联系送货，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送货到家了，当然了越早打电话越早咱们的售货人员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它真是好东西，因为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价值，你看什么东西啊，又有营养，然后又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包括多种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好多益生菌的添加，而且我们这里边还添加了菊粉，还有很多营养价值，包括羊乳自己就带，羊乳自己就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呀、三磷核酰胺呐、ATP 等等，所以它跟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从性味温凉来分析，牛奶偏寒凉，你要是正在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咳嗽啊、感冒啊、有一些炎症啊、脾胃不好啊，或者是一些肠胃功能紊乱、脾胃虚寒啊，真受不了这牛奶啊，或者是皮肤过敏什么的，真受不了这牛奶啊。之前我带我家孩子去看这个脸上的皮肤的青春痘，医生就明令禁止不能喝牛奶啊，所以它跟羊乳不一样，羊乳温和，您上本草纲目搜搜找找，它是性质温和的。87996984，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的优质的独特的好消化的小分子的蛋白质，它能够在胃黏膜上形成一种保护膜，那你想想，你要是胃酸过多的、膨闷胀饱的、溃烂溃疡的，是不是这层保护膜挺重要哈、啊？我们现在来团购，960买3赠3，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维生素 A 对于皮肤黏膜也是很好的啊。那么还有包括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D 是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定义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8799-6984。谢女士你好。定羊奶粉对不对？
1: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
0: 哎，马阿姨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哎，对对
0: 啊。原来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3: 订过
0: 订过，老朋友了啊。祝您健康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多钱一盒啊？
0: 960一个组合，这一个组合里边也有六桶，阿姨它是一桶一桶的，每一桶呢500克的重量，打开这一大桶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哎，团购价960六桶，等于原来的价格不是320吗？现在给大家团购的价格160。就打了5折的价格。
4: 现在是多少钱？
0: 960六桶。你等电话，我们有售后联系大家。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吴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是不是订过对吧？
6: 你都喝1年多了家里面。
0: 我就感觉你这个语气哈，就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对于咱们的羊奶粉很认可的那个感觉，我猜对了哈，订过。好嘞，给您订上。我们这款羊奶粉好多好多，就是家里煮事儿的啊，
7: 都给全家人都来买，男女老幼都能喝。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7: 好的，给您订上了。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五组了，因为刚刚吕先生、赵女士都没有接进直播间，只剩最后五组了。每一次团购羊奶粉真的不够分，都靠抢，因为货源不多。你想啊，我们团购停了很长时间了，为啥？因为不给咱发货，没有办法用合作的价格、团购的价格给咱发货，因为供不应求。山西那边就卖的可火了，商场、超市都有专柜什么的，也都有旗舰店，市场指导价320，过年过节才能打个折啥的。而我们是批发团购价，商家的直接合作的厂家直推价格960六桶送货到家，只剩最后五组，只剩最后五个名额。肠胃不好的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我自己体会啊，是真的很受益的。原来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特别难受，你这肠胃不好的人都有体会，打嗝啊、胀啊，然后反酸水啊、腑气不通啊、宿便堆在肠子里边都不往外走啊。那你想想那个肠道当中那么多褶皱啊，隐藏了多少宿便垃圾毒素，一定要肠道蠕动起来。有的听众吃益生菌挺好的，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羊乳又是性质温和的，然后呢又添加了益生菌，自己就代添加了，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我们从省钱的角度、会过的经济实惠的角度，咱也得选这种啊。你单独买益生菌、单独买维生素的钱都可以省了。那我们的羊乳一样顶好几样啊，羊乳是益五脏的，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尽量喝我们的羊乳，它温和啊，是不是？胃动力不足的啊，经常跑肚拉稀的，还包括很多大哥叔叔们，是不是吸烟喝酒吃肉啊、熏酱啊什么的啊、油炸花生米啊什么的，导致湿热内盛，损伤脾胃啊、脾满啊、口黏、大便黏腻，一点不爽利，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靠好的、运化能力强的营养补品，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运化起来吧，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8799-6984。崔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问一下，这个羊奶粉是纯羊奶粉吗？
7: 它是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的，但是羊奶粉的那一部分是纯羊奶。
2: 哦，谢谢。
7: 8799-6984，8799-6984。
0: 好啊，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您是第一次尝试吗？
4: 我别人买过给我的，我喝的挺好的。
7: 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966桶能喝好久好久啊！一桶20天左右，或者一个月左右，那六桶就是半年到8个月左右，因为咱可以3天喝一袋，2天喝一袋，也都是比较不错的，8799-6984。 只剩最后三组了啊！我们的羊奶粉团购十几年左右了啊，真的是回头客特别的多，口口相传。脾胃不好的可以试一试，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午餐肉能做三明治啊，能做砂锅粥啊，涮火锅啊，烤肉啊，切丁炒饭，炒面，做披萨等等，省时又省力。关键我们这款午餐肉能够吃出老味道。提醒老朋友们，午餐肉猪肉罐头可以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不一样，黑猪肉这个能够保证什么呢？脂肪含量相对而言是低，而且跟普通的猪肉来讲，黑猪肉不饱和脂肪酸多，尤其是黑猪肉当中还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对血管的通透性那是有好处的呀。所以收音机前的我们984的老朋友，为啥喜欢咱们这款午餐肉猪肉罐头啊？因为是黑猪肉啊，哎，这个黑猪肉当中欧米伽三多，所以这个脂肪酸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是有益的，而且没有负担的。长期用黑猪肉，那很健康的，那肯定比普通的猪肉好多了，好多了，是不是？而且它的脂肪相对含量低，但是胶原蛋白含量丰富，欧米伽三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一款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简直是大家的钟爱，是我们的心头好啊！现在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享受团购价格。我们老朋友都熟悉跟喜欢，都也都知道，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电话，黑猪肉午餐肉罐头87996984，87996984，238一个组合，22罐，238一个组合，22罐，每一罐200克，马口铁那种包装，一拉环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因为这个午餐肉嘛，可以常温吃，可以煮面，可以烤肉。肉的时候煎一煎也可以，我们用来做三明治、炒饭、炒面什么的都很方便。这个是我们居家生活的必备跟标配。现在来团购238，22罐，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订一份吧。
0: 好，给你订上一份，送货到家，满意了咱们再交钱，好吧？啊，
5: 好，
0: 感谢信任。于女士你好，
8: 哎，我想订一组。
0: 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
8: 你好，那我也订一组吧。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宋先生，
10: 你好。
0: 哎，
10: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的午餐肉猪肉罐头也是这个老品牌，有新听众问什么品牌啊？它是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老味道，龙江老字号，传承到现在都90多年历史了。咱们这一款呢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采用的技术也特别好，是松江罐头厂传承的工艺技术跟水准。主要原料黑猪肉，然后盐啊、淀粉呐、水呀、经过了高速的展拌、真空的拌合。机械自动化的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长期保存，你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还不用占冰箱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黑猪肉是前腿肉啊，黑猪肉的肉量按照国家标准达到了80%以上，一咬啊满口肉感啊，颗粒感的肉感可丰富了，扎实又美味，肉粒清晰可见。黑猪肉达到了80%以上，听众朋友们，这是怎样的一种水准啊？你上市面上买这一罐不得30-40啊？我们现在238，22罐，87996984，吃着真的很放心，孩子老人吃都没有问题，自带肉香。真正我们能够吃出传承快90年的，应该是90多年了，算下来啊，已经2026年了。对，这它是传承了90多年的老味道，就是那个老梅花牌的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味道跟口感，传承到现在是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的。87996984，87996984，味道营养价值都是回味无穷的。87996984，你看，像我们70-80年代出生的，我们小时候吃午餐肉，那得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儿了，爸妈涨工资啦，考双百分啦，过年过节了，那时候是说，哎，得添个硬菜儿，我们才吃午餐肉。但现在咱们这午餐肉，咱现在经济水平条件这么好哈，生活多么的富足，咱们现在吃午餐肉是图方便、干净、卫生、健康，而我们这一款午餐肉猪肉罐头完全达到我们的标准了，是不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诉求。更重要的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啊，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啊，哎，这个肉质非常香，然后我们这个达到了国家标准80%以上，87996984，238，22罐，每一罐200克，开罐就能用。哎，我们用面包

0: 薯片做这个三明治，尤其是煮泡面的时候，我要煮泡面，这个午餐肉是必须得放的。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吃午餐肉而煮面，为了吃午餐肉而做三明治，对吧？所以午餐肉真的很香，很下饭，很健康。你像老年人耄耋之年的老爸爸老妈妈，说牙口不好，或者是你换牙期，或者我们种牙期啊，我们最近得吃特别软乎烂乎的，咱就熬点稀粥，整点午餐肉抿着吃，喵喵就吃了，是不是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小一点的小宝贝儿用它来当辅食，怼一怼放粥里都很方便。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2罐。238，200多块钱，咱批发一下啊，87996984，当然能吃好久了。我们就是批发价格，按组来订购，所以才会有这么低廉的团购价。老朋友抓紧报名，新朋友可以大胆尝试，吃一口回味无穷，口感非常的醇厚，能够清晰看得到，满满是颗粒感的肉感的那个味道。87996984，
1: 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1: 啊，一组给您订上。好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想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1: 给你订上。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啊，一组给您订上。郭女士你好
5: 啊，我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午餐肉猪肉罐头能吃好久好久好久。一提到午餐肉啊，我们就会想到，哎，切成片儿，往油锅里一放，丝丝拉拉的煎一煎，哎呦，都油汪汪的，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啊，满嘴冒油，非常的香，特别好吃。你再配点白粥，配点面条，配点馒头，或者是配点面包，挤点番茄酱，哎呀，咋做都有理哈，能做出花，很好吃，很美味，很健康，很营养。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赶快订购。李女士，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排酸肉特别香，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咱们说居家过日子哈，哎，咱们如果有午餐肉，随时随地就可以享受美味了。87996984，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8: 要两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1: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美味健康，唇齿留香。烤肉、涮火锅都离不开午餐肉的帮助，因为有了它，就好像咱们这顿饭更加好吃，更加美味了啊！87996984，87996984，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订一组，好的，
11: 对对，
1: 给您订上了。
0: 238，22罐，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今天最高温直飙到30度了哈，所以咱们出去踏个春，或者叫踏个青，或者说我们说出去野个油，露个营，这午餐肉一带是不是很方便？你呢可以直接带一整盒罐，一整罐的马口铁一撕，你一拉，你一秒钟你就能吃，用勺挖着直接吃，然后或者咱提前切个片儿，哎，也可以往外带着，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这露个营午餐肉多方便，是不是？更重要的，我们比很多很多平台的要靠谱很多，电台媒体资质给大家把关，所有相关的资质都给大家检疫，大家放心啊。因为咱也团购这个品牌快20年了，对不对？这个品牌咱团购快20年了。你像刚刚还有听众要订购小鸡炖蘑菇罐头呢，就是小鸡炖蘑菇罐头，哎，我们的牛肉罐头，我们的午餐肉猪肉罐头都是这个品牌，咱们的听众特别特别的喜欢，常年都在吃。为啥呀？因为有对比嘛。咱们上市面上找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200克的都得30-40，因为是黑猪肉是不一样的，而我们23822罐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给孩子带饭呢，或者中老年听众老两口咱们不乐意做饭了，咱们晚餐就打开一罐午餐肉，哎，一人一半就够了，你配点绿叶菜什么的，然后你再熬个这个粥，哎，或者是用馒头片一夹就很方便。 我们现在和十块出一点点头，十块零几毛钱一罐，很合适的23822罐，市面上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然后含肉量达到了国家标准的80%以上的，都得30-30-40，28-9，这都算便宜的，对不对？那听众朋友们，快临期的市面上可能还有3个月过期的，可能会卖到24-25块钱吧，那也不可能。

我们这个便宜啊，我们这23822罐，抓紧报名吧，肉质可嫩可嫩了。长期吃黑猪肉代替普通猪肉，对心血管是很有健康积极影响的，非常适合您要是各种高，对吧，脂肪含量高，血糖水平高，血脂水平高，这些我们平时又不能不吃肉，你要纯素食确实咱们也没有一些精力跟能量。你说我热爱歌唱，我参加社外活动团，然后我出去旅游，你要没有肉食就没有精力呀。所以在肉的选择当中，建议大家平时炒菜啥的也用黑猪肉，黑猪肉口感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富含 Omega 3， Omega 3叫脂肪酸，它对于血管是很有益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黑猪肉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呢，它的这个蛋白质以外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胶原蛋白，长期吃黑猪肉，哎，我们皮肤还能比较好，是不是？因为有丰富的胶原蛋白。87996984啊，气血不够的，然后呢，没有精力的，没有劲儿的，咱肯定不能吃大肘子呀，大肘子、五花肉啊，那肥肉含量太高了。哎，我们也吃这款午餐肉猪肉罐头就挺方便，而且满足我们的素求了哈，黑猪肉嘛，87996984，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87996984，23822罐，抓紧报名，一个组合22罐，每一罐200克，马口铁包装，一拉环就能吃，卫生干净，方便营养，87996984，送货上门。那有任何疑问，比如说您在关注节目，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于这一款黑猪肉午餐肉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您放心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它主要的配料就是黑猪肉，黑猪肉不饱和脂肪酸多啊。哎，我们这个马口铁包装，携带也方便。87996984，龙江老字号传承到现在90多年的工艺技术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肉量含量高，达到了国家标准80%以上，咬一口啊，满满的那个颗粒的肉感，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你都抿着吃都没有问题，做菜呀、煲粥啊、熬汤啊、哎、做三明治啊，很方便。87996984，238 22罐一个组合，抓紧报名。

0: 了图个快速，午餐肉在我们家里储备着，就像是咱们的很好的伙伴，随时随地我们就可以享受美好的这样的味道，给我们带来特别健康的一个很好的营养。因为午餐肉猪肉罐头这里边咱们都知道，一定得选择优质的猪肉原料，排酸肉，优质的好肉啊，整块的猪肉做出来的午餐肉猪肉罐头那才香，就是咱们东北人特别熟悉的那个老牌子，整块猪肉剁成馅料，然后呢放置4到12度的温度当中，静止12到24个小时，第二步进行腌制。花椒大料的配比都是五星级厨师的配比方案，跟肉料充分的融合，再加上秘制配方，新鲜的肉料在搅拌机里充分搅拌均匀，高温高压吸出肉质当中的浮溜浮溜的所有营养价值。而高温的过程，马口铁包装也杀灭一切细菌了，食用卫生、安全、美味、健康。午餐肉猪肉罐头，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1: 对对对，
0: 我知道了。
1: 早上要孩子那个，给孩子整一整，切一切，煎一煎都行。
0: 嗯，对对对，
1: 老人也喜欢吃。
0: 是，洪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2: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了午餐肉猪肉罐头，那咱们的生活可谓是活色生香，营养健康，而且还美味儿，因为这个特别有营养，用到的是整块猪肉啊，然后呢一定是排了酸的优质好猪肉，再加上五星级厨师配比的这个好的这个花椒大料啊，油盐酱醋啊，哎，它这个新香料的一个配比的比例，才能够酿出如此这般美好的味道。传统工艺，德国设备，优良的加工工艺和材料，真是便宜到家了，特别合适，贴地贴的价格啊！我们可以通过团购省钱，保证品质，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进行订购。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订一组。
0: 87996984。

0: 四，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现在报名是现货，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平时有午餐肉在家里储备着，切丁炒饭炒面多方便。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我们切几片煎一煎，再配点小油菜啊，炖个小土豆白菜呀，这不有荤有素，营养健康吗？而如果您喜欢美食，热爱生活，这午餐肉我们可以做的这个范围呀、类型啊，美食的创造啊，简直也太丰富了。你看，砂锅粥、三明治、涮火锅、烤肉、切丁炒饭炒面、做披萨，就算你煎一煎空嘴吃，甚至有人着急了饿了，哎，我们打开一罐午餐肉用勺挖着吃就行，什么操作程序都不用有，随时随地拿来就能享用，多方便，价格又便宜呢。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呀，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2: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好的。
2: 然后我寻思这次给孩子再订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那你知道现在啊，很多孩子都是无肉不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创造美味。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魏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0: 你好啊，
10: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
11: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方便又有营养。87996984，如果需要午餐肉猪肉罐头，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杨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13: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用到的是整块猪肉，然后呢，一定是排了酸的优质好猪肉，再加上五星级厨师配比的这个好的这个花椒大料啊，油盐酱醋啊，哎，它这个新香料的一个配比的比例，才能够酿出如此这般美好的味道。有请宋女士，你好。
14: 对，
0: 订上了啊。
14: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1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传统工艺，德国设备，优良的加工工艺和材料。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想要两组。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8: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一组。
0: 好的，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切丁炒饭炒面多方便，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我们切几片煎一煎，再配点小油菜啊，炖个小土豆白菜呀，砂锅粥、三明治、涮火锅、烤肉、做披萨，就算你煎一煎空嘴吃，甚至有人着急了饿了，哎，我们打开一罐午餐肉用勺挖着吃就行，拿来就能享用，价格又便宜呢。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好，
9: 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高温高压吸出肉料当中的充分的营养，你看我们这个午餐肉猪肉罐头切成片一煎，外焦里嫩，哎呀，这个油汪汪的一层酥脆极了，内里呢又是特别的烂乎的，所以老爸爸老妈妈很多人就喜欢这一口啊。87996984，而这样的午餐肉猪肉罐头又有营养，它还好消化，又不像说我们啊吃点这个红烧排骨啦又不好消化，大肘子猪手又啃不动啊，这个午餐肉猪肉罐头一咬就碎，非常的清香。87996984，吴女士您好，要几组午餐肉猪肉罐头？ 哎，你好，要一组。
5: 好，
0: 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定上了啊。安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
7: 87996984。啊，我们这个品牌的合作团购了快20年了，小鸡炖蘑菇罐头，红烧牛肉罐头都是这个牌子，冰城老梅花啊，它传承90多年，传承到现在是它奇润食品有限公司传承到现在一直发展壮大，保留了90多年的工艺技术，德国设备。那你看咱这款午餐肉猪肉罐头，黑猪肉，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尤其是收音机前984的听众，咱们中老年听众哈，就是血脂比较高，血糖比较高，胆固醇、甘油三酯什么都比较高，因为年龄大了，这其实跟家族遗传史有一定的关系，也跟我们的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咱东北冷嘛，你一冷，秋冬季节就想吃点肉，是不是？再一个，你纯素食也没劲儿，没劲儿头啊，咱得吃点肉食，但是五花肉、大肘子实则是选择不了的。那你看我们这款午餐肉，黑猪肉为原料，而且它特别的考究，质量很好，从细节彰显品质。黑猪肉它都用的是猪肉的前腿肉，黑猪肉含量按国家规定标准达到了80%以上。那你想，那一片一片的被您煎的金黄酥脆，嘎嘣脆香，里边又特别的软糯，咬上一口满口爆汁儿，而且能够吃得到那个颗粒感的那个肉感的那个味道，扎实又美味，肉粒儿都清晰可见。那你看口感又醇厚，我们确实是那种质地比较好的，不像普通的午餐肉特便宜的那种啊，啊淀粉可多了，一咬粉不漏鸡的那个肉感，粉粉的那种感觉，不是我们这个不是。而且你就算你说，哎，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你切一切你吃，它也不会有那种啊粉了吧唧的感觉，因为它的肉感肉食足多呀，所以它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度都好。当然了，你要是切丁炒饭炒面啊，或者是烤肉的时候煎一煎，煮面条的时候整几片，真的是很方便，很美味儿，又省事儿，而且我们节目当中又保真又省钱，23822罐，是不是合适啊？对呀、啊，和10块出一点头一罐。市面上咱就说快临期的普通的午餐肉，快过期了，还有3月过期了，处理了也得13-14吧。那我们这个肯定不是那样的呀，咱品相好啊，啊绝对正品啊，然后呢又是好日期啊，我们的黑猪肉的原料啊。那市面上如果是黑猪肉的，这个往低了说，最便宜的23-45了，是不是？贵的30-40呢？而我们这个23822罐，87996984。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想图省事儿、方便，但必须保证品质高、价格低，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满足大家的诉求。郑重承诺啊，郑重承诺，没有反式脂肪酸，没有香精香料，它都是就是做饭用的东西，油盐酱醋、花椒大料这些东西，而且配比的比例真的很好。长期黑猪肉替代普通的猪肉完全不一样，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是积极的一个好的帮助啊！87996984，87996984，黑猪肉蛋白质含量更好，而且氨基酸的这个比例贴合人体的组织，长期吃黑猪肉让身体更好更健康。哎，就是你要是想让自己肌肉紧成一点，年龄大了之后也别松松垮垮的啊！您平时做饭，你炒菜你也整点黑猪肉，你包馅儿你也整点黑猪肉，贵是贵。普通的猪肉是贵一点了，但是我觉得也值得，因为它不饱和脂肪酸多，咱换来健康了，是不是？咱这个心脑血管这些问题就相对平稳，因为既然咱不能全素食吧，你得吃点肉食吧，那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也建议大家平时买菜做饭也用黑猪肉。87996984，23822罐，抓紧报名，天儿越来越好了，咱们出去露个营啊，哎，我们出去野个游啊，是不是？中老年听众参加课外活动团啊，聚餐聚会呀、啊，一人带一个菜呀、啊，咱午餐肉就能配上用场了啊！还有就是给孩子带饭的啊，或者早餐来不及的，煮个面条，整几片午餐肉，整点绿叶菜，这3-5分钟就早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可方便了？87996984，别忘了，它是黑猪肉午餐肉罐头，非常非常重要，是黑猪肉啊，跟普通的猪肉完全不一样。87996984。女士，给您订上。
16: 对对对、
0: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有请一下任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9: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9: 找不着了，没这家。
0: 刘先生。
1: 好，谢谢。
9: 给您。
0: 哎，你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您家啥时候有人，啥时候给您送货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宋先生。
13: 你好。
0: 哎，
1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15: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赵先生要几组？
18: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一组。
0: 好的。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20: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吧。导播老师提醒了啊，这个名额已经过半了。享受舌尖上的美味儿，我们的午餐肉猪肉罐头有的时候是生活的必备跟标配。你像早餐啊，尤其是家里有那个初中生高中生的，是不是早餐很忙碌的，他五六点钟就起来给孩子做饭，有的还得带饭。那你想这午餐肉是不是经常会派上用场，咱不能天天吃，是不是？咱隔三差五就个急呀，增光添彩啊，哎，给我们来点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呢。你就像给孩子带饭，你也不能天天大米饭炒豆饺子呀，是不是？咱额外偶尔来个三明治啊，偶尔熬个砂锅粥啊，是不是很方便？中老年听众咱们也是这样的，老两口晚餐，哎呀，想吃点啥？一日三餐，我们最愁的就是做点啥呢？吃点啥呢？又得调让吃，又不知道安排什么呢？咱们的午餐肉猪肉罐头就经常会派上用场，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你就熬个粥，然后呢，搁点绿叶菜，整几片午餐肉放进去一和，完事儿了，可简单可方便了，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而且对胃肠还好。包括煮点面条也行，你就炝锅面或者是清水面，然后咱和点那个鸡蛋炸酱啊，然后整几片午餐肉，是不是挺好的？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黑猪肉的啊。黑猪肉的，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好吃，美味营养，肉感十足，而且确确实实，咱客观来讲，市面上很多午餐肉你吃起来特别好的那种，比如说你看哈，这个有的午餐肉它的这个配比比例淀粉特别多，好的午餐肉少啊，不好的午餐肉配比比例多。那你不好的午餐肉淀粉多的，吃起来就粉了吧唧的，然后扎不约的那个口感还拉嗓子呢。但是你看市面上好的午餐肉啊，淀粉少的，然后肉比例含量高的，如果遇到了黑猪肉的，那简直了，特别贵，30-40块钱一罐啊。那我们这个和10块钱出一点点头一罐，是不是可方便了？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黑猪肉的这个原料，对吧？黑猪肉挺重要的，黑猪肉它的脂肪球颗粒小，然后呢 Omega 3脂肪球的这个颗粒小以外， Omega 3含量高。 Omega 3这种东西大家伙可以到市面上去找一找看一看啊，黑猪肉午餐肉罐头都挺贵，然后你现在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这个 Omega 3对于血液当中的高脂肪，比如说LDL， 那叫那个坏的胆固醇啊，这个 Omega 3对于坏的胆固醇是能打败它的，是能让它降低坏的胆固醇的，所以 Omega 3很重要啊。黑猪肉吃起来又方便又卫生又干净啊，主要就是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对于身体是没有负担的，反而有很多的营养价值，你说是不是？抓紧报名吧啊，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38，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3: 哎
0: 哎，
23: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23: 之前
0: 我知道了。你好，要几组？
2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到家，您现在订我们这一款午餐肉猪肉罐头现货，现在订今明两天啊，或者是两三天之内，因为看大家打电话的顺序，
7: 哎，我们的这个送货负责人是专属的送货负责人，不是说把咱的午餐肉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不是的啊，我们是有专门的负责人的，他会根据我们订购的顺序来安排送货时间啊。您现在打电话，可能今天、明天或者后天，两三天之内就一准送货上门了，因为他就在我们的哈尔滨，就是现货啊，现在订很快就能送货，特别着急的，你也可以跟导播老师报名的时候说加个急，因为很多老朋友常年都订，咱都特熟悉了，是不是？你说我着急送人，你给我加急，今天给我送来，没问题啊，尽量给大家安排。87996984，87996984，黑猪肉的胶原蛋白含量高，尤其是黑猪肉的猪皮呀、筋膜的部分啊，它比较有胶原蛋白啊。然后你也可以平时这个偶尔啊吃一这个黑猪肉的猪手什么的，对皮肤状态真的挺好。平时黑猪肉炒菜啥的也不错啊。黑猪肉含铁的比率也比普通的猪肉高，所以如果您气血不足啊，然后呢给体检完了说这血液不够啊什么的，您平时换成黑猪肉吃。咱们团购的这一款是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啊，午餐肉从应该追溯到二战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是为了图方便保存时间久嘛，你得给战士提供肉食，对吧？而现在随着历史的更迭和传承，现在的午餐肉咱就是为了方便、卫生、干净、营养。那你看依然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咱哈广购物的名优产品，团购了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上等的黑猪肉的前腿为原料啊，啊，对吧？而且是肉感十足，颗粒感的肉感很多的，达到了国家标准80%以上的这个肉的比例。它跟普通的这个午餐肉相比，那简直太好吃了，口感特别的醇厚。238，22罐，87996984，抓紧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7: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要主持人，我订一组。
7: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了。
7: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了，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哎，你好，
14: 订上了。
7: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17: 哎，订两组。
7: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17: 要一组。
7: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要一组。
7: 哎呀，马上结束订购了，就快结束订购，大家都往里抢了，是不是？听了这么长时间，那如果你想订购，抓紧报名，咱们只剩最后五个名额，只剩最后五个名额，只剩最后五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咱们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只剩最后五组，只剩最后五组，87996984，238，22罐，每一罐200克。马口铁包装，方便储存，卫生干净，方便携带。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黑猪肉啊，欧米伽3含量高，对血管的通透性还有好处。所以中老年听众平时要吃点肉嘛，又香又好吃，但是你又不能五花肉大肘子吃，对不对？会堵塞血管的，对我们的肾脏、肝脏我们都有负担，所以我们选择多吃点黑猪肉。咱这款午餐肉猪肉罐头，肉的含量比例高，达到国家标准，达到80%以上，肉感十足，风味清香，非常的软糯。你要用油煎一煎，或者不放油啊，不粘锅，不放油都行。本身午餐肉就有自己的那个健康的油脂嘛，酸酸辣辣的啊，外焦里嫩的，可香可下饭了。然后没食欲的老爸爸老妈妈，哎，平时熬个粥啊，煲个汤啊，煮个面，很方便啊。不多聊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这是赵阿姨、吕先生都分别订购了，那咱最后三组了，咱也不接近直播间了，因为马上就节目结束了，最后三个名额，238，一个组合，22罐，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只有最后三个名额，238，22罐，每一罐200克。另外通知大家，这不到了好时候了啊，咱5月26号我们飞往山东环县全景，8天住7晚的行程，只要2599。这个如果到7、8月份的话，它就会卖到5000块钱左右。所以现在来报名特别合适，也是咱们984的专属团队，18545148133，18545148133。三孔啊，孔府、孔庙、孔林，包括趵突泉呐、登泰山呐、知名景点一网打尽，全都囊括，而且肯定是特别放心，跟咱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出发啊，5月26号就出发了，18545148133。 18545148133，18545148133。另外，咱们天天听节目的听众也了解了，长白山5月14号咱就走了，马上风团没有几个位置了，我们是坐豪华旅游车来往返的。主持人卫东老师陪伴大家，长白山之旅要想后天就跟着我们主持人走的，你赶快打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5月14号后天就走了，是去长白山的三日游，18545148133。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幸福984。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那节目开始呢，我们也用歌声向您问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那今天是西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那么提醒您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早晚偏凉，那么您还是要注意衣物的这个增减，比如说早上还是要穿一件薄外套的。那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我也是坐地铁来的哈、我看着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是短袖短裙儿，一早一晚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了，那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星期二，咱们节目的欢唱日，上半场来自老年学堂戏曲群精心准备的节目，下半

0: 场自由来接听您的电话。好，同学们，于凡欢迎您，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星期二欢唱日上半场，老年学堂戏曲群精心准备的节目，喜欢听戏的票友们，咱们好好过过瘾。首先呢，来接通的是贾小华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嗯，
1: 一凡你好，
0: 哎，
1: 我现在我放伴奏带啊，
0: 为大家唱哪一段呢？
1: 唱二进宫。
0: 嗯，二进宫，嗯
1: 嗯。
0: 京剧，
1: 京剧，对，
0: 好。

呀战场的德国，我相遇在乌拉江岭上，到后来

望，那草中有一朵小伙子。

下了联络，你往山泉寒地山那手在绵阳九月十三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贾小华啊！这个贾小华不愧是咱们学堂里啊戏曲同学当中的优秀学员，唱的真不错。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哈，就是字正腔圆，每一个字儿都能听得清楚，咬字非常到位，而且这一段一听是非常熟悉和拿手的作品。嗯，好，谢谢，谢谢您，再见。嗯，
0: 好，再见。
1: 哎，第二位同学呢是朱英，您好。朱英同学在线吗？好，麻烦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朱英。接下来是张华清，您好。呀，
2: 喂，
1: 哎，我还以为又掉线了呢。
2: 啊，玉凡老师好。
1: 哎，你好。嗯。
2: 啊，我今天唱一段《战樊城》。
1: 好的，嗯。
2: 放伴奏啊。
1: 哎，放伴奏。

的是施主临仙境，那世界他痴也难成，我一心做定。

0: 好，掌声送给张华清。哎，这段我觉得您唱的洋洋洒洒的感觉啊，非常的有韵味。就是他的这个风格和唱段的音域特别适合您的嗓音。哎，这段就您听着唱着很舒服，是吧？
1: 还行。
0: 哎，感觉这个非常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哎，星期二欢唱日，今天上半场戏曲群专门准备的节目，喜欢听戏的同学们，咱们一起来欣赏。第三位同学，我们看看刚才能不能把朱英找回来啊？朱英啊，哎，
2: 喂，你好，老师、
0: 哎、啊，你好，
2: 信号不好，
0: 信号不好，您今天带来的是《红灯记》的选段哈？
2: 对，
0: 哪一段？
2: 唱一段简单的《红灯记》，最近嗓子不太好，先唱个短的吧。
0: 哪一段？
2: 光辉照人永向前
0: 啊！哎，这段好听的，来开始。
2: 我现在放伴奏。

0: 看完自己的效果怎么样。
1: 好，掌声送给朱英同学啊，整个的演唱状态是很好的，就是的确有的地方能听出来嗓子有一点点哑啊，就是高音的地方稍微有一点吃力，但是整体的效果并不影响啊，演唱的还是很认真的。好，谢谢朱英的参与，再见。
0: 嗯，谢谢。
1: 哎，第四位同学有请的是许艳云，您好。

0: 你好，老师。
1: 哎，
0: 我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1: 嗯，
0: 我唱一段那个梅派的《太真外传》，杨玉环在殿前，可以开
1: 哦，
0: 始了吗？
1: 好，许愿云是第一次参与啊，特别欢迎您。来，
0: 谢
1: 别
0: 谢。
1: 着急，慢慢来啊，开始。嗯，这是新同学。

0: 谢老师。
1: 来抖音提速。
2: 好，掌声送给许愿云啊！这个唱了多少年戏了？
0: 哎呀，学了不到十年。
2: 一听啊，也是有一定的基础了。就是您的这个音色还是很圆润的，戏曲的味道很浓。就是今天呢，我就第一次展示，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是很不容易了。就是只有一点点紧张啊，就是完全还是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啊，挺好啊，音色很好听。欢迎您多参与节目，好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2: 哎，好，再见。哎，下面是这个，我看啊。朱英同学唱完了，贾小华同学、张华清同学、朱英、许艳云，好，下面最后是陆荣杰同学压场，来，有请，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2: 哎，您好，
3: 亲爱的于凡老师，又见面，
2: 这是我们老学员哈，这好久没见了，欢迎您啊，这还记得您在台上的那个唱戏曲的那个风采呢啊，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也是红灯记的选段哈，
3: 对，
2: 哎，
3: 李奶奶的唱段，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
2: 好嘞，开始，
3: 哎，下面我伴伴奏啊，
2: 哎，陆荣杰可真是年头很多了啊，这十多年。
3: 虽然那个也那啥了，也是紧张。
2: 虽然是老学员哈，但也会有点紧张，正常。所有的歌唱家们、歌手们、演员们登场的时候也都紧张啊。这个效果不太好，听不清啊。陆荣杰啊，哎呦，听不着。

Oh.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夜难眠，悲无尽劳烦，眼见得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了你肩上，说明了真情话，铁妹呀、你不要哭，你莫悲伤，要挺得住，你要坚强，学你的心胸。

0: 唱完了已经。
1: 好，掌声送给这个陆荣杰同学啊，这个嗓子还是那么的赫亮，最开头有点听不清，后面就好了啊，这个电话的线路就清晰了，整个演唱的非常符合这个唱段哈，这个铿锵有力，咬字清晰，作品一听也是很熟悉哈，谢谢您来参与节目哈，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嘞。好，那么上半场这五个节目就都展示完毕了，哎，整体的效果非常好，准备的也比较充分哈。好，下面时间准备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了，热线电话0451-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的拨通，因为今天是欢唱日嘛，咱们上半场戏曲群展示完毕，马上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电话，现在有空线啊，有空线，欢迎大伙儿的拨通。这个前两天呢，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呢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全景式的，就是可以有几条线路供您选择的旅游方案，你看多好哈，我们根据咱们听众朋友的需求，您的口味，就按照我们日常啊带大家出去玩的这个经验，我们现在短途的有哈尔滨、延吉、长白山，然后呢这个湖北，想走湖北的，哎，咱们可以有这个八天的行程，另外就是感受奇峰鲁韵的齐鲁大地山东，不同的价位，不同的线路，看您喜欢哪一个，哎，您可以来选择哪一个，近的，比如说三天，您就想去个近的，就三天的时间，咱们就哈尔滨、延吉和长白山，全程呢是两早三个正餐，都是豪华的旅游车。这个长白山呢，我们一共是三天的行程，1199元。啊，1199元，包括啊这个长白山的大门票，而且包括换乘车呀、环保车呀等等，一共往返是三天。想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天池，哎，我们有这么一个行程。然后呢，湖北一共是八天，6月18号。3799，也是咱们黑龙江独立成团的，而且特别享受的是里边有赠送的您其中的一个套餐啊，赠送您一个套餐，就咱们这个电台团队独享的啊，独享的，这里边包括黄鹤楼、户部巷、湖北省博物馆，还有这个腾龙洞、晴川阁、两坝一峡的游川、三峡大坝、女儿城、狮子关、仙水供水啊，仙山供水，还有恩施大峡谷，云龙地凤，还有这个等等啊，很多的景点，这是湖北。另外就是特价游的2599的山东，是5月26号，也是八天零购物啊，纯玩团2599的特价，只此一般。1550632785可以加微信详细了解行程。1550632785。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有歌。
1: 好，欢迎大伙儿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84老年学堂。 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啊，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响。那么现在呢，咱们开始进行入下半场大家自由参与的阶段了。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咱们现在有空线0451-8799-6984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有听众哈，可能刚听不久，哎呦，听大伙唱的热闹，怎么参与的呀？其实就打一个电话啊，打一个电话就能参与了。这个号码是87996984，我们这个本市的听众可以直接拨打，那么外地听众咱们加一个区号0451，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长途这个说法了啊，没有长途的这个费用，就正常的电话费0451-8799-6984，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的拨通。另外啊，刚才这个旅游的事儿哈，没说完，就是山东这个只有一班的特价团是5月26号，我刚才没有说这个哪天出发，2599，只此一班啊，只此一班。5月26号也是八天，155-0463-2785，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栈桥、五四广场、刘公岛、定远涧，还有蓬莱阁、八仙雕塑广场等等，这行程非常全啊。咨询电话可以直接加微信发行程啊，也可以详细了解一下155-0463-2785，电话是155-0463-2785155-0463-2785，可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另外今天呢，这个2026年的5月12号也是很特别的日子。那么今天早上也看到了人民日报发的微博哈，这个祝福汶川勇毅前行，因为2008年的5月12号的14点28分，四川的汶川发生了 8.0 级的地震，是永远难忘的。那么那一年我们是生死不离，而如今这里已经是生生不息。所以在今天啊，特别纪念这个日子，缅怀逝者，也致敬奋斗和前行的人们。同时今天呢，这个5月12号也是呢近代护理学的奠基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出生的日子，所以今天也被定为国际护士节，那么向最美的护士致敬啊，致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来，我们下面接听的是李琴同学的电话。您好。
8: 您好，玉环老师。
1: 哎，
8: 同学们大家好。
1: 嗯，
8: 今天我给大家朗读一篇散文。
1: 嗯，
8: 散步。
1: 散步。嗯，好的。
8: 散步，莫怀器，作者。我们在田野散步，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母亲本不愿意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哦。母亲幸福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他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他的话一样。天气很好，只是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啊，在清明将到的时候去世了。不过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啊。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的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笋也咕咕的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哦，前面是妈妈和儿子， 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哈哈，我们都笑了。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他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他的眼光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就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不好走的地方，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

0: 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他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好像我背上的，同他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朗读完毕。
1: 好，掌声鼓励一下啊。李琴同学，谢谢您带来的这个作品，我细细的听完了。原来呢是作为中年人的我们，还是选择了尊老啊，认为陪孩子的时间还长，所以选择了母亲想走的这个平顺的大路。但是呢，孩子想走这个小路，我们选择了尊老，可是我们的妈妈选择了爱幼。难行的地方，我背着母亲，然后妻子背着儿子，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哈。这个您呐、啊，您这个基本上算读，不算朗读，稍稍缺少了一点啊，这个情感的表达，速度上呢，有的地方啊，这个抑扬顿挫再突出一点，然后感情再浓厚一点，就更好了，好吗？
0: 好的，
1: 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哎，这个尊老爱幼的亲情，中年人的责任，生命的感慨啊，在这个作品里。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0451-8799-6984 8799-6984。我们近期为大家打造的旅游啊，就是想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啊，近的天数短的，咱们有延吉长白山。这个不同的地点，想感受齐鲁大地的风韵，我们去山东。感受湖北的美景啊，尤其是恩施大峡谷啊，它这个湖北的美景，地域不同啊，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有这个湖北啊，湖北和山东供您选择，都是8天，就看您的时间或者哪一个地方的景色更吸引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加微信呢、啊、或者打电话都可以，155-0463-2785 155-0463-2785。那么直播间热线呢，咱们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的拨通0451-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8799-6984。好，接下来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您听说过党参黄芪豆浆粉吗？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尤其是中老年听众都有喝豆浆的习惯，有很多听众有这个习惯，因为有的听众呢喝牛奶觉得有点胀肚，有点不好消化，所以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觉得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适合喝豆浆，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哈，这个豆浆配油条，或者平时早餐的时候呢就来碗豆浆，然后或者是吃一点别的小点心哈，营养方便。那么我们呢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您想想它是不是营养更加全面。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哈，您年纪大了，身体呢比较弱，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阳气有些不足，那你说什么样算不足呢？我跟您说哈，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劳，而且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感冒的，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人群，您想补补气血的，调调阴阳的，补脾益肾，黄芪、党参、阿胶和红枣这些东西就是补气补血的。那么黄芪呀、啊，它是补气生阳的，而且利水消肿、生津养血；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是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失眠的听众朋友的好选择。这个党参啊，它是传统的滋补佳品，它也是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你看阿胶和桂圆、枸杞，这都大家都熟悉的补益气血的东西。 我们给您带来的呢，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刚刚新出品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如果您早上喝上一杯这个，热热乎乎的，营养均衡，你看哈，还纯天然的营养配料，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不知道您买东西的时候看不看配料表，我现在买东西都看配料表。配料表上，哎，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就那些您都念不上名了的东西啊，就那添加剂多了，你想想它的营养成分和安全性，虽然很多添加剂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吃多了它还是不好。而咱们这一款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什么呢？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添加剂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既满足了大家的营养需求，而且还方便，而且还有更好的调养身体的价值，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它的配料表：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哎，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剂，营养均衡，一起相互协同作用，让您这个健康哈有更好的呵护。来，今天我们向您推荐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呢是十盒，每一盒里有七条，这个一小袋啊，直接打开一冲泡，哎，非常的方便。一共呢是139块钱十盒，也就是说13.9块。一盒，每一盒里呢都有七条，一周呗，你就是一周啊，一周每天早上一条，七条不就是一周吗？一盒吃一周，这十盒您基本上就大概是2.5个月的时间，2.5个月的时间，一共十盒嘛，是吧？一周一盒，现在是十盒，大概就是2.5个月，一共139块钱。139块钱十盒，想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拨打电话87998799-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啊，这个今天呢是欢唱日，下一位是徐芳同学，您好。
2: 老师好，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我还不知道老师是王年老师吧？
1: 我是于凡，
2: 老于凡老师好。
1: 哎，你好，徐芳今天演唱的是《再唱浏阳河》。
2: 对，《再唱浏阳河》。对啊，我刚才我怕歌词找不着，我就是在我问电视把歌词。我就唱一小段啊，因为《再唱浏阳河》，我的歌词，我来找啊，再不一分钟啊，《再唱浏阳河》，我就是边唱边找啊，开始啊啊，感谢指导老师钟佳老师啊，
1: 哎，这家低着头说了一大堆，
2: 我这个啊，开始啊啊，
1: 唱吧，唱吧，
2: 唱好。

0: 人人在，人人满在我心窝，一呀一只有。老朱还那啥，你因为这歌词没找到，我不然不唱了，唱这就是就唱一段啊。
1: 后面就记不住了是吧？
0: 不是，我就因为我不太打不进来，因为这电话上蒙的，我打着我就感觉打不进来。
1: 徐芳，你听我说，你下次就是能不能接下来接着唱？
0: 亲爱啊，
1: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歌唱完？
0: 那我现在我有个歌词搁那啊，幸福在哪里？我就歌词。
1: 徐芳，徐芳，徐芳，再唱《浏阳河》，你能唱完吗？
0: 那唱完我歌词还没找到啊，下次吧。
1: 就是记不住词了呗。我刚才不问您了吗？我说你记不住词了，你咋说的？
0: 我就是歌词没找到，
1: 对吧？你
0: 没
1: 找着，你怎么能来唱这歌呢？
0: 我这一段我就想自己这么想想的吧。
1: 那你得找到了再唱啊。
0: 就是我怕导播老师打进来我就要唱了，唱他大概差不多歌词。
1: 你记不住这个词儿也没找着，那咋不换一首歌呢？
0: 上半身。

0: 给我买。
1: 我们原则要求大家要演唱完整的，好吗？
0: 下次我知道啊。
1: 啊，下次要注意，要是记不住词儿，咱们就换一首，好吗？
0: 好好好好，
1: 哎，好嘞，要不你说唱巴拉克鸡的，这首歌啊很好听，咱们来听一段啊，大家来参与节目，我们尽量来准备完整，是吧？抢进电话，尽量演唱完整。那么如果这个记不住词儿的歌，咱们就换一首能够记住的，或者找到歌词了，咱们再唱哈。好，这首歌啊，这个我看啊。我找到的应该叫又唱浏阳河，不叫再唱浏阳河啊。来，咱们听一段啊。

很好听哈，一首又唱《浏阳河》。好，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也都能有勇气打进电话来参与，当然做一个倾听者，能够给您带来快乐和满足也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向您订购的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像党参啊、阿胶啊、黄芪啊、红枣啊、枸杞啊，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啊、黄豆啊，黄豆不能少，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既然要喝，咱们就喝营养更加丰富。

富的，价格是139元一组，给您送货到家。一组是10盒，每一盒里边有7小袋，一共是139元一组，您可以尝尝。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啊，139元一组，10盒。我们接下来啊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欢声笑语群孙凤娥同学演唱的《我们的中国梦》啊，也是一首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歌哈。

整个演唱呢还是比较投入的，这歌呢也学的比较准确，就是伴奏的声音稍微有一点大，有点盖住了孙凤娥的演唱，这个大家以后要录制歌曲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儿个节目里呢，我们向您订购的是党参黄芪豆浆粉，给您带来健康呵护。喜欢喝豆浆的听众朋友，这一款豆浆啊口感很细腻，尤其有淡淡的党参和黄芪的味道，我们还给您加上了阿胶、枸杞、桂圆，这个都是非常营养的这个食材。139元十盒一组送货到家，每一盒里呢有七小袋，如果您一周每天喝一袋的话，那正好是一周一盒，咱们一共是

十盒，您能喝两个半月。如果您每天喝两条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多月了啊。好的，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的，同学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妙招。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老年人的健康饮食。自古以来啊，饮食文化呢一直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呢对于饮食的论述啊，不仅关乎于生存，更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对营养的需求和消化吸收能力也发生了变化。那么饮食调护啊，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养生方式，强调的是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调节体内阴阳平衡，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对于促进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说到中老年朋友的饮食啊，跟大伙说一说，今天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有几好。究竟有几个好呢？第一个好，蔬果鲜宜为好。啥意思？优选新鲜的果蔬，其中呢还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此外呢，水果里面蕴含着大量的有机酸，而且色泽明亮亮眼，有助于刺激食欲，增加味蕾的享受。第二个好呢，是温度宜热好。最理想的食品分解与营养摄入作用啊，发生在贴近人体温度的环境当中，而高龄者，就是年龄偏大的人群啊，往往不耐寒。如果说摄入没有煮熟的，或者是啊性质寒凉的、质地坚硬的食物，可能会妨碍我们的消化作用，导致胃肠道的疾病发生。鉴于此呢，适合老年人的食品啊，应该以温暖为准则，但是不要过烫。过烫的食物啊，会对于我们的口腔啊、食管啊、胃黏膜造成直接的损伤。

再来说一说适量啊，以少为好，追求健康之道啊，亦存在我们的胃部微饿与身体微冷之感。啥意思呢？就是食物啊，咱可以多样，但是呢不能贪多，不能吃的太多了。你吃的一太多呀，就容易肚子胀啊，不容易被消化呀，很难受。饮食啊，应该以七八分饱为度。再就是呢，饮食宜淡为好，建议老年人饮食啊以清淡为主，挑选食物的时候呢更倾向于淡味的，不要啊太浓烈的太咸的。那日常的食盐摄入量呢，每日不要超过6克，烹调用油量限在30克以内，添加糖含量是25克以内。

有一个好呢，是质量以高为好，意思就是食品的质量要高一些，但是食品质量高并不等同于价格昂贵。生活里啊，有很多亲民价格的啊，优质的高品质的食品，比如说豆类制品，你说它贵吗？它不贵。鸡蛋它贵吗？它也不贵。牛奶等等都属于高质量的食物，适宜老年人适量的去摄入。除此之外呢，建议大家适量的摄入鱼类啊。那么多吃一些鱼类啊，对身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特别是深海的鱼类，因为鱼肉当中啊，你会发现

0: 深海鱼里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啊 DHA 啊非常的丰富。这个 DHA 呢，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的脑部发育，包括像家里面的儿童啊啊孕妇啊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多吃一些鱼肉。老年人吃鱼肉啊，你会发现哎呦，因为深海鱼里面富含有 DHA， 这个 DHA 啊它是可以预防大脑退化的，所以说建议大家生活里面多吃一些深海鱼类。而深海鱼当中呢又含有比较好的鱼油，哎，它能够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指好的胆固醇它的含量。对于心脑血管有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深海鱼呢富含有优质蛋白，大家都知道优质蛋白呀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的啊重要的营养素，其中呢鱼肉的肉质是非常细致的，比较容易被身体所吸收利用啊，属于高生物价值的优质蛋白质。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另外呢深海鱼当中钙质含量啊它是要远超于这个湖鱼啊河鱼啊等等，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吃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说到深海鱼啊，婉婷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好物那就是鱼罐头。朋友们，这一款鱼罐头啊199块钱一组，这里面呢有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十罐，另外再送给您价值99元的纯粮佳酿50度的高粱小烧酒五斤高粱小烧酒哈，可以赠送给大家。就这赠送给您的5斤高粱小烧酒啊，都价值99块钱了，而且这款赠品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这个平时啊也不太愿意喝酒，家里没人喝酒啊，那您可以选择另外一样赠品，就是可以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朋友们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啊，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没有添加辣椒精，没有一粒黄豆粒充重量，又健康又美味，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可以说，我们呢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鲜美可口的鱼肉，快速的啊捕捞上岸之后呢，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深加工阶段，给大家带来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又健康的好食品。199块钱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肉嫩骨酥啊，鱼骨都酥烂，你不用担心。哎呦，吃这鱼罐头会不会这个卡刺啊？鱼刺卡喉挺危险啊。家里面老人呐、啊、小孩啊，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赠品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大家可以二选一，两款赠品，一是赠您5斤高粱小烧酒，二是可以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您自由选择。这两款赠品选择一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哎呦，1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里边呢有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10罐。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4号线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鱼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可好吃了。早起啊，咱煮个粥，然后开上一罐鱼罐头，又营养又美味又健康，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会儿去尝试一下啊。再会。

0: 儿五香黄花鱼，哎呦，那小黄花鱼蒜瓣肉可好吃了，五香带鱼十罐，也就是说足足的一大箱20罐，赠品两款赠品供您选择啊，87996984，87996984，两款赠品咱们二选一就成，87996984，87996984，鱼肉非常的鲜美可口，鱼骨头都酥软入味，咱都可以轻松咀嚼轻松吞咽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抢线啊。有请五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马上问一下，这鱼罐头是多少克的？
0: 每一罐150克，咱们这一大箱里面有20罐。
1: 好了，
0: 好嘞，哎，好的，再会。二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订鱼罐头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满满的，一共有20罐，其中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另外呢，赠品您自由选择，您可以选择，哎呦，你说我想赠品要5斤的高粱小烧酒，没问题。你说我不喝酒，那赠品能赠着我点别的不？没问题，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口味您自选，是不是？大家自由选择，自由搭配啊，完全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是不是？199块钱，咱说现在100多块钱，你上个商场去个超市，真是着实买不了太多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给您到手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鱼罐头，而且还有赠品，两种赠品的二选一，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
2: 主持人。
0: 嗯，订鱼罐头是吧？
2: 对，我要赠鱼罐头，五香鱼罐头那个。
0: 行，
2: 那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然后呢，回头啊，客服联系您的时候，您跟他说清楚，你说赠品我要这个加赠5罐的鱼罐头就成了，好不好？嗯，
2: 好，
0: 好嘞。哎，
2: 早上喝点粥，正好吃点鱼罐头。
0: 对呀，多好啊，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是不是？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您。哎，订鱼罐头是吧？嗯。
3: 啊，对，我正好刚吃完了，我正好你们赶上又卖了，我就再来回购的啊。
0: 鱼罐头啊，不是天天都有货的哈，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给大家更多的选择，除了199块钱到手足足的这20罐鱼罐头之外，赠品您可以选择5斤的高粱小烧酒。你要说我不喝酒，您可以选择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自己选择好不好？嗯
3: 啊，那挺好啊，
0: 是吧？哈，
3: 我知道了
0: 啊。哎，好嘞，哎，再会。
3: 谢谢。
0: 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哈，这个鱼罐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不会啊，这个说吃这鱼罐头啊，鱼刺卡喉啊，特别危险呢。您放心，这种情况不会产生，老人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深海鱼呀，营养健康又美味。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订鱼罐头是不是？王女士，行，那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鱼罐头开盖即食，携带方便，平时啊咱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来吃，都是特别的美味的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这还不算完，额外呢再赠送给您的赠品二选一，您自由选择，您可以选择5斤的高粱小烧酒。我跟您说，就这5斤的高粱小烧酒就价值99块钱了，纯粮食酿造的，没有任何勾兑和添加啊。你要说我不喝酒，您可以额外再选择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赠品二选一，87996984，87996984。3号线唐先生你好，唐先生订一组鱼罐头是吧？行，唐先生给您订好了啊，再会。2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王女士，
4: 我想订那个鱼罐头，我要赠那个鱼的那个，
0: 行，
4: 不要酒，
0: 没问题，没问题，给您记录。

0: 好了，您放心啊。好，再会。嗯，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嗯、我要鱼罐头，然后我要赠那个赠鱼罐头的那个。
0: 行，今天啊，选择赠鱼罐头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那相当于咱199买到手的有25罐的鱼罐头呢，你说合不合适？是不是、啊？
1: 合适合适、
0: 啊，
1: 我要赠鱼罐头的啊。
0: 行，没问题，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再会。哎、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鱼罐头是吧？
2: 哎，
0: 没问题。
2: 我问一下，你那个配料表有啥呀？我看一下。
0: 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豆子，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辣椒精，就是鱼啊，深海鱼，还有一些调味料，明白了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了。嗯，好嘞，哎，再会，放心吧啊。好，
2: 我要那个五罐，增加的5罐，我不要酒，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给您记录好了啊。好，再会。哎，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您看看刚才张女士的问题问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哎呦，之前啊也有听众朋友买鱼罐头，结果一开盖那里边那黄豆粒老多了，都是用来冲重量的。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吧？咱们这里边你打开盖就是大块大块的鱼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配料表也是特别的干净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您好，
0: 哎，欢迎您订鱼罐头哈。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3: 谢谢。
0: 嗯，不客气。87996984

0: 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魏女士，欢迎您。
1: 啊，
0: 嗯，第一组鱼罐头是不是？
1: 啊，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1: 好，
0: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女士，或者掉线了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鱼罐头是吧？
2: 啊，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嗯，特别好吃，
2: 哎，
0: 您回去尝一尝啊，鲜美可口。
2: 哎，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1: 啊，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 啊，
0: 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蒋女士，你好，蒋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嗯，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哎，这个鱼罐头啊，无论是它的品味呀，口感呢，还有呢它的安全性啊，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呢，大型的活动季，双赠品，大家二选一，两种赠品呢，选什么都成，对吧哈？199块钱一组，这里边有5箱黄花鱼罐头10罐，5箱带鱼罐头10罐，这已经是足足的20罐罐头了哈，才1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赠品，如果你好喝两口的，咱可以选择价值99元的纯粮加酿精品50度的高粱小烧酒，5斤呢，总数是5斤呢。您要说我不愿意喝酒，平时家里边也没有人喝酒啊，那您可以选择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两种赠品二选一，根据咱自己的需求，大家想要订购，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咱花一样的钱赶上大型的活动季，而且呢多种选择，是不是符合咱们听众朋友的需求？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鱼罐头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有20罐，其中有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10罐。另外今天2款赠品啊，提示大家有2款赠品，大家可以二选一，一个是5斤高粱小烧酒，一个是加赠5罐鱼罐头，大家自由选择就可以了，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王女士、齐先生、刘女士、白先生、邱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抓紧时间抢线下单。那么说到健康饮食啊，鱼肉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啊不可或缺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了。它不仅呢富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呐、维生素 D 呀、B 族维生素啊，还含有非常丰富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那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了，说成年人啊每周至少吃2到3次鱼类。在众多的鱼类当中啊，大家要选择营养密度高、性价比突出的明星鱼种啊。就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无论是带鱼啊、黄花鱼啊，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继续

0: 去抢线87996984。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是吧？
1: 订一组，对，我要白酒。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喜欢白酒啊。
0: 好，再会。我一起暴走，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温柔。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哎，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啊，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就比如说这个清蒸黄花鱼，野生的黄花鱼啊，它里面富含有硒元素，是普通鱼类的好多倍。这种强化的抗氧化剂啊，是显著的能够提升我们身体体质的。而且呢，这黄花鱼啊，它细嫩的蒜瓣肉更容易被消化和吸收。如果您说我想买点这个，自己家里面买点大的啊，这个黄花鱼，大黄花怎么做呢？给大伙推荐一个菜谱，你把黄花鱼啊去鳞、去内脏、去鳃，洗净之后呢，把它从腹部剖开，背部相连，这两面啊各斜划几刀，用盐和料酒腌制15分钟。这个时候啊，咱们再在盘里面铺上葱段啊、姜片啊，放上腌制好的黄花鱼，再撒上一些葱段和姜片，锅里面呢放水烧开，再放入黄花鱼蒸8分钟。蒸好之后呢，剪出来葱段和姜片，倒出腥水，那个鱼水啊，它蒸出来会比较腥，把它倒出来，再撒上切好的小葱丝儿，淋上蒸鱼豉油啊，最后呢淋鱼这个淋油上锅就可以了。这是大黄花鱼的吃法。但是如果您要嫌，哎呦，这清理海鱼啊特别的麻烦，是不是啊？收拾起来可困难了，那您就可以选择订购一些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这个鱼罐头啊。这鱼罐头呢，再次强调一下，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20罐。啊，另外呢，今天打进电话所有订购的听众朋友，两款赠品大家二选一，一个是5斤高粱小烧酒，一个是加赠5罐鱼罐头，大家自由选择。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属于我们的鲜美可口刚刚出厂的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鱼罐头啊，今天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多吃鱼肉对健康有益处，而且就这鱼罐头当中的鱼骨头咱们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多吃点鱼对身体真的很有好处。87996984，87996984。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金刀令公杨继业与六郎七郎被困在两郎山虎口焦阳峪，前面有兵拦挡，后边有兵堵截，两山口都是兵了。杨继业父子跟这5000人全都困在这两山之中，这本来是杨继业早已预料到的，但是潘仁美呢非逼着杨继业追不可，所以就成了这样的结果。怎么办呢？令公意识到局势的危机，只有趁敌人立足未稳杀出重围，所以老令公马上带着人马与六郎七郎转身往外冲杀。可是冲杀了几次也没有冲出去，北国兵是越聚越多呀，杨继业只好带着队伍又回来了。杨继业登上半山坡，居高临下往两头一看，这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他一看两面山口，营房挨营房，是帐篷挨帐篷，枝刺林笔，旌旗招展，那真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长林。尤其是他发现 在北山口大营之

中有一杆大都旗，葫芦金顶红绿飘带，风展旗开，旗面上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一个韩。老令公知道北国元帅韩昌也在这儿的，看了看两边这队伍的人数，估计也得五六万人，这说明北国的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在这儿的。5000人想突多于自己10倍人的重围，谈何容易呀、啊！更何况自己又处在这样一个不利的地形。身旁边几位副将都说了：“老令公，我们应该怎么办？”杨继业手捻胡须：“我们现在孤军深入，现在重围呀、啊！我想潘元帅很快会知道的，不出2天，他一定会发兵援救，通知全军将士。”注意登高瞭望，一旦救兵来到，我们马上突围，不得有误。是，副将们走了，5000人马就暂时驻扎在两狼山中。老令公天天是登山瞭望，盼望救兵。一天、2天、3天过去了，望眼欲穿，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的却是辽兵调动频繁，3天的功夫，两山口已经增加到10万人左右。现在别说是突围呀、啊，就像马上这10万人从两山口往当中这一冲，杨继业这5000人就得全军覆灭。杨六郎过来：“爹爹，我们军粮不多呀，如不快想办法，将有断粮的危险。”“嗯，好吧，召集几员副将商量一下对策。”“是。”这两狼山的半山腰上啊，有一座庙，这个庙是给汉朝人苏武修的庙，所以叫苏武庙。几员副将召齐之后，老令公与众人在庙里边就商量了一下对策。目前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派一个人杀出重围，见潘元帅汇报前敌军情，让他速速的发兵援救。那么派谁去呢？六郎七郎都说话：“爹爹，派我去吧。”“哦，爹爹，派我去吧。”副将张贵在旁边说：“不，老令公，我去，不能让戚将军去。”几位副将几乎同时都这么说：“我去，就让我去吧，最好还是我去，不能让六郎七郎去。”副将们说这个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情，那就是说老令公8个儿子现在就剩这么俩了，这要是闯万马军营再有个3长2短，难道还让老头子晚年凄凉，零钱无人吗？所以大伙争着抢着要去。老令公看了看六郎，又瞅了瞅七郎，大家都不要争了，我看还是让七郎去吧。老令公知道论武艺六郎枪法纯熟，但却不及七郎勇猛。七郎虽然勇，可是有勇无谋，六郎是智勇双全，能为帅，而七郎只能为将。令公想的是留下六郎在身旁，好给他出出谋，画画策。他知道六郎将来是大宋国朝的栋梁之才。众副将一看老令公主意已经定了，也就只好如此了。天黑以后，定更天，远处军营中传来了班鼓的声音：“梆，梆。”七郎在苏武庙前整顿停当，乌骓马摘下了銮铃。为什么把銮铃摘下来？怕有响动。蛇矛枪在德胜沟上挂好，盔甲整齐，一切就绪。“爹哟，我走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老令公看了看杨七郎，走到跟前，伸手把他的楼海带给扣了扣，勒甲操又拽了拽，于他尾又给正了正，身后的钢鞭又给按了按。老人家不知道为什么瞅着自己的这个虎儿子，心里边有点发酸。是啊，七郎八虎闯幽州，死里逃生，杀里瞪金，就剩下这么哥俩了。今儿晚上闯进千军万马营中，生死存亡谁敢预料啊？万一要是……想到这儿，老令公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杨家一颗忠心，苍天保佑吧。”老头子眼泪在眼眶里边拽，可没掉下来。幸亏这是夜晚，七郎六郎都没看出来。七郎说：“爹，您说话呀。”

0: 他有事没有？
1: 令公说，七郎，你见了潘大帅怎么说呀？
0: 哎，怎么说？我就让他快发兵呗。
1: 七郎，你和潘元帅说话不要那么粗声粗气的。
0: 我要就这样，他能把我怎么的？我看我们这次被困三天，他不来援救，他是假装不知道，分明是记着我打死潘豹的那点仇。他纯粹是官报私仇，义无军机。
1: 不许胡说。七郎，潘元帅是千军万马的元戎，怎么会因私人恩怨耽误国家大事？我想这可能是探马不灵，潘元帅还不知道我们的消息。你见了元帅可不许放肆。
0: 那好吧，六哥，你还有什么事吗？
1: 刘兰说，七弟，我送你一段路。
0: 不用了，你们在山上看着，如果我冲不过去，你再接着冲。
1: 说到这儿，杨七郎一撩于大伟，在老令公的面前扑通跪下了。
0: 爹，儿给您磕个头，这次闯营要闯过去就搬来救兵，如果我要闯不过去，死在营中，这个头就算给您尽孝了。
1: 老令公的眼泪唰下来了，他双手搀起了七郎。杨七郎一转身，当然人等上了战马，青斗丝缰，慢带交环，马向山坡。贴着山根直奔南山口，快接近番营了。杨七郎把蛇矛枪从德胜钩上摘下来之后，身子往马鞍上一扶，双腿一用力，这匹马四蹄蹬开，奔北国大营就冲过来。由于北国没有加防备，杨七郎这马到跟前一带丝缰，噌跳进辕门，这就跑过来。正巧有几个北国巡逻兵卒迎面走过来了。哎，什么人？七郎话也没说，这马哗的就过去了，把巡逻的给趟倒下俩。哎，了不得了，有人闯营了。营中是一阵大乱，杨七郎闯过一段营来，再往前走可就不得好走了。北国兵卒拦挡七郎，七郎抖开丈八蛇矛枪往前冲杀，正在杀着，就见前面灯火通明，一队北国兵拉开阵势，二龙戏水，左右排开，当中间一员大将，头戴荷叶盔，身穿乌油铠，粗蹬牛皮战靴，手托一口混铁刀，面如紫阳干，正是野绿歇真。野绿歇真把刀一横，杨七郎，北昆梁郎山中还想要逃命吗？七郎把马一带，扔。对，你家七爷正想要出去走走。野绿歇真一看，哎，杨七郎，你出去倒可以，不过得告诉我你是去干什么，是不是肚子饿得慌了啊？杨七郎把枪一端，哎，我说你别笑，我还真得跟你商量商量，看这事儿啊怎么办。野绿歇真一听，哦，什么事儿？你说吧。七郎说，我们父子这次出兵啊，潘元帅有令，说不把野绿歇真那脑袋带回营来呀，就得杀我们。现在我要出去回营，我说你这脑袋能不能借给我？好像潘元帅交令啊，啊，咱们商量着办，就借这一回，怎么样？野绿歇真还正儿八经在那竖着耳朵听着呢。哦，这是耍笑我呀，借脑袋？没听说借这玩意儿的，借一回借两回这也不行啊。好你个杨七郎，休走砍刀！说着话举刀就砍。杨七郎用枪绑足了劲往一架，砍，啪，肉刀飞了。二马一出蹬，七郎心想，我不能再次恋战，不过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就在这一错蹬的功夫，他枪交左手伸出了右手，砰，把野驴歇真的勒甲掏从后背给抓住了，往怀里边一带，你给我过来。 耶律斜真交代被人给抓住了，不好，他双手把马鞍子前面的一个判官梁给抓住了，我不能过去。杨七郎大叫一声，你给我过来、在马上的人被抓在一块儿啊，这两匹马在这干转圈子不动弹，这马心里还想呢，哎，今儿怎么回事，哎，怎么干使劲不动地方，哎，耶律斜真趴到马鞍子上一看，哎呀，我不能过去，马呀，嘣，肋甲操断了。杨七郎身子一晃，好悬没给栽下去。耶律斜真呢，扑通一声在马上下去了，这下子鼻子给抢平了。爬起来的时候，杨七郎过去了，耶律斜真马上吩咐包围他。千军万马拿不住一个人，这还了得？七郎一看人越来越多了，并且甲有暗箭往这直射，杨七郎一看，右手端枪，左手抽出大将钢鞭，远了枪扎，近了鞭打，这马也来劲了，前蹄子一抬，个啪拍死一个，后蹄子一撩，咣踢死俩，马嘴一张，咔哧脑袋给啃下半拉来。北国兵一看，哎呦我的妈，实在挡不住了，不但人厉害，这马也够厉害的，各路调人。等他们把人马调过来的时候，杨七郎已经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了三营。七郎出营之后，从怀里边掏出一个信炮来，点燃之后，啪，点着信炮干嘛？告诉两郎山上的老爹爹，我出来了。杨七郎快马加鞭奔回到宋营。到宋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潘仁美刚刚升帐，蓝旗官报，潘元帅，七郎杨彦思帐下求见。哦，潘仁美一听，他愣了。其实啊，潘仁美已经听探马报说，老令公被困在两郎山虎口焦阳峪，他呢假装不知道，按兵不动。一听说杨七郎来了，马上吩咐说让他进来。不一会儿的功夫，七郎走进中军大帐。杨七郎一看见潘仁美，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是心里边忽然想起老爹爹的教导，告诉他见了潘元帅的时候千万别发火，说话不要粗声粗气的。想到这些个话，把自个儿心里边这一团怒火就给强压下去了。啊，元帅，末将杨彦思参见元帅。七郎，你父子三人出兵，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哎呀，元帅，我父子三人追赶耶律斜真，中了他的伏兵之计，如今五千人马被困在两郎山虎口焦阳峪，粮草堪堪断绝，我奉了爹爹之命，杀出重围，请求元帅发兵援救啊。哦，两郎山有多少北国兵啊？
0: 哦，大约有10万多人。
1: 好，燕思啊，你先休息休息，到偏帐用饭，然后速速赶回两郎山，告诉令公，就说本帅即日发兵前去营救，请放宽心。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不慌不忙这个样子，这心里边这火就又上来了。一听说的这番话，什么让我先回去，你然后再发兵，我一走了你说不定发不发兵呢，你个老小子，我干脆我……哎，七郎要火，又想起老令公的嘱咐来了，马上说话这声音又降下来了。元帅，我等候一天与救兵引路不行吗？你知道什么？本帅营中兵力不足，要在附近州城府县调集人马，待调集齐备才去营救。
0: 元帅，那你得调集几天呢？
1: 几天吗？多则10天，少则5日啊。
0: 什么？杨七郎他再也压不住火了，
1: 再过十天或者五日，那你救兵到了两狼山的五千。

人人不用打，早就都饿死了，那你就去收古尸去吧。潘仁美听到这里，把脸色往下一沉。杨七郎，杨令公号称金刀杨无敌，难道说就不能坚守几日吗？潘元帅，你号称北路都招刀使、兵马大元帅，难道就不能早发几天兵吗？杨七郎，你敢质问本帅？质问你又能如何？我问你，金边王呼延赞他到哪里去了？你问他干什么？他是前敌总监军，我要找他告你潘仁美。监军他会说公道话吧？监军嘛，他现在不在帐中，押粮运草尚未回来。杨七郎，这监军没回来，你还有什么办法呢？那这只七郎眼珠子都红了，他知道爹爹和六哥以及那五千宋军他们的处境，恨不得一下子把救兵给搬去。潘仁美又是这个样子，潘仁美这一番话气得杨七郎早把老令公嘱咐的话全都忘了，他手指着潘仁美：“潘元帅，那我杨彦嗣就要与你一起到东京汴梁上殿面君，告你按兵不动、义务军机之罪。”潘仁美一笑：“你要跟我到东京汴梁，老夫我要不跟你去呢，你还有什么办法吗？”那我就……杨七郎噌从身后抽出来十八节大将钢鞭，那我就打死你潘仁美，自己领兵前去营救，你看怎么样？满营众将可吓坏了，像陈林、柴干、郎前、郎万这些人都和六郎十分要好，也知道七郎的脾气，心想：七爷呀，你可别这么干，真要这样的话，那可就翻了天了。正这个时候，潘仁美他乐了：“哈哈哈哈哈哈！齐将军息怒，齐将军息怒，本帅是给你开个玩笑，你怎么当真了？看你气的那个样子，老令公被困，我哪有不救之理？这样吧，今日整编队伍，明日清晨出发，你看如何？”杨七郎一瞧啊，心想还是得横点，客气了不行，不管怎么地，你发兵就行啊。元帅，如此说来，末将莽撞了。本帅不怪。哎呀，盘龙盘虎，陪齐将军偏张饮酒用饭，让他好好的安歇安歇。潘仁美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冲着潘龙盘虎这两个人使了一个眼色，潘龙盘虎已经心领神会了。杨七郎随着他们来到偏帐，七郎现在是又饥又渴，一夜的劳累了，他是大碗的喝酒，大口的吃菜，酒足饭饱，刚想要站起来，觉着这脑袋一晕，天旋地转，扑通倒下了。怎么回事？酒里边下的是蒙汗药，把七郎给蒙过去了。潘龙盘虎两个人赶紧找来了粗绳子，外加一条锁链子，把杨七郎用绳子捆完了之后，又用这锁链子锁上，怕他醒了之后劲儿大给挣开，绑好了报告潘仁美。潘仁美一听，马上吩咐把杨七郎带到后帐的帐外，用旗杆顶上那花车把绳子头放下来，绑好了杨七郎。潘仁美呢，吩咐搬把椅子坐在旗杆对面，又吩咐把边关将士都找到跟前。边关将士们一看全愣了，怎么把七郎给绑起来了？怎么回事？谁道这是怎么的了？这阵潘仁美叫人用凉水
把杨

0: 七郎给我浇醒了。有人拿过一瓢凉水来，往七郎的头上一浇，杨七郎一激灵，他醒过来，睁眼一瞧，自己身遭绳索。嗯，再看潘仁美坐在对面后帐大院周围站着边关众将。潘元帅，你这是何意？潘仁美一声尖笑，嘿嘿，杨七郎，你刚才在中军大帐兴心谋杀本帅，背叛宋朝，难道你忘了不成？杨七郎一听明白了，哦，潘仁美刚才是假意答应出兵，用药酒把我灌醉，这是要害我呀。哦，潘元帅，刚才我杨彦思虽说要打死你的元帅，不是背叛大宋国朝，是因为你不发救兵。嘿嘿，你说的好听，本帅乃朝廷的命官，你想打死本帅，岂不是要谋夺兵权，另有他意？哎呀，把他给我扯上高杆。两旁军卒过来把杨七郎往上一扯，就吊在高杆上。这一吊起来，杨七郎可就急了，他在上面高声喊叫，潘仁美，我知道了，当初你儿潘豹在东京立擂，打死我杨府家将，使我一怒之下将你儿打死，你怀恨在心，今日战场之上官报私仇，是也不是？潘仁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杨七郎，你休得胡言。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众位将官，众位，杨七郎刚才在大帐之中要谋害本帅，你们是看见的。有道是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今天我要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来呀，给我弓箭准备，我要把他乱箭射死，每个忠于宋朝的将士都要射他一箭，有不射者就与叛臣同心。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将士们都把弓摘下来了，把箭抽出来了。这功夫边关副将陈琳一看，赶忙走将出来，扑通跪在潘仁美的跟前，元帅，杨七郎刚才在大帐之中冒犯尊严，也是出自搬兵心切，念他父子金沙滩一场血战，只剩下兄弟二人，免去他的死罪吧，怎么样元帅？
1: 嘿嘿，我饶恕了叛臣，就是对宋史的不忠。
0: 元帅呀，刚才在大帐之中您不是说跟他开玩笑吗？
1: 开玩笑，君无戏言，那是本帅用的问君之计。
2: 陈琳心想，这潘仁美可够阴险的，他知道七郎的脾气不好，故意的把七郎给气急了，好抓住犯罪把柄，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元帅，我看此事是不是等监军胡延赞回来之后再行发落呀？
1: 怎么，本帅我就无权过问吗？退下，不要多言。
0: 啊，陈琳再不敢多说。
1: 来呀，两旁弓箭准备好，箭上弦，弓拉满，射。
2: 这声说射呀，一箭没发，为什么？大家伙拉开弓，谁也不乐意放这个手，谁也不乐意射这第一箭。
0: 潘仁美一瞧，
2: 哼哼，他伸手接过一张弓来，拿过三支箭来，
1: 你们大家听了，本帅射第一箭，盘龙盘虎你们接着射第二箭第三箭，然后大家射，有不射者一律同罪。
2: 潘仁美把这弓拿在手中，弓上弦，
0: 满满的推开，驾驾驾驾驾驾驾，这弓拉开了，还没等着松手，旁边有一个亲信兵卒慌慌张张跑到潘仁美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大帅，监军胡延赞押粮运草回营了。”
2: 啊！潘仁美心想：怎么单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
2: 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呢，您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请进三线上赵阿姨啊、赵阿姨要说电视的事是吗？你好，赵阿姨，你好，
7: 庆贺你好，
6: 你好，您说。

0: 哥，那天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我家这个液晶电视这个玻璃平面坏了，我不知道啥牌子，我后来把这个收据找着了，找着那后面写的三洋牌吧，保修吧哈，售后服务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了。打过去还有一个姓陈的接了，接着他告诉我三洋牌电视厂家已经黄了，完了呢，他说换别的也能换，我先问问你，你知不知道别的牌的那个电话号码，给我一个，我打电话问
1: 别的牌肯定是不管的，不管这个三洋的，你只能是找那种通用的那种维修的，
0: 通用的维修你知道？
1: 通用我这儿没有登记，我们只登记品牌方的。你看它这显示了，三洋电视呢基本上是没有了。我让编辑帮咱们查了一下，三洋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被松下就已经收购了。那么2010年以后呢，三洋电视呢在国内是由长虹啊等一些其他品牌呢贴牌运营。那么2014年呢，松下放弃了对这个品牌的运营。那么2019年呢，长虹授权到期，三洋电视彻底啊退出了中国市场。那么2025年呢，最后一家子公司也转让了，正式呢在中国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还真的是没有。售后方面呢，三洋呢现在已经没有官方售后了，只能找第三方进行维修了。第三方维修呢，就是任意一个电器店就是那种电器维修店，但我们这儿没有对于电器维修店的登记，你得自己找了。
0: 那好，你谢谢你了。
1: 好，这个编辑已经帮咱们查到了，的确是现在没有这个品牌了。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周女士啊，周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说。
2: 我是在那个公交车顶上摔伤，是2026年1月30日摔的。右侧第二根骨折。对方呢说全责，我无责。我想问的是，我要是走
1: 对方全责指的是谁？
2: 对方是94路公交车，哈尔滨市公交。
1: 没有再有第三方了，就他没有再避让其他车辆，是不是？
2: 没有，我在他车顶上拽伤的。
1: 没有其他的车辆呢，那就是你跟公交车单纯的你们双方之间的矛盾。
2: 啊，对。
1: 那你就等着他去赔偿就得了呀，保留你的病历诊断书、片子、报告、收费票据、费用清单、出院的一些小节儿，就这些，包括如果有护理的话呢，护理证明，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有一些关于工作方面的证明，就是这些，把材料留存好就行了。公交公司这边如果他有对应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对你进行赔偿。赔偿不满意的，然后其他的部分呢由公交公司进行补充，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并不复杂呀。您现在有哪些要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2: 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但是我要理赔的时候该怎么办。
1: 你理赔的话，第一部分费用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第一部分费用就是你的治疗费，就是实际支出就可以了。第二部分呢就是营养费，营养费呢是根据医嘱确需补充营养的，需有天数的，那就有营养费。第三笔费用呢，就是你住院呢，会有一些伙食补助。第四笔费用呢，就是如果确实是需要护理的，也是遵医嘱，需要护理的话呢，在医院如果有护理票据，按照票据进行支出。家人护理的话呢，就看你的家人是不是也请假工作了，有的时候保险公司需要他的工作证明的。还有就是呢，你自己虽然说呢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但看你是不是有实际工作。如果说你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没有工作，那么就没有你的误工费。如果说呢，你没有退休金，然后一直呢还在上班，你能举证证明呢，比如说你在打零工，你有一些收入，那么你也可以主张误工费。后续的话呢，要看落不落下残疾，但是医生会告诉你的，医生跟你说能恢复，那么就没有残疾的那个伤残金，明白？如果说呢，医生跟你讲说恢复不好，可能会落下残疾，那咱们就等到医疗结束期啊。大概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呢，咱们进行医疗鉴定啊。这个医疗结束期呢，有的时候是3个月，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1年，根据伤情不同啊，那个医疗期不同。还有就是呢，你要是回家的话呢，在回家休养这段阶段也是遵医嘱，医生会有一个建议，比如说建议你休息多长时间， 包括这期间需不需要护理。那么如果说呢，建议回家休息这个阶段，也同样有护理费、误工费的话，那么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做一个延长就可以了。
2: 嗯嗯，我复查过两次，但是五月九号复查的是双侧了，疼了，双侧两第二根骨折部分皮骨质形态不正，骨折可能陈旧性的骨折，这是这样写的。等到第二次是2月26号复查的，是右侧第二根肋骨骨折，不排除隐匿性骨折可能。这三次三个样，反正最后这样子看出来，陈旧性的了，线都看清了，但是现在还没痊愈。
1: 是，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是落不落下残疾，这个由医生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医生说会落下残疾，咱们之后会有伤残，就是关于残疾鉴定，鉴定到几级就有几级的赔偿金。如果要是不会的话呢，落不下，那就不会有这方面赔偿。明白了。
2: 就现在我这个报告单，是不是现在我还提供不了去赔偿的？
1: 现在呢，可以申请一些赔偿，但是赔偿不了我说的就是伤残的那个赔偿，因为你这些体现不出你现在是几级伤残，这个必须要经过鉴定。
2: 啊，这个得用鉴定。
1: 对，这个必须是鉴定结果，不是说你受伤了就能评上的。它是指你医疗期结束之后能不能恢复，你恢复了当然就不会落下残疾了。咱们说残疾就是一辈子的。
2: 我知道了，明白。
1: 对吧？这能理解是不是？你现在能赔的费用我再给你总结一下。第一个费用就是治疗费，明白吗？第二个费用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第三个必要的交通支出。第四个营养费。接下来就是护理费，再有一个就是误工费，就是我们说的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加盒。理解了。就是这些费用，
2: 理解了。
1: 您说的那个大额的赔偿，高额的赔偿必须经鉴定，医疗结束之后鉴定，等你要伤情稳定、病情稳定之后鉴定才行的。鉴定上了就有了，鉴定不上那个是没有的。好吧。
2: 我明白了，谢谢啊。
1: 对，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医疗费、复查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必要营养费，就这些啊。行吧。
2: 当时吧，就最后这次啊，你听我两分钟行吗？一分钟。最后这次我。
1: 那您稍等吧，广告回来之后您再讲啊。后边有广告信息，稍等，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您就等一下吧，在线上等别挂线啊，稍等。来吧，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牛肉酱啊，今天牛肉酱也是有货的，牛肉酱这儿还订的非常火，因为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昨天我就觉得自己穿多了啊，昨天穿了一个厚裤子啊，就感觉到这个天好像就适合穿一个薄一点的长裤，是不是？所以呢，天一热呢，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爱做饭，家里边煮点过水面条啊，拌点黄瓜呀，是不是？整点酱啥的就很好吃了。那咱们今天推荐的是营养的牛肉酱，是吧？别光吃酱啊，咱们吃点牛肉，这里边还有猴头菇粉，猴头菇粉也是好东西哈。你看那个饼干加了猴头菇，它都会涨价的，更何况这个牛肉酱呢？牛肉酱里边加了猴头菇粉，所以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正常要39一瓶的，咱们团购呢是厂家创品牌9.9一瓶。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

0: 实打实的肉酱，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您继续讲，
1: 您继续说吧。
2: 你好，你好，
1: 您继续说。
2: 我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走伤停，它大概它得多长时间？但是我就感觉恢复
1: 这个
2: 特别慢。
1: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复您，这个是医生回复您的。您的病情什么时候能恢复得问大夫呀，是不是？
2: 他说这个也没办法，就是靠养，我就
1: 所以说得他来回复您。
2: 保险公司他有没有啥想法？
1: 得他去回复您，明白吗？
2: 可以。
1: 哦，得医生去回复您，我不知道您这个啥时候，你得病情稳定之后没有什么其他的费用了，跟保险公司去聊，或者呢你有一个预判，预判呢就是大概后续还有多少钱，保险公司也有可能把后续的费用给到你。但是给了你的钱呢，有可能和你心理预期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比你心理预期少的不赔的部分，你就得让供销公司去赔。
2: 我明白了，
1: 就这么个意思。就是他就正常讲的。

0: 就这么说，今天头我这个挂烟，他说等到下午我给你回话，
1: 大不老师打一下对方电话，
0: 这么说我
1: 帮您联系一下，稍等
0: 啊，好了，叫八八那个，
1: 好的，导播老师登记了，现在帮您拨打，
0: 啊，好了，
1: 但是这是最后一次帮您操作了啊，咱们操作的次数太多了，今天破例再帮您操作一下，正常今天是不能操作的啊。
0: 那啊，行了行，谢谢郑哥，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喂，
1: 哎，你好，咱是那个亚线机厂家是不是？哎，你好，咱们之前联系过，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我们当地的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之前联系过，就我们本地有一位老人把买的压线机给您邮过去了，您那个机器收到了吗？
2: 邮过来了，他这个单号他不知道发给我了，单号还没发过来。
1: 单号啊，您说的是快递单号还是订单号？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已经跟他讲了，等一下今天会弄了。
1: 行，那您那个机器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可能老年人不会看这个单号。
2: 因为还要核对知道吧，因为他没发单号。哦，单号我看有单号，到时候我今天下午，今天我昨天跟他说了，今天下午跟他弄的。
1: 行，稍等我跟他说一下，你那个
0: 单号
1: 发过去的。
0: 单号我这邮快递说的没有单号，就是手机给我传过来，我有给这个跟你传过行吗？你是单号吗？就是你邮跟你邮快递那个号。
1: 他给你传的那个，因为他这个老年人吧的确不太懂，他给您传的那个是单号吗？您看到了吗？
2: 看了。
1: 您看到了是吧？
0: 我问。
1: 那您看到了，机器也收到了，您下午帮着操作把钱给退一下呗。
2: 好的，行。下午的话，我到时候要跟他对个视频，然后让他验收一下货的。
1: 好的，没问题。下午给你发视频，你们视频验一下货就可以给你退钱了啊。
0: 哥，那你这样，你得多少，你给我点，对不对？你不能说一分不给我。
1: 他不可能一分不给你，肯定要给你退钱的，因为下午要给你视频的。
0: 我这么大岁数，是绝对生活的，这等着玩的。
1: 你先等会儿，你先不要讲这些，不要去讲这些，人家也没有跟你说不退。下午的时候给你把钱退回来，下午要给你发视频，我再次跟您确定一下，咱们厂家是不是下午跟他视频之后就可以给他退款了，对吧？咱们导播老师再跟这个厂家确认一下。你好。
2: 对，好，
1: 可以的是吧？咱们确定了啊。
2: 对，还验货啊？还验货的？
1: 是，你验货收到这个货了，你验货，你下午肯定要把钱给他退回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吧？您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行还是不行？
2: 下午给他转，但是首先我要验货，验货之后没有问题就跟他转，如果有问题的话，该扣的就跟他扣点。
1: 行，没问题，那就有您这个信儿就可以。好，那你就下午操作吧。啊，感谢您，谢谢。下午给您操作，下午给他发视频，你们视频验货，验货之后给你退啊。好嘞，再见。
0: 好，
1: 再见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四先生，韩先生要表扬张璐老师，是不是？你好。
3: 哎，庆贺老师好。
1: 你好，您说。
3: 我首先呢，要给你这个爱心、耐心点赞。
1: 谢谢您。
3: 我这个得了这个白内障，那个我常听你的节目，按照你的推荐呢，我找的是张璐老师。我现在呀，要为这个张璐老师这个医德一峰，还有精湛的技术点赞。他那个工作一丝不苟，张博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想啊，就是有眼疾的这个患者呀、要让他给医治，那真是100%放心。请你转达我的谢意。
1: 好的，没问题，一定转达啊。好嘞，好，
3: 多谢。
1: 好，再见。这是表扬医大一眼科张璐老师的电话啊。另外医大一还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呢，是刘天佑老师，他是呢普外科的专家。我来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信息。他在普外科呢是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肛肠疾病的。那这位专家呢，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重要角色。你比如说呢，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大会主席啊、主持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知名的教授，而且呢，每年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疑难杂症都能看。另外呢，掌握先进的技术方法，比如说呢，像 TEM 治疗术啊，减轻患者的病痛。如果听众朋友您家有患者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结肠、直肠，那么就到医大一呢，直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直接挂普外科，找一下刘天佑医生，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刘

0: 天佑医生。他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您直接提前网上挂号，或者是当天现场挂号。那么刘老师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说尽量要提前去挂号，好不好？再来重复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肛肠科的便秘、痔疮都可以的。那么咱们就直接挂一大一普外科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好吗？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跟他提庆贺，提我名就行，他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嗯。
1: 哎，我求助你一下，那个我问一下，咱们道外区的移动公司的地址在哪？能不能有登记？咱们提供。
0: 肯定有登记的，地图上肯定有，我给你看一下，道外区移动营业厅啊。
1: 对。
0: 你要办什么业务？
1: 我有一个就是更名的一个业务，他们这个去当我家跟前的营业点办不了，他是需要上
0: 大营
1: 移动公司去办，大对上下大厅去办，大厅他说他也不知道，完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去求助一下。
0: 道外好些营业厅呢，但不知道哪营业厅能办呢？我们单位附近有一个营业厅，在那个汉水路和松山路交口，离您可能稍远一点，但那个营业厅是很大的。就是离你远一点。
1: 就是、咱们哈市的移动公司在哪呢？上那公司去办。
0: 你得到营业厅去办呢，你到公司办啥？人公司也没有对外窗口。
1: 小营业厅都办不了，他这个需要，他说上传一个，需要把我的就是这个人像上传，但始终都过不去，两个营业厅都办不了。
0: 那就是有问题，那你上他公司他也办不了啊。反正我这营业厅呢，比较大的营业厅就是在松山路和汉水路交口。
1: 汉水路交口。
0: 对，松山路营业厅。
1: 好，那我就上这儿去看一眼。
0: 对，他这个营业厅，这个营业厅很大的，这个要是办不了，好像也够呛。嗯，你在网上查一查。
1: 他们的系统，他们系统就是上传人脸的事儿，应该是他系统的事儿，就是这两个营业厅都上传不上去。
0: 那您再看
1: 看
0: 吧。松山路33号。
1: 松山路33号。
0: 松山路33号。
1: 好，谢谢。
0: 但这个营业厅您看看，这营业厅挺大的，如果这一点也办不了，那好像就够呛了，我感觉。那你就打10086了，你就得问他了。
1: 10086啊，我问他们
0: 的。对，然后你可以先打一下人工客服。
1: 好的，
0: 好不
1: 好？
0: 好，再见。哎，好，咱们接着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的听众朋友，55岁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2: 喂，千鹤。
0: 嗯，你好，嗯。
2: 我想问问，我今年我刚退休，我下个月开退休工资。用不用刷脸认证啊？
0: 嗯，您退休是几月几号退？
2: 5月8号，我刚办完。
0: 明白了，您就是2026年的5月8号。
2: 我刚办
0: 完，办理的那个
2: 昨天办完的
0: 哈尔滨职工的退休是不是？你想问问，就下一次认证是什么时候认证？嗯，稍等。
2: 今年用不用认证啊？
0: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我看一下咱们那个哈尔滨社保上有没有类似的规定。
2: 嗯，
0: 好，稍等啊。就是我们这显示呢，就是您退休那一次啊，退休这个就算了，就算认证了，就是你正式办理退休。对，你正式办理退休，其实就是已经算你成功开始领取待遇了。那么一年领一次，你就是下次就在明年的5月8号之前完成认证。嗯，就今年已经就算你认证了。
2: 啊，那行，
0: 对，
2: 那麻烦
0: 你
2: 了啊！你
0: 领取退休金，你不是办理那个退休手续吗？你办了，
2: 办完了，
0: 对，你办了这个呢，就算咱们认证了。
2: 啊，
0: 对，就这么个意思。
2: 我谢谢你啊。
0: 对，因为你等于啥呢？就是你第一次办退休呢，是咱们要有那个各种录入嘛，对不对？录入建档。
2: 对对对，
0: 就视同为咱们当年已经完成了我们本年度的认证了，就本年度不需要单独再弄了，好不好？那行，
2: 谢谢啊，
0: 好，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

0: 斯。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等我，听众朋友，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2: 哎呀，秦哥。
1: 您说，
2: 帮我个忙吧。
1: 你讲。
2: 我在那个桂林那买的鸡雏，三月份买的，到现在也没给我发，我也打电话，有时间有时不老也不接我电话。
1: 你是通过什么平台交易的？
2: 也在哪个平台呢？在视频号上。
1: 视频号很难维权的。
2: 啊，
1: 对，视频号一般他没有投诉电话，他都是线下。
2: 我就有他电话。
1: 这叫线上啊，线上那种网上联系。那你有你有他电话是吗？有电话。
2: 有。
1: 有电话，那你把电话给我吧，我打打试试。
2: 15567。
1: 大不老师记录一下电话，咱们试试。稍等啊，帮您记录一下。
2: 啊。
1: 稍等啊。稍等，刀老师正在登记当中。刀老师转一下这个线啊，登记一下电话。打了是吧？已经打了。稍等啊，刀老师就帮您操作了啊。
2: 谢谢。我刚打过来。
3: 通话已转。是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他不接咱们电话的。
2: 是我打也是。
1: 对，就是视频号一般维权特别难的，你这不好弄。我跟你看看吧，这个以往我们处理视频号的话，他没有受理的那个对外的投诉电话，视频号购物吧，他只有一个小程序。我再给你看看现在视频号有没有新的投诉电话，好不好？
2: 行。
1: 视频号不好动，视频号不像咱们抖音

0: 或者是什么拼多多呀那种。你看视频号本身暂时没有对外的电话。95017呢，它可转小店问题，但是它不是专门的投诉电话，就是
1: 哦。
0: 你只能呢是在微信当中啊点一下啊，发现点视频号点右上角，右上角有那个三个小点，点到我的小店里边，然后找到售后投诉这个进行投诉，
1: 啊，
0: 或者是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
1: 我在那个12315，在他们那个00773，在那嘎达投诉了，他说他这个不好办，
0: 是，就是不好办，视频号投诉就是不好办的，
1: 对，
0: 不好追溯，
1: 对，
0: 不像抖音啊、拼多多啥的，还好弄一点，视频号不好弄，的确，我们处理这么多，视频号是最不好弄的，因为它并没有公开专属的投诉电话。
1: 也处理过这个事儿，
0: 对，
1: 这样
0: 处理
1: 的。
0: 过，就是处理过呢，不像抖音呢，因为像抖音我们就直接联系它呀，可以给打电话呀，拼多多也能打电话呀，能明白吧？它这个视频号购物，它没有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就是我这联系不上它，只能是拐弯抹角的联系。你比如说呢，咱们可以打一下95017，但95017呢，人家不是专门针对小店的投诉电话，他得帮你转一下，转一下的话呢，就直接联系不上。你尝试一下吧，你打一下95017，早9点晚9点之间，你转人工客服试试。
1: 50017吗？
0: 95017，哎，对，95017啊，好不好？行，好，聊到这儿再见。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呢，大家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说一下王立双老师他的出诊情况。这位呢是专门治疗妇科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教授，他们主看疾病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可能到处看病啊，看不好。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落下病根不说吧，还容易诱发癌变。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有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女性的外阴白斑它是可以看好的，这个事儿呢也别把它想得多严重啊。您呢可以到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那么找一下王立双老师，他在妇科出诊，他研究的课题呀、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呢，您就直接到医大四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啊。王立双老师呢，主看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包括咨询很多听众朋友说听见母咨询的呀，带妻子啊，带家里边的母亲去看的，很多女性患者都是到了医大四院挂的妇科王立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跟这个王教授说我是庆贺的听众，可以给大家带来耐心细致的诊疗。女性的外阴白斑到医大四院挂王立双老师的号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四线讲的是房照的事是吧？你好，赵女士你好。
2: 庆贺老师您好，
0: 你好，您
2: 我想
0: 说。
2: 咨询一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在老机场路，20几年前就是朋友他买了一个那个集体土地，属于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只有使用权多少年，约定了多少年，然后上面的建筑是哈尔滨市政府颁发的，20几年前颁发的是村镇房屋集体所有权证，现在一直没有更名，这么多年跑了好多个部门，就是都不太懂，跑了好多个部门也没有问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像说政策不允许不更名。我现在想问一下，现在我这
0: 你
2: 个
0: 村
2: 怎
0: 集
2: 么
0: 体的
2: 办
0: 那个就是集体产权啊，集体产权叫小产权啊。
2: 呢？对，那
0: 对
2: 能
0: 呀，
2: 更名
0: 不
2: 吗？
0: 是大产权啊，小产权是
2: 对。
0: 不能随意更名的，肯定是这样的，小产权绝对是不能随意更名的。你就
2: 那
0: 是
2: 这个。
0: 我这么跟你讲吧，你到处去打听，没有政策依据，你就可以理解为它不能更名。如果有政策依据的话，你比如说咱们随便说一套房子，比如说市里一套商品房、住宅，那他就肯定就告诉你它是能更的，能更的话，它又是有能更依据的。尤其是像您说的这种集体产权、集体照嘛，您很明显嘛，您说这个照不就是小产权照吗？
2: 但是我们前两天问了那个不动产，他说这个查档案也能查到，但是档案显示是什么五证不齐，不齐呢？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个
0: 你有的是
2: 村
0: 集体
2: 镇？
0: 产权证，您那个证跟咱们正常证是不一样的。 能明白吗？
2: 对，比较老的，是一种集体房屋所有权证。
0: 对，集体证就是小产权，明白？小产权就是不能随意更名的，就是这么个逻辑。那个产权本身就不对，
2: 就
0: 没有个人的独立房产证。他、
2: 这个、
0: 说白了就是整个小区或整个集体或者是整个楼共有的。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就是有一些单位，他愿意盖这样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整个单位的一个集体产权，他不能走随意更名过户的。不能走正规的商品房买卖，集体证就等于小产权，
2: 他是这样，他是当初是以一个公司的名义买和然后又转售的，他那个上面写的他是可以馈赠啊、继承啊什么的。
0: 他写有啥用啊？明白这意思吗？
2: 前段时间问了那个不动产，他说这个是可以更名，
0: 你不能更，更不了，他能更就给你更了，他咋给你更啊？
2: 他说就是档案里显示五证不齐，那五证不齐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所有权证？
0: 你问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的这个证是一个小产权证，小产权证更名过户就是非常难的，你拿这个房子到银行去按揭都很难的，银行都基本上不给你放贷的。
2: 那怎么样，这个就无解了吗？
0: 对，它就会变成一个叫历史遗留问题。
2: 这都遗留20几年了，始终也处理不了。
0: 哎，你买这个厂房的就不是，你当时买的时候你也知道啊，它就不是正常产权的房子呀。从您目前描述当中看就是这样的。
2: 那我能去哪个相关部门咨询一下呢？
0: 你就是更不了啊，你再咨询他也更不了啊。就他不符合更名过户的条件呢。其实人家产权交易中心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不能随便的过户更名，走正常的商品房买卖流程，能明白我这意思吗？我刚才跟您说，
2: 那有其他方法能处理吗？
0: 本身假设您的手续，比如说是全的集体产权都不能随便去更呢，更何况人家房产交易中心跟你说了，你这个手续都不全，手续都不全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最开始开发这套房产的过程当中，各种手续就不是齐备的。这能理解吧？
2: 那你说，老师，你说他手续不齐备，他为什么？
0: 这是你问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不下十遍了。
2: 这个是这样，是
0: 没有任何你问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你这个问题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你跟政府谈不到这点，能理解吗？因为有一些开发商，比如说他卖房子过程当中，他违规办证啊，或者是他假冒手续啊，或者是当年历史遗留问题，他把这个证给弄下来了。你弄下来的这个证，咱们也说得很清楚，是集体证，是小产权证。对吧？就是两个方向，你都是在更名过户当中是极难的。第一个，你没有正常的个人产权，不是个人独立房产证。刚才咱们说了，你是集体小产权嘛？
2: 那这个能变国有吗？
0: 变国有。
2: 交出让金，
0: 这也不是你随意弄的呀。能明白吗？这个不是你随意弄的，它一定是针对你们这一片儿整体，允许大家自己补钱，允许你们自己个人补钱把它转，那才有可能。我说
2: 这个
0: 是不能理解吧？
2: 那这个政策我去哪里能打听允不允许？
0: 就是不允许，我跟您说的很清楚了。从我这儿看，我们这儿登记就是你更名过户不了，你没有办法更名，因为不满足更名过户条件。对，就从我这儿看是不可以更名的，因为我们这登记政策有可能是老政策，你想再问一些说新的，那你就得自己去问一下。那小产权的东西其实就是有风险的，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呀，就集体产权的东西都是有风险的呀，这不是说只是哈尔滨是这样的，全国各地对于集体产权房子管理都是严格的。这个政策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这个叫集体产权。集体产权、集体土地证，没有个人不动产证，全国对于小产权的管控都是严格的，对吧？那你自己想，是不是你也像网签呐、过户啊、贷款呐、更名啊，都是极其严格的。这个您要看一下，所以说。你拿的这个证，就跟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三亚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房子。
2: 听说过，一直没有处理，好像。
0: 对吧？你是不是自己也了解过？就是三亚那种，就是有一些 房子它是这样的，多年前有一些房子就在三亚盖的，那个地点非常好的一些房子都。

0: 被政府都给取缔了，都推掉了，有的都。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在海南一些偏远的地方，偏远的村子里边，然后它是不是也是这种集体照？它是那种村上的，然后现在陆续也被叫停了，也不允许这么盖了。也就是我在跟您说，就是对于集体产权的，它是管理的就是严格的，所以你看一下，你拿那个照，我再给您确定一下，你拿那照不就是集体照吗？不是你的个人照，对不对？
1: 对，是。
0: 对，所以说这个它的管理就是很严格的。只有说真正能把它办成自己的就很难，办成自己的，那么你说的也对，它可能中间就会涉及到一些补费的情况，但是它不会针对你一户，所以就像对得像你们这样，就是我想问一下，跟你有同样情况的，因为你是个厂房嘛，你周围附近应该不就是你自己呀，应该还有别人呢。
1: 嗯嗯，
0: 就是你
1: 有好多，
0: 对，得是你们这些人，比如说你们集中向政府反映，才有这种可能。那你说说我有没有什么一线希望，那也有，那就得你们就多一点人，你们联系一下区域级的住建局或者市一级的住建局，要求他按照历史遗留问题为大家解决。那你得保留什么呢？你得保留你当时20年前买这个厂房的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您讲到，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有买卖合同啊，转账的证明啊，啊，包括呢当时开发商对我的承诺呀。你刚才讲不是一个公司开发的吗，是吧？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啊，我除了找住建局，还有其他的部门吗？可以另处理。
0: 那就得找政府了，那你就得找到区政府或市政府。那他对外呢，
1: 哦，
0: 就是通过信访办公室对外。但是像这种情况，我还是要说，那最好是啥呢？是这一片的居民，大家选出代表来，比如说选出几个代表，大家集体去反映这个问题，会更容易引起关注，
1: 嗯，
0: 能明白吗？
1: 好好好，
0: 您自己一个个找的话，你咋找啊？你只能就是目前的结果，就是我说的遇到的这种结果，其实就是不能更。你要是更就更过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知道了。
0: 其实结果就是不能更，就是我一般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我说话一般比较直接，不会拐弯抹角的去跟你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东西。因为集体产权的管控，它全国管理就是严格的，它不是说哈尔滨的单一政策。
1: 嗯，
0: 对，包括这个口他收的是肯定是越来越紧的，这能理解了。
1: 哦，
0: 嗯，
1: 好好好，
0: 但是你这个就是他就按照什么，就按照我说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你我新买的一个小产权的房子，毕竟是我20年前买的这个房子，那么可以呢，那只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由政府牵头来去解决。但是那你自己想啊，那你反映的人多了才有可能，比如说引起区政府的关注，他才能去讨论你这个事情，才能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去商议这个事儿，然后给你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转成大家自己的照差在哪儿，差在哪一步，差什么证，差什么费，是不是，然后哪些是政府能解决的，哪些是你们自己需要补费的，但他肯定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讨论，然后这口放开了说这一片儿啊，涉及到这一片的厂房，这些咱们都可以给大家兑现了，都可以把他们这个集体照给他，让他们就是补费，然后变成自己的，变成自己的个人照，这一片性质都做改变。你自己就笨想，它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
1: 嗯嗯嗯，知道了，
0: 对不对？
1: 谢谢老师。
0: 所以我的想法是呢，就是你自己这么一个一个的你去反映，那你要说问我具体是哪个部门，那就是找到区住建局，他就是直管的。叫住房城乡建设局，他就是直管这个问题的，他可以给你做一个回复，具体的告诉你说我就是你这个房子，你要求他答复，比如说差什么，我这个房子到底差哪个证，或者是差什么费，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了解到之后呢，就了解到咱们这个下证的难点了。
1: 嗯
0: 嗯，好不好？
1: 您这有区住建局的电话吗？
0: 他都要通过12345反馈的。
1: 哦，好，好，好，
0: 就都要通过12345反馈。你通过12345反馈呢，你就明确你说呢，我要求，比如说某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我做出答复。这样你有一个指定，然后答复的问题是，就是本人于几年几月几号购买一处位于哪哪的房子，当时开发商承诺房子可以由集体产权转为个人产权，可以进行更名、过户、赠与。但本人呢，近20年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遇到了房子不能更名、 不能随意过户的疑难问题。啊、
1: 嗯，
0: 经窗口咨询，窗口答复，本房子五证不齐全。我想请某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本人，此房子五证差哪些？在比如说出让金等各种费用方面，是否有遗留陈欠费用？嗯，办证难点到底在哪？并要求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解决此问题。这不就是把这句话就是概括的说清了吗？概括说清之后呢，就住房建设局他上级单位就给你回复了。
1: 嗯，
0: 这么个情况。
1: 知道了，老师。
0: 那你说要是人多了呢？你也反映了，你的邻居也反映了。啊，是不是近期呢很多人都在反映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近期你们小区、
1: 哦、
0: 我不是，应该不是个小区是吧，不是小区吧，应该是一片，是不是像
1: 对对对
0: 像一个像个园区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大概是这一片、
1: 嗯、
0: 你说这一片有20个商户都反映这个问题了，那是不是那这个都要求的是某某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回复，那他们就会引起重视了呀，因为有20个人都找某某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反映这个问题了，他肯定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最近这一片居民很关注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人越多不就越容易引起关注吗？我觉得是你正常的路径就是这样的。嗯，
1: 哦，
0: 行不行，就是我尽力去帮你想一想一想，但是前提条件我还是跟你说，这个还是肯定是有难度的，它不像咱们那么简单，不像咱们想那么简单，打打电话就成功的，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行，
1: 谢谢您秦和老师、
0: 嗯、那您就最好是再联系联系你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什么的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是组建了微信群啊，如果是组建了微信群，并且呢你本身如果还是群主的话，群里边的发言一定要谨慎，不要有一些、
1: 嗯、
0: 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言论、
1: 嗯、
0: 就是大家表达合理，对，就大家表达合理诉求就可以了，好不好？然后也尽量不要有一些聚众活动，然后咱们就是有诉求，大家可以比如说集中啊，如果你们要是形成文件的话，比如说选择到这点，大家集中进行签字啊，过来依次来签字，签完字之后呢，咱们几个代表把这样的文件，你是送到建设住房城乡建设局呀、啊，还是送到区政府的项目办公室，这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就是我叮嘱您的，就是咱们必须要合理合法的反映自己的问题就行。
1: 好好
0: 行吗？
1: 好好好、
0: 啊、那行好了、啊、聊到这儿再见了，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线路上的听众朋友，三线土地问题是吧，三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听啊，
0: 李先生稍后吧，我过一会儿会给您回电话，因为按照您的顺序呢，您排的顺序比较靠前，过一会儿导播老师联系你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注意接就行，好不好？嗯，好，
2: 现在撂不撂？
0: 您现在挂电话，等我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要接啊，我用一个座机号给你回，好吧？嗯，五线韩先生，韩先生您好，韩先生您没有等，我就把你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然后二线杨女士，您看病这个事儿也是排在后边，杨女士我先帮你排上了，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杨女士你稍后等我电话就行啊。等我电话给你去电话，导播老师帮我登记一下杨阿姨电话，帮她电话登上就行了啊，稍等啊，正在登记你电话，嗯，稍等啊。好，各位听众朋友，因为韩总呢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我让韩总呢先讲一下装修优惠活动的事儿，好不好？韩总先介绍，然后介绍完之后呢，咱们就接听下一轮电话，下一轮该排的我已经让他们先排上了，然后咱们把已经排队的问题先解决。这些解决完之后呢，再陆续解决没排队的，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就按照这个节奏来，行不行？我也都知道大家着急啊，我尽量加快速度，尽量多帮大家想想办法。我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先来介绍装修优惠政策。最近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想要升级的，想要大礼包的，或者是想要价格优惠的，想要签正规施工合同的，想要找一个知名的、靠谱的、合作时间久的装修公司，让韩总去说，行不行？把时间交给他。韩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 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

0: 就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0: 咱们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

0: 成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

0: 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好，那我们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呢一起和咱们导播老师接听听众电话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想要装修报名呢咱们还是有名额的，陆续呢可以拨通咱们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来报名。尤其是呢季节越来越好啊，想要装修开工的家庭很多，大家可以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住着也舒服啊。87996984。那么在大家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陆续的再去接听众朋友反映自己问题的电话，也是可以打的。咱们就是两件事儿，一个呢是装修报名可以打直播电话，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也可以打直播电话，这两件事儿都是可以的，好吗？87996984啊。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那么郭勉医生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那么他主要看的就是偏瘫啊，偏瘫之后的恢复。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得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包括呢像半身不遂啊，走到夸框啊，以往都是呢去做那些康复啊，但是康复的效果如果不理想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呢还是没有办法有这种肢体运动的恢复。那么现在呢郭勉医生呢他是可以带来偏瘫的微创治疗，因为他是在一大二啊神经外科出诊嘛，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把这些科研成果带回国内，尤其是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当中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啊是全国知名的啊，在微创方面做偏瘫恢复的知名专家。尤其是呢这个郭勉医生呢他每年啊就是在做这个偏瘫的例数上也是很多的。但是您家的病患到底能不能适合做微创，那必须呢是郭老师本人来衡量，所以大家要去面诊。他星期一上午出诊啊，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周一上午出诊，大家就挂周一上午的号就行了，好不好？周一上午在医大二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脑瘤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凡是能做微创的，那郭老师呢主张都是通过微创的方法帮大家去恢复。总结一下，偏瘫啊，包括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脑瘤，这些呢能做微创的，那郭老师都会主张做微创。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勉。但是从偏旁部首的角度上叫帽子头啊，我就按日来说了，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姓郭，郭勉两个字的名字。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提庆贺就可以。好，我们把预约的听众朋友逐一要接听完啊。三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哎，金哥你好。
2: 你好，嗯。
3: 哎，金哥你好，我想说说就是农村那个地层这个土地的事儿，这个都是真实情况。
2: 嗯，您说。
3: 啊，
2: 您说你自己的事儿就行啊。
3: 啊，我自个儿事儿啊。
2: 嗯。
3: 啊，我自个儿事儿是什么？我分地时候吧，我那是从西往东分的吧，我那嘎子是拉旗的，拉旗的吧。往东就是斜，我种了一年我才知道，跟我那个那斜是长，跟我那斜长算的，我找吧，完了找了 头一门没管，第二人上来我找吧，到腰，完了他一堆给我补三十年的，给我补了一场地，机动田，我心里知识挺多的，这三十年吧，我们这样机动田吧，基本上都没了，又说少的不就给了，有的吧不户口当时二轮土地承包时候吧，户口取走了吧就不给地。
2: 您不用说别人的情况，您说您自己的情况，您说您自己的事儿，不要去讨论您村其他人，老王、老张、老李跟你没有关系，你就说你自己有啥问题，遇到啥情况了，我想听一听啊。
3: 我自己就是什么，我那什么，就说那个这三十年嘛是少了一场地，完了再有机动田没了，我是我先问问你，就是。这个吧，这个只能持续多少年？完这个怎么办？
2: 持续到本轮结束，持续到本轮结束，持续到2027年结束。2027年结束之后呢，村上的地呢会重新有机动地的回收。这个时候你要提前跟村上去讲，你最好跟村上说什么呢？这不是又分三十年吗？又分三十年，你跟他说，我这个地是少的。如果实际测量，我跟你说一下，我讲的这个话你仔细听啊。如果实际耕种面积，少于你的台账面积，村上必须要给你补。这句话有听明白吗？
3: 哦，听明白了。
2: 什么时候补呢？二七年村上不有其他的机动地回来吗？就必须要补给你。补给你的话呢，你最好把补给你的地啊也要按照什么来补啊，我强调一遍，按照台账上的地来补。听明白了？就是给你补齐。
3: 我说的啥意思听啊？我们屯儿吧，我们是六个自然屯儿一个村。
2: 哎呦，我不管你屯儿的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你屯上的事儿，你只能把你的诉求向村上进行反映。能理解了，那别人跟咱就没有关系了。你只能是把咱自己的诉求去反映上去。是不是？你就不要去管说他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或者是村上到底有没有多余的地，这就不由得你去操心了。你就跟村上去反映，你只反映你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有问题，我是什么问题呢？村上当时给我分的地，说是那么大，但是呢，因为测量的原因，就像你自己讲的，到底是直线呢，还是什么斜线的原因，导致你整体面积偏少了。我就要求把我少的给我补回来，就完事儿了呗，多简单的事儿，你说那么复杂干啥呀？你就什么时候补呢？2027年。是不是？对不对？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3: 2027年还得找村上是吧？
2: 现在找啊，
3: 现在就得找，
2: 现在就开始找啊，跟他说2027年你得给我补啊，2027年不是要分再分一轮了吗？对不对？2027年得给我补啊，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是不是能理解了？
3: 理解
2: 啊。
3: 那好了，行啊，
2: 你就跟村上说2027年你得给我补，现在就跟村上说就行，让他多登记啊，这样2027年调的时候不才能给你调吗？对不对？好嘞，
3: 好，
2: 再见。哎，好，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四线上，这位是李阿姨，李阿姨好。
4: 哎，你好，那个清鹤，我这昨天打就没打进去，今天我终于打进去了。我首先表扬一下那个郭勉，一大院的郭勉教授。他给我妈做的这个双腿非常成功，而且老人家现在能走了。我妈叫婉淑霞，刚才我又看见郭主任了。我们明天做双手，所以说呢，再一次表示感谢。通过你认识了郭主任，把我妈的病治好了。
2: 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他是什么情况？他是突然间就不会走了，他麻痛。正好那天吧，我们是6号赶上周一郭主任那个出诊，我们就过来了。当时吧，他说的90岁，好像是，哎呀，他挺犹豫的啊。但是我就求他，我说的，郭主任，既然奔你来了，也是庆贺的观众，就讲呢，就是投奔你，把他不管治的什么程度，我也是认可你这方面的技术和这个技能。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奔你来的，完了他说的，哎呀，我怕这达到不了多少，我说达到50%都行，他说能达到80%，没想到做完了之后吧，老人家不疼不麻， 完事脚呢还热乎了，
2: 嗯
4: 嗯，完所以呢，他手呢现在不出现这问题了吗？
2: 嗯，
4: 他当时不能一起做，所以我们等了一个月以后，我们今天入的院，然后明天第一台给我老妈做，他是做双手，那个双手呢现在也是麻，就像戴手套了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希望值挺大。我呢特意呢就是表扬一下，真的很感谢，太感谢了。
2: 好，没问题，
4: 他这个
2: 我这都登记了。嗯，
4: 哎，他这个团队吧也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好。
2: 嗯，是的。
4: 完，刚才我正好看到郭主任了，我说郭主任，我现在打电话一定表扬表扬你。
2: 嗯、
4: 完，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客气。
2: 嗯。
4: 完，我说我终于打进来了。
2: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这收到了。
4: 哎、好，谢谢你。
2: 我也向他反馈一下。
4: 谢谢啊、
2: 好，嗯，那行，
4: 哎、好，
2: 再见，
4: 谢谢。
2: 嗯。的确，我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郭老师他看病吧，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而且也是争取让大家都满意。所以说，到底就是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偏瘫啊、半身不遂，能不能做这个微创来恢复？各位听众朋友，您真的得让郭老师去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达到多少，他会告诉你的。比如说，能够恢复到50%啊、70%、80%还是什么样，他会给你一个预判。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咱们真的得去面诊才能决定，好不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偏瘫的患者啊，有偏瘫患者，您就跟郭老师去聊一下这个事儿啊，必须要见面啊，必须要见面去聊，行不行？有的时候大家有时候问我说，你看秦赫，我家这个偏瘫的患者都十几年了能行吗？我家的患者都90了能行吗？我都说这个事儿我真的判断不了，大家得到一大二院，你找一下郭勉老师，他去判断啊。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郭勉，郭勉老师，让郭勉老师他去判断一下，这个治的能不能治，或者能不能恢复，好不好？行不行？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哎呀，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有那个牛肉酱的广告信息。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天儿很热呀，今天我们同事都在聊啊，说天儿太热了，这一热回家吃点啥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过水面条，是不是就夏天特别愿意整这过水面条？拌点牛肉酱，里边放点黄瓜丝儿，或者放点那个愿意吃香菜的放点香菜，咱拌面条就行了。或者有时候呢，咱们整点煎饼啊，卷点土豆丝儿，你这里边也可以放点牛肉酱。有的时候拌点蘸酱菜啥的，放点牛肉酱都好吃。哎，哪怕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特别特别懒，不想做饭的时候，就上那个主食店买个热馒头，是不是蘸点酱，是不是整两根黄瓜，不也行吗？啊，各位听众朋友，包括早上起来吃鸡蛋，吃煮鸡蛋的时候，往那个鸡蛋黄上放一点这个牛肉酱，它也好吃。所以这牛肉酱在里边挺百搭的啊，因为这个牛肉酱它的固形物含量60%。是有这个鲁西牛肉的啊，吃这个牛肉酱，正常卖39一瓶，咱卖9.9。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

0: 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着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郑女士啊，你好。
1: 哎，景贺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找一个能治下肢血管闭塞症的专家。
0: 上那个医大一啊，找一下韩志阳，血管外科韩志阳。
1: 好了，谢谢你老师。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你提我就行啊。好，再见。
1: 好，
0: 哎，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毛阿姨，毛阿姨你好。
2: 医大一啊，找一下韩志阳。
0: 导播老师，毛阿姨正在听收音机，你帮我喊她一下，跟她说她排下一个吧，我先请下一位。三线上，三线上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3: 你好，崔克老师。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自述遗嘱在法律上生不生效？
0: 自述遗嘱一直是生效的呀，就是自述遗嘱一直是有效的，没有人说它无效啊，而且它和公证遗嘱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能明白吗？
3: 啊，这我刚知道，原来都是到公证处去。完了，我听。
0: 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到公证处去呢？因为到公证去可能会节省很多证明这个遗嘱真伪的这么个过程。因为你自书遗嘱吧，我们之前跟大家举例子，你自书遗嘱，你直接去办手续，一般办事部门是不认的。不是说它没法律效力。是因为办事部门他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遗嘱的真与假，因为是自书嘛，自书遗嘱就代表着立遗嘱人他打这个头第一个字儿遗嘱开始，每个字儿都是自己写的。我这么讲能理解了是不是？
3: 能理解。
0: 那你说你到银行去，你拿这个东西，银行怎么判断这东西是不是他本人写的呀？银行不给判断的，所以说银行就会要求什么？我要看公证遗嘱，因为公证遗嘱是由公证处盖了公章。明白，
3: 对，这个就是
0: 他要看这个，但是他俩呢？但是他俩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你不能说他不好使，只是说有的时候很难辨别他的真伪。那怎么去辨别他呢？一般就是诉讼，比如说一位老人啊，他有两个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了老大，因为老大孝顺，留给老大，那么老二就没分得财产，老二把老大给告了。告到法院的时候，老大出示了遗嘱，那么这个遗嘱呢，我们可以申请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他是不是老人写的，根据老人生前留下的一些笔记，就能鉴定这个遗嘱的真伪了。鉴定这遗嘱是真的，好，是真的遗嘱，那财产当然就判给老大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打官司的时候往往会用到它。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自书遗嘱啊，如果这个字儿一看就是老人的字儿，家里边内部之间也就没有矛盾了。老二一看，哎呀，这的确是咱妈的字儿，一看这个字儿就是家里老人写的，那老二也有可能就配合办手续了。这么个意思，不能说他没有效，他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只是在实际办事过程当中没有公证遗嘱那么的方便。我这么用词儿是比较准确的啊，
3: 对，
0: 没有公证遗嘱那么的方便。
3: 对，这个就是到哪办事儿，就是一目了然，不用说是又是解释这个解释那个。
0: 哎，对，公证遗嘱不用解释那么多。
3: 对，我现在就是有这情况，我想把我的钱吧和我的房子都给我姑娘，完了我照你这个说法，我还是 整那个工到工程处那个要好一点。
0: 几个孩子？

0: 就一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不用整那么复杂，你不写都是他的。
0: 一个孩子，这关键不是有婚姻吗？这一般他不保证这个事儿啊。
1: 嗯，跟那办手续不需要你女婿出现的，你可以写，你可以写手写的。
0: 我可以写手写的。
1: 你可以写手写的，因为不是你子女之间的争议。
0: 对，不是子女之间，就是他和爱人之间，他有婚变。
1: 没事儿，那你就不用公证，你这种不用公证。
0: 啊，那我这个就是整自述遗嘱就可完全可以了哈。
1: 嗯，明白，是不是？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不是儿女之间的事儿。
0: 对，那没有，那我就明白了，要不然我就总迷糊这个事儿，我寻思问问你，你答的都是很清楚的。
1: 行，依据你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自述遗嘱更适合您。然后你写完之后再补录一个视频，让你女儿给你录个视频，存到她手机里就行了，好不好？好嘞，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二姐毛阿姨，毛阿姨到您了。
2: 哎，庆科老师你好。
1: 哎，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
2: 好嘞，我把它关了行不行？
1: 可以啊，可以啊。
2: 庆贺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听多少年了。我今天想问一下庆贺老师，就是非公证遗产那个遗嘱，他那个地点在哪？非公证遗产这个地点，
1: 你是要办理房子的更名吗？
2: 对对，
1: 房产更名是谁的房子？
2: 我老头的。
1: 你老头的房子到咱们区房产交易中心办
2: 啊？区房产交易哈？
1: 对，区房产交易中心
2: 啊。他那就是有那个非物质非房产那个交易
1: 非公证，非公证继承
2: 啊。对对对对，我就说不好了，今天80多了我也不会说。谢谢你金凯老师。不用，那门牌号呢在什么街上啊？
1: 你是哪个归哪个所啊？
2: 我厢房区的，电梯新村的厢房区的。
1: 厢房有一所二所的，稍等啊。
2: 哎，谢谢。
1: 我帮你看看，让编辑帮你看看哪个小区电机。
2: 啊，电机小村就是肿瘤医院对个。
1: 肿瘤医院对个叫电机小区是吗？
2: 对对对。
1: 我给你看看肿瘤医院那个对个的电机小区，看看它是归厢房一所还是二所。
2: 好嘞，谢谢。
1: 稍等啊，看看咱们房产更名归哪个所啊。
2: 哎，好，谢谢。
1: 正在帮您看，得看，
2: 谢谢，
1: 得好像得看一下地图它那个规划。稍等啊。
2: 哎，好，谢谢。就是不知道在什么街儿，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1: 归咱们厢房二中心。二中心是对，二分中心呢是在民生路101号。
2: 厢房我记一下啊，
1: 民生路101。
2: 啊，民生路民生路101。
1: 对，民生路101号。
2: 101号。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2: 就
1: 民生路101号。
2: 啊，
1: 对，厢房区民生路101号。好不好？
2: 好嘞，谢谢了，郑可老师。
1: 好嘞，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吧，87996984。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您家里边有这种小朋友啊，3岁到14岁，想要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孩子语言表达技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觉得，你看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让他语言表达能力强，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就是，第一个课堂上敢回答问题了，第二个呢，有一些文艺演出，他有拿得出手的节目了，很主要的就是能够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孩子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不同场合怎么发言，这些都会助力孩子未来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是给他助力的。我们不见得说每一个孩子都像我们一样当主持人，对不对？但是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个就是跟别人沟通，他没有障碍，把自己的想法真实的说出来，不能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你像在工作岗位当中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他都需要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咱们各种面试环节， 你说升学的一些面试啊，考研的面试啊，考公务员的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啊，他是不是都是语言表达能力？那你从小就锻炼他，他在大场合他不怯场啊。包括以后孩子想从事一些自媒体的行业，你看咱们现在各种店面呢，哪怕咱们就是一个个体经营的一个业户，谁不想有流量啊，对不对？大家都想有自己的什么抖音啊、快手的账号，这个其实背后都是什么？背后都是语言表达能力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孩子的自信。那么如果说你想锻炼孩子的这些能力，可以呢跟咱们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好不好？参加一下这个口才的一些活动什么的啊。我来说一下大曾老师的电话，那大家呢可以详细记录，您可以呢给他打电话呀，加微信呢都是可以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最好是加微信，因为你微信上呢可以发一下孩子以往的一些，比如说小视频什么的，不见得孩子有没有学习过什么语言表达能力啊、口才技巧啊，就哪怕孩子的一个小节目啊，或者是聊一聊孩子的最近的一些状态呀、啊，他怯不怯场啊，吐字发音呢、啊，跟大曾老师去聊就行了，加微信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呢是在我看一下啊，四先生，这是本人问还是替家里人问？也是下肢血管的事是吧？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好，张女士，您好。
3: 对，我想帮我父亲问一下，他今年是77岁。他想问关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伴坏疽和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睾酮型伴光酸血症这个病。
1: 您上医大二院，上医大二院呢，你看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
3: 医大二院，
1: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3: 啊，好了，谢谢。医大二院是吗？
1: 对，不是，我说错了，医大一呀、医大一韩志阳。
3: 哦，
1: 哎呀，那我上一个是不是也给人说错了？您稍等我一下啊。
3: 你上一个说的是医大一
1: 啊？那行，那感谢您，谢谢您的纠正。医大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韩志阳啊，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医大一的老师韩志阳啊，找他就行。
3: 好，
1: 再见。哎，
3: 好，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王大叔啊，
4: 哎，你好。
1: 就行了，您说话了，您说吧。
4: 我问一下，就上次你说我忘了，就是这个老钱币那个纸币，就是五几年的还有六几年的，这咱哈尔滨哪块有个比较正规的交易的地方？
1: 在那个道外古玩城，宝宇古玩城。然后你最好是周六周天去，周六周天那个商户比较多。带着钱多走几家。
4: 是啥位置？是在巴洛克那儿吗？
1: 巴洛克不远，古玩城，宝宇古玩城，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啊。
4: 哎，谢谢。
1: 在靖宇街。
4: 啊，在靖宇街。
1: 对，巴洛克边上。对，靖宇街和那个头道街那块儿。
4: 靖宇街和头道街，
1: 对对对，
4: 快到江燕了呗。
1: 对，差不多吧，离江燕还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是江燕那个方向，是巴洛克靠江燕那个方向啊。
4: 他是在靖宇街上。
1: 对，登记门牌号在靖宇街上，古玩城，然后那附近有古玩市场的，周末去啊，周末人多。
4: 行，我周六周日去。
1: 行，好，再见啊。
4: 好。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5: 你好，清河老师。我跟我老伴儿就是想找个，让你找个大夫，就是他吧是肺结节，看看上哪个医院和哪个大夫比较好。
1: 肺结节是吧？
5: 对。
1: 稍等啊，正在给您看啊。
5: 好。
1: 多长时间了？
5: 前年就看出来了，看出来吧， 就是0.7吧。完了后来说让观察，观察了半年。
1: 嗯嗯。
5: 后来就是今年，
1: 嗯，
5: 今年在哈尔滨一个月之前，看的心脏病，完了之后看出肺结节，说长到1.0了，说是你一个月来找个上胸外科找个大夫看去，

0: 说的，这是省医院告诉的。
1: 对，是的，他说的没问题。肺结节，你看一下医大二院胸外科，我帮您确认专家了，徐广全。
0: 徐广全。
1: 对，专家确认完了，双人徐。
0: 啊。
1: 广大的广。
0: 哎。
1: 全都有的全。
0: 好。
1: 徐广全，好不好？
0: 那好，谢谢你啊。
1: 啊，好，再见。哎。二线。二线田阿姨，田阿姨是肚子疼吗？田女士，田阿姨，您说您肚子疼，您听到广播，你再打进来吧，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所有预约排队的电话，今天咱们就上一轮接完了。现在就是没有预约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往这边打了啊，就可以直接打了。现在直接打，就谁打的靠前，咱们就先接谁的，好不好？因为前面的有一些提前预约的，咱们都处理过了。行，直播电话87996984，给大家一点打电话的时间。趁着我说这个牛肉酱的事儿，你们就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2: 哎，听说你好。
1: 嗯，你好。
2: 嗯，我想麻烦你一下，我的手脖子一星期之前搓了，当时吧没咋地。最近几天特别疼，肿了，然后我就找一个私人的诊所去看了，他说是骨裂，给我拿的那个药，拿的吃的药和贴的那个膏药也不好使，我想上一个大一点的医院去看看，麻烦你。

0: 您帮我找一下医院，找一个
1: 女
0: 好大夫。
1: 性，72岁，手脖子挫了骨裂了，是不是？
0: 嗯，对。
1: 稍等啊，稍等，
0: 嗯，谢谢。
1: 发给医院了啊。
0: 哎，好。
1: 我看看是上潘海乐呀，还是吕松岑呢，还是其他老师那里去？医院先审核一下，审核完之后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2704，
0: 对，
1: 等我电话就行，好吗？聊到这
0: 那
1: 再
0: 我
1: 见。
0: 撂了吧。
1: 对，等我电话行，给你打电话
0: 哎，
1: 啊。
0: 好。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联系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胡女士，胡女士您好，
2: 哎，天赐，你好，
1: 您好，您说。
2: 我想麻烦你一下，问那个海尔的那个售后服务电话。
1: 稍等，我给你查啊。
2: 啊，好了，谢谢啊。
1: 稍等啊，正在给您查一下。海尔的售后服务电话，全国统一电话，正在帮您查啊。
2: 啊，我家那个洗衣机坏了。
1: 稍等，正在查。
2: 啊，谢谢。
1: 稍等啊，查询当中。您记好电话400。
2: 等一会儿啊，我写一下子啊，400，
1: 对，一个六，
2: 1个6，
1: 对，接下来写6个9，
2: 6个9，
1: 对，
2: 1个9，2个9，8个9，4个9，5个9，6个9，
1: 行，
2: 好了。
1: 好嘞，
2: 那就是啊，是这个对呀、啊，
1: 对的啊，
2: 400，1个6，6个9，
1: 对。400169啊，好嘞，再
2: 那你有
1: 见，
2: 开始。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上魏女士、魏阿姨，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3: 我得脑梗后遗症了，偏瘫4年了，我想你给我找个好大夫呗。
1: 好的，
3: 我谢谢你啊！
1: 稍等啊。
3: 我现在不能走，刚能站起来。
1: 您是脑梗后遗症是不是？
3: 啊，脑梗，第二次发作。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正在看脑梗呢。看脑梗是肖兴军老师，神经内科。要是说脑梗后遗症，比如说有这种偏瘫、半身不遂、走道障碍，那么就得看神经外科，得做微创了。
3: 对，是麦克。
1: 那你想做微创吗？
3: 对，
1: 那你上医大二院找一下郭冕，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咱们今天不是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讲那患者他老妈妈90了去做的吗？效果挺好的。
3: 对，刚刚听了，
1: 啊，
3: 听
1: 对，
3: 你，我再去找他
1: 医
3: 电话。
1: 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
3: 脉几啊？声音脉？
1: 他在神外几？我还真没跟他确定，你就挂神经外科就行，好不好？
3: 行，
1: 郭
3: 郭冕。
1: 冕，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他那个冕字呢，上边你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
3: 啊，行。
1: 郭冕医生。周一上午出诊，你周一见到他，你就跟他提我就行啊。
3: 啊，行，
1: 好，哎，再见，哎，别客
3: 谢
1: 气，
3: 谢。
1: 好，再见。三线上问补贴，三线是找陈莹莹是不是？杨女士，杨阿姨，杨阿姨要找陈老师是吗？
3: 清河你好，哎，我一个朋友吧哈，他是那个胃不好，胃疼，现在转那肠子也疼，我想你让你给这两个大夫看看哪个大夫好，刘天佑和陈莹莹，看哪个大夫好啊？他胃病可厉害了，到
1: 胃
3: 处
1: 是
3: 看
1: 陈
3: 没看
1: 莹莹
3: 好。
1: 啊，肠子是刘天佑啊。
3: 啊，看胃病也行，现在
1: 现在先看胃是不是？先看
3: 啊，
1: 胃，那
3: 对，
1: 就得看陈老师啊。
3: 田老师他在什么科？
1: 在消化科，
3: 消化科
1: 医大一
3: 啊，
1: 消化科陈莹莹
3: 行，我都告诉他，
1: 行，你
3: 愿意
1: 先让
3: 看
1: 他看消化吧，行不行？
3: 看消化
1: 对，
3: 哈。
1: 如果是那个胃看好了，想看肠子，到时候再说，行吗？
3: 行，谢谢
1: 啊，
3: 庆贺啊！我经
1: 行，
3: 常听你节目，我说我跟你问问庆贺吧。他到处看没看好。好
1: 行，
3: 了，
1: 好，再见，哎，
3: 谢。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问补贴的事儿啊，四线，韩大叔，您问什么补贴？
4: 我是80毛岁数，完了我现在过生日了，不说是有那个过80，不说
1: 哪
4: 多
1: 年
4: 给
1: 出生？
4: 20块钱。
1: 您是哪年出生？
4: 我是1947年。
1: 1947年出生，那你没过生日呢，没到呢，
4: 我44啊，
1: 没过生日。你47年，你得到七那一年。现在不是26吗？ 你的二

0: 西呀、
1: 啊。哦。
0: 啊、哦，这个事离您还很遥远呢。哦。
1: 啊，那得过年啊。
0: 哎，对。
1: 哎，
0: 好，
1: 谢谢了啊。
0: 哎，再见。哎，嗯。
1: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二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您问灵活就业什么？嗯。
2: 我就是灵活就业交的最低档，我是72年11月份的。
0: 嗯。
2: 到27年3月份就够15年。完了我用不用
0: 等会儿
2: 继续交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年龄今年是多大了？
2: 我今年周岁应该是53，虚岁55。
0: 啊，那您可以赶上的，您没有赶上延长。
2: 是
0: 没有赶上咱们最低缴费
2: 吧？
0: 你没有赶上最低缴费年限的延长，但是我再给你看一下你那个退休年龄，好不好？
2: 嗯嗯。
0: 您是哪年出生？把那个准确的日期告诉我，帮你看一下表格。
2: 1972年11月5日。
0: 1972年11月5号，我看一下表格，就是您延长退休这个女性啊，您是原来是55退休的，我看看您，最新的退休年龄是多大？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表格，好不好？得帮您查一下，这个网上您也可以自己去查，我这帮您看一下。
2: 不会查。
0: 啊，行，没事，我帮您看。
2: 嗯，哎呀，好，谢谢。
0: 稍等，我帮您看啊。
2: 嗯。
0: 稍等啊。我得看一下表格。您法定退休年龄是56岁06个月，就是法定，这是您的法定。嗯，
2: 法定，
0: 但是你可以弹性。弹性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55周岁的时候，你已经缴满15年了，你就可以弹性退休了。最早可以55退，能理解了？因为你那一年没有赶上咱们最低缴费年限延长，就是你那年退的时候，它依旧是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所以你就缴满15年，再加上55，这两个条件硬杠就可以退了。
2: 那我是55周岁，我是不是72年11月？
0: 27年11月啊，
2: 是不是啊？那也是正好55周岁，对吧？
0: 对呀、啊，27呀。
2: 27年11月左右，
0: 是55。
2: 啊，那个就是我是27年3月份就够15年了。
0: 那你就够了呀，正好吗？咱们算。
2: 啊，那我
0: 就是你在27年3月份就已经缴满15年了，这样你就在27年11月左右提前弹性退休就可以了。嗯，就这么个意思。但是你是否可以，你是不是要往下再交几个月呢？看你的经济能力啊，你经济能力要是允行的话，你就多交点呗。因为你本来你的缴费，你缴费月数
2: 就
0: 太，
2: 就是提高档次。
0: 嗯，提高档次对你整体工资影响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特别大，不会像大家说的，对，不会像大家说的一下子影响好些钱的。因为你现在提高档次也行，你越早提高呢，你退休金越高。
2: 嗯，
0: 你就看您自己的经济能力。对您个人而言呢，肯定是有点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缴费月数太短了。
2: 啊。
0: 对吧？你都是擦边儿嘛。
2: 那我提高多些呢？他们让我提高3%吧。
0: 根据你的经济能力。
2: 啊。
0: 根据经济能力决定，这东西你也不能就是知道，咱也不能。欠钱去交啊，但是就好在呢，您距离退休，27年11月没有几个月了，有一年多吧，一年多吧，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嗯，
2: 行，
0: 行不行？
2: 谢谢
0: 青
2: 霞老师啊。
0: 行，我建议您还是正常吧，正常去弄吧，好吧？
2: 好嘞，谢谢。
0: 啊，好，哎，再见了，嗯
2: 嗯，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啊，请贺老师好。
0: 嗯。
3: 啊，我问一下子，啊，我是啊，我原籍是黑河的，现在在哈尔滨住，这眼黑到80了，那个80不有补助吗？那补助是回黑河办，还是在哈尔滨能办，还是网上能办，还要需要什么？
0: 您需要跟您黑河当地联系。 因为这个都是在本社区去。

0: 预办理的，你得看你本社区的要求。高龄津贴它是看户口，哈尔滨只办理哈尔滨户籍的。
1: 哦，得回黑河办理。
0: 对，你得联系你黑河当地，你得联系你们自己的社区或村上。你是哪年出生？
1: 47年。
0: 那没到呢。
1: 47年1月份，眼黑快到了。
0: 啊，对，那明年1月份办。嗯，
1: 对，
0: 你可以提前，你可以在今年12月份就联系黑河。
1: 啊，12月份联系。
0: 对，12月份就联系黑河当地。你说我马上就过80周岁的生日了，我要领取80的高龄津贴。啊。
1: 啊。
0: 好，嗯。
1: 啊，
0: 那行，
1: 好了，
0: 好，再见。哎。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想去山东玩的好朋友？咱们有两个线路，一个是到山东，一个是到湖北，他俩都是8天的旅游。让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就给大家报山东了。为啥呢？它便宜啊，差1000块钱啊。山东是2500多，嗯，湖北比它贵1000块钱。但你自己选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咱们同样玩8天，嗯，肯定要选一个更便宜的。但是呢，有的听众朋友您山东去过了，那您当然就去湖北旅游啊，这个大家自愿啊，你根据你的喜欢。湖北的话呢，就是恩施啦，或者是什么黄鹤楼啊、三峡呀，也很好玩。但是山东呢，山东就是更大众一些，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比较适合每一个年龄阶段。你像我自己去山东，我非常非常喜欢青岛，咱们这行程里边就有青岛。哎呀，这个季节上青岛看看大海什么的，说心情也愉悦。另外这个行程里边有泰山，对不对？可以登泰山。另外呢，你说咱们从小学了那么多的就是孔子的名言警句哈，那我们是不是得到孔府、孔庙、孔林去看一看，对不对？另外呢，山东这个行里边还有威海啊，还有蓬莱，可以去看一下蓬莱阁。就这个行程很丰富啊，不要忘了还有济南，济南的趵突泉。所以你看，有济南，有青岛，有蓬莱，有威海，还有泰山，还有孔府、孔庙、孔林，就是不是能够，你要文化有文化，要大海有大海，要高山有高山，嗯，什么都有。所以说这个山东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价钱便宜，才2000来块钱啊，应该2599。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海兰联系一下行吗？我把海兰的电话告诉大家，大家自己问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节目当中我就不再多说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呢有海兰的朋友圈，你就能看一看具体的行程线路，对不对？看看那海兰的朋友圈，好，你们自己去看吧。150-4580-4664，你就跟海兰说想报山东旅游，想要去山东玩，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这是小团啊，一共就是20个人的位置吧，多一点可能就20几个，现在已经有10几个位置了，所以名额不多。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跟主持人海兰联系，报山东。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3线，转线了。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线我有点看不明白，我先接5线吧。5线听众朋友，5线上是高女士。高女士你好。高女士你好，5线我看一下换了，李女士84岁，你好。
2: 哎，金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啊，我要问那个80周岁的，我是农村的，有那个80周岁的补贴？
0: 有的。您是哪个地区的？
2: 双城
0: 有的呀，可以领的，跟村上联系领啊。25块钱。
2: 80周岁呀、啊。
0: 25块钱。
2: 25啊。
0: 对，一个月给你25。
2: 啊，好了。
0: 你从来没跟村上联系过吗？
2: 啊，联系过。
0: 联系过就找他要啊。
2: 啊。
0: 啊，80到89周岁给25的啊。
2: 啊。
0: 跟村上联系联系，没给你发吗？
2: 哎，好了。
0: 你给你发没发呀？问你话呢。听，不说拉倒吧。你都跟村上联系了，应该就给你发了呀。2线上，王先生，你好。
3: 听说你好。
0: 你好，您说。
3: 我打听，我咨询个事儿。
0: 嗯。
3: 办那个曼特病，先医保局是先到医院？
0: 跟医保局没关系啊，由医院审核呀。
3: 啊？
0: 慢病的事儿由医院审核，不用到医保局。
3: 先到医保局审核啊？
0: 我说的说你认真听，我再说一遍，慢病直接上医院审核，不用上医保局，听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是不是？好啊，直接上审核医院。
2: 啊、他都给啥时候手续啊？
0: 病历、诊断、医保卡这些都带好，行吗？嗯，把这些东西全要带齐的啊，直接上医院审核 啊,
2: 啊，
0: 很灵。
2: 那说的拿回来抓药，他都要啥手续啊？
0: 嗯，你先办来再说吧，你得先申请上再说，你申请都没申请下来呢，你先得申请通过再说呀，对不对？
2: 啊。
0: 嗯，先把第一步办了，上审核医院审核。
2: 审核医院，
0: 上审核慢病的医院审核，听明白了？
2: 啊，啊，听明白了。
0: 您家住哪儿？
2: 我家住赵州。
0: 赵州得在你当地审核，赵州当地医院审核。哦，
2: 啊，
0: 嗯，在赵州当地办、
2: 啊、
0: 好吗？嗯，
2: 啊、
0: 好、
2: 啊，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武先生，一位阿姨，阿姨您好，
4: 是我吗？
0: 是您阿姨，您说到您了。
4: 好，我想那个找个大夫，我那个两个腿走道走不动，完了我上跟前小医院看做的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脑梗，我在这点了10天也没大事儿啊，点10天啥也没大，这我现在叫你给我找个大夫看看。
0: 之前有过脑梗经历吗？
4: 之前有过，就是腔梗吧，不是那么严重，反正以前。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看病的这个步骤啊，就是你想恢复这个肢体运动功能，有可能咱们就要做微创，但是做微创之前呢，我建议你到神经内科呢，咱们先查一查，就神经内科能不能调一调，好不好？您自己决定一下。神经内科去调呢，就是先不去做手术，那么到神经内科呢，你找医大二院的肖兴军老师调一段时间看一下。兴呢就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呢是军人的军，肖兴军啊，医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
4: 肖兴，
0: 对，军人的军，
4: 军，
0: 你先去，对，你先调一段时间，如果实在调不好，咱们再考虑做手术的事。你要是想做手术，到时候你再问我，行吗？
4: 行，那就是上医大二院
0: 神经
4: 肖兴军，
0: 对，神经内科肖兴军，好不好？
4: 好，谢谢啊。
0: 好，哎，别客气，再见了啊。山楂丸有一点货，听众朋友可以订一点山楂丸。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

0: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5: 老弟，
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2: 我是二哥小新。
3: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3: 咱们来看一下啊，哈尔滨的今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随之来伴随着风力也是很大的。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数值。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西南风呢是5级。那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是3级。周四呢是多云天气，周四的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西南风是4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大家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到今天的环节当中。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这事儿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微信转账有新变化了。根据媒体的消息呢，最近呢在 iOS 和安卓的双端还迎来了一波更新，其中呢出现了一项被不少用户称为史诗级更新的新功能，叫组合支付。这个鸿蒙版呢也在同步的灰度测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呢，用户呢在微信当中啊进行转账或者支付的时候，只能在零钱或者是零钱通和银行卡等支付方式当中去单选，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就是提前凑齐啊，要么就是分次转账，颇为不便。如今呢，借助所谓的组合支付的功能呢，用户能够在有好友的转账界面里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所谓更改按钮，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即可以找到新增的叫组合支付按钮，点击进入之后，用户可以同时勾选有零钱、零钱通，包括多张银行卡等多个支付渠道，并自由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和扣款金额。那值得一提的是，组合支付呢目前最高仅支持是两种支付方式的组合，你比如说用微信的零钱加上银行卡，或者是微信的零钱加上零钱通，暂时呢不支持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支付渠道完成支付。如果转账被对方退回呢，这个退款的金额呢也会按照用户当初设定的支付比例，你会原路分别退回到各对应的付款方式当中啊。这个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需要留意的是，这项功能呢目前仅限在微信好友转账场景当中使用，你像发红

0: 包以及在线上或者线下的购物支付场景呢，均暂时不支持。此外呢，组合支付仍处于小范围的灰度测试阶段啊。
1: 希望尽快普及啊，这个事儿啊。
2: 好事儿哈。来说这么个事儿，说河南一个幼儿园呢，用依云矿泉水蒸饭引争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近日在河南，一个幼儿园用依云矿泉水蒸饭的视频呢，在社交媒体走红了，园内餐食细节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是刻意的博眼球，也有网友认为说这个事儿得点个赞。5月11号，有记者联系到了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幼儿园伙食啊，在当地口碑一直都是非常好啊，吃得好，学得好，餐标不是虚假的，而且自开园起便是如此，此前并没有对外宣传。园方负责人在餐食投入上是十分舍得，在岗厨师也均持有营养师相关资质。针对于网络上的各类争议，工作人员坦言争议确实挺多的，他说我们只做了我们自己，家长都能理解。据了解，该幼儿园学费为一学期5980元，这确实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有什么争议。那孩子们啊，吃的喝的，好，我觉得真是
1: 家长也放心呢，
2: 比较良心的幼儿园是不是啊？哎，给他点个赞哈。
1: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还是微信又有新的举措了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呢，说微信的状态呀，目前正在进行呢显示足迹功能的灰度测试，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的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那在5月12号呢，这个相关的腾讯公司的公关总监就转发了微信员工的微博，并且表示的确这个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不具体到个体被误解了，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呢，我没记错的话呢，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呢再次强调一下，此两项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呢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已经呢停止了，感谢大家啊。那此前呢，这个微信员工啊就发文了，说热搜上的话题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微信状态呢并不提供查看访客记录的功能。那这个热搜啊，是因为呢微信状态最近呢在很小范围测试两个功能，一个是状态浏览人数展示的功能，发布状态之后呢，在该状态有效期内可以呢在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对，只是展示人数。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停止状态浏览人数展示的测试了，很多功能我们都会用小范围测试，并且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的方式来迭代，再次感谢大家的反馈。另外小范围测试呢还有一个特性，是在你的状态页面会随机从路过的朋友当中瞟几个发了状态的瞟几个发了状态朋友的头像气泡，点击就能回看他的状态，让都喜欢发状态的好友呢可以更方便的互动。目前呢这个能力啊也已经停止测试了，我们也会根据呢反馈持续优化体验，感谢大家啊。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
2: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大美，小丽，
2: 来了，他也不抹粉啊，他也不化妆，他，
0: 你说谁呢？
2: 哎，你说
4: 你俩咋又说我呢？
2: 不是，你这一出屋，你咋不捯饬捯饬呢？你瞅你，
0: 我跟你说啊，
4: 我想捯饬
0: 了。你个女孩，你叫大刚，我跟你说，你不能年少不知心来美。
4: 大刚不你俩叫的吗？人家叫平儿。
0: 什么平儿啊？你现在长得就像大刚一样，年少不知美，你现在不露腿，长大你后悔。
4: 后不后悔？
0: 你也不敢露腿，你说你那俩腿跟那猪肉棒子似的。哎呦，
4: 我跟你说，今天想穿那个想露腿了，我寻思我蹬个丝袜吧，结果给蹬漏了。哎呦我天啊，头顶整的我穿个牛仔裤出来呢。
0: 哎呀妈，小丽她蹬漏了。
4: 还有你说不抹粉，我想抹粉了，粉不够了，只能涂半张脸。
0: 哎
4: 呦太大了。
0: 大刚，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说，小丽，你知道我老公昨天说我了。我老公昨天回家之后，这家把我一顿嫌弃，说媳妇儿，你这样的话，你说你都30多岁了，你把20多岁小姑娘都比下去咋整啊？说你这身材，你现在你不仅是身材好，你太有气质了。
4: 你是不是演人呢？搁那块儿啊？
0: 我说我天天练瑜伽，能没有气质吗？你看我这身段，你看
4: 让谁掐了？ 你让谁掐你了？
0: 小丽，你给讲讲，

0: 是练啥都不懂，
1: 练瑜伽，瑜伽不是
0: 瑜伽是老谁的呀？
1: 不是你，
0: 上次吃粉给老张家吃的，瑜伽是啥去？他家打特色菜是啥呀？
1: 就
2: 知道吃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天呐，瑜伽瑜伽，你不上健身房啊？肯定不去，要去也不能这身材。
0: 瑜伽吃鱼的地方啊？
1: 什么呀？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锻炼身体的这个柔韧度。啊，然后呢，就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嘛。你不光练瑜伽，我跟你说，你不光是这个身材好，那个这个薄背，那个什么腹肌，你看看，哎呀，这
2: 我就知道了。
1: 而且我跟你说，长寿，你就为了那个健康，你也得练练呢。
0: 说你俩这
1: 玩意儿。不是
0: 马甲线的，马甲线我认识啊。
2: 我跟你说，大刚啊，你现在你不知道咋回事儿，这男人这玩意儿你要抓不住，可能一辈子就没有了。
0: 男人我能给他压住，我抓着够点钱，我跑不动啊。
2: 你自己你赶紧把那身材你好好练一练，然后减减肥，是不是？
0: 我也去，你俩把那个瑜伽什么什么谁家你推给我，我去他家看一看。
1: 你赶紧去吧，
2: 就上你家店附近找就行，找那好的瑜伽班啊。你每天坚持练，
0: 咋写那俩字啊？
2: 可拉倒吧，快吃饭去。
0: 干钩鱼啊。你好，
1: 哎，
0: 你
1: 好，欢迎光临。
0: 你是老于家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啊，我们这是丽丽健身房。
0: 健身房？
1: 那
0: 他们说你家是有老于家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啥有老于家呀？
0: 什么什么瑜伽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对呀，你是想上我家练瑜伽是不是？
0: 啊！
1: 吓我一跳，什么老于家、老李家的，来。哎，来来来，这儿，你看看
0: 啊啊啊！
1: 这屋现在我们就在上着瑜伽课，你小点声啊！
0: 这是瑜伽啊，这是课呀，这是啊！
1: 就这不里边正在上着瑜伽课呢吗？你看，你看不看见？你看看上瑜伽的这些那个，
0: 妈呀，这
1: 小姐妹们多漂亮，这身材，
0: 伸懒腰啊，这就是啊！
1: 这不是，哎，你看这个前腿一抬到这儿，
2: 身心放松，
1: 还下一步后腿一抬到这儿，看不看见？
0: 我掰不动啊，
1: 小姐姐，你练完你也能这样，
0: 啊，就一练就能掰起来了，
1: 你也能这么瘦。
0: 就跟那个手
1: 你也能这么漂亮，哎呀妈呀，什么呀，
0: 这位老师有啥资格吗？这老师不是，我意思是老师是有名吗？这老师
1: 有名吗？
2: 啊，非常。
1: 我跟你说，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个网红
0: 啊，
1: 就练瑜伽练到沟帮子烧鸡的那种角度的，那就是我家老师
0: 啊。沟帮子烧鸡行啊，我每次我跟你说坐绿皮火车的时候，
1: 不是，我就是打个比方，小姐姐
0: 沟帮子烧鸡
1: 那个什么，你看看，你就看咱们这身材，你是不是得办个卡呀？
0: 行，我办了，我到时候能吃沟帮子。
1: 你这样，
2: 你好，
1: 你先尝试一下。
0: 妈呀，老师，沟帮子沟老师，那什么，那个我是你的学员，沟老师。
2: 看过我的短视频，
1: 这是我们的首席莉莉老师。
2: 莉莉老师可以叫我莉莉，哎。
0: 那
2: 刚才我们刚
0: 沟老师
2: 刚下课啊，这个网上所谓的这个
0: 老师，我办卡，你别说了，我办我就报你的班，上你的课。
2: 这位学员太热情了
0: 啊！
2: 那您办季卡吗？
0: 我先办个季卡，我先能吃到沟帮子之后。
2: 好，季卡
1: 季卡这1880，
2: 1880，
1: 可以可以，你先尝尝。
2: 每天都要坚持来练
0: 啊，每天。能不能来呀、
2: 以你的这样的一个水桶的身形啊，很快就会变成。
0: 妈呀，老师还是你能提供情绪价值，他们都说我像水缸。
2: 你以后能变成那个小水帮。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坚持、
0: 啊、
1: 咱们这个季卡1880，三个月内不限次数，不限次数上课，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坚持住，没看着没有？那就是你未来的身材，这里边的这些小姐姐，你就向他们学习。
0: 行，我就肯定能吃上够烧鸡啊。那什么，以后约课跟你约呗，小姐姐。
1: 啊，对对对，你跟我约课就行了啊！
0: 好，
1: 加油，
0: 好嘞，
1: 加油哦！
0: 哎，再见，郭老师。
1: 喂，你好，丽丽健身房。
0: 哎，你好，丽丽老于家，我是那啥沟帮，不是，我是那啥学员，我今天约课。
1: 不是，你是刚刚吗？
0: 哎，我是姓平，我叫平儿，叫我平儿就行。
1: 啊，好，那刚刚是你小名啊？
0: 嗯、那这点外号都传到你那儿了呢。啊，我约课，你帮我约下午2点那个沟老师，不是那个什么丽丽老师，丽丽老师的课，我就选他的课。
1: 不，那个什么，你上午不是来了吗？
0: 那你、啊、我昨天还来了呢，我今天再来一遍。
1: 不是，那你天天来你不累吗？
0: 不是，
1: 你们
0: 啥意思啊？我办卡的时候那家伙老热情了，你不说了吗？我能随便来吗？不限次数的吗？
3: 谁、啊、那个小刚啊，
1: 嗯，
3: 别跟他说了、哎、给他踢出群。
1: 不是，
0: 哎，咋的、哎、咋回事啊？
1: 你要是累了你可以休息休息。
0: 我不累啊，你不有课就能上吗？我干啥不能上课、啊、
1: 不是，
3: 给他踢出群
0: 干啥呀？干啥呀你们呢、哎、我干不起老手机呢，我呀还呀。
2: 来吧，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就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啊，这天天来你不累吗？女子花

0: 争议的，双方退费诉求呢分歧极大，第二次调解呢也失败了。而孙女士呢也查询到，该瑜伽馆呢从2024年开始呢就多次遭遇到了消费者投诉，所有投诉均为消费纠纷。那针对于这个事儿怎么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哈尔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线互动和留言。
1: 嗯，所以说你看那个条款呢，合同都得看清楚了啊，约定好了是不是，别弄个霸王条款，最后你想退费的时候还得倒找钱，呵呵，那就不好了啊。来吧，那今天还是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提供福利品，非常好吃的。今天是这个日常我们平时不咋爱吃粗粮的，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们啊，因为粗粮说全谷物食品啊，每天都得保证50到150克，基本上都没有吃够数，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非常大。那咱们就关注这个粗粮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健康。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山药燕麦片儿，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5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5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5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5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的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5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

0: 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七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几十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1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0: 有用，
1: 有趣儿，
2: 有温度，
0: 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小婉，你看不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儿啊？
0: 这孩子，你说
1: 他哭了？
0: 不是他哭了，你看他刚才拉臭臭了，拉的可稀可稀的了。
1: 啊？又拉稀了？
0: 没问题呀、
1: 啊，这怎
0: 么回事啊？没给孩子吃啥，就喝奶了呀。
1: 那怎么回事啊？你说凉着了这肚子？哎，我跟你说啊，
0: 你快哄哄孩子，来来来来。
1: 啊、哎呀妈！我感觉我这两天肚子也有点不舒服。那你说
0: 从小空压嗓，
1: 奶粉肯定是没问题呀、啊。你看回他奶奶家，那喝奶怎么就没问题呢？哎，我想起个事儿，老公、嗯，在奶奶家，他喝的是纯净水冲的奶粉呢、啊。咱家这水是不是不行啊？那你看，咱在月子中心也没问题
0: 啊,
1: 啊，在奶奶家待那么长时间也没问题。一回咱家这个就奶粉都没换过。这怎么就拉稀了呢？
0: 没准真是水的问题。
1: 对呀，
0: 那咱俩咱哎哎安个那啥呗，
1: 也像妈家那样整个
0: 那个
1: 饮水机呀、啊
0: 那个。对，就是那个叫直什么直饮管儿
1: 啊，直它有一个直接饮用水的那个机器，就像咱妈家安
0: 那
1: 个，咱也安一个吧。
0: 孩子事儿是大事儿。
1: 那可不呗，要不然这遭老罪了。哎呦我天哪，这孩子呀都瘦了，拉稀拉的。
0: 哎，大哥，
2: 哎，你好，
0: 你找没找着我家呀？
2: 701是不是你家呀？
0: 对对对对对，
2: 你放心放心啊，701 啊，
0: 你可以好好安着。
2: 放心放心啊，
0: 啊，
2: 等会儿我到了到了，来给我开下门，叮当。
0: 哎，哥，这儿来。
2: 哎，你家安那个饮水机是不是？
0: 是、
2: 啊，
0: 我家孩子吧，前两天拉稀。
2: 哎呀，你拉啥都无所谓，拉啥都能给你整好了。
0: 是，他们说拉稀就找你，
2: 不
0: 是？不
2: 是，我不管孩子拉不拉稀啊。我就管安那个水管子，我是我们单位的那个1号安装技师啊。
0: 我媳妇说有点事嘱咐你，媳妇儿，快点的，来了，抓着了，
1: 哎、
0: 快点的，
1: 来了来了。
2: 啥玩意儿？这啥词儿？我是要饭呢，我还抓着我呢？
1: 不是，那个哎，你好，师傅、
2: 啊，
1: 我家是这样啊，就是、
2: 啊、
1: 我们安的这个不是最高端那个机器吗？啊，它不是有两个水管吗？就这个水管出来那个水是不是能直接喝的呀？我看你们公司那个宣传呢，
2: 啊、
1: 是能直接喝的，是不是、
2: 那个？
1: 因为我们家这小宝宝小，你知道吧？才几个月，他就喝我家这个正常的水，
2: 嗯、
1: 他喝完了之后，他冲的奶粉，他就拉肚子。然后你就说你们这个什么？
2: 行行行行，我知道了知道了，两个，我们昨天有个师傅不上来了吗？安那个管线机吗？挂墙上了吗？我今天就安装这个净水器，你放心，
1: 是
2: 我们俩配合多少年了
1: 啊？
2: 我没他电话，反正是那个、
1: 不是，
2: 我一会儿就给你安。
0: 配合那么多，
1: 你听我说，师傅，师傅，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就是咱们这个主打的，咱们公司这个高端那个饮水机，不是有这种什么RO膜什么反渗透技术吗？说这个技术，这个过滤完这个管出来的水，直接就能喝，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水质不咋好，
2: 我不知道、啊，
1: 你确定吧？
2: 不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技术啊？反正我就。

0: 负责安，你就放心，安完之后孩子就嘎嘎成长。
1: 那你不是这个公司的呀？
0: 我是那啥。
1: 那你怎么还不知道呢？
0: 那不技术管吗？我就管安装
1: 啊。那行行行，那你快安吧，快安吧。
0: 啊，
1: 那你不是，那你不是这个公司的，你光管安装，你
0: 听不着了，转眼了。
1: 不是，那你能安好吗？
2: 行，媳妇儿，媳妇儿。
1: 我咋觉得老公，我咋觉得他这个人不太……
2: 谁到了？
1: 这技术不太硬呢。哎呀妈呀，
2: 哎呀，
1: 对这个饮水机也不咋了解。你说就整能行吗？
2: 挺简单的一个活儿，你看
0: 这水呲呲往外冒啊，
2: 很快就安完
0: 了。
2: 谢谢
0: 啊，
2: 现在孩子喝就不能拉稀了吧？
0: 你放心吧，不带拉的，拉再拉你就找我们公司啊。
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啊。
1: 哎，老公，你别说，这个饮水机还真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
2: 啊、
1: 它上面你看着有显示，就是这个不得换滤芯儿吗、
2: 嗯？
1: 哎，这个滤芯儿就是使着使着，你这不100%吗？啊，到90%，到80%，70%，60%，哎，到啥说10%，几啊？都把这个膜给它使没了之后，咱们就可以打电话去让它换膜了。哎，这个东西还挺先进的哈，外边都，哎，不对呀，
2: 咋的了？
1: 不是、啊、
2: 你正讲
1: 这个咱都
2: 正来劲儿呢，啊，咱家10%多少了？
1: 你看，你这玩意儿这用这么长时间，这咋还是100%呢？
0: 爸爸妈妈，
2: 咱家是不是管好啊？
0: 我饿了，
2: 还饿了，
0: 我还是拉肚子。
2: 你这还是老拉肚子，
1: 咋回事呢？你说那不是水的问题？那你说咱也带孩子看这么多地方了，人大夫也都说从饮食上改善，其他的没有啥问题啊。你这个饮食呢，原来就喝奶粉，现在就添点辅食，跟咱吃一样的饭，这咋整的呀？
2: 哎、咱这管儿也不能那么好吧？
1: 不是，不对呀、啊，老公
2: 啊，
1: 这用这么长时间了，还是100%，我觉得这不对劲儿。
2: 你那啥，那个咱家邻居啊，王哥啊，他不是那啥专门给会研究这方面吗？我找他给看看啊。王哥，
1: 哎，快点的吧，
0: 哎，说曹操，曹操到，我在王哥门口听到。
1: 哎、
2: 王哥，你咋老爬我家墙角呢？
1: 王哥，你是不是闻着我家韭菜盒子的味儿了？
0: 哎妈呀！
2: 不是媳妇
0: 儿，
2: 你看着王哥，你咋老喜笑颜开的呢？
0: 你俩说啥呢？这是玩意儿？
1: 闻着韭菜盒子味儿了吗？
0: 暗号不是这个？
2: 你俩还有暗号？
0: 韭菜盒子好吃啊，这玩意儿啊！
1: 你快来，进来，王哥，我给你，
2: 不开玩笑
1: 了啊、我给你装上去
2: 啊！看看，
1: 就你跟嫂子在家，我多给你装几个。
0: 啊、
1: 你给我家看看这个直饮机去。
0: 你家醋没啊？
2: 这有啥？啥都有，你直饮机那管儿，我媳妇说这使老长时间了，还是100%，是不是我家那滤芯强啊？
0: 哎呀妈，你这问对人了，我原来就安过这东西，我给你瞅一眼啊。这个安多长时间了？还没开封呢吗？这不是吗？
2: 好几个月了，
0: 好几个月不能，你这玩意儿安反了吗？这不就是吗？
2: 啊，
0: 这过滤芯给外头过滤啥呢？
1: 啥玩意儿啊？
2: 妈呀，安反了，
1: 那就说明我们喝的根本就不是纯净水呗，
2: 是废水啊。
1: 那喝了这么长时间的水，它这个水
0: 废水都
1: 谈不上，
0: 就纯纯喝2年自来水呗。
2: 那男孩子老肚疼呢，
0: 还肚疼，那玩意儿喝自来水直接喝生水能不肚疼吗？
1: 别说了，我投诉去了。哎呦我的妈。哎呦天，这事儿家里有一台净水器用了2年，这个 RO 反渗透滤芯儿一直是全新的，这就让网友宋先生一度觉得很奇怪，什么滤芯儿能这么耐用啊？最近一个发现让宋先生情绪那是绷不住了，不是 RO 反渗透滤芯儿太耐用，而是接错了管子，导致全家人喝了2年未经 RO 膜过滤的生活水。啊，这个宋先生近日就向记者求助了，说你喝了这么长时间不干净的水，已经够糟心的了，没想到维权还这么难。哎呦，这事儿真是挺让人生气的，是不是？经过一番沟通，这个云米科技公司给出了2套解决方案，一是为宋先生更换管线机并且补偿滤芯的费用，二是为他更换一台价值1100元的这个净水器。但是这两个方案呢，宋先生都无法认同啊。他说因为这个云米科技公司前期安装失误，导致他们家的净水器被错误使用2年，一家人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产品服务，所以希望能够按照等价产品进行更换，同时赔偿部分精神损失，并且公开道歉。但是他的这些诉求都没有得到认可，而且接到这个求助之后呢，记者也联系了云米科技公司，对方表示呢已经安排售后专员进行对接，具体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哎呀，这事儿真是啊，有人说了，这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
0: 到
1: 家
0: 了，太糟心了，这玩意儿是不是啊？嗯，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给大家呢提供福利啊。
3: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

0: 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仙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钱，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仙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说5月11号呢，广州日报啊，这个记者从广州警方获悉，说最近呢，从化的警方依法查处了一起呢恶意拨打110谎报警情的案件。那违法行为人呢，曾经啊因为多次酒后恶意谎报警情，一个月内呢被刑拘了两次。那在4月1号开始呢，这个从化的警方啊就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曾某报警，称其呢发现呢他人有吸毒行为，同时呢举报个人摩托车被盗。那在报警的过程当中啊，曾某是言语混乱，频繁的切换粤语客家话来进行表述。那民警呢也是快速赶赴现场处置，发现呢曾某啊是处于呢明显醉酒的状态。经过现场核实以及多方的查证啊，确认呢其报警内容呢均为虚构，并没有相关违法事实以及呢财务被盗的情况。那民警呢当场啊将调查结果呢反馈给了曾某，并且对其谎报警情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警告。然而呢这个曾某啊并没有改正，仍然多次拨打110来恶意报警。那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从化警方呢依法对曾某予以呢行政拘留。那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了，110报警服务台啊是保障公共安全的重要公共资源，广大市民呢应当依法文明规范使用110报警电话，不虚构事实，不恶意骚扰，不无故占用线路。对谎报警情、恶意骚扰110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呢将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依法查处，切实维护正常的警务秩序和社会治安环境。
2: 来继续说这么个事儿哈，这事儿呢让大家也应该去及时关注一下哈，觉得有点儿不是那么回事儿。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啊，说中公教育旗下中公网校一名授课老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不羁跬步读成了不羁蛙步，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据这个网友发布的视频呢，说这名老师呢在讲解题目的时候呢，将选项不羁跬步无以至千里当中的内容读成了不羁蛙步。该老师呢在视频当中啊，这个讲解释义的时候说，这个句子他强调要去积累，就是你走路没办法不羁蛙步，不走小步，那你就没办法到达千里，要强调的是积累。视频画面左上方角标显示为中公网校。据了解，题目的选项原句不羁跬步无以至千里出自荀子的劝学，意思是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强调持续积累对实现目标的作用。其中跬指古人行走时单脚迈出的半步距离。相关视频引发热议，有网友在评论区说了啊，说的这个不羁蛙步那也太搞笑了，我还不羁癞蛤蟆步呢。还有老师啊读了好几遍，说应该呢不是口误啊，说的这个我听他读好几遍了。还有说的就算之前不认识这个字，稍微背一下课也不至于读错吧，对不对啊？然后呢记者呢查看发现这个视频呢已经不可见了，尝试着联系发布这个视频的网友呢没有得到回应。当天记者就拨打了中公教育官方热线，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平台暂时无法核实具体的涉事课程，如果确实存在授课读错字的情况，可由学员拨打官方热线反馈，客服会及时跟进处理并更正课程。随后呢记者将相关视频发给中公网这个网校在线客服，客服同样表示没有办法通过视频准确找到课程的这个出处。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件事儿吧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其实就是怎么办呢，
1: 纯文盲，
2: 对，我怕他是被了别的孩子看完了之后把人家给误导了，对不对呀？也有人网友说的这个，哎呀，会不会是滥竽充数的一个老师啊，真是这样
1: 啊，半路出家可能啊。
0: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最近广东广州鲁菜摊主李女士准备出摊的时候，这女儿呢好心帮忙插上了这个摊车的钥匙，结果不小心就拧到油门了，150斤的素的鲁菜呀是全部都摔在了地上。李女士表示，这女儿当时呢很慌，本来呢也是出于好心，就没有责怪孩子。后来呢这个素菜呢就都丢了，重新卤的，耽误了2个小时出摊，损失近1000元啊。很多的网友都在为这个家长点赞，说这个你看孩子嘛是吧，也是出于好心，也没想着犯错，但是一旦犯了错误，家长也不能把情绪第一时间强加于孩子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福利产品。
2: 嗯，那刚刚我们听众朋友也关注了哈，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不能缺了这个粗粮和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啊？哎，现在想要预定的还是继续打电话，
3: 想订燕麦片。

0: 看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这次5月26号的山东之行，好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报上名了，现在名额不多了啊，大概还有10个左右的名额，所以想在5月26号跟我们啊一起去山东玩啊，全线双飞， 八日游八天七晚一个人才2599，这是加量不加价呀，太便宜了，对不对？原来是六天才2599，现在是八天啊，就2599，太合适了。25个人左右的。

0: 精品团，而且好多都是五 A 级的景点，比如说泰山，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是不是？比如说济南的趵突泉，比如说刘公岛景区，比如说蓬莱阁景区，比如说啊，这个素有全城明珠之美誉的大明湖，比如说青岛的这个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那都是青岛的标志性建筑啊。还有那个威海火炬街，那被称之为国内的小镰仓，对不对？还有我们要去打卡那个布鲁维斯号、沉默的巨轮啊，我们还可以去品尝品尝那个特色的鲁菜，是不是？住七个晚上，你想一想，来回都是双飞、直飞，机票得多少钱？住七个晚上，房费得多少钱？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哎呀，就整个这个行程你会玩的特别特别的不错，并且呢，有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啊，主持人陪同，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才2599块钱，8天的行程还是来回双飞，就这个行程，而且它是没有购物店的，没有购物店。好多人这个啊、有的时候发微信问我呀，打电话问我呀，海兰那个有没有强制购物啊？他都不进购物店，还有什么强制购物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啊，马上这个团马上就要满了，想要报名的5月26号出发，一共是8天7晚，就这个行程景点给大家安排的简直太好了啊！整个山东就是几乎让你玩的特别全了，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我们都要去，对不对啊？而且是零购物的，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你得抓紧时间，记着我这个电话号码，我这个电话号码呢就是微信号150-4580-4664，有啥问题要问我，你也可以下了节目之后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用这个电话号加我的微信，微信名字就是这五个字，叫主持人海兰，微信的名字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150-4580-4664。您可以呢加了微信之后问我要具体的行程单，每一天都玩哪儿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泰山咱就是在山脚下拍个照片就走吗？还要上山呢？咱当然要上山了。那可能有阿姨要问了，那不行啊啊，上山我爬不动啊。不是，咱该坐车坐车，该坐缆车坐缆车啊。咱们整个这个团全都是60-70岁的，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行程不会很累，大家完全放心。想要报名的一定要记着我这个电话号码，直接加微信问我要行程，微信报名就行啊，150-4580-4664。现在名额不多了，因为一个团就20多个人，现在名额不多了，就剩几个名额了，你再不报的话等到跟前就报不上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仙，
2: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见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

0: 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西南风六级啊，今天的风非常大，然后呢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步入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陆姐也继续邀请咱们的资深的法律专家，也是咱们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啊权益维护呢，致力很多年这样的服务的张琪教授，张琪老师跟大家现场啊来说案讲法，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些帮助和警示。那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啊，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咨询问题的啊，这个发表观点看法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都欢迎大家来拨通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呢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节目。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就是咱们常说要致力于咱们叔叔阿姨们老年人的一些权益维护哈。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些天呢跟大家陆续呢也是分享了围绕着我们叔叔阿姨们啊日常当中呢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呢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警示，帮着大家一起去避坑维权。好，今天我们来啊跟大家聊的这个主人公哈是市区啊，咱们这个70多岁的为张这个李大爷哈，李大爷老伴走得早啊，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平时就一个人生活，唯一的依靠就是每个月啊3800块钱的劳保钱啊，省吃俭用也攒了好几年，攒下了将近20万的这么一个存款，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留着给他自己养老啊、应急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是谁知道啊，这辛苦攒下来的这些养老钱啊，最后全都打了水漂了啊！哎呀，大家一听就很揪心，到底怎么回事？咱先聊一聊。大概在半年前呢，李大爷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特别热情啊，一口一个李大爷的叫着。这种套路的话，我不知道有些叔叔阿姨可能遛弯都能碰着，是不是啊？
1: 特别多。
0: 哎，对。然后呢？对，然后李大爷就说到了，说：“哎呀，李大爷，我们给您呢这个。”送矿泉水啊，这个还有鸡蛋啊，说是咱们公司这个某健康公司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说到了，说这都是给咱老年人的福利啊，每这个还会给大家免费做体检啊，讲养生知识啊等等。然后李大爷孤身一人，平时也没人说话啊，这两个年轻人这么热情哈，然后就很贴心，就放下戒心了，就跟着他们就去了小区附近的一个便利店。他们说这里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健康服务点了啊，里面有很多和李大爷一样的老年人在这儿这个活动呢啊，然后还有就是听课哈，哎，一开始啊，这两个年轻人只是给李大爷测测血压呀，讲讲养生常识哈，然后每天呢都准时给这个李大爷打电话问候，有的时候还会上门给这个李大爷送来啥，送来这个送油啊等等哈，比亲儿女还贴心。李大爷就慢慢就信任他们了啊，把自己独居儿女在外地啊，有将近20万的一个养老钱的事儿都跟他们说了啊，就是上实在劲儿了，大爷哈。然后啊，就这样过了半个月，这两个年轻人就开始向李大爷推荐啊一些叫什么的，哎呦，这个名听着挺大哈，叫量子啊，都这个养生胶囊都到量子这儿了，哎，量子养生胶囊啊，并说呀、啊、这个胶囊是什么什么样的啊，多好的多好的东西，然后呢含有啊各种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能治这呀，能治那啊，又能是这个延缓衰老，又能这个延长寿命，甚至还说啥，甚至说还能预防癌症啊，哎呦，然后呢说平时就卖1980一盒，现在啊给老人有优惠了，说买10盒还能赠5盒，而且只要成为会员哈，不仅能够享受折扣，还能够参与健康投资，投入的钱能够拿到20%的年化收益啊！哎呦，银行才多大多少利这个利率是不是？
1: 对，
0: 他能拿20%的年化收益啊！
1: 你算这个一寻这事儿划算，
0: 哎，对啊，多投多赚啊，又能说养生了，然后呢，这个又能说这个药能包治百病呢哈、还能够让钱再生钱，是不是？
1: 对，
0: 李大爷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啊，毕竟说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你想1980一盒，他买10盒赠5盒，那10盒多少钱呢？19800了，对不？20000块钱出去了啊。然后呢，但是耐不住啥呀，就这两个年轻人天天上门做工作啊，而且还带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咱们说引号的专家啊，给这个李大爷就开始看了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健康公司所康复的一些案例哈、然后让小区里的这个什么王阿姨啦，又张叔叔吃了之后，这药你看血压也降了啊，这个身体也好了，而且还投资受益了。更让李大爷心动的是啥呀？他们说呢，可以先付一部分钱，剩下的钱可以分期，而且承诺如果说吃了觉得没啥效果，全额退款，还能够补偿损失啊！哎呀，就这样，李大爷就一看这没啥后顾之忧了，就动心了，就花了19800啊，买了15盒这个所谓的叫是量子啊，量子养生胶囊啊，吃了一个月呀，李大爷感觉身体没什么变化。啊，这肯定没变化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去找他们了啊。可他们却说什么呢？这是调理期，需要坚持吃3个月才能见效。还劝说李大爷说：“你再多买几盒，你看这么多你都投了，是不是啊？再多买几盒才能有效果。而且呢，说这样事的话，你呢这个叫做健康投资里啊，收益还更高，以后养老就不用愁了。”李大爷就是再次被说动心了，又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先后买了多少盒啊？80盒这个胶囊啊，而且还投入了多少？投入了12万到所谓的这个健康投资里啊，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20万，这点养老钱
1: 全花进去了，
0: 哎，全投进去了啊！哎呀，可是就在这个李大爷等着拿投资收益，等着身体好转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对劲儿。之前呢，天天问候他的年轻人啊，电话打不通了，也不上他家来了。小区附近的这个所谓的健康服务点呢，也关门了啊。那个所谓的专家呢，也联系不上了啊。 哎呀，李大爷这时候慌神了啊，赶紧打开自己买的这个什么量子养生胶囊，仔细一看，啊，发现包装上没有任何的，你比方说你咱们正规保健品还得有这个蓝帽子，上面大家都知道认准保健食品的标志还有呢。
1: 对，
0: 哎，他发现这个上面啊这些也没有啊，而且呢也没有什么生产厂家呀，什么日期啊，连这个叫做。

0: 什么那个批准文号什么都没有。
1: 这李大爷可能是刚刚啊开始认真看一看
0: 啊，对，都吃这么长才
1: 看，
0: 这一看这不是标准的三无产品吗？对吧？
1: 嗯，对，
0: 他赶紧就去小区附近打听，才知道和他一样被骗的还有个十几个老人啊，大家都是哎被各种这种贴心问候啦，嗯，啊这个免费这个免费那所吸引了，最后花光了积蓄哈。哎呀，更曲折的还有什么，就是李大爷联系上儿女了，儿女就带着他去报警了，对吧，
1: 嗯，
0: 可是因为李大爷当初买产品的时候只拿到了一张手写的收据啊，也没有正规发票，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三联单的那种收据，上面也没有盖章，什么都没有，
1: 打个收条，
0: 哎，就打了个收条，
1: 对对对
0: 啊，没有啥正规这个发票，也没有保存和就是天天问候他这年轻人的什么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呢， 啊连对方的真实姓名公司名称都拿不出来啊，都这个不知道，维权就变得特别困难了。后来啊，经过警方的多方追查，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健康公司呢，是这种叫做无资质的皮包公司。那两个年轻人和所谓的专家都是临时雇佣的啊，专门啊就是骗取老年人的钱财，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这个截止到说目前啊，这个涉案人员也还在追捕当中。那李大爷钱能不能要回来？说句实话，还是个未知数，对吧？
1: 嗯，确实是。
0: 嗯，哎呀，我们听到这个案子就很揪心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什么样感觉？大家是不是？其实，大家咱们无论是咱们平常听广播啦，啊，看电视啦，或者说是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渠道，咱们知道的这样事儿不少。我觉得咱们每年这个315的时候，哈，
1: 对，打假，
0: 哎，打假的时候，你像咱们包括咱们央视的那个晚会，315晚会上也多次曝光这样的一些事儿。
1: 是这样的，
0: 哎，我好像今年的记者还有类似的这样的呢啊。
1: 嗯，
0: 其实呢。大家经历的听的案件很多，但有的时候真到自己那儿的时候还是真信，是不是张老师啊？
1: 这个真是就是老年人没有这种抵抗诱惑力的。
0: 嗯，也好，然后呢就是所以说今天来我们来，嗯，啊要跟大家来好好说说这事儿啊，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提醒，嗯，然后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啊您各种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呢拨热线8799-6984参与节目来咨询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真实案例啊，这个话题大家说哎感兴趣啊，以前说有过这方面家里朋友或谁经历过啊，或者说有这么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观点呢看法呢，也可以来发布啊，发表您的一些观点看法，参与节目。同样热线8799-6984，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张老师在快手上正在直播的哈，法律人张琪搜索，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呢在咱们的这个快手的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发表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看法啊，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首先大家都说到了啊，这些推销员肯定是做了虚假宣传啊啊，像咱们说到了这个能治百病啊，要投资赚钱呢，还三无产品等等，他们的行为肯定啊，咱们说到了是已经违法了哈，啊。那他到底都违反了哪些法律呢？啊，哪些具体的条款呢？我们让张老师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嗯，首先对这件事情来讲，我想听众朋友们听了并不陌生这个故事。
0: 嗯
1: 嗯，我也想说我的一个舅舅。啊，星洛老师，
0: 嗯，
1: 我的亲娘舅，不在了啊。在他不在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他的衣柜了，衣柜的衣服都找不到了，然后里头全是保健品，
0: 全是各种。
1: 我们合计一下吧，这个保健品大概又得有十多万，
0: 嗯，
1: 也就是他的那点养老钱都扔着。这我的亲娘舅，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也引起了我很大的一个想法，
0: 嗯。
1: 那么对于刚才的这个李大爷这个案子呀，邢鲁老师说了，那他们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违法呢？我想说听众朋友们可能你们也要想问到这个问题。那当然啊，回答是明确的，他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而且可能涉嫌多项违法啊，那么甚至呢可能构成什么呀，构成犯罪。首先我们来说，你这个虚假宣传保健品具有治病啊，有一些什么功效了，那么他违反了什么？我们国家有一个叫不正当竞争法，啊，不正当的竞争法。那么经营者不得对产品的性能啊、功效啊、质量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同时呢，以欺骗误导消费者，那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了老年人购买，这是一个明显的典型的虚假宣传行为。还有呢，他们的这个销售啊，没有任何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 以及批号文号的这种三，特别是三无产品，那同时它也违反了什么？我们国家有一个叫

0: 额上百万，属于巨大的一个什么呢？数额巨大。那么这个一旦被抓，会受到一个什么严厉的刑事制裁，并且还有什么呀？更大的一个罚金在后面跟着。
1: 嗯，也就刚张老师说的，他触犯的这个法律的条款不止一条，是不是？
0: 数条。
1: 嗯，数条啊、
0: 嗯。对对对。
1: 嗯，而且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些推销员不仅违法啊，而且还可能就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刑事的问题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啊，像李大爷他买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哈、啊，他就像咱说的，只拿到了这么一个手写的收据，一个收条啊，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发票，说你那收条连。这个公司盖个章什么都没有，
0: 他没有公司，他哪里
1: 来的章啊？对，他
0: 没有
1: 公司，他但是咱们这个李大爷当时他啥、
0: 嗯、
1: 什么意识都没有，也没看啊、
0: 嗯，
1: 也没觉得就揣兜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啊。你像这种情况，像我们说到了，就拿这么一个手写收据的话，你像他家里面也已经报警了、
0: 嗯、
1: 哈。那这种情况下可以维权吗？
0: 维权当然是，就哪怕是这个没有这任何的一丝。一毫的这样一些证据，那么也可以维权、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只能说什么呢，维权难度特别大，
1: 嗯，
0: 维权难度特别大，也就是说你能得到支持很难，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你的这个诉求。所以说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发票或者是啊购货的凭证一，或者呢是服务单据。那么根据经营者应当主动提供，如果说没有正规发票的，那么你应该是手写收据或者是啊转账记录啊产品的包装宣传的这些资料，那么还有就是甚至可和其他被骗的这些老人提到的一些什么呀证人证言呢，还有小区里的监控录像啊，那么它都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呀佐证来进行一个证明。但是呢像李大爷这种情况啊，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收集所有找到的这些能证据，还有就是你比如说的李大爷的这个手写收据啊，剩下的这个三无保健品呢、啊、和推销员的通话记录啊啊，如果要有的话啊，还有小区里的监控录像，还有这个其他人，刚才也提到了其他人也有十多个人，那么能不能和其他十多个人进行一起联合在一起啊，看看他们是不是一伙人啊？那如果是一伙人的情况，可能你没有聊天记录，那可能其他人手里有聊天记录，
1: 有可以一起维权嘛、
0: 哎、对
1: 不对，
0: 他们可以合在一起、
1: 嗯、
0: 绑在一起，说所谓的什么呢，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嗯、
0: 那么他们可以相互的来配合和依托来进行一个诉讼，那当然指的是要是一伙人哈、啊，那么提供尽可能更多的线索吧，比如说推销员的外貌特征啊、口音呐、啊、健康服务点的位置啊等等。那你像我们所说健康服务点，邢罗老师，那他一定是租的房子，
1: 对，
0: 那他租这个房子说你一定要拿一些身份信息。否则的情况下你这个租赁协议
1: 房东也不能租给他，
0: 不能租给他、
1: 哎、对呀、
0: 啊，租赁协议也没法填写，
1: 嗯，
0: 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可查有待于查处的，就是说找到证据的一个有力支撑，那么这样才能更大限度地追回什么呀，追回经济损失，
1: 嗯，
0: 哪怕说只有手写的这个收据，那只要能够证明买卖关系存在啊，也能够证明对方存在虚假的这种宣传啊，并且是销售三无产品的这种行为啊。现在李大爷手里还剩一些部分产品
1: 没吃完的，
0: 没有吃完
1: 的这个量子养生，
0: 对，那完全就可以，这就是也是一份证据啊，对吧、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呀维权的依据。所以说在维权方面来讲呢，大家还是要记住一点，也还是证据。嗯，
1: 好的啊，这个证据很重要啊。另外咱们刚才也这个提到了哈，接下来跟大家接着聊，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说案讲法哈，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那大家可以呢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啊，然后大家可以什么呢，在叫做快手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然后咱们快手上的一些这个直播的一些朋友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啊，然后这个打电话就行哈，87996984 87996984。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啊，和张老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电话87996984，来接电话，这是陈先生啊，陈女士哈，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在一个这个镇里边，然后有一个美容院，有一个美容院，然后他一刚开业的时候，他就以这种就是卷这个宣传，给你发一些东西，让你进店去体验。然后后来他就会推荐一些那个活动，美容养生的活动，然后说什么给你弄一个免费打板，然后后来就拿着我们的手机那个操作贷款，然后人跑了现在。
0: 啊，首先我大概来说一下，您这个是一个在镇里面的一个美容院。
1: 对。
0: 啊，然后呢，先是开始说给你做宣传，让你去免费试用，到最后怎么的，他把用您的名义去贷款了。
1: 对，他就现在网上不都有一些网贷吗？一些什么东西？
0: 您只是他的一个顾，您只是他一个顾客，结果就怎么弄的？您就是，作为一个顾客，你都刷脸成功，然后让他给你这个用你的名贷款了。
1: 对，当时他们就是以这个什么免费打板的活动，一开始说的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就以为是免费的呢，然后就跟他一起做这个项目了。然后呢，一开始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就让你躺在那儿，然后给你的脸去补补水什么的，然后就拿那个面膜什么给你做做脸，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啥的，然后就跟着正常做了，没做几次，好像大概是几天之后吧，然后他就推荐什么这个免费打板，然后说那个用你的什么这个就给你录一下你的脸，这样的话就是操作之后让你去那个输入一些什么资料。然后他们好给厂家什么做什么，一些这个这叫啥，就是像名单，就是你作为他们打板的那些人的这个名单，然后就让你填一些资料什么的。然后后期呢，他这个活动还没等到开始实行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等我再回去找他的时候，他们就那个卷钱就跑了，
0: 就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了。
1: 对，他跑了，一跑的第一次是我们这个我去的时候，他就想那个通过录音啥的找一些证据，然后第一次没录到，没录到相关的事儿，然后我们第二次报警的时候，然后等到去的时候，他就说以各种事儿推，然后就说那个这边什么那个什么培训，然后说暂时回不来，然后后来培训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嘛，然后去报警，警察找他的时候，他就也是各种推辞。然后就不提这个打板的事儿了，然后就开始提说那个什么你们不是要做的这个项目嘛，然后怎么地的，反正就是后来就弄的，现在很多好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项目，然后都签了一些合同，但是呢他合同上面的东西都没有体现这个套路贷的事儿，然后我们呢就现在被那个弄的就什么呢，就找他人还找不着，然后去公安机关报警，然后公安机关就说。说你这个就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是你签合同了，然后他就说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内。
0: 那你现在就是说你是等于是弄了这个小额贷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那个网，就是那个叫网贷。
0: 多少钱？
1: 加起来都快10万块钱。
2: 陈女士你好。刚才听了你的描述，这个过程呢，我们就不再陈述了。对于你这件事情呢，我给您指个方向，好吧？因为这件事情呢，可能涉及到一个侦查阶段，所以说呢，我们也不会过多。我给您做
0: 个
2: 指示。
0: 陈女士主要是想让张老师给说说应该接下来怎么办？
2: 应该怎么办？
1: 对。
2: 陈女士是您这样，首先第一个呢，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这笔贷款。首先呢，根据我们国家现有法律规定呢，金融系统的贷款呢，那么一定是你本人在自愿的情况下，并且签署字，还有可能要配合于刷脸等行为，这样才能够符合于贷款条件。那么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呢，首先第一个到你贷款的这个公司，比如说不贷款的这个金融系统，不管您是哪个行啊，进行一个贷款的，您不用说啊，您到哪个行，您可以把这件事情进行一个陈述和描述。首先第一个不是我本人要贷款的，并且呢，这个贷款发生之后呢，首先我还要说，现在大家都知道，
0: 也可能那个贷款不是什么行，是某些机构，对不对？
2: 对，
1: 对对对。
2: 然后呢，这个贷款首先第一个贷款的一个流程我来告诉你啊，你看你符不符合，如果不符合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找金融机构。正规的贷款是邢璐老师是咱们拿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到银行去办理申请， 你符合于办理申请贷款的这些必要条件，
1: 嗯
2: 嗯，那么才可以给你放贷，并且也要经要一个审核你金融系统。显然
0: 这个陈女士她不是在这个正规这种银
2: 行
0: 贷款。
2: 对对，
1: 嗯，
2: 所以说那么现在一定是不是陈女士自愿的了，这是第一种，
0: 嗯，
2: 第二种呢陈女士肯定也没签字啊。第三个呢，
1: 嗯，
2: 那么放贷这块还有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说银行如果是审批完你的这个贷款，他要给你打到一个贷款的账号上，那么这个贷款账号你也没有办理这个贷款账号，
1: 嗯，
2: 所以说那这几点都不符合于，可能你看看吧，你那个应该不是一个正规的金融系统的贷款哦，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小额贷款公司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系列的金融贷款。所以说这件事情既然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你们已经报案了，那你这件事情跟公安机关要如实的陈述啊，不要有虚假啊，也不要夸大，如实的陈述。那这件事情如果核实完毕，邢璐老师，这件事情陈女士的这个事儿，我认为贷款可能不用你来偿还，你能听明白吗？啊，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了，你可能不用偿还这笔贷款。哦，嗯，
1: 行，
0: 那你现在报警之后，
1: 谢谢，
0: 公安机关是在核实？
1: 对，一直在核实，
2: 嗯，
1: 因为我们让他查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是在核实当中，
2: 侦查阶段。
0: 嗯，在侦查阶段核实也需要时间。另外，刚才张老师说到了，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不是刚才咱们说到了正规银行的那样的贷款，而且也不是说是你本人的意愿的啊，
2: 对对对，
0: 各方面的可能这个的话，最后有可能会认定这个就是说白了，咱们说到的话就是确认无效呗，对吧？嗯，
2: 违法行为，
0: 属于违法行为呗。
2: 嗯，对，
0: 哎，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非常好的旅程。首先咱们要说一下5月26号咱们的这个奇峰鲁韵山东全线双飞的一个8日游啊，这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我们之前是个6日游，对吧？然后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飞机的这个燃油费这个上涨啊，然后呢整个的成本增高，但是呢我们在5月26号的这一班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升级啊，加量不加价，仍然给大家保留了一个特惠价格2599，但是仅此一班啊，仅此一班能有这么一个价格。25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纯玩无购物，而且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你像大家所熟悉，那我们要到山东的话，既要看山又要看海啊。不光要看山，还得登山呢。那五岳之首的泰山咱们肯定要上去，是不是得体验一下泰山之巅的感觉啊。当然了，咱叔叔阿姨要觉得说爬不上去，咱们还有缆车呢嘛，是不是啊，可以坐车啊。五岳之首的泰山咱得去，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啊，三孔，孔林、孔府、孔庙，咱们都要去到。然后呢，济南的趵突泉，天下第一泉，对吧？还有呢，刘公岛景区、蓬莱阁景区，这都是国家的5A级景区。然后呢，泉城啊，这个明珠之称的大明湖，还有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以及威海的火炬八街啊，这个打哈搁浅的布鲁维斯号，这些咱们都会去到。大家呢，你想这个季节啊，5月26号，山东这边也非常暖和了，咱们去踩踩水，踩踩海。

0: 谁感受一下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大家穿着漂亮的叔叔阿姨们哈，尤其阿姨们穿着漂亮的裙子，好好在海边拍拍照，对吧？看山看海。而且呢，咱们说到了喂喂海鸥啊，吃点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哈，都包括在内。然后全程是七个早餐，七个正餐，并且入住七晚三钻舒适酒店。你想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哈尔滨直飞烟台往返啊，多少钱？2599一个人。咱们自己你要去订机票，你在现在这个燃油下附加费什么的，这你看看得多少钱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仅此一般，这么合适的，而且行程也给您安排的非常不错啊。然后我们的984电台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好了啊，这么好的一个行程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呢，如果说觉得感兴趣，抓紧时间，因为咱小团出行啊，现在名额不多了，就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他给您发详细的行程，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啊。来看看大家各自的需求，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155-0463-2785，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啊。建议大家加微信，好给您发详细行程。155-0463-2785。然后有些朋友说到，说陆姐是不是还有个这个湖北团？对，6月18号咱们还有一个湖北啊，湖北的这个也是纯玩无购物的八日游，就跟咱们这个山东一样啊。咱们的听众都是出行无忧，纯玩无购物啊，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体验感非常好。这个八日游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惠价格，大家可以呢去到神秘的恩施大峡谷啊、黄鹤楼啊什么，咱们都能够去看得到。如果有些朋友说近途的，说5月14号就是后天嘛，还有一个咱们那个长白山延吉的这么一个团哈，3天1199，也是一个特惠价格，咱们主持人魏东哈可能会跟着大家一起去。然后所以说大家呢有这方面的啊，想要去咨询哪个具体的团啊，想要说跟婉婷去咨询详细的咨询，想要说5月26号的山东啊，还是说6月18号的这个湖北，或者说想近期咱们后天出发上趟这个长白山的，都直接找婉婷联系，微信电话同步，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现场的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解答您相关的啊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然后呢，大家可以呢继续通过快手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咱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刚才呢这个说留之前哈，跟张老师我们一起的接了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刚才的这个电话的这个情况的这个事儿的话，张老师有什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呢？
2: 嗯，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留意，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大善。然后呢，
0: 他这是放宣传单，
2: 对，
0: 啊，就把他吸引了。
2: 都是因为什么呀？因为爱小。可能这句话听众朋友们这个认为不好听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千万不要因小便宜而吃大亏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大爷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吃小便宜啊，这个然后呢迎来了把你自己的养老金都全部陷进去了。
0: 另外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轻信人哈。
2: 啊，对。
0: 哎，这方面确实是大家一定要多警示。你像刚才这个陈女士也说到了，哎呀，觉得当时还觉得挺相信他的啊，一来二去觉得挺好，结果这个在不知不觉当中又刷脸干嘛的，就给他弄出一个网贷出来了。
2: 其实有一句俗话我特别认可，行路老师，就是啥呢，就没有白来的午餐。 任何事情都是他都有是要有一定目的的、
0: 嗯、
2: 那么他为什么素不相识的他就给你做脸啊、做面膜他也是有成本的，他也是有人工费的，他、
0: 嗯、
2: 租房子也是要有租金的，所以说这里面都要有一定的问题、
0: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什么呢啊，审视自我，然后在消费的理念上要冷静去消费啊。
0: 好的，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嗯、金女士你好。
3: 夏律师您好，
0: 请讲。
2: 您好金女士、
0: 啊、
2: 嗯，请讲。
0: 您请讲。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个事儿。
0: 您说吧。
3: 就是这个孩子呢二年级，他在学校被同学告状了，告完状之后呢，这孩子就生气，生气之后回家里就跟妈妈说，说他告我状了，那个明天我就得揍他。我就想了解，如果这个孩子他反过来把告他状的那个孩子揍了，那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
0: 啊，这位妈妈哈，这个孩子二年级、哦
3: 啊、
0: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纠纷，打没打呀？我想问问你。
3: 他没打的。
0: 那没打你得劝阻呀。
2: 要打呀是不是
0: 啊？他没打。
3: 对。我也想问问张律师、这事儿万一打了，你说这官司咋办呢？
2: 金女士，
0: 嗯，
2: 其实你打了这个电话哈，我们既觉得就是有您有点幽默，同时我也感觉到您打的还真挺是时候。
0: 对。
2: 为什么呀？
0: 我们要给孩子正确的指导、
2: 这个一定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0: 嗯，
2: 可能在这个学校当中，您的孩子可能受了一部分的委屈。那么我想说，对于他的成长经历来讲，这人生当中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那难我们都要动手去解决吗？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方法。
0: 嗯，
2: 作为现在目前来讲，您的孩子还没有把他打了呢。现在您知道这种苗头了，我觉着作为一个家长来讲，哈，应该是极力的跟孩子进行去劝阻、说服、教育为主，而不是以动手解决为准。
0: 说白了，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去提倡这种行为。
2: 对，
0: 哎，
2: 同时呢，就是说，在我们老话当中也讲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那时候可能你。我们那个年代，邢罗老师，六几年、七几年，可能就是什么呢？叫棍棒之下出孝子、那么如今呢，教育不是棍棒之下了都，教育都有科学的教育方式了。那么我想说，金女士，您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这样一个解决方式。那么这次假设说了，如果您的孩子以武力去解决了另一个孩子，也进行出气了，那么这个会给您的孩子助长一个嚣张气焰呢？并且以后孩子他大了之后，在他幼小心灵当中，他就以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您不觉得可怕吗？以后，
0: 所以说你现在想的不是说我这个儿子如果把人打了，我家得承担什么责任的事儿，而是你要制止孩子这种行为啊，对对，
2: 这种思想观念就要扭曲了，
0: 对，
2: 是吧？你要从思想观念上
0: 去引导他，正确的引
2: 导
0: 他，
2: 正确人生观，并且正确的引导教育。那像这件事情，可能说你受气了，其实有很多事情说那么。您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呢？
0: 另外金女士啊，因为我也是个孩子妈妈哈、我跟您说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就是其他的同学对咱们孩子进行了比方说言语上的这个不当的一些这个语言呀侮辱，咱们可以及时的跟老师跟学校去沟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校园暴力是我们严禁的一种行为，学校对这个非常重视。
2: 对对对，
0: 你比方说语言类咱们认为说那我也没暴力，不对，语言类我们可以视为冷暴力，对不对张老师？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语言类的冷暴力也好啊，这个人身这种攻击啊，然后呢又过说孩子如果咱动手那成暴力，这个都不能够助长。所以说你如果说孩子在这方面有委屈的话，如果说这方面实在说不过去，孩子对这方面心里面受了很大创伤，你可以及时的跟学校和老师去沟通。
2: 对，其实这种维权方式有很多种，金女士
0: 好不好？
2: 你看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经常我给咱们黑龙江省好多学校普及什么呢，这个未成年保护法。
0: 对，前段时间我们做节目之前上午好像这个张老师还去学校了哈，
2: 对，叫未保法和未成年预防犯罪法。
0: 对，
2: 那么这两个法律法规都适合于你们。第一个适合于你，现在你的孩子受委屈了，你应该采取维权的正规渠道，就啥呢？让学校老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克制下一次的发生。第二呢，你也可以说你的孩子跟家长说完了之后，家长取得跟学校进行去沟通。
0: 对，
2: 这叫什么呀？这未成年保护法。还有什么未成年预防犯罪法。那么如果说现在您同意了您的孩子去 为了用武力去解决他这个什么的哈，解决他现在心里的这种怨火，那么你想一想，这是什么呀？这可能他以后涉及到越来越严重，
0: 对，
2: 越来越严重。
0: 咱不能想说，
2: 心灵就扭曲了。
0: 我孩子去把同学打了，打坏了的话，我需要怎么办？
2: 那现在
0: 让他打吗？这不行
2: 啊。对，那金女士假设说啊，您的孩子明天把那个同学打了，那回过头来那个同学再回来再给您的孩子一顿打，
0: 嗯，
2: 哎，这没完没了了。并且这件事情很严重，这件事情金女士，我真的是希望啊，也是希望您今天就跟孩子好好聊一
0: 聊
2: 这件事情，
0: 聊一
2: 聊，不能等待，也不能拖延，必须您要以说服的态度说服您的孩子他这种心理想法，
0: 嗯，
2: 这个真的是，你看我们快手平台有一位家人说了，这叫惯之如撒，惯子如杀子、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但是我要知道金女士也是个好妈妈，既然能想到说把这事问问咱们的话，也是个好妈妈，
2: 问得非常及时，
0: 哎，想寻求一些帮助，那我们就说到，一要给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三观这样的
2: 一
0: 些
2: 引导
0: 啊，因为孩子毕竟二年级，
2: 对，
0: 他还小，六七岁的年龄的话，这个时候是。他形成人生观是正好需要我们去正确引导的时候，
2: 对对 对，
0: 而且还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有些什么事儿，咱们可以通过跟学校、跟老师去沟通，
2: 对对对对，
0: 啊，老师跟那另外的家长去沟通，
2: 对对对，
0: 咱们去解决，
2: 有维权解决途径，
0: 对啊，好的，
2: 是是，
0: 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大家有哪些围绕着生活点滴各方面的一些困惑，我们说到都可以和陆姐还有张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啊。
2: 对，
0: 给大家呢一些这个指导和大家一些分享哈。87996984，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哎呀，这个特别上火、特别揪心的这个张大爷，这个李大爷哈，李大爷这个事儿来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李大爷呀。刚才张老师说到了，你像他这个产品都是三无的产品啊，然后呢要保留依据，再一个就是他违反了数条法律法规，对不对？哎，
2: 是这样的，
0: 嗯，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像推销员，他承诺的，像咱说到了，哎呀，这个没有效果，咱全额退啊，赔偿损失又等等的话，这个咱们都知道叫什么叫口头承诺了，对不对？口头承诺，最后呢却都人去楼空，根本联系不上了，对不
2: 对？
0: 哎，张大就李大爷哈，李大爷能不能要求他们去履行承诺啊？就既然你口头给我承诺，能不能去履行这个承诺，赔偿自己的损失呢？
2: 首先第一个呢，那么
0: 咱得说这口头承诺算不算数哈？
2: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是可以了啊，口头承诺也是符合于法律规定的，但是在维权方面吧，相对而言要难了，因为口头承诺，一般的情况下，那您现在口头不承诺了或者不承认了，所以说这个维权比较难，但是口头承诺是可以的，那么推销员的承诺，首先属于什么？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只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个承诺是存在的，你比如说的，我们举个例子啊，还有其他被骗的这些老人证人证言呢，还有当时的录音呢，啊，这你的口头承诺可能就有什么呀，有其他的佐证进行扶证了，那么你的这证据可能会被有一天走到法院上，可能会被法律经得起法律的推销啊，能够支撑，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啊。那么李大爷他首先作为一个消费者，有权要求什么呀？要求他们进行履行一个承诺，退款呢，或者是赔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请求权利。另外呀，在我们国家消费权益保护法当中也有这样的明确的条文规定，什么呢？就是经营者你提供商品的时候或者服务有欺诈的这种行为，那么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或者是什么呀，这个承担受损的这部分财产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呢，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什么呀，它的价值格的或者是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说我们上超市去购物，那么这个产品有问题了，说这个食品可能过期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超市来三倍的赔偿。这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
0: 就比方说价值20的话，你可以要求赔偿60，是不是这意思？
2: 哎，对
0: 对
2: 对对，它呢就是三倍啊，就是原值的三倍。大家一定要记清，原值三倍。那么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那要按500来计算。就有的人可能说了，说张琪老师说，但我这才469，没到500，那么他要按照500来计算，那么这些推销员虚假的这个宣传，还有销售这些三无产品呢，明显构成了什么呀？欺诈。那么李大爷不仅可以要求全额退款，还可以要求三倍的价格的这样一个
0: 赔偿。
2: 哎，你哪怕推销员跑路了啊，只要说 警方抓获这些涉案人员了，那么或者是找到了他们的财产，那李大爷都可以通过法律的依法诉讼来执行这种执行款，都是就是说通过诉讼然后执行的方式来索取回来自己所购买产品的这些货款，以及还有要求。

0: 他们的这个啊三倍的赔偿，这都是李大爷啊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李大爷目前来讲，从现有的证据上来讲，可能证据有点短板，
1: 嗯，
0: 维权可能有一些难度，
1: 挺难的啊。
0: 对，他有些难度，他很多东西他都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说，像这件事情，那我还真的是希望李大爷和其他的什么王大娘啊、李大娘啊等等，
1: 十几个人一起嘛，
0: 哎，捆绑在一起，然后之间相互之间的证据啊进行一个依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证据，那么他们可能还有搜，可能搜到几个证据，
1: 嗯、
0: 哎，这几个证据你的证据就齐全了，然后你们相互之间去依托去作证，哎。这个案子可能就会比什么呀李大爷一个人独人咋呢叫
1: 自己单、
0: 这个、
1: 独军奋战哈孤
0: 军奋
1: 战要好一些、
0: 哎、对对对叫孤军奋战
1: 对啊
0: 那么要会好得多
1: 对、
0: 嗯、
1: 哎呀这个案例当中啊不光是涉及到了说李大爷是买了那么多的这个三无产品的事儿、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他最多的一个大笔钱是投到了他们这个告诉他的所谓的一个健康投资
0: 健康投资
1: 20%收益的那么一个健康投资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哎呀这个像这种所谓的健康投资、嗯那我们认为说肯定是不合法的对不对
0: 嗯他一定是不合法的、
1: 哎、
0: 对。
1: 说到这儿点的话啊就是说哎呀咱们都常说嘛说是不是、
0: 嗯、
1: 啊他凭什么他为什么要给你个20%的利息啊、
0: 嗯、
1: 啊这个投资回报率这么高的所以说大家就一定要警惕这方面的陷阱哈、
0: 嗯、
1: 在这个情况方面呢我们让张老师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嗯你像我们可能年龄偏大一些的老年人叔叔阿姨什么的
1: 嗯
0: 对于这些事情确实没有一定的诱惑力啊他们经历的也很少所以说呢说什么你都相信
1: 嗯
0: 啊骗取就是说所谓的犯罪分子他锁定的目标就是这些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存在的节目也是这个想法嗯
1: 想让帮助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擦亮眼睛啊
0: 对提前做好预防、
1: 嗯、
0: 不是说你发生了之后怎么去减少损失为目的了而是说我们怎样的去预防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健康投资来讲所有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擦亮你们的眼睛好多健康投资它都有是正规渠道的啊不要图一些什么大街上给你一些关爱的给你一些这些关爱都是有付出代价的、
1: 嗯
0: 哦、
1: 尤其像这种就是子女不在身边的
0: 对哎对他们其实这些违法犯罪人抓的心理就是抓的这些阿姨们、
1: 嗯、
0: 缺少陪伴缺少懂得他们、所以说呢他们可能在搜取这个目标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那么这个案件可能是属于什么呀典型的非法集资和诈骗结合的陷阱
1: 嗯
0: 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看不但要让你买他的产品啊把你钱花光了然后同时呢那么还要怎么样还要涉及到一个非法集资哦非法集资那么部门的这样一个批准不得擅自开展非法集资活动不得承诺高额回报啊引诱他人来进行投资那么这些推销员以保健品加上投资的名誉承诺20%的年收益那么我想说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非法集资和诈骗行为啊典型的、
1: 嗯、
0: 那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投资项目目的就是骗取老年人的钱款来啊，把这个保健品和投资相互的进行捆绑，那就目的就什么呀？就精准的拿捏老年人的关注健康。那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老年人可能这个退休了，有的退休开10000多块钱，有的几千块钱。
1: 嗯，
0: 你的这些钱啊，可能他们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拿捏你们。所以说，渴望财富保值的这些心理的叔叔阿姨们呢，让老年人觉得。一举两得啊，健康也有了，然投资还有，还赚钱，哎，正符合于你们的心理。所以说，从这个开始啊，从而放松了这个警惕。那这里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们、叔叔阿姨啊，凡是以保健品还有什么养生项目为幌子的啊，承诺高额回报啊，还有这个保本付息的投资啊，全都是骗局啊。所以说呢咱们老年人一定要进行警惕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养老钱还有我们说劳保钱呢投入到这类似所谓的投资里头啊、天上不会有白来的掉的馅饼那么高额回报的背后它必然一定是要有非法目的为陷阱
1: 嗯
0: 高额的20%回馈它从哪里来的这20%给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

0: 有些事情建议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转几个脑袋多转几个脑筋急转弯，你多想一想，然后换位思考一下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1: 是我的话，我不可能这么做呀。
0: 对呀，那换过来说，那李大爷让你这样去做这件事情，你换位思考，你能去做吗？那明显就是赔本买卖嘛。
1: 嗯，
0: 那赔本买卖谁去做呢？谁也不傻。那目的呢？那就是有背后不可告人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啊三思而后行。
1: 嗯，还有一点呢，想要跟这个张老师因为时间关系在两分多钟的话，我们要提醒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像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这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咱自己拿不准主意吧，问问咱的儿女，对不对？
0: 当然
1: 你尽管说儿女说在外地工作，你说现在咱们说你打个视频呢，这个什么这个各种语音的这个电话视频咱们都特别的方便啊。
0: 嗯，
1: 你比方说就像张大爷这个李大爷这个钥匙的就买的这个什么量子胶囊，你说你拍个照你打个视频让你孩子看两眼，
0: 其实邢茹
1: 能够避免很多事儿，对不对？
0: 对，邢茹老师说的这个确实是一种方法。其实像这样的方法也还有，比如说的，我们说现在你看有很多这手机，大家别看这个叔叔阿姨年龄大了，哎，使得也都非常溜，
1: 对，也都用的智能手机，
0: 你可以扫个码啊，
1: 对不对？
0: 你像这个李大爷这件事情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呀？这个手段我认为都不高明，你说上面什么三无产品都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你李大爷当时为什么不看一眼？你看一眼，就像我们所说的了，那么。你扫个码就可以出来了。
1: 对，
0: 还有现在我们这个 AI 智能啊，豆包啊，是不是？那这头完全就可以查得到的嘛。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遇到了这些事情啊，一定要多考虑考虑，然后多查一查啊，不要这个我们轻信任何一人，因为你的这点保险金就这点钱，被骗了你就没有了。
1: 方式方法其实很多
0: 很多，
1: 就是看你到时候用不用，你就一味的就相信他们这个热情的这种这个被热情攻势给包围了以后，这些都不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在这方面来讲啊，一定要多跟孩子们咨询咨询，然后呢多考虑考虑。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
1: 你包括说有的时候啊，咱们节目天天几乎就是除了礼拜天以外就天天有，有些大爷大妈，你要是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了哈，正遇到了我们今天节目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形了，又或者说是啊，你接到一些这个诈骗电话什么样的一些电话了啊，给你要做些什么了，让你参加什么活动了，你觉得他叫不准，你可以参与节目问问张琪老师和陆姐，对不对？
0: 完全可以啊，给
1: 我们，
0: 啊，我们
1: 也帮您判断一下咱可不可行，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哎，方式方
0: 法
1: 很
0: 多，很
1: 多
0: 很多的，
1: 哎，好的，
0: 对，希望听众朋友们啊，
1: 多多注意这些，
0: 多多注意，
1: 啊，
0: 好，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接下来啊，要跟大家再利用两分钟时间跟您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很好的旅程，因为咱有听众朋友微信问说没听全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5月26号呢是首先咱们的一个奇峰鲁韵的山东八日游啊，哈尔滨直飞烟台往返，然后20几人的精品小团，咱们984电台的这个工作人员陪同大家，并且这个团非常好的话，纯玩无购物，纯玩无购物啊，你像泰山。曲阜啊，然后这个刘公岛景区啊，蓬莱阁景区啊，然后呢又包括了这个青岛的栈桥啊，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威海的这个火炬八街，又啊跟大家说到了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让大家既能够登泰山，又能够去体验一下这个海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像我说喂喂海鸥啊，啊拍点特别漂亮的照片啊，然后呢咱们去吃这个海鲜大咖特色鲁菜，都安排在行程当中，而且入住7晚啊。咱们的这个舒适酒店，大家想一想，哈尔滨直飞烟台的往返，7晚的舒适酒店啊，再加上这么多的餐食，这么多的这个好玩的地方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2599，这个是给大家仅此一般的特惠价格，仅此一般的特惠价格，5月26号出发啊，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说6月18号啊，想要咨询那个湖北游，湖北咱们会去黄鹤楼啊，这个恩施大峡谷、恩施女儿城啊等等，都会给大家包含其中啊，去趟湖北，对不对啊？去趟武汉，是不是？然后呢，如果说这个

后天还有一个长白山的一个短途的旅程哈，大家都可以去问。哪个感兴趣就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加微信。第一，名额比较紧张了；第二，加了微信以后，让婉婷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根据您的这个出行人数，给您推荐出行计划。另外呢，就是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从第一天出门啊到第八天回来的具体行程。总之啊，这个特价的话就仅此一般，2000多块钱，大家去一趟这个山东，让咱们一网打尽。你像这个趵突泉的大明湖啊，这个天下第一泉等等，咱们都会去，一网打尽，2000多块钱啊，我们仅此一般的一个特价了啊。好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去做详细的咨询要行程。建议您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果您有喜欢的一首老歌，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告诉给我，点播那首难忘的经典声音。我们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点歌互动，这个阶段的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大哥，听众朋友雪莲点播的歌是山歌唱出好兆头，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世界第一等，齐爱德胜在说呢，要问候所有的白衣天使，问候大家节日快乐，点播的是护花使者。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的歌，风景点播的歌毛毛啊，大家都在点歌，风景点播的是千年等一回。那好，今天第一首歌呢，咱们就来为大家播放听众朋友刚刚分享的歌，这首歌呢是护花使者。那么还有想点歌的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

听众朋友，天儿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热天呢，我相信和我一样，就想吃点爽口的，比如说在下边吃点锅甩面条啊，吃点蘸酱菜啊，那离不开一款好酱。那今天咱们介绍的牛肉酱，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去吃的。煮完锅甩面条，拌点牛肉酱，营养美味；或者是呢，整点蘸酱菜；或者是呢，用那个煎饼啊，卷点土豆丝儿，放点酱，都很好吃。或者是呢，您方便炖菜的时候放点酱啊，炖鱼炖肉都用得上。所以这款酱呢，咱们这个季节是常用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刚才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千年等一回》啊，这首歌呢也是听众朋友前一阶段分享的一首老歌了，好像是风景点播的歌。另外刚才呢，余春宝说在电波当中听到自己喜欢的《风雨无阻》了，还有牧羊点播的歌是《笨小孩》，一仙也在点歌，点播的歌呢是《祝福祖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吧，下一首歌《笨小孩》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吴宗宪还有应该是柯受良、刘德华共同演唱的一首歌《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哦、哎，急死我了，再。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生

中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还真是乐死人。你要问那什么事儿？你要问那什么事儿？还什么事儿？嘿嘿，真是乐死人，还真是乐死了人。想起了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一到区政府，人家不批准，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我好说歹说，我好说歹说，不顶用还不顶用。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心想又把我保险能批准，身体一过崩还刚刚差一斤。我左说右说，我左说右说，不定事还不定事。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实行了兵役制，我当上国防。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就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

肺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

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并且呢伴有6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还是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饮食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来自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到了，大标题是什么，说经常心情不好的人可能是因为身体发炎了。来，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很容易累，并且呢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但又说不出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这情绪问题不仅仅是大脑的事儿，还可能是因为身体在慢性发炎。生命时报邀请专家解读慢性炎症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告诉你如何通过抗炎饮食稳住情绪，改善心情。受访专家分别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赵安达和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吴江。来说一下哈，这个慢性炎症招来患情绪这个事儿。说炎症本身呢，就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性反应，它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要看持续时间和强度。急性炎症呢，是身体的应急保护，比如说皮肤破损之后的红肿热痛，是组织在修复损伤。流感的时候发烧，是免疫系统在升高体温，抑制病毒复制。这些短期炎症通常不超过7天可以自愈。慢性炎症呢，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是数年，像文火闷烧般的侵蚀器官，可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诱发2型糖尿病，还可以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千万别小瞧了这个慢性炎症啊。经过研究发现，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人，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往往偏高。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发现，45%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不仅容易有炎症，同时呢还存在着情绪障碍。这可能是炎症释放了的物质改变了情绪。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研究，显示身体炎症可能是抑郁的病因之一。对某些治疗效果不佳的抑郁患者来说，抗炎治疗或许是潜在的疗法。慢性炎症可能不会引起明显不适，但是呢，却像个隐形杀手，长期潜伏在体内，并且悄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功能，包括情绪调节系统，通常会有这些表现啊。咱们大家去感受感受，对号入座啊。第一个啊，就是更加容易烦躁和低落。炎症因子呢，会干扰脑部负责快乐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多巴胺合成和传递。它还会破坏脑部的快乐回路和压力调节系统。当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烦躁、低落也就会找上门了。第二种就是容易情绪失衡。这个炎症啊，会让大脑处于高警觉状态，对小事儿更敏感，情绪波动也更明显。第三就是经常感到很累，身体在持续消耗能量应对炎症反应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精力下降、恢复变慢的这种情况。 当然，抗炎饮食，通过降低身体的长期低度的慢性炎症水平，为情绪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啊。首先，改善脑内环境啊，你坚持吃一些抗炎的食物，这里说的不是消炎药啊，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坚持吃一些抗炎的食物，体内的慢性炎症水平就会慢慢的下降了，而那些干扰脑功能的坏因子减少了，脑内环境就会变得更加稳定，进而减少了让人不开心的生理干扰，莫名的烦躁和疲惫感就会减轻了。第二，就是守护肠道的健康。这个抗炎饮食啊，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酚等营养物质，它能够让肠道里边的有益菌增多，还能够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成，让我们的肠道屏障更加健康。肠道和大脑之间呢，有一条叫肠脑轴，它就像一条专属通信的线路，肠道里的有益菌会通过这条线路给大脑发送正向信号，帮助改善情绪。第三，就是降低血糖波动幅度。很多人的这个情绪啊，说变就变，说这个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其实还跟血糖波动有关。吃太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就会让血糖像坐上过山车一样，快速升高之后又骤然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疲劳、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抗炎饮食呢，强调吃对血糖影响小、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血糖平稳了，这情绪自然也不用大起大落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得合理搭配了，吃出咱们身体的抗炎能力，对不对？抗炎饮食呢，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多吃抗炎食物，第二是少吃促炎食物。什么东西能抗炎，咱们就可以多吃点，什么东西呢会促进炎症的发生，咱们就少吃点，对不对呀？经过研究发现，常见的抗炎饮食因素呢，包括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膳食纤维、多不饱和脂肪酸、香辛料等等。而这个促炎食物啊，促炎食物因素包括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胆固醇、糖和盐等等。所以说啊，我们大家现在啊要敲黑板了，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这几种所谓的抗炎卫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在食品当中多安排一些。第一，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富含有多种抗炎物质，包括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以及番茄红素、叶黄素、花青素等植物化学物，能够有效的对抗氧化应激。第二，就是燕麦、藜麦、小米、绿豆等全谷杂粮，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可以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稳定血糖来降低炎症的标志物。第三大类就是姜黄、生姜、肉桂等香辛料，不但能为食物增香增色，有助减炎，其中的植物化学物还可以起到不错的抗炎效果，那是一举多得呀。此外，像坚果、橄榄油和豆制品等等，也都是优质的抗炎食物。那说促炎的了啊，像高糖食品、油炸食品、过度加工零食以及反复加热的剩菜，则会刺激炎症因子生成，加重身体炎症，尽量要少吃。这个抗炎饮食啊，不是去寻找某一种所谓的神奇食物，不是让你吃药。那么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长期稳定的这种饮食模式。啊，与其今天喝一杯抗炎果蔬汁，明天又继续高糖高油的饮食，不如您把一日三餐慢慢调整到更加天然均衡的状态。比如说每天尽量有蔬菜，主食做到粗细搭配，用豆制品、鱼类和坚果替代一部分 高脂红肉，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精致甜点和过度加工的零食。这种温和的调整方式就更容易长期坚持，也能够持续改善身体炎症的水平。当身体不再持续发炎，情绪自然就会平稳，更加舒展了，对不对啊？而需要强调的是，抗炎饮食它可不是药，我再次强调，它不能够替代专业治疗。如果已经出现明显持续的情绪障碍，一定要先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看啊，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经常心情不好的人可能是身体发炎了啊，很容易累，并且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但又说不出原因。建议大家吃的几类抗炎饮食啊，包括新鲜的蔬菜水果，包括燕麦、藜麦、小麦、小米、绿豆等全谷物杂粮，包括深海鱼啊，包括这个姜黄、生姜、肉桂等香辛料，还有坚果、橄榄油、豆制品等等这些优质的抗炎食物。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相信都已经拿笔记的差不多了吧？确实啊，生活当中我们的饮食真的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就像今天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即食山药燕麦片啊，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啊，对不对？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对不对？燕麦是优质全谷，甘平入脾经、肝三经啊，脾胃肝三经啊，燕麦绝对是好东西。那山药也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恢复体力，缓解我们肌肉的疲劳，增进食欲，促进消化，对于脾胃不和的，吃啥不容易吸收的人，山药也非常不错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199块钱还是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的，里边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独立包装啊，一共是7斤，一共是7斤，五大袋才199块钱，而且它不用煮，直接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另外，它70%是燕麦，10%是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没有其他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它的配料表干净的啊，已经不能再干净了啊！山药燕麦片里边就只有70%的山麦啊，这个山燕麦，70%的燕麦和30%的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这配料表太干净了，对不对呀？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吃过这个山药燕麦片的，非常非常不错，大家可以现在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咱山药燕麦片卖的相当火爆啊，这回到货呢也是数量不多，新听众朋友你了解了解就知道了，为啥咱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你身边有那么多人，即便是不减肥，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小朋友们、年轻人们都在每天吃上一顿这个山药燕麦片，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你也可以上网查一查山药和燕麦，哎，在古医书当中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你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 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不能再干净了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啊，抓紧预定吧。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一组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款山药燕麦片都给让他们灵活使用。哎呀，真是啊，大家选择了很多种方法啊，有的说啊，拿开水啊泡上了一小碗儿，哎，给它这个泡开了，搅一搅，我都和到面里了，使它和面蒸的馒头，哎，家里的小朋友可愿意吃了，可香了。哎，我有的时候呢还使它和面给孩子烙点小鸡蛋饼，孩子也可愿意吃了，但是我要单独给他整燕麦，他就不吃，那孩子没机会吃啊。真是小孩和老人啊，现在包括年轻人，就是这个粗粮啊啊，包括全谷物的这个食物吃的是越来越少了，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很多你平时都不知道，包括年轻人现在很多都存在这种情况，也不光是中老年人，平时总是感觉累呀 啊总是感觉情绪不咋好啊，对不对？哎，有很多就是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炎症水平，那抗炎食物当中其中就有一个是燕麦呀，是不是非常好？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喂，你好，我进一组燕麦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咱们的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啊，就上一次到货之后，被听众朋友很快就抢购一空了，好多听众想订都没订着呢。所以现在尤其是老听众朋友，那你想那一大袋子，一共199块钱是5大袋，700克一袋的，一共是7斤装的，7斤装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7斤装才199块钱。并且大家知道山药有多贵吗？你平时新鲜的山药，你去看看，上菜市场去看看新鲜的山药多少钱一斤？那7斤的新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你就说咱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吧？就这一组，你在超市今天一袋，明天一袋的，把这一组都买回来，都得将近400块钱，咱们才199，多合适啊，对不对？配料表相当干净啊，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 到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6: 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7: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哦。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8: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8: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

0: 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87996984，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地主、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3: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7: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出去打听了，也上超市去看了，自己呢也上电商平台那里去对比了，一顿算下来，哎，你看还是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合适吧，对不对？配 配料表特别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是零糖的啊。咱们这个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山药燕麦片真的挺好的啊，冲完了滑滑溜溜的，我用它和面给孩子看。

0: 烤的小面包，孩子也很喜欢吃。平时孩子吃粗粮太费劲了，只能通过这种办法。你看看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阿姨说，我小孙子又不愿意吃燕麦，又不愿意吃山药，就平时吃这些东西特别费劲，我给他用山药燕麦片冲好了之后给他烙小饼，可愿意吃了，已经做了好几次了。你看看就真是啊，不能说的孩子你长身体的时候，包括咱年轻人中老年朋友，不能说你啥玩意儿不愿意吃你就不吃，你什么不愿意吃你就不吃，很可能你身体里边他就缺这种东西。现代人吃粗粮全谷物食物吃的太少的，那真的是啊啊，很缺少这种全谷物的营养，所以赶快抓紧预定啊，199块钱，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你说山药和燕麦真的都是好东西，但是说你这两样东西让你天天吃的话，对不对？真是做起来太麻烦了，你也做不到。因为燕麦那个东西本身就特别的扛煮，你就算是头一天晚上泡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也得煮老半天了，对不对？哎，那山药也是，你关键问题是很多人他不会做，还有一点就是你做完了之后他不愿意吃，对不对？哎，那都这种营养他不就吸收不到吗？但咱这个山药燕麦片能不能做到天天吃？太能了，是不是啊？啊，既省时又省力，开水一泡一冲啊，一冲一泡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两分钟就开餐了，对不对？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是不是啊？哎，又简单又方便，还有这么高的营养，而且它没糖没添加，无糖无添加，就配料表干净到啊，这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名称就是食材，它的名字叫山药燕麦片，配料表里边就只有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不管老人和小孩吃你都可以放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一会儿啊，我还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医生的眼里这山药和燕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那么在古医书当中，包括黄帝内经等等这些古籍当中，对于山药和燕麦都是怎么评价的，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大家呢这个了解学习一下就知道了，为啥现在那么多的人选择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的去吃这个燕麦，对不对？欢迎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
3: 哎、对对对，
0: 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3: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 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好
6: 嘞，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四五十、五六十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 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

0: 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三分肥七分瘦，还是两分肥八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三两到四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三两到四两，山药准备个三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 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元，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

0: 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1: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1: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跟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7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7斤才能做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5: 我要山药片，
0: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

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抓紧预定吧，马上咱们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的山药燕麦片马上现货就没有了，就是你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是现货。等到现货没有了，再想订的话就得等，不知道下一波什么时候到货了啊！最后的一两分钟，想要预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不接到直播间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199块钱，7斤重，太合适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3: Hello，什么
4: ？Hello, darling. You are very lat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3: 嗯，je n'ai pas envie de retourner à la maison. Je vais au cinéma avec mes amis.
4: I forbid you. You must back.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相亲交友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带好证件。我们期待大家呢，营造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一定要避免钱财物的损失，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安全。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了，想发布个人信息的，想沟通对接的，都记住了，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三观不正哈，在一起8年的前任分手2年之后呢，他用小号加我，意思是想再续前缘。那么前2天呢，我的孩子在学校呢误食了有毒物质，120拉去中心医院洗胃，需要住院治疗，押金呢需要交2000，当天银行卡限额了转不出来，微信余额又不够，我就跟他借了2000，同时我也跟闺蜜说了，闺蜜呢先转过来，然后呢我收了闺蜜的，没有收她的。那么刚好呢女儿这天呢生日，我就跟女儿讲了这个事儿，就问她收不收啊，我女儿说干嘛不收啊，然后呢就当之前的补偿了啊，这是闺蜜家的孩子哈。然后呢孩子回家之后呢前任就问我啊，说那你把钱收了，孩子都好病了，把钱还给我吧。本来呢闺蜜和孩子说不用还的，当初呢跟他分过手，他对我那很过分才导致分手，但是呢他一直阴阳我，我还是把钱转给他了，2000块钱不多，我不想跟他继续的有任何纠缠，恶毒的语言向我攻击，我都不明白当初我是怎么跟他在一起忍了8年。就是两个人不爱了吧，他呢就哪怕是再优秀你看着都不顺眼，两个优秀呢哪怕呢浑身都是缺点你看着都有魅力，这是啥呢？这是人性。你另外一个说啥呢，你千万不要欠穷人钱，他本来很贫穷，你欠的钱他感

0: 要你命啊，你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一码归一码，已经分开了之后，大家都已经和平分手了，就提不到说谁欠谁的，谁曾经亏欠谁的。感情这种东西没有说，哎呀，你欠我仨瓜，你欠我俩枣，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得还我。你当时寻思啥了？分手之后呢，就是呢一刀两断，从此变成平行线，没有必要呢再有任何的牵绊。所以呢，你把钱还给他是正确的啊。你说你现在你也不能跟人复合，然后呢还拿人钱，你这整个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对不对？哎，过好自己的日子挺好的，没有必要呢进行这无谓的挣扎和内耗。你别说两千了，就两万都得给他，不给他啊，拿小擀面杖上你家敲你家玻璃去。来，朋友们，参加节目啊，赶紧拨打热线号码吧，0451-8799-6984。现在呢，二路线、四路线都有空余，迅速的抢线跟卫东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0451-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听友，您好，张女士。
1: 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卫东您好，辛苦了。
0: 嗯，说吧。
1: 我想发布一下自己信息。
0: 嗯，
1: 我今年73岁
0: 啊。
1: 身高1.59米，体重110，退休工资3000多，离异的。
0: 有几个子女啊？
1: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
1: 是的。
0: 嗯。然后呢，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1: 走走步，学习唱歌。
0: 这生活也是挺简单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南岗区。
0: 嗯，高层还是多层呢？
1: 多层。
0: 以前也在节目里边发布过，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就是说，在进行这个情感碰撞的时候，接触男士，你最深的体会是怎么个感觉呀？觉得很多男士不够诚恳，还是说长相啥的、生活习惯啥的得不到你的认可呢？
1: 我对长相没有过度的要求，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慢性子，
0: 嗯，
1: 有些时候就是说话沟通不太好，互相的交流。
0: 你试试他们跟你沟通交流的时候感觉就特别的急躁的这种，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或者说有些人你跟他唠嗑啥的，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就是能给人安全感的那种稳重和沉着的状态，是不是
1: 啊？卫东，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说到我心里了，
0: 是吧？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任何一个女士哈，想找些晚年的幸福，大家呢都是希望什么呢？这份那个安稳感，或者说这份安全感，能够让我们切身体会的感觉到。你就像有的人，你就感觉他蹦蹦哒哒的，甚至感觉脾气秉性驴驴豁豁的，没准呢过三天炒九顿，这玩意儿真是受不了的日子。嗯，那么男士的
1: 说的太好了。
0: 嗯，我这比较了解这个大家这个心理学。您这个男士这儿多大范围的合适？对于你来说，
1: 年龄70-89之内都行。如果是有眼缘的话，
0: 嗯，
1: 年龄大点也行，
0: 嗯，
1: 就是性格得好，知道关心人，
0: 嗯，
1: 互相能包容的，在哈尔滨有独立房子的，就是能够真诚的走下去，共度余生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实在，我会善良的去面对对方，我也希望我遇到一个好的人。
0: 您这个感觉到了哈。生活当中呢就是比较简单，完了之后呢也追求那种平淡的日子的生活。你还有哪些个人的优点呢？
1: 我这个人就是性格比较好，比较通情达理的，我会理解人的，
0: 嗯，
1: 我会以诚相待的。
0: 嗯，男士这个工资范围有啥要求？
1: 3500以上吧，不要求太高。
0: 啊，你觉得在男士的各种各样的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非常非常看重的是男人身上的什么点？
1: 就是对我能真诚，能够相互包容，真心实意的走下去。
0: 穿着打扮呢，生活习惯方面啥的呢？
1: 干净利索的。
0: 就是你理解的真诚是咱们其他的这个女士所想象中的那种，说哎，俩人刚认识哈，这个工资啊存款呢，都划归到你名下呀，房子也写到你名下呀，需要这样做吗？
1: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因为不属于我自己的，我不能过分的去争。
0: 嗯，
1: 因为两个人都这个年龄了，
0: 嗯，
1: 就是想，好一点，快乐幸福的去走余生就足够了。
0: 其实你说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方面的哈，其实就是大家心与心的顺其自然，是吧？ 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讨价还价。就是呢，你对我有多信任，我对你有多信任，大家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状态呢就勾勒出来了，哈。
1: 对，
0: 哎，
1: 对。
0: 那么我们张女士哈，尾号5705啊，男士朋友们听到了吗？她身材呢比较标准，不胖不瘦的，身体素质也挺好，尾号5705，家住南岗区。那您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谢谢魏东。
0: 好嘞，再见。
1: 麻烦你。
0: 嗯，
1: 好的。
0: 哎，再见了啊。男士多大年龄啊？嗯，男士身高这1.7米左右就行。就是你要是状态好的，干净利索的，那个77、78、79也中。他尾号5705。朋友们，我为啥说我特别懂呢？就是呢，每一个跟我打电话的男士啊，你是一个干净利索人，还是说有自己谋划的小心思，我心里边都门清。但有的时候呢，我不好意思挑明。你比如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总爱举这个例子哈。有一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推荐那个防脱的洗发水，因为特别好用啊。我那个去年的时候头发都掉的眼瞅着脑瓜杏儿都快要掉没了，哎，我用的都特别好。完了之后那个老头打电话进来，我说你也用一个，他说的我不用洗头，我脑瓜顶没有头发了，就是稍稍冒油，拿纸一擦就行了。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呀，女士啊，她想找个老伴儿啊，都得希望这个老头呢干净利索的。你觉着你一个月呢一刷卡工资4000多呀，4230还是4380呀，觉得不老少。但是呢，别人也不是说吃不上顿了，饿3顿断6顿的那种，对吧？大家呢那个在乎钱儿，但是呢也得说俩人在一起过日子吧，有点愉悦感。哎，你我们岁数大了咋的？岁数大了他也知道啥是干净，啥是埋汰呀。那油子麻花的跟你过不了，你勤刷牙呀，勤洗澡啊，哎，身体健康啊，完了之后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优势。你不干埋汰窝囊，那你打小夫妻老伴儿没招了，给你生好几个孩子了，将就你耐就着过了。那人半路夫妻谁不找奔奔的清新的啊，亮堂的，头发白发苍苍不要紧，咱说得干净，得板正正的，对不对？哎，你大夏天的往这一坐，身上一股哈喇味儿，那谁不得捏鼻子？跟你在一起处对象还戴口罩啊？来，我们下一个朋友请的是孙女士啊。你好，孙女士。
2: 魏东，
0: 哎，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2: 我今天哎鼓起勇气，我就征婚。
0: 那个以前没发布过信息吗？
2: 没有。
0: 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呀。
2: 啊，是。
0: 嗯，那这一步迈出的可不容易，我鼓励你啊。哦，嗯，
2: 啊，
0: 今年多大年龄啊？
2: 63。
0: 63岁，年龄不大。
2: 嗯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6米。
0: 行。
2: 127斤左右。
0: 可以的，这个年龄段，这个身材可以。嗯，退休工资开多少？
2: 2400多。
0: 行啊。婚姻状况是什么？
2: 是离异的。
0: 嗯，离婚多少年了？
2: 离婚好多年了。
0: 有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呢？
2: 女孩结婚了。
0: 哦，那您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嗯，我现在是在江北。
0: 哦，也是自己的房子？
2: 嗯，我自己没有房子，我现在暂时是现在租房子。
0: 那你那个当时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了？
2: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给我的钱，我也没有买房子。
0: 啊，
2: 嗯，
0: 行，那时候咱讲话了，还不知道嫁谁呢，自己瞎买啥房子呀？嗯，那现在租房子一个月租金得花多少钱呢？
2: 不到1000块钱。
0: 那反正就是独门独户的，是不是啊？
2: 啊，对。
0: 带那个步梯那种，还是坐电梯的？
2: 我电梯。
0: 那行，反正都房子都租了，租个带电梯的，买点东西，省着拎着蹬手脖子啊，回家就快。那这个也有退休金，身体素质也不错，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2: 我找就是70岁往下的吧。
0: 可以呀。
2: 70岁啊，往下的。
0: 嗯。
2: 就是身高1.7米左右的。
0: 嗯。
2: 高点也行。
0: 嗯。
2: 1.7米也行。
0: 嗯。
2: 就是有退休金，有房子的。
0: 嗯。
2: 嗯，对方就是最好是不吸烟，喝点酒可以。
0: 嗯，那要是吸烟吸的少呢？
2: 哎呀，吸的少，其实我不太喜欢抽烟的，反正少抽也行。
0: 嗯，
2: 也行。
0: 他不吸烟抽的少，抽一根把门开开，上那个阳台那把窗户探着脖出去抽去， 咕嘟咕嘟咕嘟鼓完之后回来，

0: 啊，那个，
1: 那不能那样，
0: 那我就问
1: 嗯，
0: 一下哈，就是男
1: 啊，
0: 士这儿啊，岁数这七
1: 嗯，
0: 十以内的，工资收入有啥条件和要求？
1: 工资3500以上的，那挣得多，是不是越多越好啊？反正就是，差不多就行，够生活就行。
0: 3500以上
1: 嗯，
0: 的，那
1: 对
0: 个
1: 对
0: 身
1: 对，
0: 高这儿的，
1: 就是1米7，
0: 以
1: 左
0: 上，
1: 右往上点，别1米7往下了，那有点太矮了。
0: 你自己
1: 嗯，
0: 都有什么爱好啊？
1: 哎呀，我其实，哎，怎么说呢？我没有啥爱好，就是喜欢做家务，完把家里头收拾干干净净的，
0: 那你现
1: 反正
0: 在
1: 就
0: 姑
1: 是
0: 娘
1: 这
0: 都
1: 样。
0: 结婚生子了，外孙儿还外孙女啥的，不用你管呢？
1: 不用管，孩子都上学了。
0: 啊，
1: 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打工。
0: 你现在干点啥呢？
1: 哎呀，这个岁数只能是干保洁呗，就干这个。
0: 也行，身体素质力所能及的，能干点就干点。那个要是说比你小个1岁2岁的，行不行？
1: 小姨这两说他也行，那要是对方同意，要是干啥他不嫌咱大的也行。
0: 那你这个就是对于对方呢，我举个例子哈，你看我们有一位
1: 对。
0: 先生。身高1米78，体重呢，150-160斤吧。这个退休工资2700，完了之后呢，你不是当保洁吗？他在那个小区啊，还是啥，当个保安。除了他的2700当保安，一个月还能挣2300，加一
1: 你这
0: 起
1: 么听蛮皮儿。
0: 也有5000多块钱的收入啊。但是说啥呢，比你小。但是呢，他那个如果说找寻另外一半，俩人都稳定过日子啥的，哎，也可以大个2岁左右啊。我就这么问一问，有可能他是想来对接你。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他来对接你的话，你也可以沟通交流交流。
1: 行，我也懂，
0: 我们这
1: 我
0: 位
1: 听
0: 孙
1: 你
0: 大
1: 的意
0: 姐
1: 见
0: 哈，第一次参加节目，她尾号呢8066，8066啊，也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房子是租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年纪吧，也没有必要说再买房子啥的了啊，租着住着更舒适，想在哪儿住在哪儿租，挺好的。就一个姑娘，也没啥压力。那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我之前我也没听啊，我
0: 啊，
1: 都
0: 那
1: 没
0: 你这
1: 听，
0: 是
1: 我就
0: 哪个
1: 寻
0: 好
1: 思，
0: 姐妹告诉你有这节目的呀？
1: 哎呀，这都，哎呀，我的好朋友告诉我的，关键我这是下班回来，我做饭啥的，我就没时间听，我这是特意整一个半导体呀，
0: 这么
1: 家
0: 回
1: 里都
0: 事儿。
1: 没有啊，
0: 你看，你们都不会玩网络，其实，在手机上都不用收音机，家里边连上
1: 是
0: 小 WiFi
1: 吗？
0: 了，有一个软件叫蜻蜓，直接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就能听到。那在哪儿都
1: 那
0: 能
1: 不
0: 听，
1: 会，
0: 你是在三
1: 不
0: 亚
1: 会
0: 还在
1: 弄
0: 西双
1: 呢。
0: 版纳都能听，不会弄呗？行，
1: 啊，对，不会
0: 那
1: 弄
0: 我今天跟你聊到这儿，有合适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哦。
1: 行，好的，谢谢卫东啊，
0: 再见。
1: 麻烦你了，
0: 再
1: 再见。
0: 见啊。孙女士尾号呢8066，那么如果说有想跟她沟通的交流的，记住了她。63岁了，退休工资2400，还干点保洁啊，尾号8066，8066，8066。下一位有请四路线听友，您好，这位是张女士吧？你好，
1: 是，你好，卫东。
0: 您请讲吧。
1: 哎，我想给我表姐征婚，
0: 表姐多大年龄
1: 她，67，
0: 啊？
1: 身高六十七，身高1米62，体重116，
0: 身
1: 丧
0: 材还
1: 偶，
0: 挺标准的呢，啊，退休工资
1: 丧
0: 多
1: 偶，
0: 少啊？
1: 5000多，
0: 呀，那他是干啥工作退休的呀？
1: 她是事业单位，
0: 那退休工资人家不少，退休工资5000多，身高身材还挺匀称，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对，
0: 有子女吗？
1: 有子女在外地，一个女儿。
0: 他家在哈尔滨，他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1: 对对，
0: 他那个身体素质啥的咋样？
1: 身体挺好的，性格开朗，
0: 性格开朗，长相看
1: 有
0: 着年
1: 爱
0: 轻不
1: 心，
0: 的？
1: 长相还可以，挺年轻的，
0: 有爱
1: 有爱
0: 心
1: 心，善良，
0: 啊，
1: 善良，
0: 善良有爱心。那
1: 对。
0: 你以前给你表姐发布过吗？
1: 没有，头一次。
0: 哎呀哈，那你是咋知道我这节目的呀？
1: 我那个也是听朋友说的，完了这个表姐就委托我。
0: 那你表姐这想找多大岁数的呀？67岁年龄这儿啊？
1: 就70岁吧，以内吧。
0: 年龄相仿，别差太多的哈。
1: 对，
0: 如果说很年
1: 就
0: 轻
1: 是，
0: 的话呢，能拓展到71也行，大个三
1: 哎，
0: 四岁也
1: 对，
0: 行。那你表
1: 对
0: 姐这个
1: 对，
0: 工资收入挺高的，对方的工
1: 对。
0: 资收入有啥要求？
1: 对方就差不多就行，俩人吧， 比较般配一点就行。
0: 差不多就行，那我给你推荐也是5000以上吧，好不好？
1: 行，
0: 哎，那就也是企事业单位的，或者说是啥呢？工龄长、职称高的，那个男士身高呢定在1米7以上，体态呢匀称的，
1: 1米72以上，
0: 体态匀称标准类型的啊。
1: 对，
0: 我们这位张女士尾号3213，3213啊，
1: 她
0: 表姐，
1: 她得有那个工资，那个什么住房，有单独住房的。
0: 耶，我的天哪！1个月5-6千工资都到手了，还没房子？现在家家都有房子。
1: 那
0: 行
1: 好了，
0: 行，
1: 干净利索。完了，我还有个对接的。
0: 那你说吧，对接谁？告诉我。
1: 4301。
0: 4301啊，4301，看一下啊，4301有69岁的刘先生，身高173，体重150，尾号呢4301，丧偶的婚姻状况。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帮着联络联络吧，工资也不少，他报的是7000啊、
1: 哦。
0: 那行吧，你跟他唠一唠吧。
1: 谢谢。
0: 嗯，
1: 哎，
0: 来，咱给对接过去4301。嗯，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张女士的表姐，身高162，体重116斤，退休工资5000以上，今年67岁了，想找一个1米723的以上的男士，工资呢也在5000以上的，最好也是企事业单位退休啥的，来关注一下他的尾号3213，3213，3213。朋友们想参加节目啊，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赶紧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吧，咱们现在呢还有空线能跟卫通沟通交流。伙伴们，我们呢14号啊，卫东呢将会带领咱们30个粉丝听友一起去长白山。哎呀，大家看来对于我这份喜欢呢是真浓烈呀！没几天时间，咱们一共呢也就说了几天这事儿吧，人呢已经基本上集结完毕了。今天呢我也问一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说现在咱们多少人了？工作人员跟我说，魏老师啊，现在已经是26个人了。那个我预计哈，咱就带30个人啊，然后呢还有4个位置。我们这次的大巴车可好了，今天我这个特意要一下图片，我说这个周期劳顿的大巴车给我们配的啥呀？完了咱们旅行社的这个领导跟我说，说魏老师，我们给您配的是那种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说啥叫太空座椅的大巴车呀？他说你看，哎呀，我一看图片的这车真好，那椅子坐上喧腾的啊，比你坐那个高铁飞机那个座都得劲儿，真给力呀、啊、朋友们。那个宾馆酒店呢咱住的也好，5月14号明天后天呢咱就出发了，然后呢集合地点啥的注意事项啥的呀，这两天呢我们就已经准备好，明天上午最晚上午就给大家呢统一的发到群里边了。那个我们这次做的呢非常的科学合理，因为有很多阿姨还说呀，你这个不用我去，完了之后身份证啥的还得发给你们。我说你看发现没有，我们都是私人建群啊，你的证件啥的保护的非常好，隐私呢也给大家保护的非常完整。那个有没有想去的，咱还有4个位置，要想去的话呢一会儿赶紧给我小助理打电话。要不是前几天吧给那几个朋友留位置啊，我们早就封团了。因为我就寻思大家吧想跟我出去玩，说实话吧，跟谁走都是走，凡是想跟我走的都是给我几分薄面，我能留就留，但是时间不等人呢，对不对？你看今天12号了，我不能再等了啊。今天呢如果是想去的，我某大劲呢能给你空出来4个位置啊，这4个位置呢大家一会儿呢就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我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这次行程好不好，朋友们，我用1分钟时间我说一下哈。5月14号我们呢去的是长白山，这个呢是还会去到那个延吉啊，长白山延吉，我们会去到5A级的精品景区中朝两国界山长白山，还有呢这个落差最大的瀑布长白山瀑布，还会去到呢号称东北小九寨的长白山绿渊潭啊。另外呢就是舌尖上的美食咱们也会吃到，你尝一尝当地的那个石锅拌饭呐、啊，还有那个烤煎的那个鲅鱼呀、啊，完了之后呢还有那个就是烤的那个土豆饼啊，朋友们拌的那个明太鱼呀、啊，真香啊。我们这次呢一共是3天时间啊，住2宿玩3天，1199元。有朋友说卫东他这个价格挺实惠啊，你能不能在里边参加购物了？ 朋友们，我拍着良心对你说，咱们一丁点购物的费用的团店都不进啊，一个店都不进，纯玩团。而且咱们住的呢是温泉酒店，你知道吗？房间我去之前我都让这个旅行社给我拍照片，我看这个酒店好，哎，我就号令大家去。酒店住的不好咱都不去啊，酒店住的也好。而且咱这次呢给大家提供三顿正餐两顿早餐，也就是说呢，这个在酒店这儿咱能吃两顿早餐呢，你住的好吃的就差不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赶紧给我这小助理这打电话，打电话是次要的，你打完电话之后呢，他让你咋加的微信，然后呢他直接的给你那个旅行社工作人员放到你们一对一的群里边，你把你的资料啊还有这个费用缴费呀、扫旅行社的码交到人家对公账户里边就完事儿啊，自己操作不明的让孩子帮你操作，就这一天时间了。最后呢这四五个位置吧，就是你家如果说实在是五口人的话啊，那我能给你加一个位置，但我的期待是四个人就完事儿，哎，咱们这个30个人完事儿啊，坐着大巴车啊，朋友们，我现在都开心呐，这两天节目呢都上不去了，就想出去上长白山了，我跟大家一样也第一把去啊。那个想去的朋友打电话18045191069 18045191069 18045191069。我小助理这两天也挺辛苦的啊，因为咱们有些朋友呢，大家要加微信也整不明白啥的，就都给大家整得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再说一遍，别看1199咱费用低，但是我们是纯玩团，而且吃的住的都挺好。你往返的大巴车的费用不用大家拿啊，就是1199交完之后不用再花钱了。唯一有一个啥几十块钱呢，就是说到那个倒坡车，你那个愿意往山顶去，哎，你就自己花钱去，你要不去就拉倒。因为呢这个呢是可去可不去的，没关系的啊朋友们。所以说呢就是1199全都涵盖其中了。就你自己家里是自驾呀还是说找宾馆酒店呢，你可舍不得花钱住这样的这个温泉酒店，因为它价格高，赶旺季的时候住一宿得400-500，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咱们就错开高峰期，然后呢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去的朋友大家呢赶紧的打电话吧，明天一天后天就出发了。我初步定的是咱们6点在那个博物馆那儿，有那个家乐福，原来有家乐福那个窝子，是不是靠近北京街那个广场，咱就在那儿集合。6点我们车就在那儿等大家了，大家就赶紧去吧啊！但是你提前交钱呢，今天就得交钱了，我们票都卖完了，是不是？哎，大家记住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18045191069，18045191069。我一会儿还得叮嘱一下我们这个小助理呢，只能再收4个位置，多一点冒一点咱收6个位置啊，6个位置到头了。因为呢我不想太多，是不是？30个人左右正好啊，冒一点尖31-2，是不是？哎，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吧，18045191069，18045191069。我跟大家一起去，朋友们，我这也是第一次去，那个一直以来就想去长白山。我姨说卫东，我10年前去的，那时候可美了。我说你现在去更美，因为他现在呢延吉有个延边大学那个网红墙，你还可以在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延吉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我们呢一共供大家5顿饭呢，所以说呢你看这个5顿饭就2顿呢大家自己吃，这两自己吃啥呢？你给大家时间你去吃吃当地的美食，你别白去一把，没吃出延吉当地特色呀，对不对朋友们？来，18045191069，18045191069。很多朋友都说卫东你真厉害哈，这一挥袖就直接组织人就出团了。朋友们，这些年吧，这个混点的啥呢，大家的好口味都愿意跟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来吧，咱再继续接电话哈。大家放心，你们对我信赖和认可，我不会给你们打脸。全程各方面的领队呀、导游啊，对咱的服务，我就让他做到贴心啊。而且这个跟咱合作旅行社呢，人家大规模的，全国各地的团队啥的，人做得非常好。太长的线儿吧，我现在工作忙走不了，我先就领大家呢去个长白山。完，朋友们、粉丝、听友们、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咱当团建了，增加一下粉丝和主持人之间的感情。来，咱们再有请2路线听友。2路线的是何先生吧？您好，何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哎，2路线的不是何先生，宋先生吧？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呀，我刚才点你呢， 你还真是、
2: 哎、我听见了，
0: 听出来
2: 了
0: 啊！我寻思跟你撮合撮合。那大姐那意思是说啥呢？
2: 啊、
0: 就是工资吧，3500左右。寻思我们宋大哥两边加一起5000多呢，不行吗？完再说我们宋大哥个高有力气，完了就帅，我也没见过你哈。你俩要是合适见面。

0: 店啥的，你整板正利索的啊，你一定要给我精神、精神大小伙，好不好？
1: 行，
0: 哎哎哎，
1: 好好好，
0: 那我那个把号码给你，哎、我看那大姐号码是多少来的？8066吗？
1: 对，
0: 嗯，我把8066给你，比你大两岁，大一岁两岁的啥的。你看你那个业余时间当个保安，完了他业余时间呢当个保洁，你俩各方面啥的也属于说搭班子挺好的啊，还有共同语言。
1: 谢谢了，
0: 嗯，来把这个8066给对接过去，别客气。这回有请的是何先生吧？来，三路线何先生您好，何先生啊，这回到您了啊。
2: 喂喂，
0: 哎，您对接谁呀？
2: 你 好，
0: 哎，
2: 啊、
0: 您对接
2: 我接一下8066，我也想接这个电话。
0: 行，那我也给你，你俩竞争吧，
2: 谢谢，
0: 看谁合适、
2: 啊，
0: 完了之后谁跟交流啊？来吧，
2: 来，
0: 嗯，来，咱请请这个一个对接过去，嗯。这咋整啊？那我这就一个姐姐呀，那你俩就竞争吧，是不是啊？哎，有意竞争，那看喜欢谁，你俩谁就跟他处对象呗。那大姐第一把来，俩大哥都相中了，你这玩意儿，你这咱这咋整？在我节目里边，咱说了，就是不缺优秀的男士女士。来，四线的张先生吧，你好，张先生。
3: 啊，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3: 又来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您说。
3: 啊，我那个想那个给我本人征婚。
0: 您多大年龄啊？
3: 我69周岁
0: 啊、哦，身高多少？
3: 身高175，
0: 体重呢？
3: 体重145。
0: 啊，这个身材各方面保持挺好。什么婚姻状况？
3: 啊，我是丧偶。
0: 几个子女？
3: 一个男孩，成家了，结婚了。
0: 啊，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啊，我在平房区。
0: 啊，那我好像有点印象。退休工资是4000，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0: 在平房区住，家住几楼啊？
3: 住4楼。
0: 多大米数的？
3: 啊，48米建筑面积。
0: 嗯，
3: 家务。
0: 平时个人业余爱好是什么？
3: 家务这一块呢，就是洗衣服做饭我都行。
0: 啊，那挺好。嗯。
3: 啊，家里边卫生搞得很干净。
0: 嗯嗯嗯。
3: 这房子我才进户没几年，新装修的。
0: 啊。
3: 家庭环境挺好的。
0: 挺好哈。那么我们张先生69岁了，身体素质也不错，是不是啊？
3: 啊，身体还行，我爱运动。
0: 爱运动啊，那个之前在我节目里边，像你这种运动型的这个老男孩，应该挺受欢迎的，也没有对接过的呀。嗯，
3: 那个上次公布了，完了没有对接的？
0: 没有人跟您对接呀？
3: 啊，可能平房地区有点偏僻点。
0: 啊，那其实倒没啥。那你说你们这个年龄段，大家也不用说早上8点挤公交，晚上4点挤地铁的，那住哪儿还不一样呢？哪儿舒服就住哪儿呗。嗯，
3: 对，就是相处阶段，
0: 嗯，
3: 相处阶段可能接触不是那么太方便。
0: 那你就是有没有主动的跟别人对接交流过呀？感受感受这个就是电波情缘呢？
3: 啊，我呢有时候晚间
0: 也对接过，
3: 干点活，晚间时间听广播的时间很少。
0: 嗯。有的，那你还干点活？现在还能干点啥活啊？
3: 啊，我那个原来是搞装修的。
0: 你会啥？会木工活还是瓦工活啊？
3: 木工和那个水电这一块。
0: 呀，那你行啊？那你那个行，干点啥活？那真是整，应该是挺立正啊，干活啥的呀？
3: 啊，还行，还行。这都好朋友自己包的活吧？
0: 嗯。
3: 他有时候忙不过来，我过去给监督监督。
0: 啊，那你就是属于这代工完了之后呢，这作为一个是咱讲话叫技术总监呢，
3: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不也得给报酬吗？是不是
3: 啊？知道知道，哎，
0: 那不也得给点工资吗？那哪能白使唤人啊？
3: 给工资，给给，
0: 嗯，那你看
3: 报酬，
0: 退休工资4000，你就哪怕给2000-3000的，你一个月还6000-7000呢，嗯，生活水平各方面吃啥用啥，这也是挺好的，嗯，
3: 生活这块还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3: 没问题。
0: 嗯，儿子这块也是在哈尔滨发展吗？
3: 啊，他是在我们哈尔滨哈飞，哈飞公司
0: 啊，那也都在你们平房上居住生活吧？
3: 啊，他是平房居住，
0: 嗯，
3: 去年的时候调到西安那个西飞去了，西。
0: 那你儿子是调那边去了，儿媳妇啥的也都过去了？
3: 儿媳妇也跟着过去了。
0: 哦，孙子啥的呢？
3: 啊，他俩没有小孩。
0: 啊，没有小孩。
3: 媳妇身体有点情况。
0: 啊，那你儿子能有多大岁数啊？
3: 我儿子是82年的，44吧。
0: 那我估计也不一定再要小孩了吧？
3: 好像要不了了。
0: 嗯、
3: 他那个 媳妇儿儿媳妇儿那边身体有点症状，有点症状、
0: 啊、也行啊，他俩过着幸福啊，咋的都行啊，咱当老人的。

0: 不给这来回的搅和掺和、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儿子省心还孝顺，
0: 那可不呗。那你看儿子能从这个哈飞调到叫西安飞，西飞是不是、啊、
1: 西飞，
0: 那这也是说明技术骨干精英啊，或者说是管理才能过硬啊。
1: 啊对，
0: 那小那个您的尾号是6400，这是我们张先生啊，6400、
1: 啊、
0: 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1: 啊、年龄小我几岁、
0: 啊、
1: 或者跟我差不多同龄的，
0: 嗯，
1: 瞅着有点眼缘，长相年轻。
0: 你喜欢苗条一点的还是喜欢白净的？
1: 苗条一点白白净净的更好了。
0: 嗯，苗有上我们这位张先生有点颜值控，就希望说白净的哈，颜值高一点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年龄段呢？
1: 年轻。
0: 年龄段呢？
1: 年龄段就63、64到
0: 行
1: 69这样，
0: 63、64左右的啊。
1: 对，
0: 嗯，如果说呢有眼缘的就61、62也行，因为你的你要说你自己长得像年轻的话，大家有共同语言也可以。
1: 啊、
0: 张先生尾号6400啊，6400、
1: 啊。
0: 你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呢？
1: 这我刚打开收音机，我刚才做饭来的，在吃饭打开的。
0: 啊，那晚上自己整点啥吃呢？
1: 那个做个小白菜土豆汤
0: 啊，
1: 炒了一个西红柿鸡蛋。
0: 嗯，主食吃点啥呀？
1: 主食昨天，焖了点米饭，剩了一些，让我搞鸡蛋给炒一炒。
0: 哎，你看真是挺会生活。
1: 完了还吃点蘸酱菜。
0: 啊，你这个都拿大米饭炒了个鸡蛋了，完了之后呢，还整个西红柿鸡蛋，这家稍稍有点重叠。
1: 有点重叠。
0: 嗯，但是你要说是炒饭的话呢，这还真是说得第二顿的米饭炒的更好吃。新焖的大米饭炒饭不行啊，炒不出来
1: 那
0: 个颗粒感。哎，
1: 对，
0: 那行，那你今天没对接的、
1: 啊、
0: 我跟您聊到这两天能有电话，因为你今天吧把自己生活当中的细节呀，包括我跟你交流，你把你的状态呈现的非常的立体直观、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每次可能唠的比较仓促。嗯，行，嗯、
1: 啊啊、
0: 再见了张先生啊、哦、
1: 哎，谢谢魏东。
0: 嗯，别客气。你看我们这个张伯伯69岁了，他的思路很清晰，而且呢175的个头，145斤，朋友们说实话他比我身材都标准。嗯，还会点这个动手的，就是说那个水电活，你看这玩意儿有才艺呀。你家里边哪块漏水了，跑冒滴漏了，这事不可能发生，因为大咖在自己家里边呢，工资固定4000，再在外面干点活，那个水电活你就随便的轻手利脚的随便干点，一个月3000-4000的就到手了啊。他尾号6400，那个稍稍有点颜值控。那咱们大姐听咱节目的姐们哪个不漂亮啊？啊，我倒不是说夸咱家这个女粉丝，我们听完节目这个姐姐现在就把小镜拿出来，魏东我白，哎，你看不是那个豆腐，豆腐都没有白，我的脸色是荔枝那种白。白白晶晶的苗条型的她喜欢啊。6400啊，朋友们关注关注。家住平房区也好，住哪也好，现在地铁它1号线是不是新疆大街吧，终点呢，那去平房也不远，你在哪儿住不一样呢，俩人过日子，今这周住你家，下周住我家，还当溜达了，总在自己家住多没意思啊，住男朋友家，自己家男朋友家，自己家来回住。张先生尾号呢6400，大家关注关注啊，6400。嗯嗯，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来，孙先生你好。哎，别着急，你俩电话别整到地下，说吧。来，谁说？
2: 我今年那个，我想对接，尾数是3213。
0: 对，你多大年龄？
2: 我今年属马的，72周岁。
0: 身高多少？
2: 我身高1.71米。
0: 体重范围？
2: 我体重是142。
0: 退休工资？
2: 我退休工资，4000。
0: 啊、嗯。就唯一退休工资他期待是5000-6000左右。那您家住在哪儿啊？
2: 我家住在道外区。
0: 哦，家住道外区、
2: 嗯、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那个两年前上午。
0: 啊，那你旁边那个是你的好朋友啊、嗯、我看他帮你那个打的电话。
2: 对，我表哥
0: 啊。你表哥，你自己在道外区住房环境条件啥的咋样？
2: 住房使用面积，不到50米，40多米吧。
0: 你没退休之前干啥类型工作的？
2: 我原来是这个，退休以前我是这个， 中国网通公司
0: 啊，网通上班的
2: 啊，对，
0: 嗯，刚才我问您几个孩子，
2: 我一个，
0: 一个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
0: 啊，儿子这儿也不用你帮着带孩子啥的，是不是？
2: 都不用，不用啊，那个在哈尔滨个体养车出租
0: 啊啊，那我把那个3213给您，您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我第一次，
0: 嗯，这是朋友帮忙，完了知道有这么节目，是不是？
2: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啊，他这个也知道你想找个知心人，找个靠谱的老伴儿的哈。
2: 我想跟这个3213尾数，我跟他联系一下子。
0: 行，你联系联系。完了之后呢，那个他这个说他的姐姐吧是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就是说是咱们是属于企业上班的，是不是？
2: 对，
0: 看看俩人能不能有共同语言。完了之后呢，
2: 对对对，
0: 要是成了的话呢，你感谢感谢你朋友，请他喝点啊。
2: 啊，行，
0: 哎哎哎，那行了啊，你说啥？
2: 那个尾电话号码多少？
0: 来，我现在让我们导播告诉你，你准备好笔和纸记录，晴晴给他对接过去，3213。嗯。接下来有请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对接谁呀？
3: 8066
0: 啊，8066，今天参加节目呢。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7，
0: 67岁了。8066，63。嗯，那个您的退休工资是
3: 4.5，
0: 身高体重是
3: 1.72米。
0: 嗯，
3: 体重140。
0: 嗯，140，劳保收入4500，家住在厢房区还是到外区啊？
3: 道里
0: 啊，道里区的。那您跟他唠一唠呗，8066，好不好？
3: 谢谢魏东老师。
0: 嗯，不客气。来吧，这个咱也给他对接过去，8066给他对接一下啊。你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导播告诉你号码啊。
3: 好，谢谢。
0: 哎。那个朋友们呢？因为呢咱就剩下这四个位置了，5月14号就是后天，魏东跟大家一起去长白山旅行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不能说我答应你了答应他了，我这是咋的呢？就是以谁交费为准啊。因为啥呢？大家跟我都挺好，是不是？谁今天把钱交上了，我这个位置呢就给谁。要不然你说我给这个留给那个留，到时候呢我留猫样了呢？我一共就剩这四个位置了，咱讲话了，那大巴车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这出行安全出行，再也不能说我多省个人，完之后到时谁坐谁腿上，那一道不给压麻了，对不对，朋友们？哎，而且呢，我们今天晚上必须得那啥，那个结束。为啥结束呢？那住宿到时候你有单个的男士，单个的女士，咱得分伴啊。他和他一屋，他和他一屋，按照年龄差不多的。有咱们这里边有不少单身女士报名的，他自己去完了之后得有个人给他拍照啥的呀，我就给他配一个姐姐。那有咱有单身的大哥自己去的，那我给他配个老哥们儿啊，俩人呢晚上在一块儿了，唠唠嗑说说话了，是不是？这家里边都是哪儿的？所以说呢，我这次带领大家出行啊，一个是啥呢？卫东线下跟粉丝咱搞把团建，但是呢咱 AA 制哈。那个上一阶段时间有一个老头啊，有个老大爷讲究，我说那个我估计不知道是我咋的给大爷整生气了，完了那跟我们小助理说，我可不去啊，卫东组织我可不去啊，我交1000多块钱，完卫东去那白吃白喝的。朋友们，那个我们记者证啊，到景区景点吧都不用费用啊，我们白吃啥白喝啥，再说我自己其他的东西我也得交钱，不交钱旅行社不是我家的，人该我的啊，是不是啊？哎，咱都一样呢啊、哦！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想去的话呢，赶紧报名吧，朋友们。行程挺好的。然后我这儿呢，我看刚才咱管理员又往群里边邀请俩人，因为俩人已经成功缴费了。那么也就是说，最多最多我还能给大家仨位置，你不能整太满了，因为车的位置有限啊。那个想报名的，我再最后说一遍电话，大家呢赶紧打电话。你打电话得跟我们的小管家、小助理啊，要那个告诉你咋交费啊。180-4519-1069 180-4519-1069 180-4519-1069啊，180-4519-1069。行了，我就不说了，再说看咱们招猫样，反正也有地儿啥的。那个现在呢就是自己在山庄这儿属于生活工作，边生活边工作，看看没有合适的老伴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呢。72不嫌小，73呢也不嫌你大啊。如果说呢您觉得跟他一起过日子也行，可以跟他一起在他山庄那，他有单独的那个宿，年你也退休了

0: 对呀，退休这工资就高了。
1: 退休工资就高了，你肯定是工龄长，是不是？
0: 对，
1: 退休之后呢，
0: 对，
1: 好像得达到5000左右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你看他退休工资5000左右，因为他工龄长啊，而且两三年就退休了，也没有啥压力，孩子也成家立业、结婚了。现在呢，就是好好养生啊，两三年退休之后身体好，月月有劳保啊，游山玩水啥的都不心疼。你想找多大
0: 对，
1: 岁数范围呢？
0: 找个年龄相仿的，
1: 行，
0: 有个稳当工作，有双保，性格开朗些就行。
1: 稳定工作有双保的，年龄相仿的，行。
0: 在哈市的就行。
1: 你每天就高了，更高了。他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就是稳妥过日子。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身体健康，稳妥过日子不挺好？段伙伴们、听友们，40多岁了，然后呢，在工作上可以说呢游刃有余了。非常羡慕的是啥呢？就是呢已经退休的，真的。你就包括我，有的时候我一看，哎呀，我这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交多长时间了啊？这个我也得延迟退休啊，我还得干多少年呢？有的时候呢，真是，有这种就是念叨说，哎呀，能提前退休多好，好好的游山玩水啊！你看人家这个张大哥，马上就面临这样的情况了。我之前一个姐姐退休几年了，3年了吧？哎呀，我们经常沟通的时候，在哪儿呢？姐姐呀，在不在哈尔滨呢？她说我现在在哪哪哪度假呢？我今天做啥事儿呢？可好了，真羡慕啊！就是呢，因为现在人身体素质都好，退休了不是说马上从工作岗位下来了，那个就是一身瘫软了。那个在有限的生命长河当中，继续做点自己有意义的。

0: 女士。
1: 魏总您好。
0: 哎，请讲。
1: 给我女儿征婚，我女儿是那啥。
0: 啊，我知道您是咱沈阳的，是不是？
1: 沈阳的。
0: 哎，行，我那个关注一下。邹女士家姑娘是沈阳的，沈阳的未婚，在国企工作啊、她家姑娘条件也挺好，身高165，体重108斤，未婚女孩。一直以来姑娘单身也是啥呢，长相也挺不错的，也挺挑，是不是啊？
1: 就是挑天人嘛，长得漂亮完，然后爱好比较广泛。打那投那打篮球，人家这40多分钟一档打投200多个。
0: 啊，你姑娘还会打篮球？
1: 打篮球完了，这个那啥也行，就是这个书法
0: 啊，书法还行。她是工资收入咋样？
1: 工作收入4000来块钱。
0: 啊，也行。现在是跟你们一块居住吗？
1: 对，但是她单独有房。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1: 对对，独生子。
0: 那么我们邹女士家姑娘想找男士，多大岁数以下的？
1: 四十六七岁以下的。完，然后这个找那个国企以上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了。工资得税后5000-6000以上的。
0: 必须是未婚的吗？
1: 已婚未育的可以。
0: 短婚未育的也行，是不是？
1: 对。
0: 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也行，是不是？
1: 对呀、
0: 那行，这是我们的那个邹阿姨家的姑娘。哎，阿姨，您家在沈阳哪个区啊？
1: 大东区。
0: 啊，大东区的，那妥了。我说一下尾号啊，邹阿姨家姑娘啊，你看这能动能静啊，还会书法，还会打运动，打篮球。她的尾号呢，3118。然后呢，有这个男士朋友们，47岁以下的未婚的或短婚未育呢，哎，大家呢都可以关注关注，交流一下。啊，最主要是未婚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女孩吧也挺优秀的，正经人家孩子，尾号呢3118。行，再见了，邹阿姨啊。
1: 好，谢谢您。
0: 哎，再见了。

听众朋友，今天这天啊是挺热乎啊。那么这马上呢，我跟你说哈，这立夏呀还是啥呀，可不是白说的，你知道吧？哎，这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呢一定要是多喝点水啊，因为呢这个多喝点水，它比你多喝点什么奶茶呀，或者说是那个可乐啊，碳酸饮料啊，要好得多得多。其实呢，在咱们中华文化养生的长河当中，一到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补水，喝点什么呢？喝点梨膏是特别好的，因为呢清心润肺呀，承载着千年时光的沉淀，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灵秀，安徽砀山的梨膏就是这样的存在。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砀山梨膏。砀山梨膏可以说呢，它是始于唐朝宫廷的御用良方，历经了古法的匠心熬制，没有添加，纯本味儿。哎，而且呢它是一勺入喉，清润润肺，它呢滋养身心，老少皆宜。尤其是孩子，你上学带个水了，咱们老年朋友大家总是觉得齁边气喘的，对不对？总是觉得这个嗓子这块那个感觉那咽部冒火冒烟了，还想喝点这个有滋润的养生的，你就选砀山梨膏。那么砀山呢，它是地处于安徽的最北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沙质土壤，松那种肥沃的土质，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很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闻名遐迩的砀山苏梨。那么这种梨呢，它历史超过2000年了。明清时期砀山苏梨呢是专属的贡梨，它这个梨吧皮儿薄肉嫩，而且呢酥脆多汁儿，甘甜还没有渣子，富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呢儿茶素多酚类物质。它自古就被称为是百果之宗啊，被称为什么呢？这叫天然矿泉水。《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梨品甚多，俱为上品，就是不管啥梨它都很好，可以治病生食，清六腑之热，熟食滋五脏之阴，为梨膏的诞生奠定了天然的养生根基。那么其实砀山梨膏的传奇啊，它始于千年之前的唐朝。相传唐玄宗呢曾经患顽疾，他是怎么的呢？口干舌燥，

然后呢心热气促就喘气儿，就是这种感觉的，百药无效。完了幸得一位呢山中隐者，那个以这个苏梨配那个秘制，哎，熬成了梨膏，服用之后啊痊愈大喜。所以说呢这个赐名为贡梨膏。那么砀山梨膏啊从此呢成为了宫廷御用的养生佳品，后来流传民间，历经了宋元明清代代相传。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砀山梨膏，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咱们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农残呢，什么化肥添加都没有，咱们经过了九炼九滤古法熬制，哎，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的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全靠那个梨汁的本身的原汁给它呢十几个小时的慢火熬熬熬熬熬，然后呢浓缩成了氤氲四溢啊，历经了榨汁过滤，完了熬煮浓缩多道工序。咱这个梨膏你收到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未懂此言非虚啊，它那个颜色就像那个琥珀一样浓稠的直挂杯，一提了拉丝了，16个到20个优质的苏梨才能熬出一瓶纯正的梨膏，所以说这每一勺都是梨子的精华。有朋友说说卫东他这个甜不甜，朋友们我亲自的给您喝，我去年冬天喝了一冬天啊，包括开春这两天呢我还在喝，哎，那个一丁点甜味都没有啊，微微吧有一丢丢的酸头和梨子的清香。大家那个冲泡的时候记住了啊，一定要用温水冲，崴这么一勺子放到杯子里面用温水冲，哎呀滋润喉咙啊，舒缓不适啊，而且呢滋阴润肺呀， 而且呢还很润肠啊，还很通这个整个的这个肠道啊，它那种清甜，尤其是爱齁吧气喘的，抠抠咳的，想好好的养养肺的，对不对啊，大家呢就把它呢喝上。这个梨膏吧，砀山苏梨梨膏，它这个一罐呢市面当中大家看到旗舰店当中基本上都是200克的，200克就四两的吧，58块钱这么一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一瓶呢，是每瓶呢260克的啊，半斤以上高高的，对不对？那你按照咱们这说，你50多的话，那35就150了，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5瓶，每瓶呢是260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 10，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咱康度的辅酶 Q 10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 10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的，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 10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两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说卫东如果说一年九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 10，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咱康度的辅酶 Q 10啊，大家呢你一定要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啊。你就包括我们的氨糖也是啊，这个氨糖吧是啥呢，你也是那个连续的吃一段时间，你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氨糖它不是说驱动片儿，我曾经有一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这个我腿呢老疼老疼了，我吃完氨糖是不是就不疼了，我说谁告诉你的呀。氨糖呢它是促进关节软骨的，就是当你腿疼的时候你先把这个病治好，完了之后呢你在养护关节软骨的时候，哎，包括那个筋骨缺少硫酸软骨素的时候你再给它补充上，它防止筋骨关节病症越来越恶化，你明白了吗？哎，也是养护好咱们筋骨关节。哎，那个咱们这个辅酶 Q 10啊，我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你那个就是咱这个呢，就是你有一些国外进口的，你各方面的含量啊以及纯度啊都可以咱进行PK 和比较，而且咱这是不是套牌的，就是呢正规的厂家正规的

0: 企业不是说挂个羊头完了之后呢下属这个分厂这种这个套牌经营的，非常实在啊。你看咱这个生产企业百合康药业给咱大家呢生产的，对不对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139 400-390-1139。二路线听友孙先生对接谁？
1: 我想接这个
0: 忘了
1: 71721
0: 啊。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可以。
0: 您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我4000。
0: 哦，反正他对退休工资也是有要求。您多大岁数了？70？
1: 72周岁。
0: 哦，那看看吧，反正比你小7岁，看看你俩这个身体节奏感各方面能不能搭到一块儿哦。
1: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听友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我
0: 发布个人信息，
2: 简单的吧，
0: 还是发布信息还是对接？听您的。
2: 1166，体重137，退休金8000加。
0: 啊，您是教师行业退休吗？
2: 省直单位。
0: 啊，省直单位是公务员呢。
2: 不想，我不想说。
0: 行，那个退休工资8000左右，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嫂
0: 啊，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985博士毕业。现
0: 在那你看那个您的条件各方面挺优秀的，我们很多伯伯也没你退休工资高啊。要是说娶了你，您不得觉得委屈啊？
2: 这个年龄了吗？这个年龄不想。这个年龄了，不
0: 也不是说非得把这个工资看得成首要的，主要是看人相处咋样，对不对？
2: 对。
0: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那个70左右岁。
0: 嗯。
2: 上下。3到5岁。
0: 70左右岁的，完了之后呢，或者说比您小个1-2岁的、2-3岁的也行，是不是啊？
2: 3岁到5岁之间。
0: 嗯，
2: 我主张就是结果看好这个人了之后，我主张住我的房，开我的车。
0: 嗯，
2: 但是这个人呢，最好能和我聊到一起，玩到一起，互补型吧。
0: 您刚才回答我，正面回答我，就是万一比您小的行不行？行。
2: 我上次对接呼呼的全年龄小的，但是我就是。
0: 那你是为啥呢？你是觉得太小的没有安全感呢，还怕他不定性啊？
2: 不是不是，就是离异的都是离异的，我不太想找离异的。
0: 那人离异的人也不是婚姻过错方，人没招谁没惹谁的，人家被这个感情伤害了，那你还不行啊？
2: 我还真了解了，还真是出轨离异的，他是过错方。
0: 他是过错方啊。
2: 对。
0: 那你怕他再组建婚姻的时候犯错，他上瘾呢？咱讲话了控制不住啊。那一天天加个小腰可哪找他可费劲了，那不行啊。那你看看吧，就是找着丧偶的啊，感情方面专一的，是不是啊？那男士这个工资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2: 就是自己有生存这个条件就行呗。
0: 行。然后我个人建议啊，像您呢，就是说机关单位退休的也找一个啊，企事业单位退休的，工资4000-5000以上的，是不是？哎，您形象气质啥的应该不错吧？
2: 相当的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一听这相当的不错了，我在直播间里边就想给你鼓掌啊。你说咱节目的粉丝咋这么多美女呀？那挺好的，气质好。你看我们这位王女士哈，尾号0126啊，来过我节目，我有印象，家是不是在南岗区居住？对吧？那我记得您了。0126，0126，有没有想对接的呀？今天呢，还让别人对接您呢？
2: 7897，
0: 我看一下7897，啊，这都是那天发布信息的对接的王先生。那我把王先生号码给您啊、我也不外忘了这王先生多大年龄了，我这没记。那来吧，69，给对接过去吧。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女士哈，她呢67岁了，退休工资8000，身高166，体重137，然后呢尾号0126，大个2-3岁的，小个1-2岁的都行啊。她注重的是思想上的共鸣，完了之后呢视觉上的吸引， 哎，再加上生活上的相知相伴相随，干净的、利索的、板正的优先考虑啊。他的尾号是01260126。四路线听友是谁？崔女士吧？你好，崔女士。
3: 你好，魏东。
0: 哎，您是多大年龄啊？
3: 我66岁。
0: 啊，66岁，您对接谁？
3: 对接是6400。
0: 他69，您身高体重告诉魏东。
3: 我1米6，体重是130。
0: 啊，那您那个长相方面年轻不的？
3: 年轻，挺年轻的。
0: 啊。
3: 然后，干净利索。
0: 干净利索哈。
3: 哎。
0: 退休工资开多少？
3: 退休工资少1500。
0: 啊，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三坊区。
0: 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3: 我没有房，我和我女儿在一起生活。
0: 啊，那您那个就是说各方面啥的白净不的呀？看着呀。
3: 还可以吧，不算白，反正也不黑。
0: 有那个就是说那个 BB 霜啊，那个粉底液涂点儿，白净的漂亮的啊。那行，那那个我把号码给您，69岁的张先生，他喜欢的稍稍白净点的女士，完长相颜值好看点的，我估计呢您至少能占2样啊、哦，来吧，
3: 差不多，
0: 差不多，自信就好，
3: 谢谢，
0: 别客气，给他对接过去吧啊，哎，哎呀，这个咱们这些老大姐们都很优秀，但电话呢我就不再接听了啊。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一包16.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加材料，哎，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1包、2包、3包、4包、5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5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5包，10包，每斤是1斤，每包是1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1包、2包、3包、4包、5包、6包、7包、8包、9包，9斤，正好呢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 400-3个9-0139。

0: 0003930139，因为呢天越来越热了哈，大家都觉得这食欲呀、啊、得有点这个清爽的美味啊来支撑了。咱那个海蜇头你放心，嘎嘎有品质啊。4003930139，它是一个让你买完之后呢还想再买下一次。我没说嘛，就是比大家在超市当中哈、啊、买的实惠的多得多，而且还给您邮寄到家，搁家里面常温储存就行啊。4003930139，4003930139，4003930139，99块钱啊，大家能够得到9斤啊。4003930139，400393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魏通，再会。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

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儿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
滞后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滞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啊，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

的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2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2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2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2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个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
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儿，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1: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鱼罐头。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甜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

0: 好，咱那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1: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呢，知道了吧？啊，
0: 是，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1: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0: 啊，一箱250，
1: 一箱248块钱啊，12罐。
0: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1: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0: 保质期是不是？
1: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0: 啊、
1: 慢慢吃呗。
0: 够。
1: 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0: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1: 对呀、啊，开罐就吃，多方便呢。
0: 对，
1: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这一组咸鲜口的。
1: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1: 您说不麻烦？
3: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1: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3: 就是那类型的吧？
1: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3: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3: 咱得优啊。
1: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3: 邮寄多少天能到？
1: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3: 行，我这么的吧。
1: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3: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因为他这个鱼。
1: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4: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1: 海黄鱼就是
5: 哎，海黄鱼。
1: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5: 应该是挺多的。
1: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5: 啊，我看听有2种口味，给我先订一箱吧。
1: 可以，对，
5: 对对对，
1: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5: 哎，太好了
1: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5: 好，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
6: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哎，
1: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2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7: 哎，
1: 没问题，
7: 对对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1: 哎，
8: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9: 啊，我要2箱，一个口味一箱。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
11: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1: 哎，好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我订一盒是的，
1: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儿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啊，要鱼罐头
1: 啊，要
13: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3: 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

0: 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的电话，
1: 哎，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
0: 哎，好嘞。啊，
2: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
0: 李先生，
3: 我
0: 哎，
3: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5: 那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5: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8: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好，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啊！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7: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9: 全省气温又将有。
7: 崔女士啊，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9: 东北部部分地区。
7: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你好。
7: 哎，要订鱼罐的哈。
10: 啊，我订鱼罐子。
7: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10: 谢谢你、啊。
7: 哎，别客气，
10: 谢谢，
7: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10: 啊
7: 啊，好嘞，
10: 海兰呐、
7: 啊，哎，
10: 订一个罐头
7: 是
10: 咸的啊，不是咸的，
7: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你好，
7: 哎，要订鱼罐头哈，
11: 啊，订鱼罐头，
7: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1: 啊，好嘞，
7: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2: 哎，海兰你好。
7: 哎，
12: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7: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12: 啊，对对。
7: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12: 哎、行行
7: 好嘞、
12: 哎谢谢，
7: 感谢参与，别客气。
12: 哎、
7: 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3: 哎，
7: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3: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7: 啊，
13: 咸口。
7: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皇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皇鱼啊，大号的海皇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13: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7: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4: 你好，海兰，下午好。
7: 哎，欢迎您。
14: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7: 啊，
14: 就咸口的。
7: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14: 哎、
7: 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7: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6: 喂，你好。
7: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6: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7: 对。
16: 我一样来一个吧。
7: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 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7: 哎，
7: 要订
17: 一个
7: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7: 要那个咸的
7: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8: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7: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9: 要酸甜口的。
7: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19: 的。
7: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20: 哎，
7: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0: 对对对。
7: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1: 你好，
7: 哎，
21: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7: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21: 咸口的。
7: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2: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7: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23: 哎，你好，给我订箱鱼罐头
7: 啊。
23: 咸口的。
7: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4: 哎，
7: 要订鱼罐头
24: 啊。对，我要咸口的。
7: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25: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7: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26: 要咸口的。
7: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27: 哎，你好，海兰。
7: 哎，
27: 我订一箱那个咸口的。
7: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28: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7: 啊，
28: 咸口的。
7: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要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 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0: 哎，好难听，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7: 哎，
0: 咸口的。
7: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0: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7: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0: 好嘞，谢谢。
7: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儿、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0: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7: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7: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1: 啊，
7: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2: 你好。
7: 哎，订鱼罐头哈。
2: 罐头
7: 啊，
2: 咸的，
7: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7: 哎，要订鱼罐头哈。
3: 啊，都什么口味的？
7: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3: 那我要咸口的。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7: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要咸口的。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啊！
7: 哎，欢迎您。
5: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7: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谢谢啊！
7: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7: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6: 要咸口的。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6: 谢谢，哦，
7: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5: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7: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5: 谢谢，
7: 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啊，对，你好，你好，
7: 哎，
8: 我想咸的，
7: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你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

0: 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哦。好嘞，再见。
1: 哎，
0: 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
2: 谢谢，
0: 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
3: 哎，
0: 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
4: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5: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1: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哎，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2: 我要番茄味儿的一份儿
0: 啊，番茄味儿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啊。
2: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2: 谢谢，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3: 海兰你好。
0: 哎，
3: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3: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3: 好的，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地上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5: 我订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7: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喂，你好。
0: 哎，
9: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
0: 的。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10: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10: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10: 啊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10: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10: 好
0: 嘞，好
10: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11: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13: 啊，
0: 吴女士，
13: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2: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咸咸口的。
0: 咸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那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6: 哎，
0: 没问题，
6: 对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3: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4: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5: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6: 我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6: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8: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8: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8: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9: 哎、
0: 电话，
19: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9: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哦！
0: 哎，好嘞。啊，
20: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海兰。
0: 哎，
21: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22: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2: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

0: 中切断的是危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4: 孟获好不容易杀出西蜀大营，和他兄弟孟优也杀散了。他一个人是单刀匹马，一直杀到泸水岸边，找自己的接应人马也找不着了。还算是万幸，这儿有一条小船。一看那个水手是自己的军校，孟获放心了。他让他赶快把这船摆过来，把自己渡过去。这水手告诉他，这船太小了，是渡人不能渡马，渡马不能渡人呢。大王您看怎么办？我是先把您这马呀给您渡到那边去，还是您先过去？哎呀，孟获瞅了瞅自己这玉鼎火龙驹呀，这个大将没有马不行啊，因为战马是大将的双足啊，就像自己两条腿一样。那么您想点办法，连人带马一块渡不行吗？哎呀，大王不行啊，因为我这船太小了。呵，孟获这气，这些该死的水手们把这船都弄哪儿去了？诸葛亮还没到这，我就把所有的船都控制起来了。今天晚上可倒好，这儿水还特别宽，就在这岸边就这一条小船，船上就那么四五个水手，你说你过不过吧？后边这时候狠杀震天呢，说不定诸葛亮已经派勇将追上来了，我不能再让他把我逮着了。无论如何，现在借俩翅膀插上也得飞过去。唉，忍痛割爱，暂时啊就把我这宝马良驹先留这儿一会儿吧，我得先过去，人要紧呐。孟获打定了主意，冲着船上这么一招手，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干什么呀？他叫上一个水手，我看着这马，这马呀比你这人都值钱。那小校真听话，腾腾腾腾腾顺着小跳板上跑上来。大王您有什么吩咐？给我看住这匹马。此马乃是我的一匹宝马，如果有个一差二错，我就要你的人头。哦，遵命。这小校真痛快，拉起马来就走。孟获一瞧，哎哎，怎么你拉哪儿去啊？你把这马给我拽哪儿去？大王您看前边太乱了，灯笼火把无数，说不定那地方全都是蜀军呢，一会儿咱们过来之后不把您这马抢走啊。我看那地方您瞧见没有，素素晶晶的，没什么人，只是几棵小树，我把您这马呀拴那儿去得了。您就放心吧，不管我有什么风险也得保住您这批良驹。孟获一听，好小子，只要是我过去之后随着你就把我的马渡过去，我是必有重赏。多谢大王。这小校真机灵，噌的一下他一拧身窜在那马背上，这都是火呀，火苗子一窜几丈高，快把船斗服佩剑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可算是离开汉岸了。嘿嘿，诸葛亮啊，你再有天大的本领，你家孟获南王只要是到了对岸，你就生着三头六臂也休想抓到我了。还算是万幸啊，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这计策没成功，但是我没让你诸葛亮把我逮着。哼，你可要知道已经逮着我两次了，这次要再让你捉住， 那得多寒碜呢。

这张脸皮往哪儿放啊？行了，等我回去之后把人马调动起来。我哎，我说小德孟获告诉那水手，大王您有什么吩咐？你们要把我摆渡过去之后啊立刻就回来，把我那战马给我拉过来，听见了没有？我重赏百金，给你们100两金子，多谢大王。呵，这几水手这高兴，使这船一只。

0: 诸葛丞相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啊，孟获将军，你三次遭擒，为什么还不服气呢？孟获听到这会儿是低头不语。怎么没词儿了？还跟人说什么呀？诸葛丞相笑了，孟获，如果我要再放你一次呢？啊！孟获听这浑身一震呐、啊，怎么回事？他是大吃了一惊，他万万也没料到诸葛丞相能说出这么句话来，还要放我？他愣了，瞪俩大眼，他瞅着诸葛亮。甭说孟获呀，帐中所有的战将一听丞相这句话，每个人都为之一震。怎么了？大伙也都愣了。什么？我的丞相还放？有的人心想，这可太没谱了，这仗没法打，那还打了什么劲呢？虽不是说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捉个南王孟获不是那么容易、那真得动心思用计谋啊，战将也得一刀一枪去拼杀呀。好不容易连连捉住三次，这次丞相还要放他，能吗？好多武将都瞪着那疑惑的目光瞅着丞相，整个这大帐静悄悄，说木下钟点有两分钟，一个喘大气的没有，没有言语的。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大帐中汪，怎么了？众将全乐了。哦，再一次逮着你，你才服呢，你才真心投降呢。孟获，你太没谱了，你啊，得逮你多少回才算数呢？你这总不服也受不了。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丞相休得放走孟获。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孟获将军，既然你说出来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要是下次再被我捉住，我可绝不轻饶了。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了。丞相又吩咐杯酒慢来。孟获摆了摆手，怎么，这酒我没法喝。喝，您不放我吗？我就告辞了。可是我的弟弟照样放走。丞相吩咐一声给孟优也松绑，不但放你们，我还要亲自送送你们兄弟。不敢承当，休得客套。丞相就把孟获给送出大帐来，我就不能再远送了。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孟获的后背，孟获将军啊，丞相，这次回去你可要小心用兵啊，我劝将军你要勤工韬略，研读兵书，再争亲戚伙的眼泪差点下来，那叫羞愧之泪，臊的。
1: 丞相这不好心好意开导他吗？这不是在劝说他吗？是啊，诸葛亮这几句话说得很深沉也很幽默，但是忙中带刺啊，意思之间就是告诉孟获，你别剩下点点头了。来到辕门这儿，有军校把他的玉

0: 引火龙驹拉过来了，刀也还给他了。猛货明白了，刚才啊在卤水边说什么船小渡不了人和马呀，明明是要把我的战马扣下，我说那小校上马就跑呢，感情是西蜀军校。哎，这账慢慢算吧，自己带着孟幽乘马回来了。哎，这回倒是挺痛快，到河边这有大船就把他给渡过来，渡到这边来。孟获上岸一看呢，好，全是人家西蜀的军校排列在两旁。只见在岸的高处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平北将军马岱。孟获刚走到马岱的跟前，马岱站起来了，把那松纹宝剑还给他了。就在这同时啊，马岱用剑指了指他，孟获将军，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啊。这个孟获一点头，把剑接过来。孟获明白了，再一次的把你逮住就没好了。孟获来的辕门这儿，这是自己的地方，地方还是自己的，但是旗号全换了。他一看辕门外的所有旌旗都换成西蜀的旗号，哎呦，看那些将校一个个持戈而立。在辕门那儿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位将军，是按剑而坐。孟获举目一看，将军身后的大道旗长山赵呀，孟获倒抽口冷气，这是赵子龙将军，正是这位。等孟获到跟前了，赵云用手指了指他，孟获将军，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呐。古人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什么意思？告诉你，人家对你有好处，你别忘了；人家对你有怨恨，你不要总记在心头。孟获这么一听，他是诺诺倒退。他知道赵云将军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在人家跟前有什么说的？还进辕门吗？进去干什么呀？他赶快一招手，干嘛？拨马就走啊！走不多远呢，只见对面有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正是那魏延魏文长。魏延大吼一声：“孟获，我今已深入巢穴，夺乳险要，你上自淤泥，抗拒大军。”再一次捉住，将儿碎尸万段，绝不轻饶。哎呀，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首先请进三线上赵阿姨啊、赵阿姨要说电视的事是吗？你好，赵阿姨，你好，嗯，
3: 庆贺，你好，
2: 你好，你说，
3: 那个、
2: 嗯、
3: 那天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2: 嗯、
3: 我家这个液晶电视这个玻璃平面坏了，那个我不知道啥牌子，我后来把这个收据找着了，找着那后面写的三洋牌吧，那个那啥保修吧哈。售后服务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了，打过去还有一个姓陈的接了、
2: 嗯、
3: 接着他告诉我三洋牌电视厂家已经黄了，
2: 嗯，
3: 完了呢他说换别的也能换，我先问问你，你知不知道别的牌的那个电话号码，给我一个，我打电话问问、
2: 啊、别的牌肯定是不管的，不管这个三洋的，你只你对你只能是找那种通用的那种维修的，嗯，
3: 那个通用的维修你知道？
2: 通用我这儿没有登记，我们只登记品牌方的。你看它这显示了三洋电视呢，基本上是没有了。我让编辑帮咱们查了一下，三洋呢是在09年的时候被松下。

0: 啊就已经收购了。那么10年以后呢，三洋电视呢在国内是由长虹啊等一些其他品牌呢贴牌运营。那么14年呢，松下放弃了对这个品牌的运营。那么19年呢，长虹授权到期，三洋电视彻底啊退出了中国市场。那么25年呢，最后一家子公司也转让了，正式呢在中国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还真的是没有。售后方面呢，三洋呢现在已经没有官方售后了，只能找第三方进行维修了。第三方维修呢就是任意一个电器店啊，就是那种电器维修店，但我们这没有对于电器维修店的登记，你得自己找了。
1: 那好，谢谢你了。
0: 好，这个编辑就帮咱们查到了，的确是现在没有这个品牌了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周女士啊，周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您说。
2: 我是在那个公交车顶上摔伤，是2026年1月30日摔的。右侧第二根骨折。对方呢说全责，我无责。我想问的是，我要是走
0: 对方全责指的是谁？
2: 对方是94路公交车，哈尔滨市公交。
0: 没有再有第三方了，就是他没有再避让其他车辆，是不是？
2: 没有，我在他车顶上拽伤的。
0: 哦，没有其他的车辆的，那就是你跟公交车单纯的你们双方之间的矛盾。
2: 啊，对。
0: 那你就等着他去赔偿就得了呀，保留你的病历诊断书、片子、报告、收费票据、费用清单、出院的一些小节儿，就这些，包括如果有护理的话呢，护理证明。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有一些关于工作方面的证明，就是这些把材料留存好就行了。公交公司这边如果他有对应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对你进行赔偿，赔偿不满意的，然后其他的部分呢由公交公司进行补充，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并不复杂呀。您现在有哪些要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2: 我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要理赔的时候该怎么办。
0: 你理赔的话，第一部分费用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啊，第一部分费用就是你的治疗费，治疗费就是实际支出就可以了。第二部分呢就是营养费，营养费呢是根据医嘱啊，确需补充营养的，需有天数的，那就有营养费。第三笔费用呢就是你住院呢会有一些伙食补助。第四笔费用呢就是如果确实是需要护理的啊，也是遵医嘱需要护理的话呢，在医院如果有护理票据，按照票据进行支出。家人护理的话呢啊，就看你的家人是不是也请假工作了，有的时候保险公司需要他的工作证明的啊。还有就是呢，你自己虽然说呢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但看你是不是有实际工作。如果说你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没有工作，那么就没有你的误工费。如果说呢你没有退休金，然后一直呢还在上班，你能举证证明呢，比如说你在打零工，你有一些收入，那么你也可以主张误工费。后续的话呢要看落不落下残疾，但是医生会告诉你的，医生跟你说能恢复，那么就没有残疾的那个伤残金，明白？如果说呢医生跟你讲说恢复不好，可能会落下残疾，那咱们就等到医疗结束期啊，大概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呢咱们进行医疗鉴定啊。这个医疗结束期呢有的时候是3个月，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1年，根据伤情不同啊，那个医疗期不同。还有就是呢，你要是回家的话呢，在回家休养这段阶段也是遵医嘱，医生会有一个建议，比如说建议你休息多长时间，包括这期间需不需要护理。那么如果说呢建议回家休息这个阶段也同样有护理费、误工费的话，那么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做一个延长就可以了。
2: 我复查过2次，但是5月9号复查的是双侧了，疼了双侧第二根骨折部分皮骨质形态不正，骨折可能陈旧性的骨折，就是这样写的。等到第二次是2月26号复查的，是右侧第二根肋骨骨折，不排除隐匿性骨折，可能这3次3个样，反正最后这样子看出来，陈旧性的了，线都看清了，但是现在还没痊愈。
0: 是，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是落不落下残疾，这个由医生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医生说会落下残疾，咱们之后会有伤残，就是关于残疾鉴定，鉴定到几级就有几级的赔偿金。如果要是不会的话呢，落不下，那就不会有这方面赔偿。 明白了。
2: 就现在我这个报。

0: 报单是不是现在我还提供不了去赔偿去？
1: 现在呢，可以申请一些赔偿，但是赔偿不了我说的就是伤残的那个赔偿，因为你这些体现不出你现在是几级伤残，这个必须要经过鉴定。
0: 啊，这个得用鉴定。
1: 对，这个必须是鉴定结果，不是说你受伤了就能评上的，它是指你医疗期结束之后能不能恢复。你恢复了当然就不会落下残疾了，咱们说残疾就是一辈子的。
0: 嗯，我知道了，明白。
1: 对吧，这能理解是不是？你现在能赔的费用我再给你总结一下，第一个费用就是治疗费，明白吗？第二个费用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第三个必要的交通支出，第四个营养费，接下来就是护理费，再有一个就是误工费，就是我们说的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加和。嗯，理解了。
0: 嗯，
1: 就是这些费用。
0: 理解了。
1: 您说的那个大额的赔偿、高额的赔偿，必须经鉴定，医疗结束之后鉴定，等你要伤情稳定、病情稳定之后鉴定才行的。鉴定上了就有了，鉴定不上那个是没有的。好吗？
0: 我明白了，谢谢啊。
1: 对，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嗯，医疗费、复查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必要营养费，就这些啊。
0: 啊，当时吧，就最后这次啊，你听我两分钟行吗？一分钟，最后这次我
1: 那您稍等吧，广告回来之后您再讲啊，后边有广告信息，稍等，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您就等一下吧，在线上等，别挂线啊，稍等。来吧，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牛肉酱啊，今天牛肉酱也是有货的，牛肉酱这样还订的非常火，因为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昨天我就觉得自己穿多了啊，昨天穿了一个厚裤子啊，就感觉到这个天好像就适合穿一个薄一点的长裤，是不是？所以呢，天一热呢，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爱做饭，家里边煮点过水面条啊，拌点黄瓜呀，是不是？整点酱啥的就很好吃了。那咱们今天推荐的是营养的牛肉酱，是吧？别光吃酱啊，咱们吃点牛肉，这里边还有猴头菇粉，猴头菇粉也是好东西哈。你看那个饼干加了猴头菇，它都会涨价的，更何况这个牛肉酱呢？牛肉酱里边加了猴头菇粉，所以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正常要39一瓶。咱们团购呢是厂家创品牌9.9一瓶。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就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

0: 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您继续讲，您继续说吧。
1: 你好，你好，
0: 您继续说。
1: 我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走伤停，它大概它得多长时间？但是我就感觉恢复
0: 这个
1: 特别慢。
0: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复您，这个是医生回复您的。您的病情什么时候能恢复得问大夫呀，是不是？
1: 他说这个也没办法，就是靠养。我就
0: 所以说得他来回复您。
1: 保险公司他有没有啥想法？
0: 得他去回复您，明白吗？
1: 可以。
0: 哦，得医生去回复您。我不知道您这个啥时候，你得病情稳定之后，没有什么其他的费用了，跟保险公司去聊。或者呢，你有一个预判，预判呢就是大概后续还有多少钱，保险公司也有可能把后续的费用给到你。但是给了你的钱呢，有可能和你心理预期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比你心理预期少的不赔的部分，你就得让供销公司去赔，啊。
1: 嗯，我明白了，
0: 就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他，就正常讲的赔偿主体是供销公司去赔您，但人不投保了嘛，那就保险公司去赔了，保险公司赔呢，有一些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保险公司不赔的钱，那就还是供销公司他在赔你，好嘞，
1: 谢谢啊，
0: 再见，
1: 谢谢。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二线，二线上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哎，听说这么好。
0: 你好，你说。
2: 我是那个，也麻烦你了。我那车电机那个，我电那个，我给他一多礼拜了，我给他打2回电话吧，上午挂的，他下午给你回话，就嘛这么说。今天头我又给挂上，他说等到下午我给你回话。
0: 倒不老师打一下对方电话。
2: 这么说我。
0: 帮您联系一下，稍等。
2: 啊，好了。188那个。
0: 好的，导播老师登记了，现在帮您拨打。
2: 啊，好了。
0: 但是这是最后一次帮您操作了啊，咱们操作的次数太多了。今天破例再帮您操作一下，正常今天是不能操作的啊。
2: 那啊，行了行，谢谢郑哥，感谢了。
0: 没事没事。
3: 喂。
0: 哎，你好，咱是那个亚线机厂家是不是？
3: 是。
0: 哎，你好，咱们之前联系过，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我们当地的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之前联系过，就我们本地有一位老人把买的亚线机给您邮过去了，您那个机器收到了吗？
3: 邮过来了，他这个单号他不知道发给我了，单号还没发过来。
0: 单号啊？您说的是快递单号还是订单号？
3: 对。然后我已经跟他讲了，等一下今天会怎么弄的。
0: 行，那您那个机器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可能老年人不会看这个单号。
3: 因为还要核对知道吧，因为他没发单号。哦，单号我看有单号，到时候我今天下午，今天我昨天跟他说了，今天下午跟他弄的。
0: 行，稍等我跟他说一下。你那个单号发过去了。
2: 单号以后对，我就用快递说的没有单号，就是手机给我传过来，我有给这个就跟你传过行吗？你是单号吗？就是你又跟你又快递那个号。
0: 他给你传的那个，因为他这个老年人吧，的确不太懂。他给您传的那个是单号吗？您看到了吗？
3: 看了。
0: 您看到了是吧？
3: 对。
0: 那您看到了，机器也收到了，您下午帮着操作把钱给退一下呗。
3: 好的。行。下午的话，我到时候要跟他对个视频，然后让他验收一下货的。
0: 好的，没问题。下午给你发视频，你们视频验一下货就可以给你退钱了啊。
2: 现在你这样，你得多少，你给我点这个，你不能说一分不给我。
0: 他不可能一分不给你，肯定要给你退钱的，因为下午要给你视频的。
2: 我这么大岁数是在这生活的，你这等着完了。
0: 你先等会儿，你先不要讲这些，不要去讲这些，人家也没有跟你说不退。下午的时候给你把钱退回来，下午要给你发视频，我再次跟您确定一下，咱们厂家是不是下午跟他视频之后就可以给他退款了，对吧？咱们导播老师再跟这个厂家确认一下。你好。
3: 对，好，
0: 可以的是吧？咱们确定了啊。
3: 对，还验货啊，还验货的。
0: 退。
4: 5月8号，我刚办完。
0: 明白了，您就是2026年的5月8号。
4: 对。

0: 我刚办完，昨天办完的。
1: 哈尔滨职工的退休是不是？你就是下次就在明年的5月8号之前完成认证。嗯，
0: 啊，
1: 就今年已经就算你认证了。
0: 啊，那行。
1: 对，嗯，那行。
0: 那行，谢谢啊。
1: 再见了，哎。
0: 嗯。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等我听众朋友，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秦哥。
1: 嗯，您说。嗯，
2: 帮我个忙吧。
1: 嗯，你讲。
2: 我在那个桂林那买的鸡雏，3月份买的，到现在也没给我发，我也打电话，有时间有时不，老也不接我电话。
1: 你是通过什么平台交易的？
2: 也在哪个平台呢？在视频号上。
1: 视频号很难维权的。
2: 是啊，
1: 对，视频号一般他没有投诉电话，他都是线下。嗯，
2: 我就有他电话。
1: 啊，这叫线上啊，线上那种网上联系。那你有、
2: 啊、
1: 你有他电话是吗？有电话。
2: 有。
1: 有电话，那你把电话给我吧，我打打试试。嗯。
2: 15567。
1: 大宝老师记录一下电话，咱们试试。嗯。稍等啊，帮您记录一下。
2: 啊。
1: 稍等啊。稍等，刀老师正在登记当中。嗯，刀老师转一下这个线啊，登记一下电话。嗯，啊，打了是吧？已经打了。稍等啊，刀老师就帮您操作了啊。嗯，
2: 啊，谢谢。我刚导过来。
3: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他不接咱们电话的。嗯，
2: 是我打也是。

0: 对，就是视频号一般维权特别难的，你这不好弄。嗯，我给你看看吧，这个一般我们处理视频号吧，它没有受理的那个对外的投诉电话，视频号购物吧，它只有一个小程序。我再给你看看现在视频号有没有新的投诉电话，好不好？
1: 行。
0: 嗯，视频号不好弄，视频号不像咱们抖音或者是什么拼多多呀那种。嗯，你看视频号本身暂时没有对外的电话，95017呢，它可转小店问题，但是它不是专门的投诉电话，就是你只能呢是在微信当中啊点一下啊，或者是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嗯，
1: 我在那个12315，在他们那个00077。对，
0: 不好追溯。嗯，
1: 对，
0: 不像抖音啊拼多多啥的还好弄一点，视频号不好弄，的确我们处理这么多视频号是最不好弄的，因为它并没有公开专属的投诉电话。
1: 也处理过这个事儿。
0: 对，处理过，就是处理过呢，不像抖音呢，因为像抖音我们就直接联系他呀，可以给打电话呀，拼多多也能打电话呀，能明白吧，他这个视频号购物他没有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就是我这联系不上他，只能是拐弯抹角的联系。你比如说呢，咱们可以打一下95017，但95017呢，人家不是专门针对小店的投诉电话，他得帮你转一下。转一下的话呢，就直接联系不上。你尝试一下吧，你打一下95017，早9点晚9点之间，你转人工客服试试。
1: 95017，
0: 哎，对，95017啊。
1: 啊，
0: 好不好？嗯，
1: 好，
0: 行，好，聊到这儿再见。嗯，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另外呢，大家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丽双老师，我说一下王丽双老师她的出诊情况。这位呢是专门治疗妇科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教授，他的主看疾病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可能到处看病啊看不好，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落下病根不说吧，还容易诱发癌变。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有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女性的外阴白斑它是可以看好的，这个事儿呢也别把它想得多严重啊。您呢可以到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那么找一下王丽双老师，她在妇科出诊，她研究的课题呀、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呢，您就直接到医大四去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啊。王丽双老师呢，主看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说替亲家母咨询的呀，啊，带妻子啊，带家里边的母亲去看的，很多女性患者都是到了医大四院挂的妇科王丽双老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跟这个王教授说我是庆贺的听众，可以给大家带来耐心细致的诊疗。女性的外阴白斑，到医大四院挂王丽双老师的号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四线讲的是防照的事是吧？你好，嗯。赵女士你好。
2: 庆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在老机场路，20几年前就是朋友他买了一个那个集体土地，属于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只有使用权多少年，约定了多少年，然后上面的建筑是哈尔滨市政府颁发的，20几年前颁发的是村镇房屋集体所有权证。
0: 嗯，
2: 现在一直没有更名，这么多年跑了好多个部门，就是都不太懂，跑了好多个部门也没有问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像说政策不允许不更名。我现在想问一下，现在我这个
0: 你村集体的那个就是集体产权啊，集体产权叫小产权啊。
2: 嗯，对，那
0: 对呀、
2: 啊、
0: 不是大产权啊，小产权是不能随意更名的，肯定是这样的、
2: 哦、
0: 小产权绝对是不能随意更名的。你就是、
2: 这个、
0: 我这么跟你讲吧，你到处去打听没有政策依据，你就可以理解为它不能更名。
2: 嗯
0: 啊，如果有政策依据的话，你比如说咱们随便说一套房子，比如说市里一套商品房住宅，
2: 嗯，

0: 那他就肯定就告诉你他是能更的，能更的话他又是有能更依据的，尤其是像您说的这种集体产权集体照嘛，您很明显吧，您说这个照不就是小产权照吗？
1: 嗯，但是我们前两天问了那个不动产，他说这个查档案也能查到，但是档案显示是什么五证不齐，不齐呢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个，
0: 你有的是集体产权证，您那个证跟咱们正常证是不一样的，能明白吗？
1: 对，比较老的是一种集体房屋所有权证。
0: 对，集体证就是小产权，明白，小产权就是不能随意更名的。就是这么个逻辑，你那个产权本身就不对。没有个人的独立房产证。他说白了就是是整个小区或整个集体或者是整个楼共有的。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就是有一些单位他愿意盖这样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整个单位的一个集体产权。他不能走随意更名过户的，不能走正规的商品房买卖。集体证就等于小产权。
1: 他是这样，他是当初是以一个公司的名义买和然后又转售的。转售的他那个上面写的他是可以馈赠啊继承啊什么的。
0: 他写有啥用啊，他咋给你更啊？
1: 他说就是档案里显示五证不齐，那五证不齐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所有权证？
0: 你问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的这个证是一个小产权证，小产权证更名过户就是非常难的，你拿这个房子到银行去按揭都很难的，银行都基本上不给你放贷的。
1: 那怎么样，这个就无解了吗？
0: 对，它就会变成一个叫历史遗留问题。
1: 这都遗留20几年了，始终也处理不了。
0: 哎，你买这个厂房的就不是，你当时买的时候你也知道啊，它就不是正常产权的房子呀。从您目前描述当中看就是这样的。
1: 那我能去哪个相关部门咨询一下呢？
0: 就它不符合更名过户的条件呢。其实人家产权交易中心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不能随便的过户更名，走正常的商品房买卖流程，能明白我这意思吗？我刚才跟您说，
1: 那有其他方法能处理吗？
0: 本身假设您的手续，比如说是全的集体产权都不能随便去更呢，更何况人家房产交易中心跟你说了，你这个手续都不全。手续都不全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最开始开发这套房产的过程当中各种手续就不是齐备的，这能理解吧？
1: 那你说老师，你说他手续不齐备他为什么？
0: 这是你问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不下10遍了。
1: 这个是这样，是
0: 因为有一些开发商，比如说他卖房子过程当中他违规办证啊，或者是他假冒手续啊，或者是当年历史遗留问题他把这个证给弄下来了，你弄下来的这个证咱们也说得很清楚，是集体证，是小产权证，对吧？就是两个方向你都是在更名过户当中是极难的。第一个，你没有正常的个人产权，不是个人独立房产证，刚才咱们说了你是集体小产权嘛。
1: 那这个能变国有吗？
0: 变国有
1: 交出让金，
0: 这也不是你随意弄的呀。能明白吗？这个不是你随意弄的，它一定是针对你们这一片儿整体，允许大家自己补钱，允许你们自己个人补钱把它转，那才有可能。就集体产权的东西都是有风险的呀，这不是说只是哈尔滨是这样的，全国各地对于集体产权房子管理都是严格的。这个政策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这个叫集体产权。集体产权、集体土地证，没有个人不动产证，全国对于小产权的管控都是严格的，对吧？那你自己想，是不是你也像网签呐、过户啊、贷款呐、更名啊，都是极其严格的。这个您要看一下。所以说，你拿的这个证，就跟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三亚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房子。
1: 听说过，一直没有处理，好像。
0: 对吧？你是不是自己也了解过？就是三亚那种，就是有一些房子它是这样的。多年前有一些房子就在三亚盖的，那个地点非常好的一些房子都被政府都给取缔了，都推掉了，有的都。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在海南一些偏远的地方、偏远的村子里边，然后它是不是也是这种集体照？它是那种村上的，然后现在陆续也被叫停了，也不允许这么盖了。也就是我在跟您说，就是对于集体产权的，它是管理的就是严格的。所以你看一下，你拿那个照， 我再给您确定一下，你拿那照不就是集体

0: 账吗？不是你的个人账，对不对？
1: 对，是。
0: 对，所以说这个他的管理就是很严格的，只有说真正能把它办成自己的就很难，办成自己的，那么你说的也对，他可能中间就会涉及到一些补费的情况，但是他不会针对你一户。所以就像对得像你们这样，就是我想问一下跟你有同样情况的，因为你是个厂房嘛，你周围附近应该不就是你自己呀，应该还有别人呢。
1: 嗯嗯，
0: 就是你
1: 有好多，
0: 对，得是你们这些人，比如说你们集中向政府反映才有这种可能。那你说说我有没有什么一线希望，那也有，那你就得你们就多一点人，你们联系一下区域级的住建局或者市一级的住建局，要求他按照历史遗留问题为大家解决。那你得保留什么呢？你得保留你当时20年前买这个厂房的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您讲到，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有买卖合同啊、转账的证明啊？啊，包括呢，当时开发商对我的承诺呀。你刚才讲不是一个公司开发的吗？是吧？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啊，我除了找住建局，还有其他的部门吗？可以一并处理。
0: 那就得找政府了，那你就得找到区政府或市政府。那他对外呢，就是通过信访办公室对外。但是像这种情况，我还是要说，那最好是啥呢？是这一片的居民，大家选出代表来，比如说选出几个代表，大家集体去反映这个问题，会更容易引起关注。能明白吗？
1: 好，
0: 你自己一个个找的话，你咋找啊？你只能就是目前的结果，就是我说的遇到的这种结果，其实就是不能更。你要是更就更过去了嘛，对不对？
1: 知道了。
0: 其实结果就是不能，就是我一般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我说话一般比较直接，不会拐弯抹角的去跟你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东西。
1: 嗯嗯。
0: 因为集体产权的管控，它全国管理就是严格的，它不是说哈尔滨的单一政策。
1: 嗯。
0: 对，包括这个口，它收的是肯定是越来越紧的，这能理解了。嗯，
1: 好好好，
0: 但是您这个就是他就按照什么，就按照我说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你我新买的一个小产权的房子，毕竟是我20年前买的这个房子，那么可以呢，那只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由政府牵头来去解决。但是那你自己想啊，那你反映的人多了才有可能，比如说引起区政府的关注，他才能去讨论你这个事情，才能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去商议这个事儿，然后给你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转成大家自己的，知道差在哪儿，差在哪一步，差什么证，差什么费，是不是？然后哪些是政府能解决的，哪些是你们自己需要补费的？他肯定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讨论，然后这口放开了，说这一片儿，涉及到这一片的厂房这些，咱们都可以给大家兑现了，都可以把他们这个集体照给他，让他们就是补费，然后变成自己的，变成自己的个人照，这一片性质都做改变。你自己就笨想，它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
1: 嗯嗯嗯，知道了，
0: 对不对？
1: 谢谢老师。
0: 所以我的想法是呢，就是你自己这么一个一个的你去反映，那你要说问我具体是哪个部门，那就是找到区住建局，它就是直管的，
1: 嗯，
0: 叫住房城乡建设局，它就是直管这个问题的，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回复，具体的告诉你说我就是你这个房子，你要求他答复，比如说差什么。我这个房子到底差哪个证，或者是差什么费？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了解到之后呢，就了解到咱们这个下证的难点了。嗯，
1: 嗯，
0: 好不好？
1: 您这有区住建局的电话吗？
0: 他都要通过12345反馈的。
1: 哦，好，好，好，
0: 就都要通过12345反馈。你通过12345反馈呢，你就明确你说呢，我要求，比如说某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我做出答复，这样你有一个指定。然后答复的问题是，就是本人于几年几月几号购买一处位于哪哪的房子，当时开发商承诺房子可以由集体产权转为个人产权，可以进行更名过户赠与，但本人呢近20年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遇到了房子不能更名不能随意过户的疑难问题啊，经窗口咨询窗口答复本房子五证不齐全，我想请某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本人，此房子五证差哪些？在比如说出让金等各种费用方面，是否有遗留陈欠费用？嗯，办证难点

0: 在哪，并
1: 好好
0: 要
1: 好。
0: 求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解决此问题。这不就是把这句话就是概括的说清了吗？概括说清之后呢，就由住房建设局他上级单位就给你回复了。
1: 嗯，
0: 这么个
1: 好，
0: 情
1: 知
0: 况，
1: 道了，老
0: 那你
1: 师。
0: 说要是人多了呢，你也反映了，你的邻居也反映了。啊，是不是近期呢？很多人都在反映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近期你们
1: 哦，
0: 小区，我不是，应该不是个小区是吧？不是小区吧？应该是一片儿，是不是？
1: 对对
0: 像一
1: 对，
0: 个像个园区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大概是
1: 嗯，
0: 这一片儿。你说这一片儿有20个商户都反映这个问题了，那是不是？那这个都要求的是某某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回复，那他们就会引起重视了呀。因为有20个人
1: 嗯。
0: 都找某某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反映这个问题了，他肯定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最近这一片居民很关注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
1: 嗯
0: 人越多，不就越容易引起关注吗？我举的
1: 嗯，
0: 是你正常的路径，就是这样的。
1: 哦，
0: 行不
1: 懂了
0: 行？
1: 懂
0: 就
1: 了，
0: 是我尽力
1: 嗯，
0: 去帮你想一想一想，但是前提条件我还是跟你说，这个还是肯定是有难度的，它不像咱们那么简单，不像咱们想那么简单，打打电话呀就成功的，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好好，
0: 行，
1: 谢谢您，秦昊老师，
0: 那您就。
1: 嗯，
0: 最好是再联系联系你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什么的啊，但是
1: 好，
0: 我
1: 好，
0: 的
1: 好。
0: 想法是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是组建了微信群啊，如果是组建了微信群，并且呢，
1: 嗯
0: 你本身如果还是群主的话，群里边的发言一定要谨慎，不要有一
1: 嗯
0: 些，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言论，就
1: 嗯，
0: 是大家表
1: 挺
0: 达
1: 有
0: 合
1: 责
0: 理，
1: 任的。
0: 对，就大家表达合理诉求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
0: 然后也
1: 知道了。
0: 尽量不要有一些聚众活动。然后咱
1: 哦。
0: 们就是有诉求，大家可以比如说集中啊，如果你们要是形成文件的话，比如说选择到这点，咱俩集中进行签字，过来依次来签字，签完字之后呢，咱们几个代表把这样的文件，你是送到建设住房城乡建设局啊，还是送到区政府的项目办公室，这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就是我叮嘱您的，就是咱们必须要合理合法的反映自己的问题就
1: 好
0: 行了，
1: 好，
0: 行吗？
1: 好好好，
0: 那行，好了，
1: 嗯，
0: 聊到这儿
1: 那
0: 再见
1: 行，
0: 了。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
1: 嗯，
0: 见。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那么，郭冕医生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那么，他主要看的就是偏瘫啊，偏瘫之后的恢复，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得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包括呢像半身不遂啊、走到夸框啊，以往都是呢去做那些康复啊，但是康复的效果如果不理想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呢还是没有办法有这种，肢体运动的恢复。那么现在呢，郭冕医生呢，他是可以带来偏瘫的微创治疗，因为他是在医大二啊神经外科出诊嘛，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呢科研，所以把这些科研成果带回国内，尤其是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当中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啊是全国知名的啊，在微创方面做偏瘫恢复的知名专家。尤其是呢，这个郭冕医生呢，他每年啊，就是在做这个偏瘫的例数上也是很多的。但是您家的病患到底能不能适合做微创，那必须呢是郭老师本人来衡量。所以大家要去面诊，他星期一上午出诊啊，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周一上午出诊，大家就挂周一上午的号就行了，好不好？周一上午在医大二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脑瘤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凡是能做微创的，那郭老师呢主张都是通过微创的方法帮大家去恢复。总结一下，偏瘫啊，包括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脑瘤这些呢能做微创的，那郭老师都会主张做微创，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冕，但是从偏旁部首的角度上叫帽字头啊，我就按日来说了，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姓郭，郭冕两个字的名字。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提庆贺就可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

0: 字，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哎，金哥你好。
0: 你好，嗯。
1: 哎，金哥你好，我想说说就是农村那个地层这个土地的事儿，这都是真实情况。
0: 嗯，您说。
1: 啊，
0: 您说你自己的事儿就行啊。
1: 啊，我自个事儿啊。
0: 嗯。
1: 啊，我自个事儿是什么？我分地时候吧，我那是从西往东分的吧，我那嘎子是拉旗的，拉旗的吧，往东就是斜，我种了一年我才知道，跟我那那斜是长，跟我那斜长算的，我找吧，完了找了头一嘛没管，第二一上来我找吧到腰，完了他一堆给我补30年的，给我补了一场地。鸡冬田，我心里知识挺多的，这30年吧，我们这鸡冬田吧，基本上都没了，又说少的不就给了，有的吧不户口，当时二轮土地承包时候吧，户口取走了吧就不给地。
0: 您不用说别人的情况，您说您自己的情况，您说您自己的事儿，不要去讨论您村其他人，老王、老张、老李跟你没有关系。你就说你自己有啥问题，遇到啥情况了，我想听一听啊。
1: 我自己就是什么，我那什么，就说那个这30年嘛是少了一场地，完了再有几冬天没了，我先问问你，就是这个吧，这个能持续多少年？完这个怎么办？
0: 持续到本轮结束，持续到本轮结束，
1: 啊、
0: 持续到27年结束。27年结束之后呢，村上的地呢会重新有机动地的回收。这个时候你要提前跟村上去讲，你最好跟村上说什么呢？这不是又分30年吗？又分30年，你跟他说，我这个地是少的。 如果实际测量，我跟你说一下，我讲的这个话你仔细听啊。
1: 啊，
0: 如果实际耕种面积少于你的台账面积，村上必须要给你补。这句话有听明白吗？
1: 哦，听明白了。
0: 什么时候补呢？二七年村上不有其他的机动地回来吗？就必须要补给你。补给你的话呢，你最好把补给你的地啊，也要按照什么来补啊？我强调一遍，按照台账上的地来补。听明白了？就是给你补齐。
1: 我说的啥意思？这个，我们屯儿，我们屯儿。

0: 再分一轮了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二十年得给我补啊，就这么个事儿啊。
1: 啊啊，
0: 这个，
2: 所以说呢，再一次表示感谢，通过你认识了郭主任，把我妈的病治好了。
0: 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2: 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这几天就不会走了。他麻痛，正好那天吧，我们是六号赶上周一郭主任那个出诊，我们就过来了。当时吧，他说的90岁，好像是，哎呀，他挺犹豫的啊。
0: 嗯，
2: 但是我就求他，我就说，我说的郭主任，既然奔你来了，也是庆贺的观众，就想呢，就是投奔你，把他不管治的什么程度，我也是认可你这方面的技术和这技能。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奔你来的，完他说的，哎呀，我怕这达到不了多少，我是达到50%都行，他说能达到80%，没想到做完了之后吧，老人家不疼不麻，完是脚呢还热乎了，
0: 嗯
2: 完所以呢他手呢现在不出现这问题了吗？他当时不能一起做，所以我们等了一个月以后，我们今天入的院。然后明天第一台给我老妈做，她是做双手，这个双手呢现在也是麻，就像戴手套了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希望值挺大，我呢特意呢就是表扬一下，真的很感谢，太感谢了。
0: 好没问题，我这都登记了。
2: 他这个团队吧也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好。
0: 嗯，是的。
2: 完，刚才我正好看到郭主任了，我说郭主任，我现在打电话一定表扬表扬你。完，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客气。我说我终于打进来了。
0: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这收到了。好，
2: 谢谢你。
0: 我也向他反馈一下。好，那行，
2: 好，
0: 再见，
2: 谢谢。
0: 的确，我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郭老师他看病吧，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而且也是争取让大家都满意。所以说到底就是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偏瘫啊、半身不遂，能不能做这个微创来恢复？各位听众朋友，您真的得让郭老师去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达到多少他会告诉你的。比如说能够恢复到50%啊、70%、80%还是什么样，他会给你一个预判。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咱们真的得去面诊才能决定，好不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偏瘫的患者啊，有偏瘫患者，您就跟郭老师去聊一下这个事儿啊，必须要见面啊，必须要见面去聊，行不行？有的时候大家有时候问我说，你像庆贺，我家这个偏瘫的患者都十几年了，能行吗？我家的患者都90了，能行吗？我都说这个事儿我真的判断不了，大家得到一大二院，你找一下郭勉老师，他去判断。啊，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郭勉，郭勉老师，让郭勉老师他去判断一下，这个治的能不能治，或者能不能恢复，好不好？行不行？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哎呀，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有那个牛肉酱的广告信息。想念牛肉酱的好朋友，天儿很热呀，今天我们同事都在聊啊，说天儿太热了，这一热回家吃点啥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过水面条，是不是就夏天特别愿意整这过水面条？拌点牛肉酱，里边放点黄瓜丝儿，或者放点那个愿意吃香菜的放点香菜，咱拌面条就行了。或者有时候呢，咱们整点煎饼啊，卷点土豆丝儿，你这里边也可以放点牛肉酱。有的时候拌点蘸酱菜啥的，放点牛肉酱都好吃。哎，哪怕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特别特别懒，不想做饭的时候，就上那个主食店买个热馒头，是不是蘸点酱，是不是整两根黄瓜，不也行吗？啊，各位听众朋友，包括早上起来吃鸡蛋，吃煮鸡蛋的时候，往那个鸡蛋黄上放一点这个牛肉酱，它也好吃。所以这牛肉酱在里边挺百搭的啊，因为这个牛肉酱它的固形物含量60%是有这个鲁西牛肉的啊。吃这个牛肉酱，正常卖39一瓶，咱卖9.9。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

0: 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着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郑女士啊，你好。
1: 哎，景和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找一个能治下肢血管闭塞症的专家。
0: 上那个一大一啊，找一下韩志阳，血管外科
1: 韩志阳。好了，谢谢你老师。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你提我就行啊。好，再见。
1: 好，
0: 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在二线听众朋友，毛阿姨，毛阿姨你好。
2: 一大一啊，找一下韩志阳。
0: 导播老师，毛阿姨正在听收音机，你帮我喊她一下，跟她说她排下一个吧，我先请下一位。三线上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3: 你好秦子老师。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自述遗嘱在法律上生不生效？
0: 自述遗嘱一直是生效的呀，就是自述遗嘱一直是有效的，没有人说它无效啊，而且它和公证遗嘱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能明白吗？
3: 啊，这我刚知道，原来都是到公证处去。完了，我听。
0: 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到公证处去呢？因为到公证去可能会节省很多证明这个遗嘱真伪的这么个过程。因为你自书遗嘱吧，我们之前跟大家举例子，你自书遗嘱，你直接去办手续，一般办事部门是不认的。不是说它没法律效力。是因为办事部门他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遗嘱的真与假，因为是自书嘛，自书遗嘱就代表着立遗嘱人他打这个头第一个字遗嘱开始，每个字都是自己写的，我这么讲能理解了是不是？
3: 能理解。
0: 那你说你到银行去，你拿这个东西，银行怎么判断这东西是不是他本人写的呀？银行不给判断的，所以说银行就会要求什么，我要看公证遗嘱，因为公证遗嘱是由公证处盖了公章，明白？
3: 对，这个就是
0: 他要看这个，但是他俩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你不能说他不好使，只是说有的时候 很难辨别它的

0: 真伪。
1: 啊，
0: 那怎么去辨别它呢？一般就是诉讼，比如说一位老人啊，他有两个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了老大，因为老大孝顺，留给老大，那么老二就没分得财产，老二把老大给告了，告到法院的时候，老大出示了遗嘱，那么这个遗嘱呢，我们可以申请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他是不是老人写的，根据老人生前留下的一些笔记，就能鉴定这个遗嘱的真伪了，鉴定这遗嘱是真的。好，是真的遗嘱，那财产当然就判给老大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打官司的时候往往会用到它。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自书遗嘱啊，如果这个字儿一看就是老人的字儿，家里边内部之间也就没有矛盾了。老二一看，哎呀，这的确是咱家咱妈的字儿，一看这个字儿就是家里老人写的，那老二可也有可能就配合办手续了。这么个意思。不能说它没有效。它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只是在实际办事过程当中没有公证遗嘱那么的方便，我这么用词是比较准确的啊。
1: 对，
0: 没有公证遗嘱那么的方便。
1: 对，这个就是到哪办事就是一目了然，不用说是又是解释这个解释那个。
0: 哎，对，公证遗嘱不用解释那么多。
1: 对，我现在就是有这情况，我想把我的钱吧和我的房子都给我姑娘，完了我照你这个说法，我还是整那个到公证处那个要好一点。
0: 几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
0: 这一个孩子不用整那么复杂，你不写都是他的。
1: 一个孩子这关键不是有婚姻吗？这个吧他不保证这个事儿啊。
0: 跟那办手续也不需要你女婿出现的。你可以写手写的。
1: 我可以写手写的。
0: 你可以写手写的，因为不是你子女之间的争议。
1: 对，不是子女之间，就是他和爱人之间，他有婚变。
0: 没事儿，那你就不用公证，你这种不用公证。
1: 啊，那我这个就是整自述遗嘱就可完全可以了哈。
0: 明白，是不是？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不是儿女之间的事儿。
1: 对，那没有，那我就明白了，要不然我就总迷糊这个事儿。我寻思问问你，你答的都是很清楚的。
0: 行，依据你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自述遗嘱更适合您。然后你写完之后再补录一个视频，让你女儿给你录个视频，存到她手机里就行了。好不好？好嘞，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二姐毛阿姨，毛阿姨到您了。
2: 哎，庆贺老师你好。
0: 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
2: 好了，我把它关了行不行？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庆贺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听多少年了。我今天想问一下庆贺老师，就是非公证遗产那个遗嘱，他那个地点在哪？非公证遗产这个地点，
0: 你是要办理房子的更名吗？
2: 对对。
0: 房产更名是谁的房子？
2: 我老头的。
0: 你老头的房子，到咱们区房产交易中心办。
2: 啊，区房产交易哈。
0: 对，区房产交易中心。
2: 啊。他那就是有那个非物质非房产那个交易。
0: 非公证继承。
2: 啊，对对对，我就说不好了，今天80多了，我也不会说。谢谢你，金灿老师。不用，那门牌号呢？在什么街上啊？
0: 你是哪个归哪个所啊？
2: 我厢房区的，电梯新村的厢房区的。
0: 厢房有一所二所的，稍等啊。
2: 哎，谢谢。
0: 我帮你看看，让编辑帮你看看哪个小区电机。
2: 啊，电机小村就是肿瘤医院对个。
0: 肿瘤医院对个叫电机小区是吗？
2: 对对对。
0: 我给你看看肿瘤医院那个对个的电机小区，看看它是归厢房一所还是二所。
2: 好嘞，谢谢。
0: 稍等啊，看看咱们房产更名归哪个所啊。
2: 哎，好，谢谢。
0: 正在帮您看。得看，
2: 谢谢。
0: 得好像得看一下地图它那个规划。稍等啊。
2: 哎，好，谢谢。就是不知道在什么街儿，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0: 归咱们厢房二中心。
2: 二中心
0: 是对，二分中心呢是在民生路101号。
2: 相反，我记一下啊。
0: 民生路，民生。

0: 路101。
1: 啊，民生路101。
0: 嗯，对，民生路101号。
1: 101号。
0: 嗯。
1: 啊，还有其他的吗？
0: 没了，就民生路101号。
1: 啊，
0: 对，消防区民生路101号，
1: 啊，
0: 好不好？哎，
1: 好嘞，谢谢了，邱老师。
0: 嗯，好嘞，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吧，87996984。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您家里边有这种小朋友啊，3岁到14岁，想要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孩子语言表达技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觉得，你看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让他语言表达能力强，他会有什么样一些表现呢？就是，第一个课堂上敢回答问题了，第二个呢，有一些文艺演出，他有拿得出手的节目了，很主要的就是能够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孩子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不同场合怎么发言，这些都会助力孩子未来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是给他助力的。我们不见得说每一个孩子都像我们一样当主持人，对不对？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个就是跟别人沟通，他没有障碍，把自己的想法真实的说出来，不能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你像在工作岗位当中，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他都需要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咱们各种面试环节啊，你说升学的一些面试啊，考研的面试啊，考公务员的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啊，他是不是都是语言表达能力？那你从小就锻炼他，他在大场合他不怯场啊。包括以后孩子想从事一些自媒体的行业，你看咱们现在各种店面呢，哪怕咱们就是一个个体经营的一个业户，谁不想有流量啊，对不对？大家都想有自己的什么抖音啊、快手的账号，这个其实背后都是什么？背后都是语言表达能力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孩子的自信。那么如果说你想锻炼孩子的这些能力，可以呢跟咱们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好不好？参加一下这个口才的一些活动什么的啊。我来说一下大曾老师的电话，那大家呢可以详细记录，您可以呢给他打电话呀，加微信啊，都是可以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最好是加微信，因为你微信上呢可以发一下孩子以往的一些，比如说小视频什么的，不见得孩子有没有学习过什么语言表达能力啊、口才技巧啊，就哪怕孩子的一个小节目啊，或者是聊一聊孩子的最近的一些状态呀，他怯不怯场啊，嗯，吐字发音呢，啊，跟大曾老师去聊就行了，加微信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呢是在，我看一下啊，四先生，这是本人问还是替家里人问？也是下肢血管的事是吧？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您好，张女士，您好。
2: 哎，我想帮我，
0: 嗯，
2: 啊，对，我想帮我父亲问一下，他今年是77岁。他想问关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伴坏疽和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睾酮型伴光酸血症这个病。
0: 嗯，您上医大二院，上医大二院呢，嗯，你看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
2: 医大二院。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2: 啊，好了，谢谢。医大二院是吗？
0: 对，不是，哎呦，我说错了，医大一呀，啊，医大一韩志阳。
2: 哦，
0: 哎呀，那我上一个是不是也给人说错了？您稍等我一下啊。
2: 你上一个说的是医大一
0: 啊？那行，那感谢您，谢谢您的纠正。医大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韩志阳啊，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医大一的老师韩志阳啊，找他就行。
2: 好，
0: 再见。哎，
2: 好，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王大叔啊，
3: 哎，你好。
0: 就行了，您说话了，您说吧。啊，
3: 我问一下，就上次你说我忘了，就是这个老钱币那个纸币，就是五几年的，还有六几年的，这咱哈尔滨哪块有个比较正规的交易的地方？
0: 在那个道外古玩城，宝宇古玩城。然后你最好是周六周天去，周六周天那个商户比较多。
3: 啊啊，
0: 嗯，带着钱多走几家。
3: 是啥位置？是在巴洛克这儿吗？
0: 巴洛克不远。

0: 古玩城，宝宇古玩城，我给你看一下啊。
1: 谢谢。
0: 稍等啊，稍等啊。
1: 谢谢。
0: 在靖宇街。
1: 啊，在靖宇街。
0: 对，巴洛克边上。嗯。
1: 哦哦。
0: 对，靖宇街和那个头道街那块儿。
1: 啊，靖宇街和头道街。
0: 对对对。
1: 快到江堰了呗。
0: 对，差不多吧，离江堰还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是江堰那个方向，是巴洛克靠江堰那个方向啊、嗯。
1: 啊，它是在靖宇街上。
0: 对，登记门牌号在靖宇街上，古玩城，然后那附近有古玩市场的，周末去啊，周末人多。
1: 行，我周六周日去。
0: 嗯、行，好，再见啊。嗯，
1: 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联系您，这位是在四线胡女士，胡女士您好。
2: 哎，天赐你好。
0: 您好，您说。
2: 我想麻烦你一下，问那个海尔的那个售后服务电话。
0: 稍等，我给您查啊。
2: 好了，谢谢啊。
0: 稍等啊，正在给您查一下。海尔的售后服务电话，全国统一电话，正在帮您查啊。
2: 啊，我家那个洗衣机坏了。
0: 稍等，正在查。
2: 啊，谢谢。
0: 稍等啊，查询当中。您记好电话400。
2: 等一会儿啊，我写一下吧啊。
0: 嗯。
2: 400。
0: 对，一个六。

0: 一个六，
1: 对，接下来写六个九。
0: 六个九，
1: 对，
0: 一个九，俩九，仨九，四个九，五个九，六个九。
1: 行，
0: 好了，
1: 好嘞，
0: 那就是啊，就这个对呀、啊。
1: 对的啊。
0: 400，一个六，六个九。
1: 对，400-1669啊，好嘞，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上魏女士、魏阿姨，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得脑梗后遗症了。偏瘫4年了。我想你给我找个好大夫呗。
1: 好的。
2: 我谢谢你啊。
1: 稍等啊。
2: 我现在不能走，刚能站起来。
1: 您是脑梗后遗症是不是？
2: 啊，脑梗，第二次发作。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正在看脑梗呢，看脑梗是肖兴军老师神经内科，要是说脑梗后遗症，比如说有这种偏瘫半身不遂走道障碍，那么就得看神经外科，得做微创了。
2: 对，是外科。
1: 那你想做微创吗？
2: 对，
1: 那你上医大二院找一下郭冕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咱们今天不是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讲那患者他老妈妈90了去做的吗？效果挺好的。
2: 对，刚刚听了。
1: 对，
2: 我在
1: 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
2: 外几啊？神经外。
1: 他在神外几？我还真没跟他确定。你就挂神经外科就行，好不好？
2: 行。
1: 郭冕，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他那个冕字呢，上面你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
2: 啊，行。
1: 郭冕医生。周一上午出诊，你周一见到他，你就跟他提我就行啊。
2: 行，
1: 好，哎，再见，
2: 谢谢，
1: 哎，别客气，
2: 谢谢，
1: 好，再见。三先生问补贴，三先生找陈莹莹是不是？杨女士，杨阿姨，杨阿姨要找陈老师是吗？
3: 清河你好，
1: 哎，
3: 我一个朋友吧哈，他是那个胃不好，胃疼，现在转那肠子也疼，我想你让你给这两个大夫看看哪个大夫好，刘天佑和陈莹莹，你看哪个大夫好啊？他胃病可厉害了。
1: 胃是陈莹莹啊，肠子是刘天佑啊。
3: 啊，胃看胃病也行，现在。
1: 现在先看胃是不是？先看胃那就得看陈老师啊。
3: 陈老师他在什么科？
1: 在消化科。
3: 消化科。
1: 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3: 行，我都告诉他。
1: 行，你先让他看消化吧，行不行？
3: 看消化。
1: 对，如果是那个胃看好了，想看肠子，到时候再说，行吗？
3: 行，谢谢庆贺啊！我经常听你节目，我说我跟你问问庆贺吧。他到处看没看好。
1: 行，好，再见。
3: 谢谢。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问补贴的事儿啊，四线韩大叔，您问什么补贴？
4: 我是80毛岁数，完了我现在过生日了，不说是有那个过80，不是多给
1: 哪年出生？您是哪年出生？
4: 我是1947年。
1: 1947年出生，那你没过生日呢？没到呢。
4: 我过44啊。
1: 没过生日，你47年你得到七那一年，现在不是26吗？你得27呀。这个事离您还很遥远呢。
4: 那得过年啊。
1: 哎，对。好，
4: 谢谢了啊。
1: 哎，再见。哎，
4: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二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您问灵活就业什么？
5: 我就是灵活就业交的最低档，我是72年11月份的，到27年3月份就够15年，完了我用不用？
1: 等会儿
5: 交啊？
1: 您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年龄今年是多大了？
5: 我今年周岁应该是53，虚岁55。
1: 啊，那您可以赶上的，您没有赶上延长。没有赶上咱们最低缴费。你没有赶上最低缴费年限的延长，但是我再给你看一下你那个退休年龄，好不好？您是哪年出生？把那个准确的日期告诉我，帮你看一下表格。
5: 1972年11月5日。
1: 1972年11月5号。我看一下表格，就是您延长退休这个女性啊，您是原来是55退休的，我看看您，最新的退休年龄是多大？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表格，好不好？得帮您查一下，这个网上您也可以自己去查，我这帮您看一下。

0: 不会查。
1: 啊，行，没事，我帮您看。
0: 哎呀，好，谢谢。
1: 稍等，我帮您看啊。
0: 嗯。
1: 稍等啊，我得看一下表格。您法定退休年龄是56岁06个月，就是法定，这是您的法定。
0: 法定，
1: 但是你可以弹性。弹性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55周岁的时候，你已经缴满15年了，你就可以弹性退休了。最早可以55退，能理解了？因为你那一年没有赶上咱们最低缴费年限延长。就是你那年退的时候，它依旧是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所以你就缴满15年，再加上55，这两个条件硬杠就可以退了。
0: 那我是55周岁，我是不是72年11月？
1: 27年11月啊，
0: 是不是啊？那也是正好55周岁，对吧？
1: 对呀，27呀。
0: 27年11月
1: 左右，是55。
0: 那个就是我是27年3月份就够15年了。
1: 那你就够了呀，正好吗？咱们算。
0: 啊，那我
1: 就是你在27年3月份就已经缴满15年了。这样你就在27年11月左右提前弹性退休就可以了。
0: 啊，
1: 嗯，就这么个意思。但是你是否可以，你是不是要往下再交几个月呢？看你的经济能力啊，你经济能力要是允行的话，你就多交点呗。因为你本来你的缴费，你缴费月数
0: 就
1: 太，
0: 就是提高档次。
1: 嗯，提高档次对你整体工资影响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特别大。不会像大家说的，对，不会像大家说的一下子影响好些钱的，因为你现在提高档次也行，你越早提高呢，你退休金越高。
0: 嗯，
1: 你就看您自己的经济能力。对您个人而言呢，肯定是有点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缴费月数太短了。
0: 啊。
1: 对吧？你都是擦边嘛。
0: 提高多些呢？他们让我提高3%吧。
1: 根据你的经济能力。
0: 啊，
1: 根据经济能力决定，这东西你也不能就是知道，咱也不能欠钱去交啊。但是就好在呢，您距离退休，27年11月没有几个月了，有一年多吧，一年多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
1: 行不行？
0: 谢谢
1: 青
0: 霞老师啊。
1: 行，我建议您还是正常吧，正常去弄吧，好吧？
0: 好嘞，谢谢。
1: 好，哎，再见了。
0: 好，谢谢。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啊，请贺老师好。
1: 嗯。
2: 啊，我问一下子，我是我原籍是黑河的，想在哈尔滨住。这沿海到80了，那个80不有补助吗？那补助是回黑河办，还是在哈尔滨能办，还是网上能办？还要需要什么？
1: 您需要跟您黑河当地联系，因为这个都是在本社区去办理的，你得看你本社区的要求。高龄津贴它是看户口，哈尔滨只办理哈尔滨户籍的。
2: 啊，得回黑河办理。
1: 对，你得联系你黑河当地，你得联系你们自己的社区或村上。你是哪年出生？
2: 47年。
1: 那没到呢。
2: 47年1月份，沿海快到了。
1: 对，那明年1月份办。
2: 对，
1: 你可以提前，你可以在今年12月份就联系黑河。
2: 啊，12月份联系。
1: 对，12月份就联系黑河当地。你说我马上就过80周岁的生日了，我要领取80的高龄津贴。好。那行，
2: 好了，
1: 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想去山东玩的好朋友？咱们有两个线路，一个是到山东，一个是到湖北，他俩都是8天的旅游。像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就给大家报山东了。为啥呢？它便宜啊，差1000块钱啊。山东是2500多，湖北比它贵1000块钱。但你自己选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咱们同样玩8天，肯定要选一个更便宜的。但是呢，有的听众朋友您山东去过了，那您当然就去湖北旅游啊，这个大家自愿啊，你根据你的喜欢。湖北的话呢，就是恩施啦，或者是什么黄鹤楼啊、三峡呀，也很好玩。但是山东呢，山东就是更大众一些，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比较适合 每一个年龄阶段。你像我自己去山东，我非常非常喜欢青岛，咱们这行程里边就有青岛。哎呀，这个季节上青岛看看大海什么的，说心情也愉悦。另外这个行程里边有泰山，对不对？可以登泰山。另外呢，你说咱们从小学了那么多的就是孔子的名言警句哈，那我们是不是得到孔府、孔庙、孔林去看一看，对不对？另外呢，山东这个行里边还有威海啊，还有蓬莱，可以去看一下蓬莱阁。就这个行程很丰富啊，不要忘了还有济南，济南的趵突泉。所以你看，有济南，有青岛，有蓬莱，有威海，还有泰山，还有孔府、孔庙、孔林，就是不是能够，你要文化有文化，要大海有大海，要高山有高山，什么都有。所以说这个山东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价钱便宜，才2000来块钱啊，应该2599。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海兰联系一下行吗？我把海兰的电话告诉大家，大家自己问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节目当中我就不再多说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呢有海兰的朋友圈，你就能看一看具体的行程线路，对不对？看看那海兰的朋友圈，好，你自己去看吧。150-4580-4664，你就跟海兰说想报山东旅游，想要去山东玩，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这是小团啊，一共就是二十个人的位置吧，多一点可能就20几个，现在已经有10几个位置了，所以名额不多。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跟主持人海兰联系，报山东。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转线了。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线我有点看不明白，我先接无线吧。无线听众朋友。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 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瓜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啊，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质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质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 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 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老听众朋友就。

0: 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 30% 的山药啊，七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一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5: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6: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7: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7: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

0: 食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 30% 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关女士，你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
6: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 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

0: 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七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七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 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儿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 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4: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的，当午餐的，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2-3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 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在定义。

0: 组。
1: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0: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1: 挺好的哈，
0: 赶紧再订你的。
1: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3: 哎，我也订一组
1: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啊， 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啊、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这组燕麦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曾经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4: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6: 有个要山药片，
1: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价格合适，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

0: 热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热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70-80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 8232311212。
0: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

0: 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
1: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七斤山药才出一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就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哦！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鼠闹东京》。
1: 锦毛鼠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来看望蒙兄严茶散。可巧遇上了严茶散背屈酣冤，压在祥符县。柳红家出的事白玉堂全都调查清楚了。晚上夜探刘府，正赶上牛驴子劈棺，白五爷火旺上撞，先用墨玉飞黄石把他的斧子打掉，而后一刀结果了牛驴子的性命。白五爷往棺材里看了看，柳金蝉在里边坐着呢。夜深人静，这玩意儿也不能不加点小心。虽然白玉堂不信鬼神，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所以五爷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呆！你是一人，你是一鬼！”柳金蝉在棺材里坐着，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来了个小伙，穿白挂素，一对大豹子眼，手中拎着把明晃晃的钢刀，把柳小姐吓得是体如筛糠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我是人呐。”“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柳金蝉，柳红是我爹。”“
1: 哦，你因何死而复活？”“
2: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悬梁上了吊了，当时背过气去，哪知道又还过气来了。”
1: 白玉堂这才知道。

0: 子怎么回事？他对柳金蝉说：“柳小姐，实不相瞒，我跟你未过门的丈夫严茶散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现在我蒙兄为了你被屈含冤，压在死牢。不过我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他的官司迟早可以昭雪。假如说我蒙兄被放出来，你已经死了，你能对得起他吗？你不应该心慈短见呐、啊！听我良言相劝，好好在家听信，我可以设法救我蒙兄脱险。你记住了吗？
1: 哦，我记住了，往后我再不做这种蠢事。
0: 这就对了。白玉堂说完了，他能过去拉柳金蝉吗？到了院里头，双手拢着嘴高声喊喝：来人呐，小姐还阳了，小姐还阳喽！这嗓门也大，传出多远去？时间不大，何府的人全都惊动了。单说老柳红，柳红啊还没睡呢，在床上躺着吧嗒吧嗒掉眼泪。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没想到悬梁自尽了。究其根源，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他觉着对不起孩子，老头难过，所以晚上偷着哭。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有人喊说：小姐还阳了。一开始他认为自己听错了，后来站在院子一听，真的，哎呀，我女儿还阳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全都跑到跨院去了，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老柳红一照，女儿在棺材里坐着，他可不害怕呀，赶忙扑过去了。儿啊，你真活了。爹，我真活了，老天保佑，咱们老柳家祖上还有德耶。孩子，爹对不起你呀、啊。说着把女儿从棺材里头揪出来，爷儿俩抱头痛哭。可就趁着混乱之际，锦毛鼠白五爷进了柳红的寝室，别的都不找，他先把银柜找着了，用万能的钥匙把银柜打开，找了个包袱皮儿，把银柜里的现款全给包上了。白玉堂干什么这么做呢？他要给严茶散去打点官司，处处都得花钱。心说我用老柳家的不义之财去救严茶散，这是公平合理的。他把这银子包好了之后，斜背在身上，白玉堂飞身上房，听了听后院跨院，又哭又笑。白五爷冷笑一声，这才离开柳宅。等回去之后，找了座店房，他就睡下了。这一觉直睡得日上三竿，精神体力都得到恢复。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银两赶奔祥符县大牢。他得探探监，把柳金蝉死后还阳的事情得告诉严茶散。等到大牢门前一看呢，门上站俩人，可这俩人在板凳上坐着，一个个撇叉辣嘴，身穿着官服。白五爷到他们近前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这俩人闪目看了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人长得也干净，穿的也干净，不敢小瞧

0: 俩人站起来了。不辛苦，好说好说。这位公子有事儿啊？
1: 哦，
0: 我打算探探监。打算探望谁呀？这儿压着个叫严茶散的，跟我是好朋友，我打算看看他。谁？严茶散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位公子，实不相瞒，严茶散的案情太重，人命关天，大老爷关照过，不能与外人接触，他已经定成死罪了，这是绝对不行的。哎，二位算了吧，事关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只要二位高过手，我们哥俩就算见着了。白玉堂说到这，从怀里他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掂量掂量，没有50两差不多少，往前一递，二位留着买包茶叶喝吧。他不行吧，白喂呦，这俩当差一看这位出手真大方啊，给3大块银子，这可发了一笔横财呀。两个人见钱眼开，嘴里说不要，其实把银子接过来了。你看这，哎，好吧，您方才说的真对，事关就有私，这玩意儿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的事儿，但是得让我们大老爷不知道，要知道我们非得担罪不可。公子，那么我可以给送个信儿，让你们见一见，时间可不能太长啊，有话快说，说完了您就请方便，要别人遇上就麻烦了。好吧，公子您贵姓，我们好给通报一声。在下姓白。哦，好嘞。有一个在这把门，有一个转身走了。到了里边见着牢头，当然给这牢头也得分一份。牢头也见钱眼开，把狱门打开，直接带到死号见严茶散。等见着之后，他们就说：“严公子，有人来探监来了。”“是吗？不知此人尊姓大名？”“我们问了，他说了他姓白呀，跟你是好朋友。”“见不见呢？”“姓白。”严茶散合计合计，没有，我长这么大没有姓白的朋友，大概他找错人了吧。严茶散最实在不过，晃了晃脑袋，请转告来人，我没有姓白的朋友。哪能呢？没有人家怎么能看你嘞？说的一点都不假，没有，肯定是没有，倒霉不？白跑一趟，没见着，这银子还得给人家退回去。连牢头在把门的感觉到十分扫兴，来到外边见白玉堂。白公子，实实在在的对你不住啊，方才我们问过严公子了，他说他没有姓白的朋友，我们怎么给他提醒他也想不起来，这您这银子啊，我们无福享受，您拿回去吧。哦，白玉堂忽然想起来，对了，我跟我哥哥到磕头为止，我也没说我的真名实姓，我仍然说我姓金，叫金茂叔，我没说叫白玉堂啊，他上哪儿知道去。五爷一乐，二位把银子收起来，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要了。方才呢，我说错了，我不姓白，我姓金，请你们再通禀一声。我去，这俩人一听就有点纳闷了，这姓有随便改的吗？怎么一会儿姓白，转眼的功夫又改姓了？这人肯定有什么来历，俩人不敢多问，二次到里边见严茶散。一说那人又不姓白了，姓金，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个人，那严茶散能想不起来吗？没想到金蒙帝来探监呢，他心里觉着热乎乎的。哦，有，快些请他进来。哎，行了，把门的一看呢，这银子算挣到手了， 转身出来见白玉堂，我说金公子，严公子这回想起来了，请你到里边相见。好，白玉堂就跟着进了牢房子。等到了死号，白玉堂提鼻子一闻，哎呦这味儿，说不上有多难闻了。而且里边非常潮湿阴暗，白天也得点着油灯。他哈着腰，拢着目光往里边走，走到头了，往北边一拐，头一间死牢就关押着严查散。大铁门上着锁呢，白玉堂就问牢头能否方便方便把门开开。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咔吧，紫烟烟光，哒哒哒哒哒。金公子您请吧。白五爷一哈腰进了屋了，一瞅这屋那是人呆的地方，狭窄且不必说，顺着墙壁都往下淌水，靠着墙几角有一堆稻草，如果用手一抓都能抓出水来，这人就在上面待着。靠着墙上钉个铁环子，严查散的头发在铁环子上系着，手肘脚镣脖锁三大件的刑具。这还不说，最缺德的把他这脖锁锁到犄角那个便桶上边，离着也就是几尺远，你想不闻这味儿也得闻。干什么这么办呢？这叫勒大脖子敲竹杠。倘若犯人有亲朋好友，不忍心叫他受这个罪，就得花钱，花钱就可以给锁打开。那么花的钱多，可以把便桶拎到外边去，不然呢，也慢说定罪，就受这个折磨，也得把人折腾死。你想，严公子长这么大没进过监狱啊，他哪受得了啊？这短短两天的时间，他都脱了相了。腮帮也缩进去了，眼齿长出多长来，发髻蓬松，白玉堂几乎都不认识他了。白五爷不见蒙兄还子罢了，哥俩这一见面，五爷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淌下来。严大哥，蒙兄你受苦了。在这个环境要遇上亲人那得多高兴，严查散都没想到飘落异乡真有人来看他来。严公子想站站不起来呀，只好颤抖着身躯，兄弟，没想到你还来看望义兄。白玉堂一条腿跪在地上，搂住哥哥的肩头，眼泪滚下来了。严查散哭的是更凶了，哭罢多时，白五爷把眼泪斩了斩，回头跟牢头说，麻烦麻烦，能不能行个方便，把刑具给撤掉，把头发给破开，怎么样？
1: 哎，可以可以，
0: 你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都行了。给严查散的头发从铁环子上解下来，脖锁从便桶上给打开，这还不说，给取了两个小板凳，让白五爷和严查散坐在小板凳上谈话，那把门的把这便桶拎到过道去了，另外把窗户开开，叫他透透空气。白五爷利用这个机会就问严查散，孟兄，你我分手才几日的光景，你怎么就贪了人命官司了？别的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你，究竟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怎么引起来的？哥哥千万别隐瞒，要对我如实的演讲。
1: 一言难尽，
0: 兄弟，我能瞒着你吗？是这么回事。严查散把所遭所遇 一五一十对白五爷全都说了。白五爷闻听此言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这个，孟兄，孰不奸亲？我说这话你可别挑理。就你这个亲娘舅，可杀不可留。嫌贫爱富的势利眼呐、啊，这种狼心狗肺的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对亲骨肉都能下此毒手，何况对待旁人了？不过大哥你放心，我想你这官司不是说定了案了，可能是个悬案。据我所知，英治国英的人乃是个清官，不能草菅人命。另外呢，我再给你想想办法，救哥哥早日脱险。
1: 多谢蒙弟。
0: 哎，他们正在屋谈着的时候，把门的又进来了。我杨公子又来探监的了，您见不见？
1: 哦，
0: 谁呀？是个小孩，他说是你的书童，叫雨墨。
1: 哎呦，
0: 严查散心如刀绞啊，跟雨墨分手自一天的时间就像几十年呢。他真担心雨墨现在的处境。严查散吩咐一声，快快让他进来。哎哎哎，时间不大，把雨墨领来了。那边说雨墨跑哪儿去了？他拿着冯君衡的扇子从狗洞钻出来了，藏到庄稼地，一边哭一边看着，眼睁睁瞅着公子被五花大绑架在车上拉到祥符县，他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当然了，过堂所问的经过他没看见，他也没听见。后来看见柳红坐着车回双星桥柳家巷了，他这一打听，公子被定成死罪。雨墨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哭开，心说我们公子冤沉海底呀、啊，这官府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有心回玉林村找公子金碧正，让他给想个主意，但是万水千山，来不及了。那么在东京找个熟人又找不着，怎么办呢？雨墨除了哭，什么招也没有了。等到第二天，他一琢磨呀，不管怎么说，我得探探监，让我们公子见个亲人呢，也得到点安慰。我再问问我们公子的经过，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没有，我们爷俩商量商量。雨墨从怀里一摸呀，还剩下几个铜钱，买了几套烧饼果子和俩咸菜头，买别的买不起呀，就这样跑到大牢来探监。一开始这把门的说什么不让他进，他这俩人比秃尾巴狗都横。走走走，

别闹了，那衙门是给你开的，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金大叔怎么两天不见您吹开牛了呢？玉墨呀，蒙兄，咱们干脆说明的吧，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严查散也愣了，你不是我蒙弟金茂叔吗？大哥恕罪，我那说的都是瞎话呀。我的真名实姓，姓白，叫白玉堂。我的原籍是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在住在松江府代管悬空岛卢家庄。我们哥五个冲北磕头，人称武艺，又称武鼠。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底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四哥翻江鼠蒋平，老五就是我。您没听说过吗？啊！严查散大吃一惊，他真没想到在他面前这位好朋友居然是赫赫有名的武鼠弟兄。那谁不知道，一个雷天下响啊，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玉堂跟他能磕头。雨墨一听把小脑瓜一补了，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耗子，去胡说八道。对了，我说错了，五鼠弟兄，那您是五鼠，您这名气可太大了，听说您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天下的人提到您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我能有这么个好盟叔，我太感觉到荣幸了。盟叔，哎，你应当早告诉我，何必报个金毛叔呢？那是我的绰号金毛鼠。我为什么没说实话呀，盟兄？我怕你害怕，你是守规矩的读书人，跟我这江湖上的人磕头，恐怕你有点胆小，因此我没说实话。那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把这事儿跟您说了。这官司乐意打我们打，不乐意打跟兄弟我走，回卢家庄去。我看官府能把咱们弟兄如之奈何。雨墨就问：“那他们拦着怎么办？谁拦着我宰谁。”白玉堂这么一说不要紧，把那牢头跟那俩把门的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哎呀，我们错翻了眼皮了，闹了半天是五员外，五爷饶命啊，五爷饶命。白玉堂一看这何苦的，用手相搀：“三位，跟你们毫无关系，五爷要知道是您，我们哪敢拿您的钱呢？这五十两您还拿回去。”白玉堂一摆手：“不，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只要你们几位对待我盟兄好一点，我就感恩不尽。要银子说话，有的是钱。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心要一歪歪，对我盟兄不好，呵呵，我杀你们的全家。哟，不敢不敢。”雨墨乐坏了：“叔叔，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又有钱，你看看怎么救我们公子。”孩子，想救你们公子吗？那当然。好，你听某道来。白玉堂要救严查散，要按着白五爷的脾气干脆就走，你能怎么的？本来我们就冤枉嘛，没把这官府看到眼里。但是严查散的看法不一样，他是读书守规矩的人，他认为那样一来，明有理也闹个没理。你要救我行，咱们得光明正大，通过官府了结，这才能名正言顺。白玉堂一听蒙兄说的不是不对呀，那好吧，他跟雨墨商量：“孩子，你想救你们公子吗？”“那当然了。”“有胆子没？”“有，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决心，你们公子就能得救。一会儿咱

0: 爷儿俩走。
1: 蒙兄，您就得暂时受几天委屈了。白玉堂说完了，把牢头、禁足、上下人等十来个找到面前，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包拿出来了，往前一递，这是文银5-6百两，你们哥几个分一分吧。
2: 哎呦呦，五爷，我们怎么敢花您的钱？
1: 不，拿着吧，我有个要求。在我这个蒙熊官司没有了结之前，你们要好生招待，这屋可不行。挑一间比较好的房间，屋里头要干净一些，被褥要整齐一些。我蒙熊想吃什么，你们拿银子去给买去；想喝什么，你们给准备。将来我哥哥官司完事儿，我要觉着满意了，另有重赏；如果不满意，我要找你们算账。
2: 哎呦呦，五爷，您放心，您交给我们了，现在叫您看着，这就给他换房子。
1: 您说这前途神路不？给严查散挑了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给床铺也安上，另外抬了个八仙桌、2把太师椅，还整了一套壶碗，又抱来干净的被褥。那当时这环境就变了。白五爷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几位，那就多拜托了。孟兄，事不宜迟，我带着雨墨走了。你放心，多者5天，少者3日，您这官司就有头绪。说完了，白玉堂带着雨墨离开大牢，先到店房去拿东西，然后进了京城了。到了京城，他们住在最讲究的5虎老店。白玉堂经常到京城来，每一次都住在这儿。开店的掌柜的姓秦，叫秦熙，人送绰号双锏大将，据说他是隋唐年间秦叔宝的后人。而且这秦掌柜的好交，凡是各地来的练武术的名人，差不离都住在他的店房。他跟五鼠弟兄关系还最密切，专门有个院子给五鼠弟兄准备的，来了就住这儿，不来门锁上，也不让外人住。白五爷带着雨墨进了五虎店，秦掌柜的热情款待。雨墨一看这屋真讲究啊，三间房子赫赫亮亮的，也有床，也有炕，被褥都干干净净的。雨墨心满意足，白玉堂吩咐给我们准备一桌酒席，我们爷俩好好吃一顿。等酒席排摆上，别人退出去，白玉堂跟雨墨一边吃一边说话。雨墨就问五叔：“您说给我们公子想办法，您上哪儿想办法去？”当然有了，我这人向来不说空话。白天咱都睡觉，晚上我去走动人情。
2: 五叔，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上哪个衙门口走动人情？
1: 当然是大衙门喽，我上开封府。那小小的祥符县，咱不用理他，要碰就碰大衙门。
2: 哎，这么说你认得包相爷了？
1: 可以说认识吧。我晚上去拜望拜望他，跟他打个招呼，他一句话，你们公子的官司不就完了吗？
2: 那当然了，一铁面无私的包的人，那还了得了。我听说他是什么黑笔御史督察院的掌院，元阁老当朝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外家13宫，国泰的育儿干殿下，还兼任倒座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那官大头了。3口铜铡，2口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呢。连皇上见着他都畏敬三分， 那么我们公子这点官司经他的手，他的嘴唇稍微一碰，笔尖略微一逛，不就完了吗？
1: 是啊，所以我才要去烦包大人。
2: 那太好了，您早说呀，您早说，连我们公子不都跟着高兴。
1: 等爷俩吃完饭，白玉堂把伙计找来了，用大木盆端了一盆热水，让雨墨好好烫个澡。可雨墨烫完澡，身上觉这个舒服劲儿啊。白玉堂说：“没你的事儿了，你现在就是睡觉。
2: 那不得咱俩一块儿想办法救我们公子？”
1: 对，今天晚上是我的班儿，明天才能轮到你头上。叫你出头的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你不必担心。
2: 哎哎，好了。雨墨不敢多问，
1: 就这么烫完澡，他休息了。
2: 这一觉睡得这个舒服，白玉堂陪着他也休息了，一直睡到晚上长了灯了，爷俩都起来了，开始吃晚饭。吃完了泡了壶茶，白玉堂在这喝水，一句话不说，眼睛转了转了，暗打主意。
1: 等把主意打好了，被窝捂上，雨墨睡觉。
2: 哎哎，还不困呢，又睡睡吧。我五叔现在时候不早了，您怎么还不去走动人情啊？等一会儿您去了，人都睡了，您这人情怎么走动？
1: 来得及，现在还早呢，躺下休息。白玉堂把灯指了，爷儿俩又躺下了。二更天过后，白玉堂轻轻地起来了，看了看身边的雨墨已经入睡了。白五爷把包裹打开，换了一套夜星衣，斜挎白布囊，把后背坚持雁翎刀斜背于身后，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轻轻地离开房间。可白玉堂觉着雨墨睡了，
2: 这小孩没睡，比鬼的都鬼。雨墨假装打呼了，睁着小眼睛看着，心中爱讲，我这五叔走动人情有点特殊啊，怎么穿这套衣裳？这不练把式的吗？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1: 他一看白玉堂出去了，雨墨围着个被窝也跟着起来了。
2: 要不说怎么叫小孩呢？一边站着跟着一边打呼噜。
1: 白玉堂一回头，雨墨你没睡？
2: 别说话，我正打呼噜呢。五爷也乐了，顽皮的孩子，回去睡觉去。我说你这干什么？
1: 我没说吗？我去走动人情。
2: 你走动人情怎么半夜去还穿这套衣裳？
1: 不必多问，不该你打听的别打听，回去吧。
2: 我说啊，看你这意思，你是不能上房，你也让我开开眼，我瞅这房怎么上，然后我就回去睡觉。
1: 想看看吗？
2: 当然是想看看了，人家都说像你们这种人上房不用梯子，这我得真开开眼。
1: 好，我让你看看，不准声张，然后回屋睡觉。
2: 哎哎，
1: 白五爷脚尖一点地，头一晃，腰眼一晃，噌，飞身行上了高房啊！雨墨仰面一看，
2: 真了不起，这是飞人啊！我五叔带翅膀，这是。
1: 安些雨墨听信儿，暂且不提，单说锦猫鼠白玉堂。施展陆地飞腾法，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一口气儿来到开封府。再一看府门前是灯光明亮，十几名护卫挎着绿裤子弯刀在这值班下夜。他没敢走正门，进了西胡同儿，那大墙都一丈五六尺高，看看左右没人。白五爷脚尖点地，撑窜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躯往院里看了看，这块没人。他掏出块问路飞黄石，啪嗒扔到院里头，不但没人也没狗，这就给他行动带来方便了。他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直接奔包大人的寝室。他知道包大人住哪屋？当然不知道，但这是一种能耐。时间不大，找着了。白玉堂一看， 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直到包大人还没睡呢。他蹑足潜踪到窗台下边，看看左右没人，

0: 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屋里就包相爷一个人，案头上堆着不少公事，包的人全神贯注，手提着朱笔，圈圈点点，正批阅公文呢。白玉堂没惊动，就在这等着，一直到三更天过后了，包的人困倦了，把笔放下，伸了伸懒腰。来人，来了来了，大总管包兴，二总管李才从外边进来了，相爷有何吩咐？你二人切记，明日五谷本阁要上朝见驾。别起来晚了啊，你们都要精神着点。
1: 是是是，相爷您就早歇着吧。
0: 把被褥铺好，福寺包的人躺下了，把帐帘撂下。那时候包的人没有夫人吗？有，在内宅住。因为包的人太忙了，要忙起来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有时候通宵达旦。就这样，他跟他夫人很少住在一起，为国家大事把心都操碎了。所以这个理财包兴一直服侍着主人。包的人躺下之后，他们把灯光给吹了，退到外间屋。外间屋有两张床，一张八仙桌，他俩可不敢睡，面对面坐在这儿，在这儿值班，困极了就在这趴桌上打个盹儿。倘若包的人有什么事儿呢，他们现穿衣服来不及呀。白玉堂就等着，一直屋里传出呼噜的声音，要么这个时间能有四更天左右了。白玉堂一想可以行动了，他一转身到房门这儿，轻轻把房门推开，迈步进了屋了。那位说怎么不插门呢，用得着吗？开封府十几层院子，护卫打惊的有的是，还用关门？可就没预防还有像白玉堂这样的人夜入开封府。白玉堂看了看理财包兴，这小哥俩趴在桌上已经睡了，白玉堂进来他们一点察觉都没有。午夜一转身进套间儿，这就是包的人的寝室。他轻轻来到床边把帘撩起来，一看包的人正在仰面大睡。白玉堂点了点头，心说姓包的，你也就是个清官，你要是个脏官，这一阵我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他又把帐帘放下了，转回身到了桌案旁边，把公事往旁边推了推，按照他的计划找了一张白纸，把笔告保廖家思索写了四个字儿：严查散冤。这四个字儿还不连着，写的头上俩字叫严查，写的底下俩字散冤。为什么这么写呢？这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说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就起这么个作用。白玉堂一想，这字简放到哪儿合适呢？放桌上不行，倘若包的人上朝急匆匆的走了发现不了，贴墙上也不行，一会儿再风一吹再掉了，别人再看不见呢。哎，有了，从靴子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锃明刷亮的匕首刀，把字简给穿到刀上，然后把帐帘轻轻的撩起来，把这把刀插到包的人的身旁，被褥全扎俩眼盯在床板上的，他觉得这回可行了，包的人一翻身就能发现，服侍他的人一撩帐帘也能看见，他觉着有把握了，这才把帐帘放下，一转身到外屋， 白玉堂一想不行，这事无论如何得让他们知道。嘿，他一看李财包行睡得挺熟啊，我给他们俩打俩花脸得了。他二次进屋，把笔墨全都端出来了，拿着砚台到两个人近前，轻轻地给俩人勾脸儿。这俩人一开始晃一晃，啊，后来就觉不出来了。他给李才画了个小黑脸儿，给包兴画了个小花脸儿，画完了，暗中发笑，把东西又送到里屋。白玉堂想，行了。就即使你看不见字简，这花花脸儿你们能发觉，就知道是来了人了，就能引起你们的警觉来呀。然后他轻轻倒挂房门，白五爷飞身上房，回五虎殿休息。当他回到五虎殿呢，雨墨真睡了，窗户纸已经发白了，白玉堂这才解衣就寝。安下他咱不说，单说理财包兴睡着睡着，那觉着脸上不得劲儿，因为那墨里头有胶啊，这玩意儿在脸上涂着它发把的话，这理财头一个先醒了，好嘞，怎么回事，怎么不得劲儿呢？他这一动喊包兴也醒了，什么时候了？理财一看包兴，啊妈呀，我你在哪儿弄个黑脸儿？包兴一瞅李才也乐，那你呢？嘿嘿，你瞅你那模样。俩人声音虽然不高，把屋里的包的人惊动了。你们二人吵吵什么？哎，
1: 相爷，他您不知道，他可有意思了。
0: 进来讲话。
1: 哎哎，
0: 俩人等进了屋，把灯掌上帐帘撩起来，包的人一看。也好像没乐了，顽皮，你们俩也是开封府的总管，怎么开这种玩笑？看你们画的什么模样？
1: 画，相爷，他不是我们画的，我们疯了，谁来了跟我们开玩笑？
0: 两个人说着往包的人的床上一看，呀，大人您别碰着，这咱有把刀啊。包的人一回头，可不是吗？又把雪亮的匕首就插到枕头的旁边，要不注意啊，身子一翻还去把脖子给拉了。包大人伸手把这把匕首刀拔下来了，嗯，这怎么回事？看来有人寄简溜刀进了我的寝室了，来人，快去请各位校尉。李才撒脚如飞到了前院，时间不大，给各位校尉请来了，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春、薛霸、耿春、杜顺，连公孙先生都跟着来了，几十人拥到屋里，先给相爷道了经，开始检查。理财包兴利用这机会把脸洗干净了。包的人看了看字简上写着四个字，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有人看了看呢，还说呢，相爷，大概这是两位药材，大概是有人缺这种药，求助于相爷。不对，绝不是那么回事。公孙策说，相爷看这意思，他是把这句话给断开了，肯定有个人叫严查散冤枉，有人认识严查散，上开封府向相爷喊冤，不过他这种做法可太差了，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怎么能在相爷的床边寄简溜刀？这人的胆子要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包大人心中是十分不悦呀，分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找出头绪来。包大人把这字简卷吧卷吧带到袍袖里了。这时天已经亮了，众人服侍包大人梳洗已毕，吃了早点。

0: 这才升大轿去朝王拜驾。因为四帝仁宗369的大朝要议论国事，包大人作为左班丞相哪能不去呢？包大人起轿上朝了。按下包大人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白玉堂和雨墨，这一觉睡的日头出来了，爷俩才起来。雨墨一看，我说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早就回来了。哎，好睡。雨墨快梳洗，一会儿你还有活干呢。哎哎，轮到我的班了。等洗完脸梳完头吃完了早点，白玉堂就告诉他，孩子，在大牢之中我问你那话你还记得不？
1: 什么话？
0: 我问你有没有胆子救你们公子。
1: 有啊，我不是说过吗，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孩子，现在就用上这两句话了，你现在就起身奔街上去，要拦轿申冤，替你们公子喊冤。但这个喊法可不一样，你切记把这句话断开，要喊的时候你就说严查散冤。
1: 我五叔怎么非得这么喊呢？
0: 你听我的，没错，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包相爷的重视。
1: 哎，好了，我记住了。
0: 到了开封府，如果包大人问你，他这么问，你怎么说？
1: 那我就这么说。要那么问你，那我就那么说呗。
0: 不行，你听我教给你，要这么办。记住了吗？
1: 嗯，八九不离十吧。反正主要的意思我都记清了。
0: 可千万不要说错了，要随机应变，就看你的胆识了，能不能救你家公子也全在你身上。
1: 五叔你放心吧，你侄儿有这种能耐，那我现在就起身。
0: 对，切记别怕，还有五叔给你撑腰，天塌下来有我接着，叫包大人再厉害也不敢把你如之何。倘若他要伤你，我就闯上公堂给他个好看。
1: 嗨，五叔您放心，有您的我怕什么呢？咱爷俩走吧。
0: 就这样离开五虎殿，他们到了街上，先到正阳大街。哎呦，这趟街又宽阔人又多，每次包大人上朝都走这条路线，就是特为观看包大人的人呢也太多了，数以千计，四乡八镇的人来了都想开个眼，亲自瞅瞅包青天。所以这胡同口大路的两旁挤满了男女老少，因为这会儿包大人还没下朝呢。白玉堂领着雨墨也挤进人群。
2: 嗯，
0: 好，就在这儿吧，包大人一会儿下了朝回开封必须在此路过，你就按我说的办，咱俩可别在一起，我离着你远点儿，盯着你，明白吗？
1: 明白，您走吧，您走您的吧。
0: 白玉堂说，咱俩离开我可不能跟你说话了啊，一切全交给你了。
1: 哎，我心里有数。
0: 白玉堂离开他，在很远的高坡处暗中盯着雨墨。咱单说雨墨很近往前挤，一直挤到最前边去，挨着雨墨呢有俩大个子，都20多岁，都是山东人，是卖煎饼的，头一次进东京，也想开开眼瞅瞅包青天。
1: 这俩人这位置本来挺好，雨墨在他们腿底下拱来拱去，
0: 这俩年轻人就不乐意了，低头看了看，去
1: 小孩蛋子你挤什么，你
0: 上旁边来去。雨墨把脸扬起来，怎么的怎么的，
1: 我打官司告状不行啊，我上哪儿去？
0: 你拉倒吧，你小小年纪你打什么官司？你告谁？
1: 我告你们俩，你们俩欺负小孩。
0: 哎，小兔崽子，这话可你说的，我们是杠头，还不服你这个劲儿，有胆子你就告我们。
1: 你等着，你看我告你们。

旁边有人就说话，算了算了，别吵别吵，哎，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前边有40匹对子马开道，后面是骑锣伞盖，众护卫前护后拥，包大人坐着轿子来到了。雨墨一看差不多了，把脑瓜一拨了，冤枉冤枉，这一嗓子把这俩山东人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我娘哎，遇上疯子了。这俩人撒丫子就跑了，雨墨才要拦轿声冤。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王林、王凤两个人在店房里边商量着如何害死杨六郎，商量了大半许呀，主意拿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动身，按照以往的惯例，又给杨延昭把手铐子戴上了，柴郡主和杨宗勉娘两个上了轿车，八名借差押着杨六郎离开了涓水镇。走了有30多里地，前边就来到了涓水河。这条河呀，两岸芦苇丛生，渡口处寂静无人。这是早晨，路上没有行人。王林、王凤两个人在岸边仔细这么一瞧，芦苇遮挡着一只渡船，这只船还真不算小。王林、王凤两个人喊了一个：“哎，看家，过来，快点过来！”就见这只船上两个少工一前一后摇着橹，把船就摆过来了。这两个少工都在30岁左右，头挽发短，竹簪别领，身穿粗布衣裤，高挽着裤脚，下边光着脚。把船摆到了渡口边，一个少工用那长篙啪一勾那树，船靠岸了，搭上跳板。王林、王凤一瞧这船真行，这轿车都可以赶到船上去，够大的。船家，我们这要过河，看看连人带马得怎么摆渡啊。这摆船的一瞧，哎呦，您这还有个轱辘车呀，哎呀，还有这么些马匹怎么办呢？这一船可过不去。
2: 那得几船呢？
1: 得分3回吧。
2: 王林说：“行，只要你能摆过去这就行。”
1: 王林、王凤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先把轿车跟柴郡主杨宗勉渡过去，第二船呢再把几匹马渡过去，同时再过去4名借差，第三船是王林、王凤和另外2名借差押着杨六郎过河。这么商定好了以后要过河了，船家说：“咱们丑话说前面啊，船家不打过河钱呢，您得先把船钱给了。”王林说：“多少钱？”少工说：“咱们这儿论船呗，这一船呢您就得给5两银子。王林、王凤一听，5两银子
2: 太贵了，这过河钱哪有上2要的。船家，怎么这么贵？
1: 客爷，您不知道啊，咱们这地方从早到晚没几个过河的，摆船的也得吃饭，所以有个过河的就得多要俩，家里边上有老的下有小的都得养活着，就靠这条船。”王林、王凤一听，哦，这合着过河的人少，钱都在一个人身上出，这是抓我们大头啊。他娘的，不坐他的船。
2: 对，哎，我说船家，你们这个渡口上边下边还有渡口吗？

0: 船家说有啊，上头也有，是下头也有。
1: 嗯，那好，
0: 我问你，上面那个渡口，下边那个渡口，距离你们这儿都有多远呢？
2: 远倒不太远呢，上头那个才120里地，下头那个180里地。
0: 王林、王凤一听，这还不太远呢，再远还得多远？
2: 船家说：“告诉您吧，我这儿光说的是里数，还得告诉你，在这儿要直接走还没有道呢，竟得走芦苇塘，过壕沟，这100来里地呀、啊，走到了得个4天5天的。”
0: 王凤说：“他这是唬咱们的，不见得有那么远呐。”
3: 哎呀，唬咱们，咱们得听啊，咱们这是人生地不熟啊，干脆就这么立吧，一会儿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
0: 好了，
3: 少公，就在你这儿过河了。
0: 好嘞，那就请上船吧。说着话，两个摆船的抛了锚了，搭上双跳板上岸之后，帮着把这花轱辘车给卸下了牲口。郡主母子下来，把车在双跳板上拉到船上，然后把六郎的枪马也牵上去了。两郡主母子上船，还坐在车里头，跟上去两名借差，这是第一船。车跳起锚，支舟离岸，把郡主他们就摆过去了。船呢，到那边又回到这边来了，第二船了。王林、王凤让另两名借差把另外的几匹马也摆过去，同时嘱咐他们，过了河不要等我们，你们赶着轿车先走，我们过去随后再追你们。
2: 好嘞，第二船又摆过去了，船再回来，第三船可就是王林、王凤了，还有另外两名借差带着杨延昭上船了。两个船家一看杨六郎戴着手铐子，哎呦，我说这怎么还有罪犯呢？犯的什么罪呀、啊？
3: 王林说：“别问，就你摆你的船得了。”
2: 哦，好的。说着话，从怀里边他又掏出5两银子来。
3: 给你，这最后一船的船钱。
2: 哎，好您，谢谢。伸手把这5两银子接过来揣起来。
0: 客爷，这回跟您说可不是5两啊，您还得再给5两，这回是10两啊。
2: 王峰一听，怎么回事啊？
3: 你这个船钱怎么见风涨啊？啊，他妈的，怎么到我们这儿又涨价了？
2: 您不知道，别着急，这个是咱们这儿定的规矩，凡是有发配的罪犯过河都得加倍。
0: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有的罪犯坐上船之后啊，到了河当间，他想死，还有想跑，都往那河里跳，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得帮着往上捞，所以我们呢得把帮忙捞人的这个钱呢算在里头。
2: 王林一听，
3: 那我问你，假如我们这罪犯他不跳河，不用你帮忙呢，
2: 那到河那边我把钱再退给您呢？
3: 好，他妈的，我就再给你5两。
2: 王林又给了船家5两，
3: 上船吧。
2: 六郎随着王林、王凤等4个人上了船了。这阵杨延昭隔河往对岸一看，见柴郡主和另外4名借差已经过去了，好像在那边等着他们呢。来到了船上，王林满脸堆笑：“
3: 六爷，您带着刑具坐船不太方便，不过我们不能给您打开，您就担待着吧。”
2: 刘郎说：“好吧，犯罪之身无所妄求，一路的关照已是感恩戴德了。
3: 看您把话说哪儿去了，这都是小子们应该的。船家快摆船。”
2: 是，两位少空支舟离岸，船往对岸摇去。这只船走到了河当间了，王林、王凤说话：“
3: 船家，等会儿走，
1: 你给我在这儿停一停。”
2: 哦，几位客爷，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们有点事儿要办，不用你们俩管。
2: 说着话，王林、王凤噌把腰刀拉出来，另外两个借差也把腰刀给拉出来，4把刀明晃晃冷森森，把杨六郎给团团围住。两位摆船的一个吓傻了：“哎，不是几位，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王林、王凤这阵一反往常的那

0: 种和气面孔，两道眉毛一皱一高一低，眉头上拧了个斜角的肉疙瘩，两只眼睛瞪得差一点就在眼眶子里边出来了，此时真是凶相毕露，冲着百船的说：你们别管，美女的事，我们是东京汴梁三法司的借差，我们在这儿奉令行使公事，你们俩管不着，说别的你们俩也别摆拳了，少说话少管闲事。杨六郎一看到这种情况，
1: 哦，
0: 二位借差，你们拔出兵器这是何意？王林一笑：
2: 杨六郎，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两个奉了大人杜炳的命令。
0: 其实啊，他们是奉的王强的命令，可王强告诉他们的，让他们这么说别露出他来，所以他俩呢就给杜炳安上了。
2: 我们俩奉了大人杜炳的命令，要我们把你杀死在充军的途中啊，杀死你之后回东京交差，杀不死你我们两个都有罪名，这一路之上我们前思后想，总找不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给骏马你选了个好地方，就是这船上，这样你死之后我们可以把你的尸体推入河中，给您来个水葬，您看怎么样啊？
0: 六郎听到这里，哦，此时他如梦方醒，这杜炳他是受了何人指使的，对我杨延昭如此加害。杨延昭说：借差，我是发配云南的罪犯，三法司审理定案，万岁圣上御笔亲批，你们把我杀死在途中，你回去如何交旨啊？日后如惹圣上问起此事，你们这可是违反国法王章。
2: 杨延昭，你就放心吧，既然能杀你，就能有办法奏明圣上，编个什么理由还不可以要你的命啊？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0: 六郎说：借差，我与你等远而无冤，近而无怨，你们因何以仇人相待？
2: 杨六郎，咱们是既无冤也无仇，从东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家眷都被看住了，杀不了你，我们的妻儿老小都得给找差安上罪，杀了你回去，不但他们得活，我们还得受赏，叫你说我们不杀你能行吗？这叫良心丧于无奈，没办法。
0: 六郎到此时长叹了一声，看来我杨延昭虽然能统领千军万马，但在这件事上却不如那个莽撞的孟良。孟良交战他们两个看出来了，他怕这两个借差加害于我，而我就没有看出来，今日果不出孟郊二人所料，但是我明白了也晚了。借差，我杨延昭既然难免一死，可否叫我和我的妻子再见上一面呢？
2: 杨六郎，不行了，你妻子刚过去一会儿，用不着再见了，说实在的，我们早合计好了，就是让他先过去，等他过去之后距你们也远了，把你后过去弄到这个地方才要你的命，你们就不能再见了。杨六郎，这一路上你们见的面数不少了，我们知道杀你不容易啊，可现在你手带刑具行动不便，我看你就别给我们找麻烦了，好不好？干脆你就等着我们这一刀吧。
0: 六郎心想，我如果与他们在这船上动手，他们四个人四把刀，我一个人又手带刑具，终难脱身呢、啊。何况这船上地面狭小，又无有回旋余地，这怎么办呢？正在这个功夫，这两个摆船的过来了。
3: 哎，我说客爷，你们过河可没说在船上杀人呐，我们要知道你们在船上杀人，我们可不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我们这摆渡船最忌讳这个，你给杀了人溅一下子血，这船我们就没法用了。

0: 最好你们上对岸上杀去，行不行？王林一听，
1: 不行，
0: 告诉你，在船上杀人就是为了不留痕迹，至于这船嘛，我再给你银子就得了呗。啊，什么？你再给我银子？你得给我多少银子啊？我这只船都不能要了。
1: 我呀，再给你足够买一条新船的银子，这只船你就别要了，还不行吗？
0: 那么你能给多少钱呢？
1: 我喝出去了，给你70两，怎么样？
0: 这个70两我也做不了主，得问问我们掌柜的。
1: 你们掌柜的？你们掌柜的在哪儿呢？
2: 我们掌柜的就在这船舱里边睡觉呢。
0: 王林、王峰一听一愣，心中暗想，哎呀，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
1: 你把他叫出来吧，问问他行不行。
0: 好嘞。其中一个少工没有进船舱，站在船头上喊，
3: 说掌柜的，您听见这价码了没有？行不行啊？
0: 就听那船舱板巴拉一响，往上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外边这么一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边说，
3: 这个价码不行。
0: 几个借差一看，这掌柜的可吓坏了，就觉着这个耳朵嗡，那个耳朵嗡，脖子后边噌噌的冒凉风，腿肚子转筋咯嘣嘣，我的亲爹后妈老祖宗，怎么吓这样？他们一瞧，这掌柜的是孟良。
4: 孟良手中提溜着一把鬼头刀，在船上一站，
3: 哈哈，兔崽子们，现在怎么样？还往哪儿跑？
0: 孟良在这一站，别看他是一个人，那边是四个人，这四个人看见孟良，就好像是兔子见了鹰，耗子见了猫，蝎虎子爬到花椒树上，爪都麻了。
5: 孟大爷，
1: 孟大爷，孟大爷，这是您的船吗？
3: 这不是我的船，我是借的一只船。你们几个小子打算怎么办吧？咱们是单打独斗啊，还是一窝上啊？
1: 哎呀，我们怎么也不行啊！
5: 我们怎么也不行啊！我们
0: 这四个小子这阵互相都看了一眼，那意思是怎么办呢？想要都上和他动手，不行啊！就这位，听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绿林豪杰，咱们动手啊，非趴下不可，那还不如不动。可要不动手，他也未必就能留着咱们呢。
1: 这里边有两个借差呀，会赋水。这俩借差一看，事到如今了，干脆吧，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
0: 有一个借差，丑冷子把那刀当啷往船绑上一扔，一转身，噗，跳河里了。另一个一瞧，哦，你要跑啊？哎，你跑，我也会跑啊。你会水，我也会水。他一转身，噗，这个也下去了。四个人跳河里俩，船上就剩下王林、王凤这哥俩了。这王林、王凤本来刚才心里边就害怕，四个人呢这胆还大点，一看跳河里边俩去，这哎呀，
1: 我们这怎么办啊？干脆我也跑吧。
0: 王林一闭眼睛，扑通，也跳水里了，身子到水里边才想起来，
1: 哎呦，我不会浮。
0: 你不会浮，跳里边干嘛呀？这都吓糊涂了。这位到里边是坛子浮，灌满了酸啊，咕咚啊，咕咚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不大会儿的功夫满了，这一满喽啊，接着就沉下去了。
3: 孟良告诉那两个少工，下去把那两个小子给我追回来。
0: 这两个少工一转身，咕咚咕咚，都跳到水里了。孟良呢，提溜着这一把鬼头刀，奔着王凤就过来了。
3: 小子，你是吃馄饨呢，还是吃刀切面呢？要吃馄饨，我把你踢河里边灌死，落个囫囵尸上；要吃刀切面，我把你脑袋切下来，落个无头之鬼。
0: 王凤一听，当啷，把刀就扔了，扑通给孟良就跪下了。
1: 哎，大爷，我什么也不吃，您就给我留着这条命就得了。
0: 孟良走到跟前，伸手把他脖领子抓着，嘿。

0: 往下一滴了，给带起来了。你什么也不吃，今儿个我看看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跟谢金武一样。孟良说完这话，一举鬼头刀，刀尖对准他的前胸，这就要往下扎。王凤这阵儿吓得真魂都没了，腿都软了。
1: 你饶命！
0: 杨眼昭在旁边看到这里，说：“孟良，你且慢动手。刘哥，像这样丧尽天良的东西，留他无用，这都是人间的祸害，我除了他就得了。”刘郎说：“孟良，他乃是国家的借差，有公文在身呐、杀刘借差可违反宋氏的王法。”孟良说：“得了吧，六哥，他们半道杀你，这算不算是违反王法啊？他们跟你不讲王法，你跟他讲什么王法？”刘郎说：“孟良，许他不仁，不许我们悲，君子当宽大为怀呀，把他饶恕了吧。”孟良说：“好吧，既然六哥给他讲情，算这小子前八辈积得多了，祖坟上冒了青烟了，我先饶你这条狗命。”孟良一松手，嘣，把他塞在船板上坐下。王凤呢，扑通爬着起来跪那儿：“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一边说一边直磕头，这头磕得好像鸡餐碎米一样，脑袋都磕肿了。孟良说：“别磕了，把钥匙拿出来，给我六哥去掉刑具。”这功夫，那两个少公到河里边把那两个借差也给抓回来了。感情这两个少公啊，是孟良拔炸山上的喽啰头，跟随孟良多年了，水旱两路的绿林英雄，所以抓这两个借差那是轻而易举。孟良一看把这两个人也抓到船上来了，吩咐这两个少公把这两个借差连王凤三个人全绑起来。王凤一看全绑起来了，心里头真嘀咕：“哎呀，是不是要让我们吃馄饨呢？”吓得王凤冲着杨六郎直哀哭：“刘爷，您给我们说句好话吧，可别让我们哥几个吃馄饨。”孟良说：“别吵吵，把他仨都给我拴到那船尾巴上去。”俩少公把这三个小子拴到船尾上。孟良说：“六哥，不听兄弟之言，今天在船上险些丧命啊。”杨六郎说：“孟良，你怎么到这儿了？”孟良说：“六哥呀，自从上次跟六哥分手之后，我孟良担心六哥呀，怕六哥你有个闪失差错，我这饭呢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想念六哥，这心里头啊总觉着是个事儿，故此带着两个弟兄，我让焦赞跟杨兴他们带着队伍，我自己尾随着六哥而来。我这两个弟兄探听着你们住在了涓水镇，知道今天必定要由此路过，所以我们三个人提早起床赶到渡口，多给了少公一些银子，把他这个船租用一天呢。没想到碰上这几个小子要暗害于你，这叫吉人自有天相，该这六哥不死，我在这儿等着您呐。六哥，今天我想跟六哥再商量商量，云南这个地方您可不能去。”六郎说：“为什么不能去呀？”哎呀，孟良说：“六哥，我这一路上听人说云南王性情暴躁，凡是充军发配的犯人到在他那里，未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然后摔堂问案。这一百杀威棒打不死，那一摔也得把你摔死。六哥，这是谁他娘的出这主意把你发配到云南？这不是诚心让你去送死吗？这不是要你的命吗？所以我劝六哥别上云南了，还是跟我走吧。”六郎说：“孟良，你的好心为兄领受了，只是我杨家从太祖建立大宋以来，世代为大宋忠臣，我如不去云南，就是违抗圣意，落下不忠之名，对不起祖上，对不起圣主，让千古唾骂。

0: 行，如果云南王对您敢施苦刑，我就把他杀了，福保六国，在云南称王，你看如何？刘郎说：孟良啊，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你这叛逆之名正愁得无法洗清呢，如若再杀云南王，岂不是罪上加罪呀？何况云南王镇守边塞，兵精粮足，绝不是你这5000人就能推翻得了的。孟良听到这儿，哎，好吧，刘公，如若你不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我就只好告辞了。来呀，把船后边那3个带过来。两个少公把王凤为首的3个借差给带过来。孟良说：你们3个小子听着，此去云南，别看千里迢迢，一路上的绿林的好汉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走在哪儿都有我的人在后边盯着你们，你们要再敢暗害我的六哥，我就到东京汴梁把你们的家眷都宰了。3个借差一听，吓得是连连点头：大爷，我们再也不敢了。孟良说：如此说来，白船过河，送我六哥上路。可孟良怎会知道杨六郎这一去云南是翻出龙潭又入虎穴。上次说到孟良在涓水河上救了杨延昭，过河上岸之后，孟良一直把杨六郎送到追上柴郡主为止。这阵借差就剩了7个了，王林跳河里淹死了，孟良带着2个喽啰又送了一程之后，六郎说：孟良，你回去吧，此去云南还远着呢，千里相送难免一别呀。孟良说：好，刘公呀，那我就不再送了。孟良又向车里的柴郡主告别之后，转过身来看了看王凤：你小子听着，从现在开始再不许给我六哥带刑具，你要是给带上，让我的人发现了，就把你杀了，还不用我动手，这一路上说不定和你一块走道的就是我的喽啰，也说不定住店挨着你住的那人就是我派去的啊！你欲己欲动，我全知道，你就琢磨着办。孟良说这话呀，其实是唬他，他哪能派那么多人天天跟着？可涓水河上的这次相遇太巧了，使这几个借差呀，就以为孟良是从天而降。这个人很有办法，孟良呢也抓住他们这个心理了，所以说呀，我这一路上都有人，这几个借差还真信。大爷，这您就放心吧。杨骏马此去云南，汗毛少一根，您就找我们。孟良说：用着那样，你们不害他，你们就没事，好吧？走吧，刘哥呀，再会了。杨六郎与孟良告别之后，随着借差登城。这回这借差对杨延昭那可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手铐子不给带了，有的时候六郎要求给带他们也不给带。六爷，这手铐子真要给您带上，我们哥几个就有了生命危险了，说不定哪个走道的就是那孟大爷的人，弄不好我们这脑袋就得搬家，您就疼哭疼哭我们得了，别带这玩意儿了。这现在哪是充军发配呀，纯粹这是游山玩水呢。杨六郎他们这一行人等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了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到了地方，一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的外头，六郎说了：你们两个今天得把刑具给我带上，因为这到了我们充军的目的地了，不然的话见了云南王我们不好说。六爷，这给您带合适吗？带上吧。那好吧，既然您这么说，我们就给您带上。可有一样啊，要是那孟大爷的人要碰见您，要问您，您可得替我们说话，
1: 你们放心吧。

0: 说着话给六郎把手铐子戴上了，戴上手铐子他们就进了三仙诸葛郡了。一进这个城，一瞧这个地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跟东京汴梁不一样。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比较多，从穿着打扮都跟东京大不相同。往哪儿去呢？直接先奔王府。来到王府的府门一打听，王府府门的人一告诉他们，今天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们王爷受理公事是有时间的，二四六双日子办公，一三五休息，你们呢明天再来吧。王凤一听，那我们怎么办？住哪儿啊？你们自己可以住到店房里去，这店房有的是。好嘞。王凤带着杨六郎众人找了个店房就住下，这个店房叫高升客栈。跟杨六郎往这店房里边那么一走啊，王凤瞅着心里边直犯嘀咕，他嘀咕什么呀？这店房里边上至掌柜的，下至店小二，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注意的，尤其是对杨六郎。这掌柜的一出来跟杨六郎一打照面，瞅那个面部表情啊，就机灵一下子。你们住店啊？住店啊？好，请请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快点把上方给打扫出来，让这些客人住下。是。店小二到上方屋，把那最好的房间给收拾出来了。王凤心想，哎呀，这掌柜的怎么对我们这么看呢？这店里的伙计对我们也这样，这店里边掌柜的跟伙计是不是孟大爷的人呢？王凤心里边啊就老想着孟良，他别人谁也不怕。来到上房屋子里边都安排住处安排好了，郡主那个轿车呢给拉到后院，马呢在槽头上喂上。王凤刚刚在这上房屋里边坐下，就看店小二进来了。客爷，您是从哪来的？
1: 我们呢，我们是从东京汴梁。
0: 哦，这趟可不近呐。
1: 可不是嘛，千里迢迢。
0: 您从东京汴梁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事情？
1: 我们呢，到这儿是押解充军发配的罪犯。
0: 哦，
1: 罪犯姓什么呀？姓杨啊。
0: 哦，好，好，好，您坐，您坐。说着话，这店小二走了。王凤心想，他问这个事儿干什么呀？他刚刚想到这儿，外边又进了一伙计。
1: 客爷，
0: 您带的这个罪犯是姓杨哈？
1: 啊。是姓杨啊。
0: 干什么呀？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们掌柜的在前边打算要见见您，请您到前边去，您能不能赏脸赐光啊？
0: 哦，
1: 好吧，那我到前面看看。
0: 王凤暗想，掌柜的请我的话，我得去看看，到底看看这里边是出了什么事情了。他站起身行，跟随着店小二就来到前边账房。掌柜的一看见王凤，满面春风站起来迎接。
2: 哎呦，
0: 这位客爷，您到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把他让到了账房的里屋，这里屋比较宽敞。王凤一进来一瞧，这里屋摆着一张八仙桌子，这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银耳燕菜，满满登登的一桌子酒席。王凤心想，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到这儿请我喝起酒来了？他坐下，
1: 掌柜的伸手把酒杯拿过来，满满的倒上一杯，放在王凤的跟前。
2: 客爷，你喝杯酒吧。
0: 王凤一想，也可能云南这个地方地区偏远，我到这咱不明白这儿的规矩，住店店里掌柜的都得先请客。那给我就喝呗。

0: 王凤把酒杯端起来
1: 啊，
0: 掌柜的，你既然是这么样的盛情，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啊。
0: 您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
1: 啊。
0: 掌柜的也倒上一杯
1: 来，
0: 干
1: 干。
0: 哎，先喝了一杯。
1: 掌柜的，你请我到这来喝酒，我这个心里边实际上有点不落忍呐。啊，
0: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1: 啊，没有别的，客爷，我想跟您问一问，您带的这个罪犯他是谁呀？
2: 王凤一听怪了，怎么谁都问这个罪犯是谁呀？
1: 啊，这个罪犯呢，他姓杨，叫杨延昭。
0: 哦，叫杨延昭，
1: 哪儿的人？东京汴梁。是东京汴梁的人吗？那还错得了吗？我是从东京汴梁来的，这个绝对错不了。哦，您没跟我撒谎吗？
3: 我跟你撒什么谎呢？
1: 好吧，来，干。说着话又倒了一杯。
0: 王凤一看掌柜的这么老问杨六郎，他这心里边就更不贴底了。
3: 我说掌柜的，你老问这个罪犯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没有别的意思，我看这个罪犯不是姓杨。
3: 哦，你说他不姓杨，他姓什么？
1: 他姓任。
2: 哎呀，王凤心想这事倒怪了，明明是杨六郎嘛，到时候他愣说他姓任。
3: 嗯，掌柜的，你怎么知道他姓任？
1: 客爷，您别瞒着我，这个地方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3: 我知道，这是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军。
1: 对了，您知道这个地方就行。任大爷到这儿没有不认识他的。
3: 跟您说吧，
1: 想瞒你也瞒不住，您押的这个罪犯他姓任，名炳，字堂会，我们这个店高升客栈就是他开的，明白吗？
0: 为什么请您喝酒呢？您把我们掌柜的给抓起来了，所以我得请您喝酒，问问我们掌柜的究竟犯了什么罪了。
1: 嘿，这下子把王凤也闹愣了。王凤心想，我押了一道杨六郎，怎么到这成了人饼人堂会了？
3: 哎，我是掌柜的，你认识你们掌柜的吗？
1: 当然了，这还能认错了吗？那就是我们掌柜的。我们任掌柜的出去做买卖已经两三个月没回来了，我问问客爷，您是在哪儿把我们掌柜的给抓起来的？
3: 不对，这真是杨六郎。
1: 哎，得了得了得了，我没跟您说吗？您当着我就别蒙骗了，蒙骗不过去。王凤一看这麻烦了，怎么也说不明白。正在这个功夫，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
3: 在哪呢？在哪呢？是这屋吗？在这屋。走走走走。
1: 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从哪外边走进了一二十号。这一二十号有着挎着刀的，有着挎着宝剑的，一个个穿都是短襟小打扮，腰中扎着丝兰大带。走进来之后拧着眉瞪着眼，
3: 谁？
1: 哪个？
3: 就是他了。
1: 用手一点王凤，跟着王凤可吓坏了。王凤心想，哎呦我的妈呀，甭问呐，这又是孟良派来的人吧。啊，
3: 众位众位，先别误会先别误会，你们怎么回事？
1: 这店里的掌柜的站起来，哎，等一等等一等，大伙儿先别忙，这位就是押任大爷的那位客爷，他说他是借差，就是他，
3: 是吗？
1: 哼，有一位把刀拉出来，
3: 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是不是山林强盗啊？
1: 把我们任大爷绑起来了，走到这儿来了，你算是走对了地方了，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幸亏我们任大爷命大，不然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对不对？你在哪儿把我们任大爷抓起来的？快说实话，不然的话今天这一刀就要了命。
2: 王凤一听，这哪是事实？
3: 哎，众位众位，你们听我说。

好不好？我呀，是东京汴梁三法司都正堂的戒差，奉了三法司大人的命令，押解杨延昭到这里来充军发配。一路上山高路远，州城府县走过了多多带少啊，怎么能出来个人禀人谈会呢？我现在我都糊涂了，是不是你们那个人禀人谈会长得跟这杨六郎有点相似啊？什么杨六郎杨七郎的，你就把那人给我献出来得了。你们不信，好，我把公文给你们拿来看看。说着话，王凤站起身来，就跑到自个儿那屋里去了，从公文包里边把自己那公文拿出来。这公文呢，是宋史年间押送戒差一路上的支照，这个东西每到一个州城府县，这上面都得盖上章，证明从我这路过了，到那块交差的时候要呈给当地的地方官检验。他把这玩意拿来了，当着众人的面，你们看，你们看，这是不是我的正式公文？沿途上州城府县的戳子都在上面盖着呢，这不能假造吧？啊！这些位一瞧，可倒也是啊。哎，我说，真是啊，那怎么回事？不行，让他把人这些叫出来。对，咱们问。对对对，哎，你把你们那个罪犯叫出来，我们亲自看看是不是我们人的爷。好好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叫去。王凤转身慌张张跑到了上方屋，一见杨六郎，我说六爷您快救命吧，这回又出事了。杨六郎又愣了，心想孟良还能跟到这儿来吗？啊、哦，王凤又出了什么事了？六爷，咱们住这店呢、啊，也不是什么姓任的开的那么一个店，这店的掌柜的刚才请我喝酒吃饭，弄了一帮人来，愣说您呢不是杨六郎，说你是什么人禀人谈会。你说这天底下没有这事儿吗？这不是，我说您不是吧，他们还不信，拿着刀拿着剑呢，好像没把我宰喽，现在还跟我没完呢，您得快出出头，跟他们解释解释，说明您是杨六郎杨延昭，要不然的话他们呢就跟我没完。哦，六郎心想，倒也奇怪，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好吧，我跟你去看看。说着话，杨延昭站起身来，手上带着刑具呢，跟着王凤就来到了前边的柜房。六爷一进柜房，呼啦，这一二十人都过来了。任大爷，任大爷，我给您见礼，给您见礼。掌柜的也过来，任掌柜，您受罪了。我说您出去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怎么让他们给铐起来了？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杨六郎一看这一二十人家店里掌柜的没有一个认识的，你们几位都认识我吗？六郎这一说话，这些位也都愣了。啊，哎，任大爷，您说话怎么这口音都改了？哎，六郎说，我原来说话就这个样子。众位，你们可能是认错了人了吧，我不姓任，我姓杨，我父乃是金刀领公杨继业，我母乃是天伯杨府佘太君，我排行在六，我叫杨延昭，我是一个犯罪之人，以戴罪之身充军发配来到此处。众位，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掌柜的一瞧，哎呀，这天下边竟有长得这么一样的人，可没听说过。哦，那么说那是我们误会了，您呢长得和我们掌柜的人禀人堂会那太一样了，那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太像了，这是误会，这是误会。没别的，对不起，您还是回去吧。这位客爷，对不起啊，您多包涵，您多原谅。王凤啊，吓了一身冷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好，谢谢，谢谢。这酒席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喝了。咱们回见吧，回见吧。

王凤下边回来了，来到屋子里边，刘爷，看来这个地方有个姓任的人饼跟您长得一样，我看呐，明天呐咱们要去见这云南王，您呐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化化妆，别让走到大街上看见之后再把您当了人饼又出麻烦。柳郎说不要紧，不会有什么意外了。哎，别，咱们小心点好。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马上给六郎换了一身衣服，头戴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白缎色的箭袖，腰系大带，足蹬薄底的快靴，这手铐子给他戴上了，用一个白手巾给他蒙上，不让人们注意。收拾停当之后，给六爷配上一个大场，周围这几个差人把他围着，不让别人发现的，领着六郎就直接够奔云南王府。来到云南王府的府门以外，王凤一瞧，这府门外边站着一溜长排，感情各路充军的囚犯都得到这儿来盯着过堂。王凤到这儿一看，先走到前边，那儿专门有一个收公文的，摆了一张桌子，公文呢都得递上去，在桌子上摞着，叫到谁谁过来。王凤先过来了，哎，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公文呢在这儿呢，拿过来。差人把这公文接过来就交给那位了。桌子后边坐了一官，这官把这公文接过来看了看，摞上了，后边等着去，叫你的名字时候你们再过来。是。王凤转身回来，刘爷，这个地方过堂啊还得排着呢，咱在这儿等着吧。好吧，他们站在这儿可以看见大堂的过堂，这个时候往堂上瞧看不着云南王在哪坐着，只看见大堂的两边站着两溜彪形大汉，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木头棍子，这木头棍子半截是红的半截是黑的，名字叫水火棍，所谓沙威棒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叫沙威棒呢？就是你罪犯到这儿了，拿这棍子先打你一百棍子，杀杀你的威风，杀威风的棒子，就是这个玩意儿可厉害。王凤一看这沙威棒，哎呦，刘爷，这玩意儿要打一百下子够盯住的。柳郎心想，也是啊，咱们瞅着吧，看看别人怎么挨这沙威棒。上边有人点名，来呀，张万山上堂。是。带上一个去。就瞧那个一上堂，你叫张万山吗？是。小人叫张万山。哎呀，说声摁下，过来两个彪形大汉，一扭胳膊，刚就摁在地下，沙威棒举起来，吞下中医，一百下子打完了，再看没气儿了。哎呦，王峰说：“刘爷，这边可够呛。”一看那个打没气儿了，怎么样了？没气儿了，受刑不过，抬下去。是。搭着走下去了。李万海有，抬过来，带到上边，往这一跪。你叫李万海？对，小人叫李万海。来呀，按地下打。输了声按地下呀，一百棒过去之后，一瞧啊，这个倒没死，大梁骨折了，抬下去，又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连打死的再打伤的六七个过去了。杨六郎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想，哎呀，好厉害的云南王，如果要这么打法的话，就是我杨延昭倒在大堂之上，恐怕也难逃一死啊。他这个时候忽然想起来，八千岁临走的时候曾经给过柴郡主一封信。王凤啊，柴郡主的那封信你带来了没有？哎。

0: 对了，我带来了这封信，现在在我的怀里呢。昨天晚上郡主给我的，你看我连臭脑子我把他忘了，快快给他递上去。哎，我这就给他送上去。王峰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到地宫文的桌子跟前来了。哎，我说这位大人，我呀是东京来的借差，这儿有封信是亲自交给云南王的，您能不能交给王家千岁让他亲自过目，这里边有重要事情。
1: 是吗？拿过来我看看。这人看了这信，你等着啊。哎，这人拿着信就到了里边去了，直接走到大堂之上。这大堂之上龙书案的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看样子也就是30多岁的样子，面如满月，目如朗星，三绺墨髯飘洒胸前，头戴三山王帽，身穿四爪龙袍，腰横玉带，足蹬墨履抄鞋，端人美人坐在上边，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这就是云南王。下面呢，这个官员捧着这封信来到大堂之上。王爷，东京汴梁来的借差有一封书信，请王爷您亲自过目。
2: 哦，呈上来。
0: 是，旁边有听差把这书信拿上来。王爷打开书信，仔细定睛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2: 哦，
0: 是八王千岁来的信。
2: 八王千岁赵德芳，
0: 给我带信的人现在哪里？
3: 啊，带信的人现在外边等候，
0: 让他上来。哎，这个人下去之后告诉王凤，王爷让你上去回话。哎，好，我这就上去。王凤这小子跟着就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双膝跪倒。王家千岁，小人王凤与王爷见礼。云南王在上面往下看了看，你是王凤？
2: 对了，
0: 书信是你带来的？
2: 是小人带来的。
0: 这上面这赵德芳他是什么人？
2: 赵德芳乃是八王千岁。
0: 这个八王千岁，我问你，是不是赵匡胤的儿子？
2: 啊，对对对对对对，正是太祖的儿子。
0: 哦，他让我照看一下他的妹丈杨延昭，是不是？
2: 啊，大概是那个意思吧。
0: 好啊，八王千岁也在这营私舞弊。既然让我照看他，那我怎能不照看呢？好吧，来呀，把这个杨延昭100杀美棒免去，不用打他了。王凤一听这玩意儿真灵，不过底下又说了一句话，把王凤吓坏了。来呀，把这杨延昭给我推到王府之外，枭首示众。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

0: 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

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一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0800-78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上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哦，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
6: 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7: 荞麦的，
0: 对，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7: 哎呀，太好了！他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啊？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7: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7: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
8: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6: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6: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6: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6: 啊，
0: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

0: 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1: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1: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 听半天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啊？
2: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3: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5: 啊？
0: 好，我给你
5: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5: 178呀？
0: 对，没错。
5: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 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

0: 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明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呀？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六斤，两箱，一箱是三斤，六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听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 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那行，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1: 哎，那好嘞，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的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不了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酥，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5: 哦，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 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致大米。

0: 米的十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听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 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

0: 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苏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1: 哦哎，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
2: 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0: 嘞，
2: 再见。
0: 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4: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4: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呐、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1: 定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八七。

698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啊，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6斤，一箱3斤，两箱一组，6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不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6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6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6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优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到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这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
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比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

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呀，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六斤，两盒，每盒三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

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六斤，两箱，一箱是三斤，六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

0: 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0: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一起交流如何吃得更健康，吃得更营养。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啊头等大事儿。所以通过节目的帮助和服务，让我们都明白不同的身体状况该怎么吃。大家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湿气比较重啊，大便溏稀粘马桶，然后头脸油腻长痘痘，还有就是浑身呢特别的黏哒哒的，特别的发沉，赖赖哒哒的，堆堆碎碎的，懒懒散散的，没有精神头，特别容易疲劳。那么怎么把这个湿气去除掉？有的人湿气比较重，甚至那个皮肤病啊，好像吃了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永远都不去根湿疹荨麻疹，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或者是空调一吹，然后也起痘痘，反正就是怎么整都不对了。那您知不知道调理这个湿气重，我们要把湿气去除掉，重要的是要调理脾胃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脾的这个运化，它主宰着咱们湿气的代谢。所以如果你脾的这个运化能力，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就说那个叫脾呀，其实念脾第二个音哈，说我们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得强大。那么该怎么吃这个脾胃能好呢？其实有的人看的是西医，说你啊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有的人跑肚拉稀，有的人便秘，有的人打嗝，有的人反酸水，有的人吃点东西就胀肚哈，吃两口饭就撂筷子了，整不进去了，过一会儿又饿，吃两口又饱，没吃很多的东西，你这一天下来总量就吃饭的菜呀，包括和零食之类的总量还赶不上人脾胃功能人正常人的一顿饭的量，但是你肚子可胀了，胃鼓鼓的，那该怎么办呢？西医叫胃肠功能紊乱，中医把它叫做脾胃不和。往往我们都只是知道我不得劲儿的情况，说我怎么不得劲儿的，有的人呢是急性的腹痛，有的人呢是肚脐儿那周围啊揪巴的疼，挺难受的，有的人是闻点异味，或者吃不对了喝不对了还呕干呕，还有人呢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

0: 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么这么多胃肠不舒服的情况啊，有的人喝牛奶那肯定会打嗝啊，甚至严重的腹泻呀、跑肚拉稀呀，甚至有人喝完牛奶会浑身起疹子，特别不舒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那个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都不太一样。那么面临着这些不得劲儿的情况，我们得往后找不着吧，就是你得知道原因，而且更重要的要知道怎么调理。其实对胃肠道好的食疗也好啊，营养品也好啊，特别的多，对吧？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啊，鸡内金粉，山药粉，咱幸福味道节目就研究怎么吃能够获得健康，咱们这儿有挺多的好食疗、小妙招、好方法，我们通过吃把很多问题都能够改善，把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给它变强大。马上依然就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用哪些营养补给品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啊，像是胀肚的呀、跑肚拉稀的了、喝牛奶会这个拉肚子啊、打嗝啊，哎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喝很多补养品，有那么几个都非常有帮助。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当我们吃美食能够体会到幸福，那么如果咱们面临着身体的不得劲儿，比如说你肠胃不好啊、打嗝啊、胀肚反酸水啊，但是你通过一些食补调理既享受美味了，哎，这个肠胃越喝越舒服，是不是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对呀，咱们就是要找寻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幸福、开心、健康的事情。咱目标都是一样的，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我们都说人的幸福得是马拉松，结尾大这个享受天伦之乐啊，以这个含饴弄孙，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对吧，这才是真正的晚年的幸福状态。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刚刚依然提到的，咱们就好好努力。而脾胃健康特别重要。曾经啊，大连的长寿村，还有很多地区的长寿村子，或者某些全球，放眼全球啊，长寿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征。一个呢就是心大不计较，第二个特征啊，这个真的是肠胃特别好啊。就反观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身边长寿的老人啊，都是脾胃好，就是什么事儿都天塌下来了也不影响吃饭，脾胃好，然后呢心态好，再就是大小二便正常，也能够睡得香，就这几个点啊，都是长寿老人的标配啊。那您现在把哪一项落下了？有没有脾胃不好这一项？咱好好听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鸡内金粉，这个鸡内金是鸡的那个胃的那个薄膜，哎，薄膜。扒下来那个薄膜，你也可以给它晒干了，给它咔咔这个焙干了，研成粉末哈。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食补调理方案。还有呢，比如说山药粉，当然了，山药粉你得买到纯的好的，但是山药粉平时也挺贵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个都得跟其他的东西搭配，然后呢，你要是搭配不好吧，还不好吃，买不对了也质量不行。就是那个鸡内金粉，你要买不对了啊，扎不约的全是土啊，哎呀，特别的难吃。 那有没有一样的

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微寒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哎呀，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当然羊奶的品类也挺多的，有人专门订的羊奶，天天有人给你送货，然后也有叔叔阿姨们呢到超市去买，插管就喝的那种啊，直接就能喝的硬纸壳包装的那个也行。有人是觉得买大桶的比较省，但是往往啊大桶的两升的喝着喝着第三天第四天就不新鲜了，又不舍得扔，反而又跑肚拉稀喝了坏了的羊奶了。现在羊奶可流行可流行了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营养菜谱，就是用羊乳和大枣水兑在一起，它呢是暖胃的又补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枣里边维生素 C 含量挺高的，而且是补气血的啊。所以如果你脾胃功能虚弱，吃点东西就觉得消化不动食物，整天赖赖大大的啊，哎，然后过于体虚气血不足，您这么的啊，您可以用大枣25克，你先把大枣水煮好了，这个水啊不用特别的多，我们可以煮成浓缩的那种大枣汁儿，大概25克30克都行，加适量的水，也就300毫升200毫升左右吧啊，咱们咕嘟煮成这个大枣的浓缩汁儿，然后额外咱们再买那个新鲜的羊奶，或者市面上现在喝羊奶粉也特别的流行，因为羊奶粉啊它是非常非常细腻好喝，而且现在流行啥样的呢，大伙儿都了解，就是你越了解这个羊乳的一个品类，市面上就有那种啊又添加了益生菌的羊乳，就更加好消化了。益生菌本身就是平衡肠道菌群的，你便秘你腹泻你打嗝你胀肚你乳糖不耐受你胃幽门螺旋杆菌，你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胃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啊。你要是不紊乱，它不就正常大小二便，也不会出现口臭打嗝反酸这些情况了吗？所以有人单独额外买益生菌去平衡肠道菌群，而且它是帮你去构建不良的肠道的运转环境的，就是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的也可以去选择，真的嘎嘎好啊。而这种食补方案就好喝呀，它可比那个买的质量不好的鸡内金粉扎不约的一股土腥味儿好喝多了，而且男女老幼都特别容易坚持。胃肠的调理，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不会否认的，不会否认的啊，就是依然要接下来说这句话，都不会否认啊，三分治，下一句大伙都知道，七分养呗，对不对？一定要养胃，绝对不是说哎呀四大叔马丁灵是奥美辣座，我丁巴吃药我这个胃就能好，不会的。你这个胃肠的一些问题，打嗝胀肚反酸，是你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情绪等等而造成的，而不是说你一直在吃药，你最近胃不好是因为没吃药，你胃现在难受遭罪你得大把吃药你才能好，根本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三分治七分养，哪怕您现在医生给您判断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反酸打嗝、胃幽门螺旋杆菌胀肚等等等等，脾胃不和、肝气犯胃，好多好多的病症，这些情况吧，就算你不吃药，但是你懂得如何养胃，你也能养得好。但这绝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做到的啊，对吧？所以要日积月累，我们要选择一种可以长期喝下去的、吃下去的、长期坚持的食补营养调理方案。我们天天喝，天天喝，胃越喝越舒服，胃越喝越舒服啊！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食补方案啊，对吧？羊奶你冲调好了，或者买直接插管就喝的热乎热乎啊，温的乎的羊乳和你熬好的大枣汁儿兑在一起，你可以早晚各一碗，又补气血又健脾胃。然后你要是过于虚劳的懒懒散散的，因为脾胃运化能力弱的人吧，他就少气懒言，还有就是没有办法给身体输送营养跟能量，中医把肠胃叫做我们人体的仓廪。什么叫仓廪？仓廪是指仓库，装粮食的仓库。就我们人体要想健康，那你打球也好，你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是你想强筋壮骨也好，或者你想补心脏的营养也好，你不管你补啥营养，你是不是得肠胃好？

0: 你才能把这些营养吸收啊。你肠胃不好，就是你那个仓库里边没米了，空壳了，没有用。任何疾病的调理都离不开胃肠的健康，所以有些中医大夫给你把脉调理身体，无论你是调理消渴呀、痛风啊、胆囊炎、胆结石、心脏病、睡眠不好啊等等，是不是都得给你加调脾胃的药？你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呀，对不对？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了。依然给您推荐一个羊奶粉的品牌，幸福酒吧斯的老朋友对他，哎呀，太了解太熟悉了，就是咱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咱说的老不是年龄啊，咱说常听节目的，你也知道咱们的羊奶粉，哎呦，团购十了年了左右了，对不对？这款羊奶粉真的是广大听众妇孺皆知，人人认可，很多人都是听邻居，哎呀，喝真好，听姐姐妹妹兄弟姐妹说喝真好，然后听咱节目了解到，于是就团购开始尝试。而且这个羊奶粉特别容易坚持，因为好喝呀，而且它是复合型的羊奶粉，就把咱们单独买益生菌的，单独买多种维生素的，然后单独喝奶的，老多老多的杂七杂八的好几瓶瓶罐罐好几样的那个钱都给你省了，一样顶多样。新听众您来听一听啊，当然了，依然提醒老朋友们啊，如果您是我们老朋友，咱们的幸福984给您推荐的这个羊乳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今天可以订购，赶上就合适，因为团购就是批发价，特惠批发价，厂家直推价格，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订上，节目不陪伴没有订不了啊，87996984 87996984，想订的可以打电话订了啊。当然我也了解咱们幸福一道节目都有新听众哈，新听众您关注一下这一个羊奶粉，我可以自信的告诉大家，大家可以随便上市场上对比同类差不多的，哎，有四个字的羊奶粉，三个字品牌的羊奶粉，演员代言的，运动员代言的，有那么三五个品牌都挺好的，都挺贵呀，500克一桶的，市面指导价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里边有益生菌的添加，有多种维生素的添加啊，而且益生菌不是加那么一两样，是十的灰的好几样啊，七八种啊，把我们肠胃需要的各种有益菌都给你添加了，而且怕羊乳本身自带的铁呀、钙那些磷的营养不够，还额外给你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把我们平时饮食上欠缺的都给你补了，而且这款羊乳是来自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基地，它是受保护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奶源基地好啊，生产工艺棒，脱膻工艺它还不膻了，然后分量还足，而且是独立包装，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它真是堪称比较完美的羊奶粉了，而且价格是出厂价的直推价格，过了节目以外的这个时间任何平台你都买不着这个价啊！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独立包装20袋，每一袋25克，然后总共加起来500克的重量啊，一桶又一桶，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着一个营养成分架构表啊，厂址啊，生产的批号等等等等，特别的全啊，资质过硬，源头把控，品质验证，多年的经验，哎呦，十了年了，咱们老朋友团购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啊，所以新朋友对于这个初步有了解了，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然后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三桶960没有变化，对不对？但是您现在此时此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买三桶的话，960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一桶没有变化，两桶没有变化啊，但是买三桶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啊，最早咱们是给两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二，但是也是反复跟商家协商，我们的节目的目的不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吃更健康，肠胃养护怎么去养啊，所以多给大家争取的福利，现在买三赠三，哎呦，都十了年了，团购了，老朋友对他相当熟悉了，买三赠三就是960，六桶是一个组合，咱们按组来订购，按组来批发。哎呀，这老朋友啊，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
0: 订两组，高先生订过是不是？
1: 啊，对。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赵先生也是订过吧？
1: 对，
0: 哎，我猜就是给您盯上87996984。羊乳你冲调完了，可以不怕血糖高的话啊，如果你有什么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什么的，你可以放。

0: 点好的椴树蜜，椴树蜜和羊乳搅和搅和喝也是很好的食疗营养搭配。但是单薄肉的喝羊乳，你放心，咱们是不加蔗糖的，一滴蔗糖都不添加。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喝我们这款羊奶粉放心啊。87996984，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报上名送货到家。新的听众朋友们，您对于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如果有什么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啊，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咱这老朋友，这位是岁月静好，这位是志宏，都不接近直播间了，都在导播老师那直接就订上了，这都是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乳糖不耐受的，喝了牛奶就跑肚拉稀打嗝过敏的，你赶快试试羊乳啊。那跟新听众来介绍一下，就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呀养那个小猫小狗了，或者咱们经常刷短视频啊，说这路上啊捡流浪猫了，是不是这个都会找点那个羊奶，哎，说我赶快上那买点羊奶喂喂小猫。没有哪个人会去用牛奶喂小猫，为什么？小猫那脾胃多弱呀，它适合喝羊乳，证明了什么呢？羊乳没有刺激，羊乳没有负担，连脾胃贼虚弱的啊，没几个月一两个月的小猫崽都能喝，你说是不是？它非常非常的温和。那我们说说专业方面的知识领域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羊乳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EGF 生长因子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这名可不是我编的啊，非常专业的医学杂志我学习到的。什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 EGF？ 这个英文的这 EGF 啊，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就是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鼻黏膜、我们心血管黏膜，咱们这个血管组织啊，各个黏膜啊，脏器其中都有结缔组织，结缔组织之间都有黏膜，也就证明了它对我们周身的从内而外由上到下所有的黏膜都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一种修复啊，所以把它的名字起为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啊，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胃溃疡的、胃糜烂的，你赶快喝羊乳真的很好。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要两组。
0: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盯上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想要那个两组羊奶粉。
0: 要两组，订过吧是吧？啊
6: 啊，对，我原来订过。
0: 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一下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 87996984。喝羊乳不容易引起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便秘，还有第二个原因啊，除了它有那个修复因子以外， EGF 修复因子以外，还有啊，它的那个脂肪球颗粒特别小，它跟牛奶相比啊，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哎呀三分之一左右啊，就特别好吸收，完全对胃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所以如果您消化不良、打嗝、胀肚、反酸、腹泻、乳糖不耐受，你赶快喝羊乳，我们的肠胃太适合喝羊乳了，越喝肠胃越健康。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跑肚拉稀的，喝点牛奶就胀肚的、拉肚子的，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的、打嗝的，有人就像我似的，我要是空腹喝牛奶会打嗝打一大天、小半天，差不多得半天左右的时间。我如果喝点那个吃点饼干啊，喝吃嚼点小面包，我再喝牛奶会好一些。但有人就算吃完饭去喝这个牛奶也会打嗝、胀肚，有人跑肚拉稀，这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啊。这类的人群您可以尝试一下羊奶粉，真的很不错很不错的，而且它的不错是有真实这个体会的。你像我就是，我喝咱们这个羊乳啊，空腹喝完全不打嗝啊，它不加蔗糖，但是是有那个乳糖的微微清甜醇香的口感，它也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大概在十来年前哈， 那个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超市就有这个羊奶上架了。我们好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呀，膻不膻呢？正是由于十来年前那个

0: 单个独立包装，你也不用怕一大桶全是粉，然后又会结嘎巴啊、受潮之类的，没有这些顾虑了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1: 对，给我来一组。
0: 我给您来一组啊，订上了。王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1: 买过
0: 啊，买过啊，我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依然你说的古书籍是什么？再说一遍。我明白了，你是想上智能手机上搜一搜，找一找，没问题。大伙儿这样，你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哈、啊，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打开智能手机，然后呢，找到那个某度，对不对？或者您家里啊有什么小爱小度哈，你就问问他，你说给我介绍一下羊乳。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说很多啊，你或者到这个百度上去搜一下《本草纲目》空格羊乳，老多的相关记载了。比如说我曾经啊学习到的啊，羊乳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汁做羹、补肾虚、利大肠、和汁做羹。也就是说，羊乳原来你可以蒸着吃，可以煮着吃，然后它是对我们大肠小肠都很好的。这是古书籍《本草纲目》的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老详细了啊。然后还有呢，《中国药膳学》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咱幸福味道不就研究怎么吃健康的吗？节目一开始依然也跟您说了，养胃的，比如说鸡内金粉啊、山药粉什么的啊，当然也得买到好的山药粉，好的山药粉也不便宜的啊。你看这个，咱们又学了一个，可以用淮山药粉兑在羊乳里边。我们幸福984常喝羊奶粉的听众有这么喝的。有这么喝的啊，就是羊乳兑山药粉，坚持了3到5个月，哎呦，这个胃肠原来打嗝、反酸、胀肚，吃不对喝不对就拉肚子，有的时候还恶心，哎呦，这喝了3个月，把这个胃养得可好可好了啊。所以从古就有很多关于羊奶对于胃肠好的书籍的记载。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2: 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4: 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盯上，羊奶粉再次到货了。那如果您喝牛奶会有打嗝、便秘、腹泻等等一些乳糖不耐症的情况，换成羊奶咱试一试，你会有深刻的感觉跟体会，不尝试是永远不知道的啊。那我们这是应该叫做黄金牧场了，它的中纬度内陆地带啊，它非常适合养殖山羊，优质的羊乳蛋白。那我们都知道日常饮食蛋白质很重要，一般都建议啊，如果你身体不太好啊，免疫功能太差的呀，那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现在喝羊奶粉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喝牛奶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喝羊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好消化好吸收，而且咱们这个是比较好的奶源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欢迎尤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羊奶一直就是公认的对于肠胃好的一个营养来源啊。然后呢，脂肪球颗粒小，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而且羊乳当中还有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而且羊乳是偏弱碱性的，你越是反酸，越是胃酸过多，对吧，越是溃疡什么的，你越应该喝这种弱碱性的羊乳，对不对？它真的挺不错的啊，还有好多好多优势。羊乳性质是这个温和的，然后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对吧？原来喝的人不多，因为膻，哎，现在这10年左右吧，膻味儿因子被去掉了，好多品牌呢也都有这个技术，对不对？现在技术都是共享的，对吧？那么先进的脱膻工艺、闪蒸工艺，一次成粉，任何的营养都不破坏的情况下，膻味儿因子去掉了。而且羊乳当中还有啊特别独特的营养成分，别的奶里没有的，叫做核苷酸，对吧？它确实名儿挺这个专业的，你就记着这个核苷酸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对肠道的营养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跟加持。它是干啥的呢？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发育跟修复。你肠道越是有益菌，而且这个有益

0: 靠羊乳来减脂减重。有些教练员呢、运动员呢，包括减脂健身的一些中心啊，对吧？活动中心，对吧？健身这个所都会用这种方式，就是一周啊安排两天只喝羊奶。你无论是插管就喝的，还是像我们这种粉末用水冲的都行，只喝羊奶，不吃别的东西，每周一到两天就行。但是这种方式是调理胃肠功能，它对胃肠没有损耗。如果你一天只喝水，你的胃会不舒服。你这样喝羊奶，饿了就喝羊奶，你可以喝五六顿羊奶，七八顿羊奶都没有问题。然后胃也特别健康，胃也特别舒服，你还有营养。更何况如果换成我们这复合型的羊乳，就对更有帮助了，更有效果了，你的减重，你说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大家都在做的事儿，或者是医学界啊，或者生物工程学都在研究的事儿，证明真的值得关注，对不对？87996984，羊乳性温，入肺、肾、心经啊。羊乳在古代书籍可是治消渴疗虚劳的，能够补益肾脏，润肠通便，能够滋阴养胃，疲劳的、孱弱的、消瘦的、反胃的、膈逆的、口疮的，这么多的情况都可以喝点羊乳调理调理，补补营养。翟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定上啊，感谢你的信任。有请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感谢信任，给你定好了。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每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966桶送货到家。咱们这个966桶送货到家，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你好，来两组羊奶粉。
0: 您是喝过是不是？
4: 对，我家总喝，一直喝，没断都。
0: 给您盯上。
4: 那对，正好喝没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这老朋友啊，常年都在喝。郑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订上了，等电话啊。新朋友不了解是不是？依然跟您说一下啊，要想订购羊奶粉，参与到团购，你必须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或者原来订过的老朋友直接在导播老师那报名也行啊。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但你必须联系我们节目组，必须现在来订购了。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所以你抓紧报名，咱名额有限的，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还有贝塔酪蛋白，特别有益健康。越是免疫功能低下的、生病感冒的、容易这个受到外界环境变化影响的、细菌病毒病原体入侵的，一定要多补点含有贝塔乳白蛋白、贝塔乳球蛋白这么有营养的东西，对于我们细胞的一个能量也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来自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里边有老多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对肠胃好，咱们是共识。您单不愣买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你单不愣买多种维生素的钱也可以省了。换算下来，除了有团购价格的加持跟帮助，它更加优惠跟划算了。而且我还可以，就是我怎么喝哈？对，燕麦片，有的时候对咖啡，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黄瓜籽粉，有的时候还会切点木瓜进去。泡点银耳，特别多的吃法，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健康。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们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啊！任何疑问依然帮大家解答。您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喝也非常非常的没有问题。对胃的这个方式，对胃好的方式有挺多的啊，咱们一起探讨交流。87996984，一大桶500克，包装可漂亮了，大铁盒子，可高端了。就你买这一组，不是买三赠三六桶吗？966桶啊，单不扔一桶才160，市场上又添加益生菌，又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奶源基地又好，又有那个很好的奶源啊，它是这个秦岭之脉嘛啊，奶山羊溜溜达达长大的，种好草养好羊，奶吃的那个也丰富，羊吃的也丰富，吃什么十字花科、豆科啊，它本身就分解了一定部分的膻味，再加上陕真宫一次成粉，它也不膻了啊。你单不扔拎2桶去孝顺爸妈呀，看看病号啊，都是极好的一种选择，特别有面子，可漂亮了。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哎，
0: 你好，
7: 你好，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7: 好，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这是我们的订购专线，必须往里打电话，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订购了，而且过了节目时间段也订购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

0: 9999984，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是966桶送货到家啊！好好对待我们的脾胃吧，脾胃不和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胃不和我不安。有人呢，晚饭不吃，没吃多少，哎呀，那个胀肚啊！这类人群睡觉都睡不好。小孩如果晚饭吃的不得劲儿，脾胃也不好，翻跟头打把式哈，对不对？睡着的时候，这个头在上边，早上一起来发现头在下边呢，是吧？就是一宿都在折腾。成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就半夜就醒了，根本就睡不踏实，胃不和卧不安。好多老年人调理失眠，中医大夫都会给他调脾胃，脾胃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对不对？87996984。因为320一桶吗？市场指导价买三桶是960块钱，一下子多给你三桶一模一样的，赠给大家的跟您团购的是一样一样的，买三桶赠三桶非常合适跟划算，966桶安排送货，一下子从320变成了160打五折。8799-6984，朱先生你好，要几组要奶粉？
1: 哎，给我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哎，一组第一次订吗？
2: 订过了。
0: 订过了哈。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脾胃是我们的仓廪啊，是我们整个周身各个机能组织需要营养的一个来源，你脾胃不好啥都没有用，所以脾胃好都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对不对？8799-6984，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乳糖不耐受，你赶快试试咱们的羊乳啊。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酪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羊乳当中的酪蛋白很丰富，这一点特别重要。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羊乳的搭配方式特别多，就算你单不愣只是咱就说就喝羊乳也很美味的。咱们的羊奶粉跟普通的奶粉不一样，它不加糖，但是它是淡淡的奶源基地的那个纯羊乳的那个好喝的那个淡淡乳香啊，纯香奶的那个美味，非常的有营养价值，而且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你瓶瓶罐罐吃一堆，莫不如我们单独的一包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又是大铁盒子包装，可高端可漂亮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益生菌啊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促进营养吸收的，保持肠道健康的，对于便秘腹泻人来讲，益生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这羊奶粉当中添加了益生菌，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给。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米先生吗？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米先生，订一组哈，第一次订吗？
6: 嗯，不是，
0: 不是买过呀。好嘞，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先进脱膻工艺啊，它不膻了啊。羊乳当中有贝塔酪蛋白，而且含量真的挺高的。贝塔酪蛋白啊，贝塔酪蛋白直接影响钙呀、铁呀、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说，贝塔酪蛋白越高，你吃的任何的蔬菜瓜果梨桃里边含钙含铁含镁含磷含锌的这些营养都能够更好的稳定跟吸收啊啊，它真的是特别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羊奶粉跟上喝上，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的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
8: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3846-81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来定，很快有人联系大家，很快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啊。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不会像普通的快递啊，说咋地也得4天左右啊，甚至一个礼拜，不会的。我们这个是2-3天吧，顶多了就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了啊，您放心。甚至有特别需要加急的，刚刚就有阿姨，郭阿姨加急哈，说要求明天送，这都没有问题的。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加了。怎样的益生菌？您可是问到点儿上了，一听您就专业哈。依然马上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嘛，便秘、腹泻、打嗝、胀肚、反酸、乳糖不耐受，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胃溃疡、球部溃疡等等，是不是都得补点益生菌啊？益生菌。市面上卖酸奶，有没有发现某些酸奶确实好喝，确实纯粹，没有添加。一般的酸奶不都有什么凝胶啊、卡辣椒啊，是吧，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啊。某些酸奶加了两种益生菌菌株啊，100克的酸奶卖8块钱10块钱，多贵呀，是不是？而反观我们的羊奶粉呢，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而且这里边的益生菌，我给你念念啊：肠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还没完呢啊！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还没完呢，鼠李糖乳杆菌。太多的营养价值了，而且还添加了对胃肠好的菊粉，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C、 维生素 B6， 包括叶酸矿物质，特别的营养全面，真的是很全面的营养来源了，对不对？它真是全面的一个好帮手，营养补给的好方案，对吧？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印着营养成分架构表啊、配料表啊，包括营养学的知识啊，以及相关的制造商地址啊、生产批号等等等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依然你好，
1: 哎。
2: 哎，我订一组吧。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
2: 啊，我已经订了8-9年了。说是羊奶粉喝的特别好，为啥呢？
1: 嗯，
2: 就喝那个卖那纯牛奶纯啥的，喝完了以后就跑肚。
1: 嗯，
2: 我就喝这个奶，是一真说实话，真不跑肚。
1: 嗯嗯嗯，
2: 我已经订8-9年了，我家里现在还有2箱，但我先多订俩吧，表示感谢啊。
1: 谢谢阿姨啊，
2: 来、
1: 哎，祝您健康，再见、哎，刘女士你好。
3: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3: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1: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3: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1: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4: 我来一组。
1: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4: 不是已经买过？
1: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脾胃是万病之源，就是你要有人睡不好觉，你得从调脾胃入手；有人是肝胆有问题，也得从调脾胃入手啊。有人是心脏不好，同时你也得调脾胃。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把脉，先调脾胃，脾胃好了，你调其他的什么痛风啊。

0: 焦渴呀，你才能事半功倍，你才能进展得下去。脾胃不好都进展不下去，肠胃健康太重要了。羊奶粉有益生菌的添加，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便秘的，年龄大了之后没啥食欲的啊，你赶快用用羊奶粉。高先生你好。
1: 哎，
0: 给您定制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是，
0: 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陈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2: 960那个。
0: 对，是的，买三赠三，960就是6桶啊，订好了。
2: 嗯，
0: 很快有人给您回话啊，祝您健康。87996984。你好王女士。
4: 哎，喂，是我吗？
0: 是的，王女士，你好啊。
4: 哦，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4: 我第二次。
0: 第二次了啊，看来喝了还挺满意哈。给您订上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祝您健康啊。87996984，它不加蔗糖，喝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先进工艺一次成粉真空脱膻工艺的处理，丰富的营养，而羊乳的口感又很好，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董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董女士，哎，一组订上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李女士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6: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到家，祝您健康。好多新听众朋友们都担心膻不膻的问题，膻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啊。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润五脏的，和小肠利大肠的这个羊乳。我们有请一下，一女士，你好，
7: 订一份羊奶粉。
0: 好的，哎，一女士给你订好了，订上了，给大家安排送货。有请张女士，你好。
8: 嗨，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8: 对。
0: 啊，张阿姨是不是也喝过呀？
8: 喝过。
0: 啊，您家怎么喝的？就是用水一冲就喝了，是不是？
8: 对呀。
0: 好的，行，挺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安排送货了啊。哎，再见，
8: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组。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吗？
10: 哦，不是。
0: 也是买过的老朋友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肠胃不好，打嗝，胀肚，粉酸腹泻，乳糖不耐受哈，你试试咱们这款羊奶粉，真的会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原来咱们总承受着脾胃不健康的一些困扰吧。当然了，有人还认为哈，说哎呀，我这喝牛奶拉肚子挺好的，我这不就减肥了吗？跑跑肚，拉拉稀，肚子瘪一瘪。但其实长期一定是对脾胃的一种损耗，一种杀伐破坏，对吧？哎，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杀伐破坏的方式让自己减重，脾胃越来越弱了啊，阳气不足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点羊奶粉，补补营养。《本草纲目》第258页详细记载，羊乳啊是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虚损，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啊。这是古书籍对于羊乳的一个记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换一种认知的一个状态，您可以从这个层面了解了解羊乳。当然了，市面上我们有插管就喝的羊乳也行，然后也有那个鲜羊乳给你送家里去，然后也有我们这种羊奶粉，我是觉得都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又缺益生菌呢，又缺多种维生素呢，您平时饮食又没有那么的营养全面呢，又熬夜呀，然后年龄大了牙口胃口都比较差，吃的又没有那么均衡，那么的好消化，这类人群或总生病感冒的，免疫功能低下的，疲劳乏力的，是周身没劲儿的，这样的叔叔阿姨们，我是觉得得喝咱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对。 添加的维生素 C 也对周身的免疫功能提高有帮助啊，是不是？所以抓紧拨通电话吧。你像骨质疏松，关节嘎嘎响动，腿不容易抽筋儿啊，腰膝酸软的啊，运动量大又流汗，然后或者是你不怎么运动，也是到了

0: 中年之后人体虚呀、啊、对吧，哗哗出汗自汗盗汗的啊，这样的中老年听众们们或者是爱美的阿姨对吧，你说皮肤好一点你多用羊乳，整点木瓜整点银耳一炖煮一喝特别好，然后肠胃打嗝反酸胀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的，你整点羊奶整一包两包冲好了，然后咱们可以在里边卧个鸡蛋呢，哎，或者是整点山药粉搅和搅和呀，都可以啊，吃法也特别多特别的方便。8799698487996984，好的，场外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导播老师了，最后十了个名额了，只有最后十几组的羊奶粉的订购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一大桶500克可漂亮了，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87996984，当然了，你喝了2个月3个月哈、啊，哎，我们这个味道喝得特别舒服，你改成2天喝1包。3天喝1包，早餐掉样换着来喝，今天羊奶粉明天煮面条后天整米糊都可以的，就吃的特别省了，87996984。如果您打嗝胀肚腹泻反酸，然后呢喝那个牛奶会跑肚拉稀肠胃不舒服嗳气什么的，或者您平时啊肠胃不舒服医生给您判断的啊肠道功能紊乱和中医说的那个脾胃不和其实是啊一个事儿啊，咱们只要选对优选好物，选对营养品，山药粉鸡内金粉也行，但是如果你买不好，你现在鸡内金粉扎不约的涂了嘎金的味儿咱也坚持不住，羊奶多好啊，甜甜的淡淡的乳香，然后呢如果咱不加蔗糖，这款不没有蔗糖，你要是不怕血糖高你额外添点糖添点蜂蜜啥的，哎呀可好喝可好喝了，您可以尝试一下，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咱节目在这播出呢，你能订上团购价，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箱子6桶啊，你拎2桶看看病号孝顺爸妈都特别有面子特别漂亮高端，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王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1: 不是。
0: 也是买过。
1: 买过，对，对我妈喝挺好。
0: 给您订上了啊。单独买益生菌，一个月也得10%。你单独买多种维生素，那好的进口的不得200多一瓶子呀，是不是？你单独还得喝奶，酸奶呀、牛奶呀、羊奶，你当不了得喝奶。哎，那么你在喝奶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这么老些个营养，你全都吸收了。你说你是不是挺省事儿的？包括维生素也是，添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实的灰的，给我们带来这么老些个营养。大伙儿看到它的一个配料的那个表格，你就知道了，它是复合型的营养的益生菌羊奶粉啊，牛奶脂肪球颗粒大。羊乳脂肪球颗粒小，本身有胃炎的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啊，胃寒怕冷的什么的啊，就是咱们胃肠本身不舒服，那你用那么大颗粒的那个大脂肪球颗粒的牛奶，你去咔咔用你的胃去运化它也累呀，胃肠就累呀，对吧？但是羊乳啊，小分子的呀，它不光不用你去耗损脾胃功能去运化它，它还给你的脾胃功能带来健康。孟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
0: 好的，订上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了，问一下地址，当然会提前联系。有请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3: 来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3: 不是，以前订过。
0: 也是订过了，朋友，给您订上87996984，只剩最后2组了是吧？只剩最后2组了啊！一桶320没有变化，2桶是640没有变化，3桶960，一下子给您3桶一模一样的。最后2组了，960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只有最后最黄金的2个名额，9606桶一个组合和160一桶特别合适，市面上都得3-400块钱的啊！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白天多云转晴，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7度，夜间晴，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晴间多云的天气情况，阳光时隐时现，早间你包括昨天后半夜啊，有零星的阵雨飘落，雨量特别的微弱，对于我们的生活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明后天啊，又攀升到30度左右，甚至得往上了。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换上夏装了。但是昼夜温差仍然挺大的，体质弱的，包括现在一吹冷风，下点雨又有点潮，哎，我们身体湿气比较重的，最近用点红小豆薏米，煮点水喝。关节不太舒服的呢，咱们用外用的方式，是理疗啊、烤电呐、敷敷盐袋啊，这都是很好的妙招。别看小小的方法，用对了，跟其他的方式相互配合，可能起到大多作用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新老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平台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智慧的生活经验，关注男女老幼的喜乐幸福、身心健康。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出门晕车怎么办？快乐老家有妙招。姜切碎了泡白酒里，泡多久都可以，记得每次坐车之前喝上一小口。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啊有空余的线路，咱们特别期待您正在用哪些食疗妙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心得体会，效果怎么样，都跟我们交流交流。8799-6984，我们回顾针对于淋巴结节的两个妙招。一个呀是昨天咱提到过的，就是用芦荟把那个皮儿扒开，里边不有瓤吗，那瓤有充分的汤汁儿。就这个无论您是淋巴结的肿大结节，还是甲状腺的结节肿大，就是咱摸或者看能够看得到的鼓包的地方，咱就没事就抹，一天多抹几次，只要咱家有芦荟还是挺方便的，一天多次，多抹几次，轻轻涂擦就可以。同时啊，也有听众微信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是魏杰，爱心听众魏杰给咱推荐的。他自己那个淋巴结的结节肿大是突然睡手觉发生了，我猜呀，也可能是由于上火吧。反而是他吃的这个招是挺有效果的，一个礼拜左右就明显几乎就消掉了。他吃的是夏苦草胶囊，同时吃头孢。当然了，这涉及到药物了，我们必须问大夫，让医生帮咱把把关，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结节的情况适不适合吃。但是胃结的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学习，毕竟拓宽一些思路，这增长一些知识。你看这个就是夏苦草胶囊是属于中医，诶，那头孢那是属于西医，这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的调理方式。但是他这个情况不是说你这结节一直有三个月五个月没消，而是说可能是由于上火吧，急性发病，就是头一天一切都正常，第二天早上醒来一下子就脖子就鼓起来了。然后用的是夏苦草胶囊，吃头孢一个礼拜左右就等于消掉了，见效还是挺快的。哎，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咱听众的亲身体验的经验是甲状腺结节，也是吃了一些药并没有效果，一摸呀那包还搁那儿待着呢。然后就听咱节目介绍许振山老中医，到许振山老中医那儿喝了两副药就消掉了。你看只要对症见效还是挺快的。接下来有请王红，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麻烦问一个，就是我爱人那个耳朵总痒，上什么？你昨天说的是上什么眼药水？
0: 昨天提到过的应该是就是那叫氯霉素滴耳液吧。
1: 氯霉素滴耳液，那好了，谢谢你。
0: 挺多的，
1: 谢谢你啊。
0: 您可以参考了解。
1: 就是他吧，就是耳朵总痒，痒老，我看有点半年了。
0: 呀，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咱听众推荐的，比如说还有屈安奈德氯霉素溶液，还有天然草本中药膏，挺多的。但是
1: 啊，
0: 有一个听众提醒过我，你说咱相互交流还是有收获的。有一个听众提醒过我，像耳朵总痒痒，抹啥药膏好了，坏了好，就比如说抹些药膏啊，滴点什么氯霉素眼药水啊，滴完了吧都能有效，但是过一阵又痒痒了。听众讲有可能是鼻炎，有可能是鼻炎，就是你根儿上没找着原因。你要是根儿上找着原因了，你把鼻炎去治了，就再也不痒痒了。这是听众的经验。
1: 那鼻炎用什么药呢？麻烦问一下子。
0: 不，我的意思是你得让医生确诊一下，你再找方法。因为咱没法判断你的耳朵痒痒是不是鼻炎，只是有这么个情况。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经验。有听众跟我介绍的，说耳朵总痒痒，用啥都是短暂有效。因为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炎症啊，你咋地用点消炎的东西都能有帮助，但是总也不去根儿，总也痒痒，就是没找着根本。那他的情况就是鼻炎，后来按鼻炎去治才彻底好的。嗯，好吧，您酌情参考
1: 谢谢，
0: 先用用外用的招试一试。一个是爱心听众群友分享的，针对耳朵痒用的是 醋酸曲胺奈德洛霉素溶液，醋酸曲胺奈德洛霉素溶液。还有一个呢啊，爱心听众也是群里面的群友推荐的，名字叫做征夫卫士，哎，一个药膏，亲身体验征夫卫士。你看，针对耳朵痒痒，居然有这么多的方法跟妙招，那咱选一个自己愿意尝试的。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对，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真菌性的外耳道炎，然后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中耳炎，也有可能是花粉啊过敏反应，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过敏类的一些问题突发的一个阶段。你看这么多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引起耳朵痒痒，所以当你用了一些小偏方小妙招，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考虑是不是我们治疗的方向并不对。好，赶快回顾一下赵启安给咱们推荐的。前两天不是有阿姨来问嘛，说干眼症，说里边有黑豆那个招，我找半天，其实咱们描述的这个主题是针对老花眼，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所以我按着干眼症这个名头去搜索，就没找着啊。这个方是针对老花眼，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么个招，里边有黑豆，我找到了，给阿姨重复一下。那您如果也是这种情况可以试，因为它很安全，药食同源的纯食补调理方式。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带芯的莲子10克，红枣5到6个，一起先泡一泡。然后呢，泡好的，因为你头洗干净之后，你直接用泡的这个水直接就煮，煮个20-30分钟40分钟左右，或者放到养生壶里，你就不管它了。养生壶不是有很多什么中草药的案件呐，什么银耳粥的案件呐，对吧？你找到一个药膳的案件都可以了啊。然后你就放在保温壶里，就是用那个养生壶里，它就一直可以给你保着温嘛，就早晚各一碗。针对啥样类型呢？眼睛干涩，视物模糊。你看这个角度是这么样的啊，黑豆是不渗的。它长那个构造跟样子也跟人的肾脏挺像，红枣是补气的，益气生津的，枸杞子呢是滋补肝肾明目的，莲子是滋阴润燥宁息安神养心益肾的，目也就是咱的眼睛为肝窍，老花眼，眼睛干涩，肝血不足，干劳而造成的眼睛的问题，是可以用这种食疗来进行养生保健调理的，您可以参考试一试。黑豆200克，枸杞子一小捏，带芯的莲子10克，红枣5到6个，一起煮水。常听咱们的快乐老家节目呀，您自个儿就会搭配了。这里边啊，因人而异，如果有的听众的体质是用点大枣就会上火，那我们这大枣啊，你就可以放1到2个就行了。所以因人而异，因病施治。如果您耳鸣脑鸣，您可以用毛巾缝一个布袋，里边装上大粒盐，把大粒盐炒热了缝布袋里，或者先给它装进去缝好了，这样省着漏出来也方便操作。然后你就微波炉加热就行，微波炉千万不用大火。用小火就行，低火小火给加热50秒左右。如果觉得温度还不够，你再加个10秒钟左右再试着来。然后不烫的情况下，我们就枕在那上面，耳鸣脑鸣明显就缓解了。再回顾一下针对卵巢囊肿的方法，瞿麦50克，加适量的水，1000毫升左右，多点少点都行，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20分钟，代茶饮，每天换新。咱听众坚持2到3个月，建议去复查一下啊，他自己亲身体验的卵巢囊肿明显缩小。不明原因的 耳朵疼。有听众说可以先试试鹿霉素滴眼液往耳朵里滴，一天三次，也许两三天就不疼了。但如果没有效，可以换成滴耳液，啥牌子都行，只要是消炎的滴耳液就可以。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三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拿起电话拨通87996984咨询问题呀，或者是反馈您正在用的食疗妙招养生方式，或者介绍您自己的一些经验，欢迎大家多多帮忙，给咱们节目提供好多的资源，我们就一起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共同进步。有新的听众朋友们，不了解云南白药配三子粉那个妙招，依然给你重复一下。这个是通过补骨生髓、活血化瘀而改善症状。熟的黄瓜籽粉一斤，熟的生菜籽粉一斤，熟的黑芝麻粉一斤，三种都研成粉末，配合上云南白药三瓶，就是那种粉末的比较基础规格的云南白药，成末的那种，里边带有小红粒的那个，那个其实叫保险籽嘛，就是所有东西都研成粉末，所有东西。

0: 包括那个保险籽那个小红粒啊，一起混合备用，装瓶备用就行了。然后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温水送服。我们有请下王金华，你好。
1: 哎，你好，怡然。那个，我想跟你寻求点那个偏方。我家老头就失眠的挺厉害。
0: 失眠吧，我们听众推荐过的招挺多的，简单的方法我给你说几个，比如说黄花菜30克左右，直接就煮水喝。如果您晚餐是5点钟吃，那你可以在睡觉之前7-8点钟喝，喝这一碗。黄花菜里边吧，有一种宁心安神，助眠的一些营养成分，您可以试试。再就是有听众啊，是在睡觉之前吃2片叶酸。
1: 叶酸？
0: 对，叶酸也叫维生素 B9。您到那个药店呢，或者网上去买叶酸就行。有听众吃2片这个，就睡得特别好。再就是有针对性的了，因为有的人明确自己的情况，有的人是心脏的问题，它影响的这个睡眠，吃的是白子养心丸。
1: 白子养心丸。
0: 嗯，就有一个听众嘛，他叫吕良啊，他是属于心烦，然后呢手脚心热，睡不着觉，他医生指导的吃白子养心丸，同时把那个黄连胶囊打开，
1: 黄连
0: 都败火的嘛，对不对？打开2粒，然后呢这个和一点点的醋调和，调成糊状，糊在双脚的脚心，然后给他用那个纱布包上固定一下，就是属于引火下行，是非常适合心烦烦躁焦虑引起的失眠。然后他就这么一配合，又养心了又败火了，就见效了，就睡得挺好的
1: 啊。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可多了，关键是说太多吧，咱都不知道哪个有针对性，你也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分析分析。你像有听众推荐就是酸枣仁嘛，酸枣仁15克，酸枣仁从古至今就是李时珍张仲景都非常认可的镇静安神助眠的，酸枣仁15克，甘草3克，知母，
1: 甘草3克，
0: 知母6克，
1: 知母6克，
0: 对，茯苓6克，
1: 啊，
0: 川芎6克，熬水来喝。但老中医也说过，这个方就是个鸡方啊，就是不严重的。你可能稍微有点肝肾不足什么的啊，有点那个这个肝火过旺什么的，可能有帮助，但是特别严重的就没有帮助了啊。酸枣仁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喝
1: 啊。好，那我记下来了
0: 挺多的，您自己选一选好吗？
1: 行好，
0: 再见。87996984，有我微信的听众也知道，失眠啊就是好多人都是比较关注的，我也经常会发，因为好多听众都问，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偏方在微信朋友圈发过一遍了，过一阵又发一遍，因为有听众来问啊。那包括睡眠也是，有的人呢是睡觉之前先泡脚，然后呢在脚心涂抹藿香正气水，你就用药棉或蘸着涂抹藿香正气水，一边抹一边搓脚心，一边抹一边搓脚心，用藿香正气水。还有挺多呢，有的人的失眠得找找原因，就是有听众他就是脾胃不和引起的睡不好觉，因为你想啊，你一个脾胃不和，饱胀啊，反酸啊，胀满啊，就是你白天会有这些体会，你睡觉的时候它仍然有这些症状，只不过你睡着了不知道而已。那你睡着了不知道，或者是质量一般，就睡眠质量一般，你半夜可能也有胃肠的不舒服，它胃里边在里边翻江倒海啊什么的，对吧？你就半梦半醒之间，也有人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睡不好，半夜总醒而自己不知道，就光以为啊，原来可能是肝儿的事儿，1-2点钟醒，3-4点钟醒可能是脾胃的事儿，这是中医的理论。所以当我们严重的失眠、入睡困难， 对吧？那你就应该找找原因了。因为有的人是半夜醒，有的人是入睡困难，它不一样的啊。我就记得崔慧还给咱推荐过呢，自己的姐姐典型的入睡困难，看中医吃的是健脾丸。然后呢，提醒啊，有糖尿病的就用水丸就行哈，没有糖尿病的就吃大药丸子更好。然后呢，入睡困难调理好了，半夜总醒这个呢，就吃的是龟皮丸。你看，入睡困难吃健脾丸，半夜总醒吃龟皮丸，调理的也不错，后来也都见效了。所以啊，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为啥睡不着，为啥睡眠质量差？

0: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老家每天6点钟到7点钟陪伴大家，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的陪伴，从衣食住行啊啊心理调节呀、生活方式啊，给大家一些帮助。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7996984，我们欢迎告玉生，你好。告玉生，听广播呢是吗？告玉生啊，你好。
1: 你好。
0: 哎，麻烦您把身边的收音机暂时先关掉好吗？
1: 关掉了。
0: 哎，谢谢您的配合，叔叔，今天什么问题呀？
1: 我这个眼睛嘛，有点白内障。
0: 是早期的吗？
1: 的啊？
0: 是早期的吗？
1: 不是，去年检查出来的。
0: 就是如果特别成熟的那种，不是早期的，非手术而不能解决了。
1: 啊，
0: 早期的那种。
1: 我刚得的，今年有点重了，好像。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早期的，我们爱心听众韵阿姨推荐过一个招，她用是非常有效的，叫卡林优。
1: 什么？
0: 卡林优，一种眼药水
1: 儿。啊，卡林优啊。
0: 对，关键就是早期的是有用的。就是您自己怎么界定您的状况，是不是？或者你也可以用用试试，毕竟它是外用的，对吧？又不打针又不吃药的哈。卡林优，卡车的卡，树林的林，优秀的优。说十几块钱一瓶，每天滴三次，每次滴一滴，一瓶大概能用一个月。反正他自己用两个月就好了，好吧？您酌情参考啊。祝您健康，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87996984，王秀春，你好。
2: 好，
0: 王阿姨，麻烦您把收音机调到特别小的声音，或者是暂时关掉，好吗？
2: 好。好。麻烦问，膝盖骨刺疼，有啥办法？
0: 骨刺。疼的话，有一个是稍微有点刺激皮肤，您可以敷着看，专门针对膝盖骨刺，足跟骨刺也能用。我们听众他就是膝盖骨刺啊，九度米醋加适量的芥末面。
2: 九度米醋加芥末面。
0: 加点芥末面调成糊状。你这个米醋不能太多，太多不就淌汤了吗？是不是阿姨啊？对吧？芥末面也不能太多，太多就掉渣子，反正就和成糊状。你看您放多少就行哈。
2: 九度米醋，放啥呢？
0: 芥末面儿。

0: 芥末面
1: 哎，对，
0: 芥
1: 芥末面儿，
0: 好，
1: 然后和完了之后吧，您就每天你可以晚上操作，敷三四个小时。建议您一开始啊，不用敷这么长时间，因为有的人皮肤比较敏感，还挺刺激皮肤的，还那种刺痛感呐、灼热感，是不是？对吧？你也可以一开始先敷2个小时左右，您试着看。如果觉得敷2小时你也没有什么没有特别不舒服哈，你就敷三四个小时啊，然后呢每天敷这么一遍，每天都换新的啊。我们听众乔女士哈，用了大概半斤左右的荞麦面，就每天敷每天敷，大概其加起来半斤左右的荞麦面哈，就好使了，啊就不疼了。对，
0: 你说的芥末面
1: 芥末面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理疗啊、烤烤电呢什么的，也都是挺有帮助的。好吧，阿姨试一试啊。我们有请王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哦，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就是治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就那个手。系腰带呀、系裤子啊，不太好使的那种偏方啊。
1: 有，就是后遗症，算是行动不太方便了啊。比如说走道打晃啊，对吧？
2: 没有，
1: 走路费劲啊。每个人症状，
2: 就是走路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是胳膊感觉不如以前有劲儿它，然后就是觉着那个系个扣子啊什么那样的小动作。不太好使。
1: 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后遗症主要就是日常的这个行为习惯可能跟原来不一样了啊。别人都是很正常能够做到的动作，到自己这儿可能就慢。有的人是反映到胳膊不太好使，有的人是走道不太利索哈。有一个方儿，您可以了解了解啊。听众这个给我们推荐的，他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走道费劲，走道不利索，走一走骑自行车可能就有点歪，哎，这种情况啊。黄芪200克，水蛭40克，打成粉，然后一天2次，一次1勺，早饭后15分钟来吃，然后晚饭后15分钟来吃，用水调一调就喝掉就行了。
2: 就是用开水冲一下。
1: 对。
2: 哦，
1: 你记好了？
2: 好的，记好了。
1: 另外有个提示，咱听众的后遗症就是去针灸了，找那个针灸大夫。去针灸，就是经验丰富的好一点的，见效挺快的啊。好吧，
2: 好的好的，
1: 祝您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听众调理身体的一些治病思路。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3: 如今人们在饮食上的选择是极其丰富的，但是吃的选择越多，对人们的健康就会有一定的影响，肝脏就会有所损害的。那么您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喝什么茶养肝护肝？一、蒲公英泡茶，蒲公英泡水喝能够养肝护肝，且针对口气、嗓子疼、乳腺炎等健康问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蒲公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抗菌素，有着广谱抗菌素的作用。有研究发现，蒲公英的叶子具有很好的防治肿瘤的作用。将新鲜的蒲公英叶子或者晒干之后的蒲公英用开水进行冲泡，然后代替茶水服用，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以及抵抗肿瘤的作用，同时还能够更好地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二、蜂蜜柠檬茶，水中加入柠檬，柠檬的酸性可以促进肝脏生成胆汁，有利于身体排毒。每天喝8到10杯，每次300毫升即可。蜂蜜不仅是我们女士养颜的佳品，也是男士们护肝的良药。
1: 有听众来问啊，依然呐，我也想去针灸，去找你说的针灸大夫行不行？那当然行了，咱节目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您针灸啊，你找张树林，经验很丰富的。因为我觉得针灸大夫吧，你肯定更得找经验丰富的。10年的针灸大夫的经验和40多年、快50年的针灸大夫的经验，那自然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您找这个张树林针灸大夫。8464-8-1-3，8468883，8464-8-1-3，8464-8-1-3。另外，你找专门给你把脉的大夫，您就找许真山老中医。许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 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关心

0: 脉象，你这个舌苔是暗紫啊，还是有瘀斑呢、啊、还是舌苔又厚又白呀、啊、还是又黄又白呀、啊、对吧，这都是不一样的。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再摸摸你的脉，哎，帮你去判断我们的身体状况。心慌啊，乏力啊，出虚汗呢、啊、有的人吧情绪一不好就有点心口窝疼，那有的人是半夜一两点钟就醒，有的人是三四点钟醒，这都跟我们的脾胃我们的五脏有关系。那到底代表着什么情况，你找许振山老中医，快五十年的经验了，为咱们快乐老家的听众服务也快十年了啊，服务周到，百姓认可，把脉仔细，看病认真。你像身体麻，你说胳膊也麻腿也麻，或者专门就脚底麻，或者就只是后背热，脚脖子往下可凉可凉了，但有的人摸上去温度并不热，自己感觉热，摸上去温度并不凉，自己感觉凉，那咋回事啊？这些情况你拍片验血是没有用的，就得找中医了，是不是？连带着去看看问题。咱们许振山老中医热情周到，耐心细致，8468883，现在就可以打电话，8468883，8468883，8468883。有请刘繁华，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叫依然就行，您讲。
1: 依然老师好。
0: 哎，
1: 那个我母亲93岁了，是你的粉丝
0: 啊。
1: 她这个连续了一个星期腿肿，
0: 嗯，
1: 想让您求个方。
0: 挺多的，比如说消腿肿比较有效、反馈效果也挺好的。四两红小豆、四两花生米儿，你要是能找到那个落地红那个品种就更好，找不到就普通的也行。嗯
1: 嗯，好。
0: 四两大蒜，大蒜去掉皮，所有这些材料加水煮就行了。就豆都熟了烂糊了就能吃，你可以吃大蒜，大蒜不吃也行，主要是喝汤。这边红小豆花生米不都可以吃吗？这些量是一天的量，你可以分两三次吃完，毕竟年龄大了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大，是不是？你可以分两到三次吃完，一天的量带带拉拉吃就行。我们听众凤姐推荐的这个招，它是家族传承下来的招，就身边人用一个好使啊，咱听众也有用了的，反馈信息挺好的，我觉得可以试试，特别安全，是不是？
1: 行。
0: 嗯，记好了吗？
1: 记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再见啊！大家用好啥方法，别忘了给我们反馈一下。其实你用方法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适应，或者是没有觉得有好转，其实都可以了解，都可以说，咱们就探讨交流一下，啥样的方儿，哎，这个人用好使，那个人用不好使，是不是？所以这个经验都欢迎大家反馈。张永清，你好。
2: 喂，哎。
0: 你好，欢迎您。
2: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心脏、胃都不舒服，
0: 嗯、
2: 去许振山那去看了一下，
0: 嗯，
2: 吃了两副，感觉现在挺好。
0: 哦，那说说你也是有点那个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胃也不舒服，还有心脏。
0: 嗯，
2: 在那个许振山那看。挺好的，
0: 嗯，您就喝了两副药就觉得有帮助了，
2: 对，有感觉、有反应了，
0: 感觉好转，是不是？还在变化，
2: 对对对，哎、
0: 那您原来心脏是咋不得劲儿呢？
2: 哎呀，就是突然跳的欢，
0: 哦，
2: 咚咚咚咚那似的，
0: 哦，就是没干啥，突然就这样，
2: 对，
0: 哦，
2: 突然的就是，心来这心可慌了，
0: 嗯嗯嗯嗯，
2: 嗯。
0: 嗯
2: 他身上没劲儿、还出汗
0: 啊，浑身没劲儿还出汗，典型的冠心病的症状，
2: 一阵
0: 是不是、一
2: 阵
0: 一阵的、哎呀，那可真是、可得重视啊，也不能总这样哈。哎，那你肠胃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我肠胃就是老打嗝，不得劲儿啊。
0: 嗯 嗯
2: 你说胃疼吧，还不是那么疼，
0: 嗯，
2: 还反酸，
0: 嗯嗯，
2: 还不疼，不那么疼，
0: 嗯，嗯，
2: 哎呀，相当不得不舒服了。
0: 哦，嗯，
2: 完现在。吃许振山给开的药，这两副药就感觉可好了，
0: 太好了，
2: 胃也、胃也舒服了，
0: 嗯、
2: 是心脏也不是那么太快了。
0: 嗯，而且关键是才两副药，是不是？
2: 两副药、我这今天我还得去。
0: 好，您慢慢调，
2: 再来。
0: 谢谢您给我们反馈您的经验。好的，好，再见，张叔叔啊。哎，再见。许振山老中医就是帮你调理嘛，他会给你调药的，把脉仔细，每一次复诊都特别特别的认真。

0: 然后呢还会在喝完药了调理完了之后会给你进行一些饮食啊生活起居方面各方面的指导，就是非常负责任有头有尾的全是全影的为大家负责。所以找这样的大夫，你看咱听众确实是有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和许占山老中医的权威性，是不是？对啊，要想找这个老中医的，8464-8-13，8468883，8468883。我们也感谢张永清张叔叔分享他的经验，典型一体多病，心脏也不得劲儿，是特别典型的情况，是不是？但有的人呢是那种下巴壳疼，有的人是肩膀头子疼，那你有的人是腋窝疼。就一般来讲，再说心脏明显心前区的不舒服，那咱感觉到哎，这是心脏的问题。但有的人是腋窝疼，就嘎叽窝疼啊，下巴壳疼啊，就好多人都忽略了是心脏的事儿。那张叔是挺典型的，又心脏这个典型的这个位置不得劲儿，忽悠一下子跳得很快，然后还有出汗这个情况，走道没有劲儿，就是典型供血的问题嘛，是不是？那如果你也类似这样情况，别拖别等，心脏的事儿不是小事儿，是不是？要想约许占山老中医，8468883，估计今天你可能现在约，如果没有空位，你就约明天后天，打好提前量更方便。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有请一下王秀平，你好。王秀平电话接通了，好，王凤英你好。
1: 哎，依然你好。
0: 哎，
1: 我问一下，我老头啊，今年80岁，平时身体挺好，不抽烟不喝酒的，眼睛有点不得劲儿，最近去检查去，你说黄斑变性，我看看咱们984能不能有点什么。妙招。
0: 听众讲过，就是他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治疗，然后吃叶黄素是有帮助的，就是补叶黄素，但是不能靠叶黄素治病。但是针对黄斑变性，说这么具体的用过啥招，还没有听众推荐，您听听节目吧，好吧？
1: 啊，好，我还有点毛病，
0: 您说，
1: 我烧心，吃多少东西。
0: 有听众说这烧心啊，你可以马上这么做，马上能缓解。比如说，花生米儿、花椒粒儿，嚼个3-5粒的花生米儿，配合1-2粒、2-3粒的花椒粒儿，就一起嚼。嚼完了，你吃完了，你就不烧心了。还有人吃酵母片儿，但凡是有点烧心啊、反酸啊，你就吃酵母片儿，可管用了。但是也都是暂时有效。要想彻底，我再也不烧心了。你还得去找医生去治一治，调一调，看看是吃点什么药，针对各种胃炎情况去针对性的吃药会更好一些。还有人吃的是摩罗丹，爱气烧心摩罗丹也行，好吧啊？但这些也都是短暂有效，要想彻底告别烧心，还得系统去调调我们的胃肠，因为有的时候胃肠的事儿跟肝是有关系的。你像打嗝什么的，有的人就是肝气犯胃，而咱老百姓自己不自知，就以为只是胃的事儿，就光盯把吃胃的药，就永远没有效果，只是暂时有效，因为治的可能没有那么的有针对性，有点偏颇，对吧？那你可以换个思路，调调肝也不错。所以呀，常听节目收获很多的养生保健的知识，分享大伙儿的经验，每个清晨都有收获。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骨健康的话题。就是老一辈人都咋说来着，说人老啊骨先老，骨弱百病生。为啥咱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换句话讲，老百姓说的胯骨轴子肩膀头子每一个零件都不好了，年龄大了可能会有一些磨损，钙质补得不及时。因为好多听众你丁把吃钙片，这也涉及到吸不吸收的问题，有人还吃出便秘和结石了，没等把钙补齐还出现副作用了。当然了，我们可以从食补啊，豆腐呀、虾皮儿这些东西，但是它的烹调方式不对，你也吸收不了。还包括我们牙口胃口吸收能力弱，你吃的东西是有钙的，你吸收不进去，这也是个问题。再就是没补对地方，对吧？那你像骨性关节炎、关节的肿胀疼，包括退行性的一些关节的病变，僵硬啊、活动受限制、关节变形、罗圈腿啊、 XO 型腿啊、哈腰驼背的，对不对？40-50岁挺直溜的，咋的60-70岁、70-80岁就佝偻八相的 的了哈，包括我们上下楼或者走道的时候会知道有那种骨的摩擦音，肌肉的萎缩，特别的疲劳，再加上年龄大了爱忘事儿，脑子不好使啊，咱讲话了，哎，我得想半天我今天要干什么，就是其实跟我们骨量下降骨髓质量下降有一定的关系。你看70岁以上生活就不太能够自由的去发挥了，对，每天可能吃挺多药，而80岁以上可能就挺遭罪的，百病缠身，生活难自理。那很多很多的像是国医大师啊，包括知名的一些表演艺术家呀，他怎么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呢，对吧？还是从生命的本源去补补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真正需要什么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营养补进凑里的，关注到我们的脊柱脑子和骨骼，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牦牛三水多肽粉，这个断货好久好久，因为它在青海那边销路特别好，是属于高端营养补给专柜，常年都供不应求的。因为它的生产工艺繁杂，然后能够用到牦牛三水多肽粉，实属挺难得的。这不好多听众原来吃过，一直在用啊，挺好的，收获满满。牦牛三水多肽粉来自青藏高原的一个馈赠。你想到海拔啊那么高，然后这个牦牛是属于吃这个嫩草啊，清澈无污染的那个海拔那么高的一个环境啊，对吧？啊，凛冽的这个寒风啊，崎岖的这个山路啊，仍然能生存的特别好，对吧？就是因为牦牛的一些特点。而我们以牛骨为原料，大分子的蛋白质、钙、镁解提纯之后，脱了脂肪了，你不像我们吃那个牛排、牛骨棒不一样，那些吃着吃着是能补点钙，但也补了大量的胆固醇跟脂肪，而咱们这个是属于脱了脂肪的高纯度小分子吸收快的营养，就是能够让我们的骨的粘合力呀，哎，骨小梁啊，硬度韧带滑囊啊，这些营养哎都补得比较全面了啊，因为这里边含有牛骨肽，关节的一个老化呀，脊柱的弯曲呀，颈肩腰腿疼痛什么的，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补一补。你像运动员肌肉拉伤啥的，哎，骨折骨裂啥的，也一定要补这种高营养价值的，真正补到骨髓里边的营养补品。所以现在咱们普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应该补牦牛三水多肽粉，包括脊髓、脑髓、骨髓、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字儿，你就记得是炒消化的，好吸收的。还包括花生的蛋白质，然后还配了脱了脂肪的奶粉，这样喝起来更美味儿，又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不对？又有这个葡萄糖酸锌，所以成分有益健康，配料干净纯粹，都是咱们身体素质这个年龄大了需要的，是不是？299四盒，没有改变价格，87996984，它每一盒刚好30袋，每一天一袋，一盒用一个月。四盒有四个月，只要299。当然，如果您现在面临着，哎，我腰疼，我起不来炕，哎，我这时这个脑子啊，确确实实有点衰老，啥也记不住事儿啊，哎，门锁没锁啊，这个钥匙拿没拿下来等等，就是严重问题的哈、啊，哎，骨劳其伤的啊，伤筋骨裂的。就是确实面临着一些严重问题的，咱就早晚各一袋，那早晚各一袋的299就两个月呗，是不是？但如果你普普通通的，你就是有点营养不足啊，有点这个疲劳，骨关节嘎嘣想动什么的，哈腰哈不下去呀，行动不是那么的方便呀，就是浅层次的问题，咱一天一袋就行，用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大概60-70度的水就行了啊。然后我们冲调就喝，你也可以兑奶里，兑那个米糊里，都行，都是很方便很简单的。87996984，吃法很简单，但是你要长久坚持下去，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这里边包括了脊髓、脑髓、骨髓、牦牛三髓多肽粉，又包括了牦牛的牛骨胶原蛋白肽。每一盒30袋，一共四盒299，抓紧拨通87996984。有请安先生，你好。安先生，你好。好，我们有请王锡国，你好。王锡国电话接通了，好，我们有请李世慧，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就麻烦你问一下子，有没有那个过敏性鼻炎的偏方啊？
0: 有是有的，但是呢，有一个药方哈，它并不能够这个彻底的去根儿，你知道吧？ 因为因人而异嘛。您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情况呢？
2: 就是淌鼻涕、打喷嚏，完了眼睛整的眼睛干涩，
0: 就是。

0: 典型的情况，有一个药方，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啊，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红霉素肠溶片，那个方法，这个有听众吃了三天就有效，有的听众吃了一个礼拜彻底就好了，但是稍微感冒了就可能复发啊，因为它可能不治本，但是治标啊。我跟你说一下，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红霉素肠溶片两片，维生素 C 三片，甲硝唑一片，就一起吃，一天吃这一片就行。
1: 等会儿，我小发，我这么记一下
0: 了呢。啊，您记呀。
1: 等会儿，我现在是什么？等会儿啊，我看看怎么记。
0: 您用那个，
1: 我用录音记一下。
0: 啊、行，好的啊，普尔敏。
1: 好嘞。
0: 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儿，红霉素肠溶片两片儿，维生素 C 三片儿，甲硝唑一片儿，一起吃，一天一次，记好了吗？记好了吗？是掉线了吗？估计应该是记好了吧，打开录音功能了哈。对呀，这鼻炎吧，关键还是要提高免疫力啊、你要是不提高免疫力，真是也没招，这就是根儿上得找到原因。身体素质好多么的重要，你看我们去长白山也有听众来问，哎呀，我能不能跟得上趟啊，累不累呀、我这个年龄快70了，我能走得动吗？大家放心啊，咱们这个行程安排的特别好，明天可就出发了，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豪华的旅游车，而且到各个景点都可以坐那个小交通，我们来回往返，就没有说一定让你爬很多凳台阶的那个情况啊，就是比较适合中老年听众，而且都是咱984的中老年听众独立成团的，这多好啊。全程两早三餐，优秀的我们的领队陪同，还有咱们的主持人魏东老师，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明天就出发了，才1000多块钱玩三天然后住我们的二道河的那个四钻的温泉酒店，你说就光住宿费你就值回票价了，更何况还吃那么老多顿饭，逛那么多景点呢，是不是？自己逛有的时候玩不透，玩不明白，咱们的团队给大家打造长白山之旅，三天住两晚1000多块钱，明天就出发，18545148133 18545148133。另外啊，咱们还有5月26号去山东的这个环线之旅，齐鲁风韵尽收眼底，包括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双飞玩8天住7晚，零购物，林影型，真纯玩，18545148133。坐飞机的是5月26号去山东的，同样是电台媒体独立成团，咱984的团队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18545148133 18545148133。具体的咱就不过多的占用节目时间啊，那大家想了解的，有这个旅游诉求的叔叔阿姨们跟咱走特别放心，咱也不辱使命，帮助大家打造优质的团队。你看我们济南这一趟啊，风景又好，气候又好，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孔林等等等等，还包括布鲁斯维尼号的沉船、五四广场包括那个栈桥啥的哈，蓬莱阁、八仙雕塑广场等等。报名电话18545148133 18545148133。就这个团队玩8天双飞住7晚的，要是到7、8月份暑期旺季，得卖到5000块钱左右。所以中老年听众这时候有功夫，咱出去玩多好啊，是不是？便宜又省心，2000多块钱玩8天，18545148133。另外提醒大家啊，有听众问牦牛多肽粉加不加蔗糖。不加蔗糖，你放心，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营养了。补什么呢？这里边吧，有很多营养价值的成分是其他的营养价值替代不了的。比如说又对脑子好，又对骨骼好，又对免疫功能好，三位一体的一个理念。你要是怕衰老啊，想活出年轻的状态，80-90岁呢仍然能够耳聪目明，是不是大步流星去与山昂？你得补骨髓，补脑髓，补我们的这个脊髓，这都是很重要的，对吧？而我们这个青海牦牛三髓精华，包括脊髓、脑髓、骨髓三髓的营养都补进身体当中了，它

0: 这里边含有天然的钙，因为是那个牦牛牛骨的钙嘛，牦牛牛骨的钙啊，还包括牦牛的脑髓，当然都是脱了脂肪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富含丰富的脑磷脂神经肽，对我们的脑细胞真的很好。迷糊的，年龄大了计算能力差呀，爱忘事啊，咱就补这个东西，又补脑子，又补骨骼，又补脊柱，对不对？而你知道脊柱在中医的角度来讲特别的重要，这个脊髓以髓养髓啊，就是咱骨髓就养我们的髓啊，脊髓是造血的重要器官，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血液方面的问题需要去那个换那个骨髓似的，是这个概念啊。所以食疗养生，我们通过这个营养补给，像腰膝酸软、手脚麻木啊，肢体这个行动不协调不方便啊，哎，咱们就用这个牦牛三髓多肽粉啊，而且还有那个很多营养的添加，包括蛋白质的添加等等。骨膜、筋膜、脚踝、坐骨神经、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肩膀头子，或者咱爱忘事儿、脑子不好使哈，哎，咱们脊柱的问题会影响我们的造血，你也是觉得有点迷糊啊，气血运行不畅通啊，太适合我们即将面临衰老，但我不想那么早衰老，想保养自己的中老年听众，咱节目给大家把关品质，您放心来订购，一盒子30袋，一袋10克的重量，肯定不含糖不含脂肪，大家放心来订购啊。然后4盒299，这个单独在青海高原红的某旗舰店一盒就要299，而我们今天底价出厂价4盒299，能用2到4个月，嗯，还剩10个名额。哎，成分特别健康，那脑髓、脊髓、骨髓、胶原蛋白、脱脂的奶粉混搭就很好喝，花生蛋白粉啊也很好喝，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包括葡萄糖酸锌。酸锌是干啥的？是让我们的钙胶原更好的粘合在一起的，就每一样营养成分都不白给啊。87996984，最后10组了，它也是荣获了青海省科学技术成果奖，有科学成果奖，微粉工艺，零蔗糖，完全不刺激胃。87996984，你抓紧报名吧，只剩最后5、6个名额了。安先生，你好。
1: 喂，哎呀，
0: 哎，你好。
1: 哎呀，我见过你。
0: 嗯嗯，
1: 我见过你还费不少周折呢。
0: 哎呦，是原来搞活动的时候，是不是？
1: 对，这家
0: 安叔叔快到时间了，您今天什么问题？帮您解答一下。
1: 我这皮肤痒啊，挠的受不了啊，下大腿两边拉去，下来就挠，白的吧，不咋挠，一麻我也不知道，一脱衣裳它就痒，越挠越刺。
0: 您这样有这么几个步骤啊？首先，咱们解决痒痒的问题，就是你要补上 B 族维生素，然后什么样的招能够快速不痒痒呢？你去买那个药膏叫一干二净。或者买黄皮肤，咱先解决痒痒，咱们再找根儿的原因啊。然后还有妙招，维生素 E 丸捅破了，加点醋，加一瓶开塞露，加点水混合，哪儿痒就抹哪儿，可快就不痒痒了。包括 B 族要补上，然后每天呢，红小豆、薏米，煮水呀，蒸大米饭呢。啊，你就吃就行了。然后我们长远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湿气的问题啊，一定要把湿气去除掉。所以长期吃祛湿粉、八珍粉。嗯，还有听众有个妙，
1: 什么粉？
0: 祛湿粉或者叫八珍粉，就一定要养脾胃。就中医看你皮肤，就像我们许振山老中医给你调皮肤的问题，他一定会给你调脾胃，因为脾胃好了才能代谢水湿外邪，你才能代谢出去，要不然就在身体堆着，不就痒痒吗？不就是湿邪吗？对吧？啊，你吃八珍粉是健脾胃的，健脾祛湿的。
1: 八珍粉呢？
0: 对，市面上有卖的，我昨天逛超市还有卖的呢，八珍粉。对，就是这些营养要补上啊，刚刚那些是快速能够缓解痒痒的，然后时间久了你就发现，哎，痒痒的次数没有那么的频繁了，嗯，然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就，啊，包括夏天的时候，冬病夏痒，你也可以夏天去艾灸，针对皮肤痒痒的问题，然后您关注节目，明后天我再多说点皮肤痒痒的相关的话题，
1: 对，
0: 好吗？
1: 对对对，明天我听问你细说，我再记。
0: 好的，我记下来了，您放心啊，哎，再见，安叔叔啊。因为到点儿了，咱们这个皮肤痒痒的问题吧，真是三言两语说不透。因为我也深刻的有体会啊，咱们节目听众推荐小偏方不也是推荐自己的经验吗？那我妈妈前几年就严重的湿疹皮肤病，我特别有发言权，明后天咱们继续多多交流。但最后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旅游团队马上就截止报名了啊，长白山这个明天就出发了，18545148133。另外咱这牦牛三岁多胎粉有听众想送人，想问问包装什么样的，你这么的哈，也是时间关系，您先订上一组，我们的工作 作人给你回话，详细问。

0: 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1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我国农业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1: 全国深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呢，全国湖库储水量呢是较常年的同期偏多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了规范短视频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
1: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呢，社会融资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呈现。
0: 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为

0: 卫星发射中心使用了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附加限制性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0: 5月12号呢是国际护士节，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会修订了，拟规定凡是存在着缺秤短两的事实的话，消费者即享有着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的这个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
1: 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呢，西安至十堰将会实现1小时之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会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0: 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号实现了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发电量年35亿千瓦时。
1: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至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了重要的考量标准。
0: 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1: 前段时间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儿等突出的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的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人的深层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往长远看，现代化的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
0: 近段时间呢，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中东部地区气温持续走高，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多地将会冲击今年首个35度高温，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1: 14号、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会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的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0: 近期呢，接连发生了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路段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的星期三啊，希望大家伙在新的一天随遇快乐，且行且珍惜，像晨风卷走愁云，快乐一点，如野花一般不问归期。
0: 听众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这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关节磨损的严重了啊，还有呢骨质疏松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单一的补钙呀没有办法满足要求，因为什么呢，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呢它需要氨糖，软骨修护两者缺一不可。 那么只有这个氨糖了，还有钙了，它还缺少这个关节筋骨的润滑，什么呢？软骨素。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通过氨糖、钙加上软骨素这全方位的守护，让您的关节呢行动自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百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天，每天呢就得吃止疼药，不吃止疼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啊分泌啊，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1+1=3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儿姐们们，或者说60+70+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8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3瓶就多少钱？3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才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才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三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哎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订，前2天为啥卫东美团断货了，所以说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 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滋滋滋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动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1139。来，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这晚上睡觉啊真甜蜜呀、啊、
2: 吵吵一天老磨牙干哈，
0: 明天给我做馅饼，再给我烙九字盒子馋。
2: 啥事儿？
0: 你一天天别跟神经衰弱似的啊，我告诉你啊，
2: 我
0: 可没放屁啊。
2: 不是，我怎么感觉
0: 你睡觉就赖我放屁。
2: 哎呀呀呀，别老吵吵，我怎么感觉有人摁门铃呢？
0: 不可能。哎，
2: 你听不听见
0: 滋一下子？
2: 可不是吧。
0: 呀，又滋一下子呢。
2: 妈呀，谁办了许业的
0: 呀
2: 看看去，谁在？
0: 别看
2: 啊！
0: 你从那个猫眼瞅，你傻呀？万一进来个五大三粗老爷们，浑身肌肉块的，一个大飞脚踹你胸口上呢？
2: 是咋的？办了许业的，这谁？谁呀？谁呀？
0: 没有人啊？
2: 人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咋的了？你一
0: 是不是有色狼啊？是不是你一天天的穿个小吊带，完了之后穿个大裤衩、大背心的来回倒垃圾，让谁家老爷们给盯上了？
2: 我1.6米
0: 啊。
2: 180斤，
0: 不，
2: 谁家老爷们儿就喜好这么特别呢？
0: 那没准有喜欢胖墩儿的呢。好了，行了，没事了。
2: 不是，那你说
0: 啊，
2: 这大半了许业的
0: 换题，
2: 有没有可能是你在外面招惹啥不该招惹的事，人家在这警告你呢？
0: 我一天兜里边的整个积蓄是8块钱，
2: 咱也是，
0: 我能招人稀罕呢？我魅力无限呢，
2: 兜比脸干净，
0: 钱让你控制的噔噔的。
2: 哎呀，你这咋？
0: 男人变坏，男人有钱就变坏，我想变坏没资本。
2: 行行行，睡吧睡吧睡吧。妈呀，又声了呢。
0: 呀，
2: 不是谁呀？
0: 呀，
2: 你这样，老公
0: 干啥呀？
2: 菜刀给我拿着。
0: 不是，
2: 擀面杖拿好了。
0: 不是，
2: 我倒要开开门看看是谁。
0: 你现在呢吗？我不管那事儿，要防我不
2: 开。就咱家这个，就咱家这个体量啊
0: 啊，
2: 他就算来了进来了，他也是空手而归，
0: 他有去无回。
2: 对，咱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
0: 三，
2: 指不定谁接谁呢。
0: 开门，谁呀？啊，我媳妇是跆拳道黑带，哎，
2: 我家啥也没有。
0: 我会武术，我会太极拳、八卦连环掌、黑虎掏心。
2: 对，我老公老厉害了。
0: 谁？
2: 没人啊。
0: 哈，
2: 哎呀，
0: 没人啊。
2: 没人，快关门吧。
0: 别吵吵了，一会儿左邻右居得该找咱们了啊。呀，哎、还动，还呀？
2: 你等会儿。
0: 不是你上，你上那个电子锁上去。
2: 我必须我查查监控了，我的
0: 电子门锁。
2: 我看看
0: 谁啊？那电子门锁。
2: 妈呀，老公啊，
0: 有没有东西？
2: 没有人啊。
0: 没有人咋回事呢？哎，又响了。
2: 哎呀妈呀，没有人啊。
0: 这谁呢？呀，
2: 没有人啊。
0: 开。哎呦我的天哪，咋没有东西呢？
2: 啊，
0: 你看这电子锁上趴个啥？
2: 癞蛤蟆。
0: 哎呀哈。说广州一夫妇啊，这自己家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就这个电子门锁哗哗叮铃铃铃铃铃铃铃，一直有东西摁，开门还找不着人，整个的一发现，哎呦，一个大青蛙呀趴他家电子门锁上了，啪啪啪的用小爪子在那试密码呢。你要进来呀，你进来吧，
2: 倒口水喝给你
0: 啊。这个主人也说，说这也是一种缘分吧，原来以为是惊险片，没想到呢变成了暖心治愈的小插曲。
2: 咱咋说也是个惊悚，
0: 嗯，
2: 对不对？就大半夜的啊，
0: 嗯，
2: 然后就有你的门咔咔响，就看不着人儿。
0: 嗯，来，我们关注社会新闻。朋友们，你有没有边走路边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
2: 有，
0: 改掉啊。广东广州一位16岁的男生，脚穿着人字拖，边走路呢边玩手机，丝毫没有注意路况，结果呢他右脚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工地锋利的石头，导致呢右脚趾第二脚趾完全的断了啊，断了啊！他说呢，不小心呢碰到了石头片一片，十分锋利，就像玻璃一样。没有想到啊，第一反应是擦点皮儿吧，结果呢看到脚趾骨都掉出来了，瞬间呢感觉呢，哎呦，这疼痛遍布浑身呐。那么其次呢，是因为这男生啊当时穿的是人字拖，对于脚的这个 保护呢是缺乏的，就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送往医院之后，医生对他立即进行了清创，还有断指再植、血管移植，目前呢再植脚趾恢复良好。温馨提示大家，走路啊注意路况啊，千万别边走路边看手机了。
1: 近日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名男子呢，在野外爬树的时候啊，他干啥呀？踩香椿，不慎坠落，左小脚卡在了离地面3米高的树杈的缝隙当中，身体悬空倒挂啊，无法自救。消防员来到现场了解到，这名男子是前一天晚上22点左右意外被困的，直到次日凌晨5点才被邻居发现，邻居随即报了警。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借助专业的工具爬上树干，对被困人员身体进行了保护性的固定，逐步减轻其倒挂状态下的身体负重。随后呢，消防员小心翼翼地将被困人员的腿部从树干的缝隙当中解救了出来。男子脱困之后，将其交给了120急救人员进行治疗。这为了尝一口新鲜的美味呀、啊，这遇到危险的人呢还真是不少啊。
0: 嗯，
1: 你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为什么
1: 香椿树一般它就爱长在那个崖边？
0: 你看
1: 啊，就是总之它不是正八经的，就是长在那种一马平川的路上，它总是长在就是那种稍微有点像小悬崖似的这么个地方、哎，树杈子边上这个地方，
0: 人这个树也心里寻思了，我得保护好自己。
1: 哎，
0: 现在的人太疯狂，可哪抓我？嗯，俗话说呀，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四川的一对夫妻呢，还真应了这句话了。近段时间呢，四川夹江县的公安局交管，大队在处理一起追尾事故的时候，查获了一对夫妻，这双双呢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当天晚上呢，这对夫妻啊，江某和罗某某餐后聚餐，心存侥幸，认为这时间晚不会被查吧，分别驾驶着车开始了这自己的行程，沿着国道245线由峨眉方向往嘉城区方向行驶。当两个人驾车行驶到了这界牌909红灯路口的时候，江某的车辆与罗某某的车辆发生碰撞。撞击之后呢，罗某某车辆呢与前方等候交灯的这个信号灯的小型客车又追尾，这事故呢造成了3车不同程度的损伤。那么这事故发生之后呢，民警迅速的赶往现场进行处置。调查当中，江某得知啊，他俩是夫妻，然后呢在沟通过程当中，警察发现双方身上咋都有这浓烈的酒味呢，当即开展了这呼气式的酒精测试。嗯，两个人呢都是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出了罚款了啊。对于江某呢，�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对于罗某呢，酒后驾车的行为呢，吊销驾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且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5月8号，浙江宁波公交师傅啊，下班的途中发现男孩在隧道里独自步行，临时傅询问得知，孩子是因为忘带车费只能徒步回家，但是隧道距离孩子的住处有近6公里的路程，步行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这临时傅立刻决定让这男孩啊上车送他回家。孩子到达之后呢，特意面向车头用标准的少先队队礼表达了感谢。
0: 近段时间在浙江杭州街头发生了揪心的一幕，凌晨4点，杭州环卫工李树胜开着洒水车进行洗地作业，突然他留意到路边一个女子正在不断的挥手，他摇下车窗，听到对方大喊救命救命，有人落水了。李师傅立即停车冲向河边，发现两名男子落水，他急中生智，利用洒水车的胶管啊当成了救命绳，成功的将落水者拉上了岸。哎呦，这一系列情况发生的极其稳定和迅速啊，这水管往那一甩，两个人抓住之后呢，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朋友们，那也是提示大家哈，这生活当中啊，这远离水深区域啊，不管你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近日呢，宁夏一位老汉呢抓到了一只喜鹊的幼崽想带走，而喜鹊的父母为了护崽啊，不断的盘旋啄击老汉的头部。一名热心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把拉下老汉蒙头的衣服怒斥啊，其他人也纷纷声讨，最终老汉妥协了，放飞了这喜鹊的幼崽。
0: 我可是亲身经历过啊、 就是那幼崽吧，刚从窝里边出来准备起飞。我以为它是什么呢？双下肢受到了磕碰，我就在那看，哎，看来看去呢，结果呢，一开始是一两只喜鹊在我头顶盘旋，后来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兄弟姐妹们都叫来了，十几只喜鹊在我旁边盘旋，那意思让我赶紧离开。你瞅啥？
2: 你敢动一下的？
0: 对，我再瞅的话，他们就群起而攻之了。所以说，喜鹊这种鸟哈，它这个就是护群儿，而且呢，集体性、团结性非常强。后来我离开了，紧接着第二天。

0: 那我再瞅的话，哎，那个小鸟好像是也在同伴的加持之下起飞了。
1: 嗯嗯，哎，根据林草局的工作人员说啊，说喜鹊属于三有保护动物，
0: 嗯，
1: 禁止非法捕猎、运输、出售等行为，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禁止食用的，人工合法驯养除外啊。不过工作人员表示说，刚刚那个大姐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啊。
0: 嗯。我们说零食啊、碳酸饮料啊、油炸小吃啊，堪称很多年轻人孩子的快乐标配，解压又解馋，一不小心呢就吃到了停不下来了。殊不知在这加工的食品里边，它藏着添加剂让你上瘾，长期摄入的话呢，给健康可是埋下隐患了。那从小爱喝饮料，12岁男孩呢患上了肠癌晚期。今年3月，河南郑州就有一个小男孩检查发现的肠癌晚期，而且体内大量腹水，还出现了腹腔多发转移，小小年纪遭如此重病，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那么根据他家人说，孩子平时呢一直把这含糖的饮料当白开水喝。除此之外呢，朋友们，油炸食品、腌制零食、各类加工的垃圾食品更是呢时时不离口。所以说呢，咱们家长朋友们不能说为了宠溺孩子，他想吃啥你就给他供应啥，大包小包的随便吃，那不行。你这看似宠爱孩子，实际呢是给孩子推向了健康危机的泥潭。
1: 咱再来说说啊，这生活当中啊，咱们乘坐电梯的时候，您习惯怎么站？曾经呢就有着叫做左行右立啊，被视为文明乘地的办法，而如今呢多地已经叫停了，原因呢是在电梯上行走存在着摔倒跌倒的风险。近日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为左行右立引发的纠纷。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咱说这个左行右立啊，看着呢是一种高素质的一个体现，但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就不要在电梯上继续行走。
0: 听众朋友，这不是说高端的牛肉吃不起啊，是我们草原蒙都的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各位爱美食的、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今天呢咱带来的这餐桌美食呢，是征服了无数味蕾的硬核美味，啥呀，蒙都的筋头巴脑。它不是说普通的牛肉熟食，它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地道的风味，凝聚着匠心工艺的精品美食，也是您家庭聚餐呢、日常解馋呢、懒人下厨的绝佳选择。那么说到筋头巴脑了，咱们选的是内蒙古原散养的那种大草原的黄牛精华部位，每一块呢都是牛腿骨上手工剔下来的，就是窝骨筋和腿筋。这些黄牛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长，吃的是鲜嫩青草，喝的是纯净山泉，生长周期达4到5年，而且肉质那叫一紧实，那叫一软烂，那叫一鲜嫩呐。朋友们，没有一丝的那种腥膻杂味，一头牛身上仅能剔出了1斤左右的优质的这筋儿和肉，可谓是百里挑一的珍贵。那么咱们这个蒙都筋头巴脑，我在节目当中已团购3年了，我没换过牌子。包括有其他的厂家说，卫东你看我这个通过你节目团一团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吧已经老百姓咱们朋友们反馈太好了，而且呢零客诉，大家知道吗，满意度是这个就是满意度基本上达到了100，没有任何人说它不好吃。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呢，它这个坚持了传统的清真工艺，而且用14种天然的这个调味料、香辛料啊、焯水啊、洗净啊，用温火呢慢慢的熬啊，2个小时30分钟，漫长的炖煮，让浓郁的高汤彻底的渗透到每一寸的肉筋里边，紧实的牛肉变得软烂入味，坚韧的牛筋变得软烂软糯 Q 弹，入口啊筋道的，完了之后呢营养还丰富，朋友们它就香啊，哎，胶质满满，每一口都浓郁的汤汁，越嚼越香，而且呢还不塞牙，肉还不柴啊，牛肉和牛肉筋，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呢一套组呢是一整箱的10包，如果说你在那个商场当中买的话，或者说是在网店当中买的话，1包49，我们这10包合下来每一包呢29.9块，29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10包。那么这每一包吧拆开之后，3口之家4口之家，放点土豆啊，或者是放点茼蒿啊，放点金针菇啊，放点午餐肉啊，筋头巴脑一锅出就来了。你上饭店这一锅出，你就是在这个美团上啊抢券的话，还得158、168呢，对不对？你吃的甜嘴麻食的，咱这个自己家做，干净卫生还安全。我们这个呢就是非常软烂了，每包净含量呢给大家打造的是400克8两重， 但是呢咱比别人家那个一斤的还多。大家说魏东这是谜语。

语吧。很多朋友买那个一斤的筋头巴脑，里边呢是那个一半的汤子。我们这个固形物呢达到 85.88% 左右，你知道吗？上下左右徘徊，也就是说咱这个呢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如果说呢你会点燃气灶啊，把这个大勺哎这一加热，筋头巴脑往里一倒，放点土豆啊，再放点你爱吃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呀，咕嘟咕嘟，菜熟了咱直接就吃。你这扣到这个热气腾腾的大米饭上，呼噜噜噜噜噜噜，吃的是真有滋味啊。朋友们，这一口就沦陷了。蒙都筋头巴脑就是呢筋儿香肉烂，汤汁浓郁，营养健康。不是说咱们高端的牛肉吃不起，是因为我觉得吃真正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这个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而且味道口感绝绝子。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了哈，这牛肉啊，它这个蛋白质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咱们很多就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朋友，哎，人家就结实，是不是？浑身上下有劲儿，对不对？朋友们，这跟人家这个食谱是有着天然、浑然天成的关系的。2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包，一整箱子啊，而且是清真特色美食，贼干净。那个你就吃吧，朋友们。那么多品牌，我为啥只选择蒙都呢？就是因为咱们粉丝们、听友们吃的是真好。哎，那个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它这个吧，就是呢，蒙都筋头巴脑，它摒弃了复杂的那种添加剂，它坚持着清真工艺，而且呢，咱们那个做完之后呢，每一袋一真空，一塑封，大家买到家里边之后，不用放冰箱冷冻冷藏，常温保存就行啊。咱们这个呢是里边有肉有筋儿，哎，那个不像有的筋头巴脑，你撕开之后里边都是哗哗哗的白色牛油，那家是真是味同嚼蜡呀，没法吃啊，难以下咽呐。咱这个呢是肉和筋啊，肉和筋的完美组合和配搭，放着土豆啊、白菜啊、粉条啊、豆腐呀、啊，哎，都行。嗯，暖暖的汤汁吸入菜中，一吃啊，真好，省时省力，还不用您说呢，那个拿高压锅压呀、炖呐、啊，不用，干那干啥呀？是不是？天越来越热了，闷得呼的，热个嘟的，直接就能吃啊！哎，直接的加热了就能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299块钱一整箱子，这和每一包才29.9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400-390-1139，400-390-1139，你吃一次你就知道了，我相信你会第二次还打电话给我说，卫东，你啥时候还团筋头巴脑？400-390-1139，尤其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食欲不佳的、体型偏瘦的，完了之后呢，大家总觉得自己呢，要补充营养的，您就吃它，胶原物质啊，牛肉当中的优质蛋白呀，都给大家补充上了。400-390-1139，400-390-1139。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0: 来看这条新闻，5月11号，男子呢从背后加速冲撞了女孩，倒地之后逃走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的愤慨。在视频当中呢，一名戴着口罩、身穿着黑衣的男子在路上来回游荡。当一名女子路过的时候呢，他突然加速从背后撞向这名女子，女子被撞倒在地，男子迅速逃离了现场。视频当中啊，被撞女子膝盖受伤，呼吁全城找寻这名男子。而网友呢，在视频上也是纷纷留言，很明显呢，故意的，咱呢就应该是严惩。之后呢，这个南昌市公安局青云浦分局就把撞人的男子找到了啊，接警之后迅速处置，经过法医鉴定，陈某某为轻微伤，目前违法行为人张某某已经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
1: 5月10号，河南郑州一对夫妻吵架之后，妻子带着女儿回家冷静，丈夫却趁机偷偷的把妻子的大金镯子给卖了，然后呢以假充真。这女方娘家大嫂说了，你说我劝我这个小姑子都劝得挺好的了，我妹子发现她丈夫偷偷的把她镯子给卖了，还买了个假的放回原处，两个人呢再次反目。那么对此，陈先生说，我是着急呀，买车买车位，然后呢这个自己呢被拉黑，联系不上妻子，情急之下出此下策，本来打算呢后续呢再归还真镯子，但是呢以假换真的操作让妻子十分的气愤，直接报了警，那无疑呢让矛盾呢再次升级了。这个娘家大嫂啊也是说，我调解不了了。朋友们，其实你说夫妻两口子过日子啊，任何关系的维护啊都离不开真诚，尤其是婚姻，唯有以心换心才能够在矛盾面前携手共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不仅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的旋律陪伴大家。

听众朋友，来自凤凰传奇的这首啊《绿旋风》啊，确实点燃了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所有的拼搏和奋斗的韧劲儿。但是呢，咱这个休闲呢、娱乐呀、度假呀，咱也得进行啊，这是给生活呢添色彩的。明天早上6点钟，大家不见不散哈。昨天呢，我们的那个节目当中呢，童伯伯还跟我说，卫东14号不见不散。我当时还懵了，说啊，对对对对对，这不嘛，朋友们、听友们，14号，也就是明天，卫东呢将会带领咱们的粉丝听友一起呢畅游长白山玩3天，在那儿呢住2宿，完了之后呢玩3天，真好。这次行程啊，旅行社呢精心给咱们安排了那种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人家那个旅行社的老板说了，说卫老师啊，我一定要让你的粉丝呢感受到咱这个待遇的不同。我说太感谢了，朋友们。你说这个时节哈，咱们上长白山，你感受感受，那就是长白山上的风景啊！大家都说长白山天池美，那您知。

0: 知道吗？长白山的那个就是号称哈亚洲比较落差非常大的那个瀑布，还有那个就是被称为是绿野仙境的那个绿渊潭啊，再加上美人松那个廊桥公园，感受一下这个大氧吧的那种魅力。而且呢，咱们去到延吉之后啊，还会到延边大学的网红墙，哎，那网红那个灯牌墙，你打个卡拍个照，再吃吃那个延吉的特色美食煎鲅鱼、石锅酱汤、冷面、泉州拌饭、石锅石板豆腐、烤牛肉、烤杏鲍菇、土豆饼，还有拌那个明太鱼，地道的特色、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咱都能领略到。我们这次行程嘎嘎的，很多那个阿姨呀、啊，还有那个大哥大嫂啊，都说是卫东老弟儿，哎，我可跟你说，你这才1000多块钱出头，没有购物店吧？我说纯玩团。他说那个住宿啥的，那个各方面咋样？我说呢，温泉酒店系列，你可以泡温泉啊。完了，我说你要是说那啥，你看一下，我给你发个图片。他说哎呀，他说这是咱住的呀。我说当然。他说真好，干净整洁。他说出门住的好，性价比高啊。他说然后跟我说那个真不进店，没有这个额外的什么购物消费。我说没有，你放心，咱说到哪就哪，纯玩团。我说再说一遍，纯玩团，那就是个溜达，就是个玩。我们明天出发了，现在吧还有四个位置，这四个位置呢，咱们朋友们如果说谁想去的话，现在交费还来得及啊，因为我们提前呢就预备了30张票，咱一共呢是按照30人打算的，有想去的朋友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多少钱啊？哎呀朋友们，1199，那个这1199包括啥呢？包括这个往返呢，咱们坐这个豪华大巴的费用，以及在那儿呢跟咱们去各个景点大巴的费用都涵盖其中了，包括呢住的费用，住这个2宿的费用包括在其中了。然后呢餐食日呢给大家提供2顿早餐3顿正餐，够不够意思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景观景点的门票费用啊，昨天呢我们这个导游已经开始给大家呢出景观景点门票了，这些都不用大家花钱，也就是说1199交完之后啥都不用管了。伙伴们听友们，就这四个人啊，卫东呢为啥要去啊？因为呢我们朋友都跟我说卫东现在的这个长白山景区跟10年前可真是不一样了，一个是服务优质，另外一个呢是景色真美。所以说我这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把去，然后呢咱们一路坐着车哈，不用担心疲乏累，因为有我在，咱们是气氛组担当，唱着歌完了之后开1个多小时咱就下车，放放风，该上卫生间上卫生间，然后呢上车咱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就到了。而且咱们这个明天中午呢这个还供顿饭呢，朋友们完大家自己再带点吃的啊，多好啊，这次行程啊，这个季节还不热，对不对朋友们？想去的伙伴们赶紧给我的小助理打电话，我今天还跟他说，我说你压住哈，今天呢谁先交费的这四个名额就给谁啊。哎，一个人俩人去行吗？行啊，那你要是一个人俩人去报名的话，我们到时候给你灵活的拼啊。如果说昨天一个大姐就说卫东我那个61了，有没有人合适的给我拼个姐们儿？我说你想拼个姐们儿，拼个大哥我再给你拼。他说不能不能，我说开玩笑呢。我说行，给你拼个姐们儿，俩互相的拍个照啥的，这不有照应吗？哎，来朋友们，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不用大家来我们电台这折腾了。我们小助理到时候呢直接邀请旅行社，你们仨人建个群，然后呢你的资料啊证件呢、啊、转账啊，通过这个扫官方的这个营业码、啊、直接就能付款了，可方便了，啥年月了还打车来折腾腾腾的，对不对朋友们？我们今天上午呢就发出团通知了，所以说你现在报名啊交款呢来得及，那明天可不行了，明天我们6点就从博物馆那儿那个国展家乐福那儿，我们就唱着歌，哎，举着小红旗咱就出发了朋友们。所以说呢这次行程真好，还剩下3-4个左右位置啊，那个想去的朋友，或者说大家说我家5个人，要是5个人你也打电话报名，我还可以能给你加一个，但是呢多了就不行了啊。各位记住了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今天早上吧也有几个其他报名，但是我看大家谁先交费我名额给谁啊、哦、不交费的我们不给你留啊，明天就走了，留啥出发了。嗯，18045191069，18045191069，14号出发住一宿，15号住一宿，完16号呢咱玩这个一上午一整天，中午完了下午咱就回来了啊，16号就回到哈尔滨了。所以说这个短途行2天2-3天玩长白山能玩淋漓尽致，放心吧。嗯。
1: 咱就说跟我东哥出发，
0: 嗯，

0: 咱别的咱不说，品质那无用说，对不对？给大家安排温泉酒店，
1: 那可不，
0: 那住的老舒适了。其实大家伙吧，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说，哎呀，我对住没要求，但你真住吧好的，我就跟你说，你这层次就下不来了。
1: 而且你就是
0: 是不是
1: 整个幸福指数爆棚？
0: 对，白天游游长白山，晚上上温泉上泡一宿，
1: 泡一泡，
0: 这就是标配，对不
1: 对？
0: 而且呢，也不要总听这个身边的那个孩子说，那我上延吉了，哎，可老贵呢，那住宿老贵了，吃饭老贵了，没关系。咱这次给咱家安排上，
1: 我们全包。
0: 对，而且和东哥出门，那就是欢乐二字。
1: 欢
0: 哎呀，那你就跟他，你真正感受感受节目之外东哥的那一言一行，真的就是幽默担当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妈，我搭不上伴儿啊，咋整啊，东哥？咋整？搭不上伴儿啊？”不要有这个困惑，因为咱这团里老多单身的大哥大姐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咱说，第一不会给你产生单房差，
1: 对；
0: 第二，你也不会觉得孤单。为啥呀？都是咱六七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咱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就啥呢？咱团就是一个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是不是？
1: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的。
1: 大家交了很多朋友，
0: 刚一见面的时候还有点羞涩啊。你看，紧接着不出俩小时，他家到外，他家南岗的，就交上好朋友了。
1: 我昨天好几个咱们就是跟咱年龄相仿的给爸妈报名的，
0: 对，
1: 好几个就是哎呀，正好他们年龄段相同，能玩到一块去。
0: 是的啊，其实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就总说身边的这个就是包括我的这个哥哥和就是姐姐也在说哎呀，等我带老人出去的，就你这白条一打，没有个十年八年你都解不开这个牙，
1: 真是，
0: 是不是？所以咱中老年朋友啊，咱自己有时间，退休金咱拿出来点儿，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而且就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深切感受到了，就和咱一起出去玩的，老大哥老大姐，哎，都是回头客，真就是这样的。品质之旅，你走一次之后觉得舒坦啊。
1: 我们这个不购物啊，大家记住了，
0: 全程零购物啊，
1: 纯玩团。
0: 对，就是不像市面上的团队，净给你套路满满，嘴上跟你说放心吧，哎呀，你可买可不买的，但出去可就不是那么回事。
1: 你治那气犯不上，
0: 对
1: 啊。
0: 最主要我们把卫东压那儿了，有啥问题你说不买。满意了找东哥，
1: 你跟我去吧，你不用担心累啊，你就担心长不长皱纹的事儿啊，开心死了。
0: 是这样的哈，再告诉一下大家的这个电话号码啊，
1: 来，我再说一遍，
0: 咱额满可就极致啊，就这么两三个位置。哎呀，小助理跟你说了，有两位朋友站上
1: 位置了，已经交费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赶紧的啊，大家还剩下三四个位，三个位置了，最多给大家仨位置。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
0: 而且这个吧不是个常规团啊。就是你六月份之后你再看这个团价格不是这样了，
1: 当然
0: 包括昨天晚上我在和咱们那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他说哎呀，你看咱六月份做啥，推啥线路啊，说要不推个湖南吧，我说那价格多少钱？3000多。哎呀妈，去年报的听众朋友，咱2000多块钱咱就上湖南了。你现在再想去2000多块钱报湖南，没有了。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价格一直都是不变的，它是动态的。你现在看你是1000块钱左右就上长白山了，你六月份你再看啥价格，不是这个价格了。
1: 朋友们，2000你都下不来，因为到暑期了
0: 啊、哦。对对对，哎、好。
1: 来，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进入了这个非常播报啊，提示一下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非诚播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哎呦我的妈，大胖孙华呀，你去该那个歇一会儿，天天给孩子喂奶啥的，你辛苦了，
0: 啊、
1: 妈照顾。
0: 那啥，那个、昨天呢，二姨给送过来点农村的那个笨鸭蛋。
1: 啥笨鸭蛋呢、
0: 啊、
1: 大鹅蛋
0: 啊，哎呀你看看我心想、啊、哎说岔皮了，
1: 这孩子不认识，大鹅蛋，
0: 大鹅蛋，
1: 嗯，
0: 哎看挺好的，
1: 好，
0: 妈你今天白天呢你自己煮点吃点啊，别光照顾我和孩子、
1: 哎、呀
0: 你自己身体也得保重，
1: 嗯，
0: 咱说咱娘俩虽然是婆媳关系，但你说咱处的跟一家人似的，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天哪，就差层肚子，就妈差一点没生着你、关键妈没提前遇着你爸。不逗你了
0: 啊！哎呀，行妈，
1: 哎，那
0: 啥，那
1: 你去忙去。
0: 我那啥歇会儿，妈真是困了、
1: 妈现在就烧水。
0: 嗯，
1: 哇，大鹅蛋熟了。哎呀妈呀，这大鹅蛋清啊，透亮四分的。当奶奶哪舍得吃啊？大乖孙儿啊，大孙儿来奶呀、啊，张嘴 ，no no no no no。哎，奶不能搁嘴喂你啊，奶拿小勺给你压扁糊。哎呀妈，大乖孙儿吃着真香啊。来，大乖孙儿 ，no no no。奶奶，管奶奶叫啥？美女，美女。妈，这孩子8月就是不会说话，练也练不出来。哎，再吃。哎，好嘞。 儿媳妇啊。

0: 哎妈呀，这家是这孩子怎么回事呢？妈搁这鼓捣半天了，这孩子气息微弱呢，小脸通红呢。
1: 我这睡个觉咋的了？
0: 不行，
1: 是不是那啥热着了？我看
0: 刚才吃饭还好好的呢。
1: 哎妈呀，妈呀，
0: 啊，
1: 这还咋的了？嘴唇都在那抖的，
0: 手搁那哆嗦，脸通红。
1: 快点，我上医院，上医院，上医院！
0: 哎妈呀，大孙儿哎！
1: 老公啊，
0: 妈也不是静音的。啊，那咱意思也不知道那孩子吃哪蛋吃不了、啊、
1: 我就跟妈特意说，我说那个给拿的大哪蛋，
0: 嗯，
1: 妈你吃啊，补补身体。
0: 嗯，
1: 你说妈咋就那么想不开，非得给孩子喂呢？那八个月大孩子，但按理来说天赋时也该行了。大夫咋说的呀？
0: 大夫说了，咱家孩子吧，就是属于这个，你包括他坚果啊、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质啊，他有点过敏。所以说呢、
1: 哦、
0: 这个鹅蛋吧，它也是蛋白质含量比较层次丰富。
1: 那不赖妈是不是？
0: 跟妈没关系啊，你还不了解妈那性格吗？你别说鹅蛋了，你就是鸭蛋呢，妈都得把黄抠出来给儿媳妇儿。这可咋整？
1: 那你别拿话点对我。
0: 你别，
1: 我知道
0: 妈对我
1: 好。
0: 嗯，但是、嗯、
1: 这事儿吧也不赖妈，过敏呢、
0: 嗯、
1: 孩子。
0: 高蛋白。
1: 还过敏你说说。
0: 没事没事，妈在家呀都哭背过气三起了，这一会儿呢要负荆请罪找你啊。
1: 哎妈呀、
0: 嗯、
1: 可别的别的别的，这不宠上我了吗？
0: 这是咋整？
1: 但是说实话，孩子你说这的过敏了。
0: 没事没事，过敏性休克小孩这玩意儿恢复快啊。哎呀妈呀，哎别来了，咋的？给华补充营养，带俩哪蛋来的？哎呦我的天哪。这奶奶舍不得吃的鹅蛋呢，喂给了八个月的孙子。那这孙子啊，嗯，年纪太小，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吧。哎，就这个高蛋白辅食，他就过敏，而且产生休克、GICU
1: 了。对，其实我当时也是反映了一下，八、
0: 嗯、
1: 月还能不能吃蛋黄？能啊，
0: 哎，
1: 六个月就能加辅食了、
0: 啊。对，六个月能加辅食了。
1: 对呀、啊，按理来说、嗯，这小朋友吃着大鹅蛋老有营养了。
0: 你看看
1: 啊、嗯，但是孩子嘛，现在这孩子，咱说都得精细点啊，这也真是防不胜防了。
0: 也不敢瞎吃，不敢瞎喂了。嗯，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哎呀，要把孩子放着开门吗？啊，这大门钥匙搁你那儿了吗？
1: 搁你兜装着呢。
0: 啥时候搁
1: 我
0: 兜了？我这空空如也、
1: 啊。
0: 哎，等会儿，哎呦我的天哪！
1: 没在你兜？
0: 我想起来了，
1: 咋了？
0: 出门的时候你催，让拿车钥匙。我当时呢开门进屋拿车钥匙，结果锁完门之后，大门钥匙扔桌上了。
1: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得了吧。
0: 那把锁花人花钱拿电锯锯开。
1: 不是真没带呀？
0: 这又200多，没带呀。
1: 不是你真没带呀？
0: 我撒那谎干啥呀？
1: 哎呀，
0: 没带。那咱家这墙我也翻不过去呀、啊、这两天。
1: 你说那话，那有个狗洞我能钻进去我都能钻进去。
0: 叫你减肥你不，你减肥你也钻不进去，骨架搁着呢。
1: 哎呀妈，你说这，你说小狗要是能会听话哈，告诉他说、
0: 嗯、
1: 像小孩似的说，宝贝儿啊，去进那屋，把那钥匙给妈拿出来。
0: 嗯，
1: 你说小狗能像小孩似的那么听话多好。
0: 打住，
1: 嗯，
0: 你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1: 我说那小狗又能像咱家小孩似的，
0: 小狗像小孩似的，小孩像小狗似的，狗是孩儿，孩是狗，狗能钻洞，孩能钻洞。好嘞，来招了。
1: 啥意思？咋的？
0: 你跟儿子商量商量，孩子从这个小狗洞钻进来，啊！
1: 妈呀，那咱家那旺旺，那都十来岁了，他比你壮实，他能钻进去？
0: 让你儿子钻。
1: 我儿子不壮壮吗？壮了十来岁了吗？
0: 啊、2岁多怎么能钻不进去呢？
1: 小宝啊，
0: 小宝不是大宝，
1: 能行吗？
0: 哎呀，你问问呢，
1: 宝啊，
0: 妈妈，
1: 你进去帮妈妈爸爸拿个东西行吗？
0: 我不进，妈妈，我不进。你说有糖。
1: 那个宝啊，
0: 妈妈，
1: 咱俩做个游戏呗。
0: 啥游戏啊？
1: 就完成任务的游戏呗。
0: 啊，
1: 妈妈，就是你要完成了之后，
0: 嗯，
1: 妈妈给你糖纸。
0: 我去，
1: 哎，
0: 这孩子，
1: 儿子，
0: 咋真馋
1: 呢？你就从小狗洞爬进去。
0: 好的，妈妈。
1: 然后呢，你进到里面之后呢？你就把那个小钥匙从那门上、
0: 啊、
1: 哎给它拿下来，再从小狗洞。
0: 是这个吗，妈妈？
1: 哎，是这个，宝贝儿。
0: 给你啊。
1: 真乖。
0: 哎呀，门开了，你这孩子。媳妇儿你真有招啊。咱家孩子真馋呢、
1: 啊。
0: 糖。糖。
1: 进屋。

0: 的
1: 糖。
0: 真有招啊，
1: 你说说，一家人把钥匙落家了，幸亏有个小洞啊，两岁的孩子钻进去了，不负重任啊，把钥匙拿出来之后把门开开了，
0: 真好啊。但这咱说该说不说，家长心也挺大的，孩子一跑里面真是不受控制，可咋整？
1: 嗯，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第35届哈恰会将在5月17号在哈尔滨举办。为了全力的保驾护航，盛会顺利召开。即日起呢，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全面升级了环卫的保障举措，以精细化的管理打造清洁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八方宾客。
0: 好的，北时间7:57啊，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天还挺暖和的哈，
1: 那蛮不错呀，30度啊。
0: 哎，对，今天白天呢是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31度，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哪吃长白山。
1: 对对对，
0: 长白山的温度它就咋地呢？凉快，
1: 嗯，
0: 它就是阴凉，因为树多。它这个包括在长白山，我五一的时候去了 啊，那个导游就说啊，导游这么说的，说你看啊，但凡你感觉凉丝丝的，山上是下雪了，
1: 你看看
0: 啊，它就比你在陆地上感觉舒适，
1: 而且空气清新，朋友们。明天呢我们就出发了，今天呢还有几个位置哈，咱寻思能听到的不知道信儿的想去的孝心的子女，把这个爸妈呢自己出门不放心，你交给卫东手里边，那个我开开心心的给你带着出发，快快乐乐的给你领回家啊。朋友们，咱们这次呢是5月14号出发，玩3天，14、15、16，住2宿呢，然后呢整个啥费用都包括在其中了，尽管景点门票啥钱您都不用花了，1199。那这次行程可以说呢打造的是一个咱经典线路，咱那个坐那个车，大巴车都给打到航空座椅的。所以说伙伴们，咱要的是啥呢？品质，玩的是快乐，对不对？你跟谁出去玩都一样，但是咱这个整个团队呢都是年纪相仿的，然后大家的节奏相同，不慌不忙不敢不累的一次行程。那个吃住哎更是相当不错，你记住了，住得好吃的就不带差。那么咱们这次想去的朋友啊，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现在呢咱这一上午呢报名还来得及啊。报名电话呢各位记好了，18045191069，18045191069。这个我们现在吧，这个你看咱们这个子源回复了啊，说这个4、5个打电话都说要交费，
0: 哎呀哈！
1: 但是我们一会儿得看看，
0: 不，咱这就是
1: 算谁的？
0: 对，咱就还是那句话，
1: 大家还有机会啊！
0: 对，谁交费算谁的？
1: 谁交费？
0: 你看我们小助理说了，4、5个打电话都要来交费，
1: 看谁快，
0: 看谁快，咱就是手慢无。你就明天早上你再一听节目，妈呀，东哥出发了，
1: 对，肯定出发。
0: 而且大家想想，这么多年东哥没有心动陪过团，
1: 没有。基本上4年我没出过门，
0: 是是啊、妈呀，多只多不少，我这都给你记着，小本本画着呢。
1: 朋友们，所以这个行程哈，对于大家来说呢，是一个很新、一个很暖心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我也是有很大的期待啊、哦。
0: 哎，是的啊，
1: 嗯、
0: 长白山值得大家去。你看，科尼五一不就去了吗、
1: 嗯？
0: 为啥出这个行程？这不就因为我去完了，感觉太好了。
1: 你看，我们有体验官，你科尼老师体验官。
0: 我是五一刚去完、哦，而且不瞒大家说，我10多年前。去过一次，
1: 是不是现在跟原来又升级了？
0: 又升级，
1: 真好。
0: 就是你真正感受一下，包括网红的延吉城市的打卡。
1: 嗯，来，我先说电话啊。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个谁先交费算谁的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
0: 咱还是那句话，以交款付费为准。
1: 对，
0: 今天报完名了，咱就别说上午叫完了说，哎呀妈呀，我又跟韩瑞你商量了，那就不行了啊。
1: 对，
0: 退不了啊。
1: 现在。
0: 咱就以谁交钱最后卡在谁为准啊。
1: 好，
0: 再说一遍电话，
1: 18045191069，18045191069。
0: 东哥下周见呗，
1: 下周见，
0: 明天就去长白山了，
1: 周日见。
0: 周日见，周日见啊。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